0: 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2: 嘿，芬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哇，又到星期五啦。咪过咗中秋节呢，个个都食到肥肥胖胖啦，吓
1: 嘛。咁啊，亦都想转下口味啦吓。咁啊，相信呢梁师傅都会为大家一啲做一啲嘅调整啊，咁样。咁当然啦，中秋节呢好多水果啊，一啲味一啲食物啊，咁样其实呢都有剩低嘅。咁好似芬妮咁啊，啲菱角都未处理，所以呢啲柚子仲一直喺度，咁所以呢都未开呀。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好似我咁样啦。咁如果係咁嘅话呢，咁梁师傅亦都会教大家处理呢一啲嘅剩余物资㗎，我相信。
2: 係，通常多数呢都係即係过咗中秋先即係开个碌柚啊，或者食其他嗰啲嘢㗎啦，係咪？
1: 嗯。是咁啊，节目之前或者我哋都回应返有朋友呢，就想话听我哋即想重听返呢个梁厨美食节目啦，同埋可以喺上面睇到 recipe 呀、咁样嘅。咁呢喺网站嗰度咁就佢因为有留言啦，咁我哋亦都贴咗个 link 俾佢，亦都回复咗佢，咁希望呢位朋友收到。咁啊，如果係再有咩情况呢，再继续同我哋联系下。咁如果其他朋友呢你都可以打呢个电话 ,650-395-8366 留言啦，咁样我哋贴一个 link 俾你呢就方便好多，搵得到啦。咁喺呢度呢或者都简单讲一讲呢，就係、如果你进入呢个网站下，咁就係 SOH,CantonLeaseRadio.com 就是 SOHC 然后就 Radio.com 咁入到我哋嘅粤语台啦，咁你就去呢个生活广场嗰度，入面呢就有呢个梁厨美食咁样呢度啦，咁呢个栏目，咁你就可以睇到梁师傅同我哋一起喺呢个做呢个节目呢，所有嗰啲内容呢都会喺上面嘅，所有啲菜式包括有图啊咁样。咁如果大家可以喺我哋广播节目入面呢，你记唔切啦或者係想重温啦，咁亦都可以上返个网站去听嘅。咁呢度呢就提醒大家。咁当然有啲年纪大啲嘅朋友或者上网亦都比较困难啲啦，咁其实我哋每个礼拜二嘅七点钟节目呢都会重温返我哋今日嘅梁厨美食节目，咁亦都系多一次听嘅机会咁样。嗯。好啦，梁师傅时间交俾你啦，睇下第一个菜式教我哋咩先。
2: 好啊，啊咁呢就我最即係之前呢我就系、去日本房，因为我好鍾意去日本房买嘢嘅。第一嗱，佢系即系小型嘅超市，就唔同嗰啲大型货仓咧，哇 ，pat pat 都一大劈嘅，一大包。你人手人口少啊，你买咁多翻嚟点食得到啊？系咪啊？
1: 嗯
2: 哼。咁因为我哋讲食物系讲新鲜啊嘛，你买一大包翻嚟摆喺雪柜或者摆落 freezer 嗰度，咁啊新鲜都变咗唔新鲜啦，系咪啊？
1: 冰鲜咯。
2: 咪就冰鲜啊！有时可能学你阿 Fanny 话斋，有时摆咗一两个月都唔记得食喎，吓塞埋一边啊嘛，有新嘅又塞落去，新嘅又塞落去，咁哦，我点知去到笃笃嗰度咧，真系可能即系有排半年后先出山癫啊！所以咧，我就而家人手少咧，人口少咧，我就唔去大型超市买嘢啦。而家多数去啲咁啊。第一我又住近日本埠啦，日日都经过嘅。咁就通常我入去买少少。哎，尤其是嗰啲海鲜啊。
1: 嗯。
2: 海鲜嗰个部门呢，嗰啲海鲜呢係真係好多都系日本空运过嚟㗎。非常之新鲜㗎。係。我睇见佢后门呢，每日都有嗰啲货大货车将嗰啲货运嚟㗎。咁所以呢嗰啲海鲜係特别新鲜㗎。佢主打呢就係海鲜，反为肉类呢唔係咁多啊。咁就我最鍾意呢佢就係嗰隻红色嗰隻鲷鱼。咁鲷鱼呢有啲人呢就唔知道係咩鱼啊。咁其实係喺日本呢佢哋有个名叫做真鲷，即係真假个真啊，叫做真鲷，係日本出嘅，日本海嘅。咁就佢嗰个鱼呢是好新鲜， 因为咧佢有啲好大条嘅咧，佢就将个鱼头切咗出嚟，仲要破开两边嚟卖，一个都嫌
1: 哇，咁
2: 嫌
1: 就好
2: 大
1: 大条鱼咯。
2: 系啊，好大条鱼啊！呢一半边鱼头都2磅几啊！你谂下啊，咁啊就所以咧就好大个，又好新鲜。佢唔多喎，呢啲大只嘅鱼头就唔多喎，即系得3-4 pack 嘅啫，唔
1: 诶，
2: 系
1: 梁
2: 俾人
1: 师傅
2: 买
1: 啊，
2: 完冇。
1: 通常呢种鱼头咧，你爱嚟滚汤啊，定系炆啊，定系点样啊？
2: 我以前多数攞嚟滚汤，因为我谂下，鱼头冇咩肉食啦，又攞嚟滚汤咪啱咯，又平系
1: 啊，
2: 嘛，
1: 又有钙质啊。
2: 系咯。咁啊，以前我多数都系滚汤，但系今次咧，我见到佢啊咁大个，而且我见到佢黐住嗰条颈咧，好大块肉喎、哦。咁我话，今次我唔做呢个滚汤啦，攞嚟炆红烧
1: 哇
2: 啊。
1: 塞！
2: 系咁啱，我因为我雪柜就有啲剩余物资，好似嗰啲烧肉啦，食剩一啲啊，又有啲买咗啲嗰啲急冻嗰啲鲜腐竹啊，都未用，又系摆咗都有真系成个月啦。执 雪柜嗰阵时清理清理翻啲嘢出嚟先，咁样啊，见到呢啲，啱啦，攞出嚟就红烧火腩子竹鲷鱼头啊，咁啊，其实即系。材料唔系好多嘅啫，嗱最主要咧就有个半个嗰个大鲷鱼头啦，系嘛？佢连有啲颈肉同埋有啲鱼骨喺埋底下嘅，佢重性啲啊嘛，咁啊总共有2磅半，真系。咁啊火腩我用4盎司，急冻嗰啲鲜枝竹6盎司，姜5片，葱3条切断，仲有啲蒜蓉、姜蓉啦。同埋姜葱片少少嘅，就有啲芫荽攞嚟装饰嘅啊。咁啊，仲有嗰啲芫荽骨可以切咗落去炆埋啊，亦就攞嚟装饰咯啊。调味嗰度，鸡汤3杯，蚝油咧就一个汤匙，糖一个茶匙，鲜酱油一个茶匙，老抽少少，即系调下色嘅啫。胡椒粉、麻油少少，仲有最后咧就有个3汤匙嘅粟粉碎嚟。勾芡嘅啊，咁啊就鱼头我哋洗干净、冲干净、索干碎佢啦，然之后咧轻轻扑上一啲生粉，我哋认为要去煎一煎佢先啊。乜烧要个镬落4汤匙都有啦，因为好大个鱼头啊嘛，仲有颈啊嘛。咁啊将佢咧煎香，两面都煎香佢咧，煎到金黄捞出嚟，去擎一擎油去洗干净个镬，因为好多油啊，仲我哋唔好要啊嗰啲油。煎完鱼嗰啲油腥噶嘛，再重新落个少少油咧，就爆香嗰啲姜葱火腩，加埋啲鸡汤调味料，然之后再放埋嗰啲枝竹，放埋煎好嗰个鱼头落去，冚埋个盖，炆佢10分钟。咁啊，跟住炆好10分钟之后咧，我哋先咧将个鱼头攞出嚟，因为你咁大堆嘢，你好难打芡噶嘛，系咪？咁你就将个鱼头攞出嚟摆埋一边先，然之后将个用个隔篱咧捞起嗰啲猪火腩啊，嗰啲葱啊、姜葱咧，就摆喺个碟上高，嗰啲个鱼头鱼颈咧就铺翻上去，跟住用嗰个粟粉水将嗰个汁液熬芡，加啲麻油同埋老抽淋喺个鱼头上高，放啲芫荽装饰下，咁就搞掂。
1: 梁师傅，你呢个做法好似几好。咁我通常如果系咁样咧，我就会连埋嗰啲汁啊，即系个鱼头咁喺个镬嗰度噶嘛，即系
2: 啊，
1: 应该芡汁
2: 系，
1: 咁。咁其实边样好啲啊？
2: 因为咧，如果你个鱼头唔大咧，都可以咁样做，即系你最紧要你方便埋唔埋到芡，个芡汁倒落去可唔可以捞匀先？因为你个鱼头压住，你
1: 系
2: 点
1: 翻唔
2: 样
1: 到身啊！
2: 翻唔到啊？系咯，捞唔匀啊嘛，可能嗰啲芡汁喺埋一边，咁咪变咗糊咁样，系咪？
1: 系啦，
2: 因为你已经。个鱼头炆过啦嘛，有嗰啲汁喺度炆过，已经有味嘅啦嘛。咁你将嗰啲材料装咗出嚟之后，先至将个粟粉碎去埋一埋芡，将嗰啲汁液系嘛淋翻落去，咪一样系咪？你都系用嗰啲汁即系黏住嚟食噶啦。所以我觉得系捞起材料先去埋芡系最好嘅。
1: OK， 系啊，有时咧一埋芡，嗰啲咧啲生粉就嗰啲汁即刻结咗啦。
2: 系咯、啊，
1: 咁又好似好唔匀匀咁样嘅。
2: 唔匀匀啊！你中间嗰啲鱼、嗰啲鱼啊，嗰啲扎住啊嘛，系嘛？
1: 系，嗯。是即是捞唔匀个黑色嘅垃圾桶呢每次将会被收取$10嘅费用。咁呢个通知亦都话俾居民知需要确保佢哋嘅垃圾桶盖系完全冚得上嘅。咁而呢个Republic Service 呢就话呢即系呢

0: Contra Costa County 咧，只系一个开始咧，即系话其他嘅地区会唔会慢慢亦都会变成咁样嘅收费咯？
1: 嗱，第一就系睇下佢嘅呢个黑色垃圾桶咧，系咪真系一个普遍现象吓？系咪真系咁严重塞到满晒嘅每星期？咁如果系塞到满晒嘅话咧，其实佢系你其实塞得，如果经常塞到满晒嘅话，你其实可以申请一个大个嘅。咁当然申请大个嘅，你嘅垃圾费会贵啲嘅吓，呢个系肯定噶啦。咁就我只能够咁样去讲啦。如果系佢因为俾咗嗰个垃圾桶你咧。系咁大，咁你咁硬塞，咁塞唔晒，咁你当然满咗啦。咁其实亦都唔系咁好噶吓。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将佢分类分得更清楚咗咯，分类分得清楚啲咯，将佢放啲喺绿色嘅垃圾桶入边啊，甚至乎有啲可以回收嘅放喺蓝色嘅垃圾桶入边，都系可以，咁可以减少啲啦，系咪？咁啊呢啲以前我见到有啲人咧会俾个黑色胶袋装住放喺旁边，佢会唔会帮你抌？我唔知啊，但系咧。起碼嗰、那個蓋咧冚實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標準嚟嘅。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就係、是，因為石頭見過嘅嚇，咁啊我哋屋企自己試過嘅。咁啊，因為之前可能呢啲垃圾公司咧都推行呢個 DEI 啊，咁咧就有一次我哋屋企其實咧即係一到咗呢個落雨季節啊，咁嗰啲草出曬嚟嘅話，你清草嘅時候咧，其實個垃圾桶都幾滿下嘅，佢嗰個綠色垃圾桶。咁綠色垃圾桶其實未滿曬嘅喎，其實但係重少少啦。咁竟然嗰個垃圾員啦，即係嗰個員工咧，推唔喐個垃圾桶。OK， 咁原來一睇我係女嘅，咁咧嗱，我唔係歧視女人啊。咁但係咧，咁我問咧，點解我哋嘅垃圾桶冇倒咧？咁樣我直接走問佢噶。咁我講緊話，因為太重啦，我整唔到啊。嗰旁邊嗰個開。可以直接垃圾車即倒黑色垃圾桶嗰個藍色垃圾桶嗰個朋友咧，今晚就笑我嘅，直頭笑嗰個員工。咁因為嗰個係男嘅，呢個係女嘅，佢真係推唔喐嘅。咁我喺度諗啦，你如果係推唔喐嘅話，點解招你入嚟咧？係咪？咁如果你推唔喐嘅話，你唔應該做嗰個工作，你應該做嗰、那個喺入邊計下數啊、寫下嘢嗰個工作係咪？咁啊唔係去推垃圾桶嘅，但係如果係。D.I. 嗰啲難講啦，咁啊個個都好似好掂咁，咁啊但係一做一時唔掂，咁啊真係有問題啦嚇。咁啊會唔會呢啲垃圾桶堆得太滿咧，令到咗啲員工可能亦都推唔喐咧？有冇呢機會咧？我相信黑色垃圾桶唔係咁容易有呢機會，但係咧佢話要多收費嘅原因，可能就係等講你知你哋啲垃圾咯，可能分類會分得好啲，咁樣嘅話咧可能會好啲。第一個，第二個咧如果真係經常常滿的話咧。咁咧就不如申請一個大少少嘅黑色垃圾桶啦。咁樣嘅話咧就會對大家都有好處。咁當然啦，你要俾多少少錢啦，呢個就肯定噶啦。咁所以各方面考慮咯。
0: 咁其實計起上嚟咧，因為一個禮拜收一次垃圾啊嘛，咁其實都唔平噶嗰啲垃圾費。咁所以如果再加個10蚊上去咧，咁就真係幾乸嚟要。咁但係如果係俾佢罰就更加唔抵啦嚇。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希望解决呢个游民问题啦，咁亦都提咗唔少嘅意见。咁点解呢个问题始终都仲未解决呢？咁样咁啊，所以咧亦都喺度有啲居民喺度质疑啦。我哋投入咗咁多嘅纳税人嘅钱，咁样咁而家咧已经宣布关闭嘅呢个游民住房非盈利机构 HomeRise 咧，佢又被揭出呢个管理问题啊。咁一名前高层咧就被指未充分披露同承包商嘅一个密切商业关系啦，之后仍然将个业务交俾呢间公司。咁另外咧喺过去4年间咧，由旧金山市府取得约2亿5千万嘅公共资金，服务约1500名嘅呢个前游民嘅居民啊。咁 HomeRise 嘅财务问题咧。亦都唔系而家先至出现嘅，咁市府亦都早喺2021年就发现咗佢哋嘅发票及呢啲嘅人员流动等问题啦。咁而2024年嘅市府审计更加指话咧，呢个机构亦都存在重要嘅财务控制缺失、管理监督不足等嘅问题，亦都被列入呢个 red flag 状态啊，即系红旗警告。咁啊，石头嗱，呢一家嘅机构关闭啦，而家如果关闭咗之后，呢、這个烂摊子又点样处置咧？咁即系话呢啲游民问题，其实都要去管理噶嘛，系咪？咁会唔会又话爆出诶旧金山其他仲有啲机构存在呢啲类似嘅情况咁咧？
1: 嗱，先讲下呢个 HomeRise 呢一个咁嘅机构咧， 括唔係。

0: 管理游民嘅，系管理游民住咗入去嗰啲屋嗰间屋嘅。咁我又咁样讲下，你讲话佢管理游民亦都有呢个咁嘅可能，但系咧佢系管理嗰间屋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佢系可以佢点解攞咗2.5亿嘅管理费咧？就系因为佢有管理费嘅吓，咁呢种情况，但系而家查出嚟咧，佢好多嘅账咧都系可以讲系烂账，或者系讲紧呆账，或者系你唔知道咩账嚟嘅嗰啲咁嘅账嚟啊，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嘅信誉系受到咗严重打击啦。咁其实无论佢系管理呢一，佢管理咗港真城17栋住房嘅呢个咁嘅游民啦，咁所以佢有成千几人嘅住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呢啲游民问题嘅话咧，其实一直嚟讲咧都系市府某啲机构或者某啲人啦一个摇钱树嚟噶。咁佢哋点解会喺之前咧？因为4年前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可能同个罗伟冇乜太大关系嘅添，因为罗伟其实都未做到4年啦，咁所以咧唔能够将佢呃俾罗伟，但系而家佢要呢、這个执笠啦，可能呢一个同个罗伟有啲关系，因为佢哋可能要清点下呢啲账目啊，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呢、這、一个咁嘅非盈利机构咧就被逼咧要关闭，或者系因为佢关闭咗，佢就可以将所有嘅账咧。就当系销毁咗啦嘛，即系冇得追究噶啦，都叫死无对证噶啦吓。就呢度咁嘅情况之下嘅，咁佢想咁样做，咁但系而家又揭咗出嚟话，佢系边有个高层咧，同呢个承包商有密切关系。当然啦，你如果以利益私相授受嘅时候咧，会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唔好讲话佢净系管理呢个屋啦，系嘛？净系讲紧我成日都讲紧话。你就喺街上邊嗰啲遊民服務佢哋嗰啲咧，嗰啲咁嘅非營利機構都已經係呢個油水非常之多噶啦。咁成日講緊嗰啲非營利機構嗰啲咩最大嘅呢啲所謂嘅主任啊或者主管啊，咁啊攞薪啊幾十萬一年嘅呢個年薪咁，佢憑咩攞幾十萬嘅？我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啲錢嚟自市府嘅，其實要限制所有從市府申請嘅呢啲非營利機構嘅嗰啲。机构入边嘅头咧，如果金额去到一定嘅程度嘅话，都唔可以超过几钱嘅工资噶，应该咁样去限制先啱嘅。唔系嘅话，你啲钱全部用喺你嘅身上边，咁仲使鬼你服务啊？不如我去做咪得咯，系咪？咁啊，呢个怕脑袋可以做噶啦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监管有疏漏咯，我觉得即系有疏失喺度，其实需要去呢、這个。監督或者監管或者講緊將嗰啲帳號咧，或者帳目咧，呢、這個整出嚟咯。咁你而家講緊話佢執笠嗰啲爛攤子點辦咧？冇噶啦，如果係追唔到或者冇乜太多證據去起訴佢呢啲前僱員或者係呢啲人嘅話咧，你只能夠講緊話，我哋查到咗佢哋執到笠啦，咁樣只能夠咁樣噶啦，即係不了了之噶啦，只係後尾咧。怎样去将这件事做好去咁解嘅，所以2.几亿吓喺港山嘅呢个钱咧，就系咁白白浪费咗佢啦，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咯。
1: 咁而家旧金山嗰啲游民问题，即系都系存在喺度嘅，咁会唔会话即系后续会继续查到更多嘅呢啲咁嘅公司出嚟啊？
0: 其实唔单止旧金山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我相信，唔好讲话成个加州啦，成个加州我都相信有噶啦。只不过我讲紧话，净系港深湾区就系呢9个 county， 其实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只不过而家就讲紧话，哦，港深呢一家有，其他冇咩？我相信大把有啦。咁所以几时查出嚟？只不过就系嗰个揞到几时咁解嘅嘛。
1: OK， 唔知道大家对呢一方面嘅话题有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呢个电话8886041688。
2: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3: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2: 真的的？
3: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2: 原来生活入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3: 是咯。
2: 那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3: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4: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
2: 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咏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咏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咏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2: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5: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2: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寻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而家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
3: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5: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6: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7: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现在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8: Hello，
0: 是怎么称呼你？
1: 你好。
8: 啊，我姓周的。
0: 周老师，请讲。
8: 我想问下你嗰个喺你哋电台讲嗰个黄明中医师嘅电话，你可唔可以？
0: 哦，佢而家已经唔睇症噶啦，
8: 唔系唔喺度，
0: 唔睇症噶啦。
8: 哦，唔睇啊，
0: 系、
8: 哦、OK， 好啊，唔该你，
0: 多谢你，丁娇，各位。
1: 系咁，我哋咧同下边咧同大家一直我哋介绍呢、這个嚟自呢、這个。南韩济州岛的红海参修复饮下，亦都有一段时间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喺饮用之后一段时间咧个反馈咧，咁话佢自己身体各方面咧都有咗个改善嘅。咁啊，譬如好似话诶嗰啲手指关节本嚟都系好痛啦，咁样咁啦，后屘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诶关节亦都冇咁痛啦，咁。咁啊，另外亦都好好多方面啊，或者我哋咧今日就先分享佢嘅一部分嘅一啲嘅改善情况啦。石头或者你清楚啲同我哋讲讲。
0: 日电话就我接嘅，咁所以咧就系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咁啊呢个听众朋友，佢其实佢嘅身体咧都有好多方面咧都有问题嘅。咁啊食咗我哋喺我哋呢度购买嘅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咧。可能有2-3个月啦，咁之后咧，咁佢嘅反馈系非常之好啊，系佢自己亲自打电话嚟嘅，就系讲紧。嗱，我今日喺度分享其中一部分嘅，就系话佢嘅肾咧本身医院咧都定咗啦，系已经第4期噶啦。咩意思咧？就系、是、如果第5期就要洗肾噶啦吓。咁佢因为食咗呢个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咧，咁佢就个肾嘅恶化已经停止咗，已经。向好的方向发展，咁所以咧，医生咧觉得好神奇，咁所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部分吓。原因系咩咧？其实原因好大机会咧，就系因为红海参修复饮咧，佢红海参本身系有细胞修复嘅能力吓，咁从细胞方面咧开始修复嘅话，就对呢、这个 腎嘅惡化咧，就有呢個一定嘅改善嘅作用喺度，咁所以令到咗佢嘅腎嘅惡化咧，呢個停止咗，然後向好嘅方向發展，係咁樣一個程度啊。佢係一個咁嘅因果關係。咁當然紅心蘇慧欽佢因為係呢個保健品嚟啦，咁每個人食咧，其實佢反應都唔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只係喺度舉例咧，係呢位朋友食咗之後咧，佢對佢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反應嘅。咁而且咧按照嘅價錢嚟講嘅話咧，其實比你自己整紅海心咧更加平啦。咁所以係對大家俾大家一個推薦嚟嘅。
1: 嗯，咁點樣購買到啊呢個紅海心修復液咧？
0: 咁打我哋嘅電話就得啦嚇，415-4349-558，415-4349-558。咁啊，而家做緊節目嘅話，你打電話只能留言嘅嚇。咁啊，留言之後咧，我哋到時回覆你嘅。
1: 嗯，咁所以亦都有朋友，其实好似头先呢位朋友诶话揾中医师啊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可以日常食一啲嘅保健品啦，咁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对自己有啲帮助吓，咁啊其实系对唔系药物，但系咧就对自己个身体有个调理嘅功效噶。
0: 嗯
1: 嗯，好，下面呢我哋讲下10月1号，咁白卡呢新規亦都上路啦。咁新規呢将联邦嘅白卡资格呢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嘅绿卡持有者，部分嘅古巴同埋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嘅。咁而嗰啲难民啦，或准备护者啦，人道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埋呢个家暴受害者等呢，係唔再享有特殊资格。而各个州呢仲需要通过呢个联邦数据库去核实身份。咁而呢个新法呢同时亦都收紧咗粮食券啦、红蓝卡等嘅福利嘅。咁而2027年起呢，一部分嘅群体亦都将会失去呢个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咁而加州呢预计大约有148,000人系受影响。而州政府呢将会投入3.65亿提供呢个过渡医疗保障。石头加州政府在这方面的反应都几快，联邦说那边要削减，那这边就即刻投入这个资金来去补充上来了，那你怎么
0: 看？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跟我们华人讲的，现在白卡的新规上路，还有这个粮食券和红蓝白卡的这个改这个新法的这个收紧，其实粮食券一般来讲叫做合法居民啦，如果你係一直領開糧食券嘅話，其實應該有得補嘅。咁啊，呢一次咧，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實係補，即係加多咗糧食券嘅份量嚇，唔係減少咗。所以佢收緊嘅話咧，其實收緊緊嗰啲非法入境嘅，或者係啱先你講緊嘅咩難民啊、咩申請庇護啊呢啲人假人道假釋啊呢啲人咧。呢啲佢哋嘅資格咧係唔符合嘅，一般嚟講嘅，你如果正常嘅綠卡同埋或者係公民嘅話咧，其實一啲影響都冇嘅嚇。反而係好咗嘅，因為對某啲人嗰個取消咗，其實對正常嘅移民咧係有幫助嘅。所以我哋喺呢度我哋嘅朋友入邊咧，絕大多數咧，我相信都係合法居民嚟嘅。合法公民以上咧，加上咗呢个系公民啦，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呢个方面嘅，但系咧，反而对你哋有好处。我之前其实喺通过大美丽法案之前咧，我已经讲咗啦，呢啲全部系对合法者嚟讲系冇伤害嘅，直头就系有帮助添。咁啊，新嘅白卡其实一样啊，个白卡其实亦都系。要符合绿卡持有人的标准，即其实是合法居民啦，公民更加不用讲的啦。咁啊，咩古巴、海地那些跟我哋冇乜关系，我哋不需要理佢嘅。咁啊，但系基本上咧，呢啲咁嘅都系同我哋有好明显嘅关系嘅。呢啲都喺度改善紧，咁系好事嚟嘅。但系唔好事咧，就系因为佢有呢、這个有成十几万喺加州有成十几万，差唔多15万嘅人嘅受到影响啊。呢啲人咧，政府州政府投入咗3亿多嚟话俾佢过渡啊。你话呢啲人系咩人咧？基本上就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你大家知道是什么人来的，合法居民以外的人，听清楚啊，这个是很准确的表达来的，这个是很准确的表达来的。所以呢，这些人呢其实是浪费我们公帑，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浪费公帑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明显看到了的一个情况了。
1: 3亿多啊，那而家啲油费咁贵，可唔可以将呢啲咁不咁嘅钱系补助俾啲揸车人士咧？咁样都
0: 我都有希望嘅。
1: OK， 咁啊，时间关系，或者我哋喺呢度咧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2: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嘅再生能力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嘅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还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9: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9: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10: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1: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0: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2: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十月一号啦，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嘅一项新规亦都正式生效啦，引发咧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以及权益组织嘅反对。咁点解咧？咁啊，新规咧就建立咗减刑同重新量刑建议嘅评估程序。咁其中咧就包括令部分被判处冇假释终身监禁嘅人喺连续服刑25年之后，可以申请假释或者重新量刑啊。亦都有反对者当日咧喺呢个州议会大厦外咧就集会啦，认为呢个新规咧可能令到部分嘅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嘅机会，亦都质疑咁重大嘅量刑政策变化，咁又冇经呢个州议会立法程序。这个加州惩教与康复局就说呢，新规本身并不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者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会不会改变刑期呢，仍需要州长或者法院去决定的。石腾，你认为这个新规又怎样啊？
3: 个新规咪即系讲俾你知啊！以前你判嗰啲咧，其实咧系可以改噶啦。即系讲翻话你唔算嘅，可以讲。
2: 重新
3: 即系到咗咁上下咧，就可以唔算噶啦。即系因为你最后嘅决定就由州长同埋法院决定啊嘛。咁即系讲紧话你以前判咗都唔紧要嘅，以后咧可以唔算嘅。即系咁样去讲啦。咁其实咧，我觉得荒谬咯。咁如果你讲紧话判咗刑之后，然后但喺某个阶段讲话，唔得喎，我要重新同佢量刑过，唔俾假释要假释喎，咁样吓，咁呢种咁嘅讲法，我觉得有问题咯。除非你一开始嗰、那个罪犯就一直都讲紧话，我系冇罪嘅，我要上诉，我要呢样嘢，咁嗰个案件咧重审可以，我认为。但你讲紧话已经系定咗罪，即系确认咗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已经系定咗咁嘅，譬如。无期徒刑啊，或者唔俾你假释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州长有一日咧抽起条筋，我话唔系呢个人咧，我可以帮佢呢个，我认为呢个真本身就有问题嚟咯。如果唔系重大嘅犯罪嘅话，佢点会定刑得咁重啊？系咪？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佢起码都唔会超过25年啦，系咪？咁呢其实本身系一个问题嚟嘅，而且咧，如果系咁大嘅咁重嘅刑罚嘅话咧，一个唔觉意真系被放咗出嚟咁样。呢、这个人又系冇改到嘅，只系可能系假嘅改，咁出到嚟之后咧，对以前嘅受害者嘅家人，甚至乎系对佢当时被判刑嘅嗰啲人咧，进行报复，边个去负责？呢个边个去负责先？呢个明显就系冇咗呢一个咁嘅保障喺度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点解会有人反对讲？咁话你点解会连立法程序你都唔过咧？咁样？加州就算系要立法程序啊，都危险啊！但系咧，而家连立法程序都唔过嘅话咧，就更加危险啦，系咪？
2: 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嗰啲罪犯啊，更加唔使惊加州嗰啲法律啦，反正又冇死刑啦，系咪？咁啊，再重判刑都系20多年又放翻出嚟啦，咁即系肯定嗰个罪案应该唔会减少啦。咁
3: 呢啲都系叫做怂恿你犯重罪啦，咁可以咁讲啦。
2: 系，亦都俾咗州长好大嘅权力。咁如果真系可以赦免一啲罪犯，好似州长即将离任啦，系咪都可以赦免一啲州嘅罪犯？
3: 系可以嘅。
2: OK， 下边咧，我哋关注一下啦，亦都系10月1号起已经上路嘅一个加州呢个洛杉矶嘅销售税吓，亦都再次上调啦。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嘅呢个洛杉矶县嘅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咧，县级嘅基准销售税率由9.75%提高到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嘅附加税之后咧，部分地区嘅税率已经超过11%。咁而湾区咧，虽然10月1号系冇城市或者县系上调销售税嘅吓，咁但系之前有啲县咧喺4月嘅时候已经提高咗税率。咁如果唔想继续呢个缴纳更多嘅销售税嘅话，石头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3: 可以点做咧？咪投票将嗰啲要加税嗰啲人整落嚟咯。 最好嘅办法啦，系咪？咁啊呢个将佢整落嚟之后咧减税咯。咁其实咧一加税嘅话咧，就系、是、其实本身嘅销售，即系销售税一高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出去消费咧，其实系造成好大嘅影响噶吓。咁啊，尤其系啲飲食方面嘅話，咁你更加影響大嘅。咁而家咧，揦埋都話要15-18%，18% 嘅消費咧仲嫌少嘅。呢咁情況之下嘅話咧，你仲要加税，咁加咗上去再加18% 嘅話咧，其實等於係好高嘅呢個消費嚟啦。咁所以其實係打擊咗啲人出去消費嘅呢種意欲嘅。咁啊睇到咗佢哋點解會加銷售税咧？其實好簡單一個道理啫嘛，因為而家 Trump嘅政策就讲緊，譬如你納税，咁又可以有钱返回俾你。咁近期呢又讲緊话有啲人呢买呢个 Obamacare 嘅时候呢，其实俾多咗钱嘅话呢，有一部分嘅人啦，有一部分人啊，唔係讲緊全部，有一部分人啊可以攞返钱嘅。咁其实你睇到 Trump 其实所有嘅呢啲返還钱俾普通老百姓呢，是好实际的，直接把张钱放在你的账户入边，或者喺即系放喺你的银包入边，之后你想点用你去用，而唔系讲紧话，我而家譬如俾咗一个呢、這个优惠你咁样，嗰个优惠有冇用根本唔知
2: 嘅。系
3: 咁然后咧就好似譬如 B 姐姨咪讲紧我同佢减咗几廿蚊咁，系咪？咁呢啲咁嘅程度咧，其实系咪真系减咗？系咪真系咁样一个程度咧？唔知。尤其是州或者是呢个 county 入边咧，又话呢个优惠过优惠，但系钱冇去到你嘅手上边嘅咧，嗰啲其实系得啖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就你会睇到咗咁样程度咯。
2: 嗯，
3: 咁我相信其他嘅嗰啲地方咧，洛杉矶开始加到11% 嘅话咧，其他地方亦都开始加噶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我哋加州呢、這个。叫做惡政猛於虎也，就咁明啦。
2: OK， 咁我哋咧仲继续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噶。好 ，Hello， 你好，
3: 张生你好，
4: 你好，
2: 系张生，请讲。
4: 咁咧选举就嚟，选举就嚟啦。咁咧希望大家咧就支持嗰啲40号啦，要反对41、42、43啦。咁啊，咁都几十亿啊，几百亿、几千亿嗰啲富豪咧，真系。乜知佢咁多亿话嗰啲钱真系堆积如山噶咯，又带唔走一蚊一毫带唔走，咁啊吓拎翻啲出嚟吓俾呢个啲吓劳苦大众啊咁，当然有嗰啲贪官啊又来啊攞翻一大嚿加人工噶啦吓，咁譬如你新环市嗰啲地税加地税嗰啲咧要反对啊，你就个个都有份嘅，连住客都话要俾一半。新环市嗰度地税咧反对啊，咁啊唔使俾吉样又咁贵啊，下个咁多啦，唔该。
2: 嗯，多谢张生啊。OK， 咁啊嗱，头先石头都话，投票嗰时睇下选啲咩人啊。咁我哋睇下呢个州长啊候选人。哦、啊，呢、這个我或者继续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啦。
3: Hello，
5: 系
2: ，Hello， 点称呼你啊？
5: 系啊，姓陈啊。
2: 哦，陈生，请讲。
5: 其实呢好简单，对我哋要攞钱嘅 say no， 啊俾钱我哋 say yes， 啊就选民主党共和党冇乜所谓嘅，边个党都系一样嘅，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而家你话咩民调啊，话俾你听，你哋真系唔好作准啊，好多好多又话咩对阿侵啊。唔支持啊！嗰啲我谂到最后尾选举嗰时咧，都系选翻阿沉，因为民主党真系太过腐败。民主党尤其呢个柳森所嗰个行事行为咧，真系太令我哋加州啲居民所失望啦！真系，即系初初话 recall 佢嗰阵时，真系我啲人真系唔得全心全意啊！你搞到而家加州真系惨不忍睹，民不聊生，我哋嗰啲。我啲苦日子真系，唉，真系我话，我哋啲咁嘅老人家退咗休嗰啲啊嘛，加你几廿蚊，我啲 social security 啦，连加油都未够啊！你真系嗰啲油价俾你民主党真系玩到借债，真系。我讲下咁多啦，
2: 多谢陈生意见吓。
3: 系咁啊，肺腑之言啊，咁大家要知道呢啲，尤其系今年系中期选举，咁大家真系醒醒定定啦，唔系讲笑噶吓。
2: 嗯，咁我哋州长候选人有。 一个民主党嘅 Bissella 啦，同共和党嘅 Hilton 嘅。咁喺 CNN 嘅举行首场嘅一对一电视辩论入边咧，佢哋亦都围绕咗生活嘅成本啦、住房啦、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嘅议题进行咗个交锋嘅。咁喺生活成本方面咧 ，Hilton 就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嘅州所得税，并且取消汽油税。听话咧，减少政府征税咧，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嘅可支配收入。而 Bissella 咧就认为咧，大幅减税可能影响到教育啦、医疗啦、住房啦等嘅公共支出。而住房方面咧 ，Hilton 就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咧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而 Bissella 咧就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即係首期援助啊，並且執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設要求。咁石頭，你傾向於邊位候選人嘅呢個政策理念呢？
3: 淨係你啱先講緊嘅，已經可以決定投邊個啦，係咪？咁啊，好明顯睇到咗噶啦。咩擴大首期援助啊？擴大首期援助咪即係攞我哋嘅錢去俾有啲人想買房嘅喎？講緊話你首付我俾錢你啊？哇！咁啊，我好買想買房嗰啲係覺得好開心啊，但係啲錢喺嚟住我哋嗰度喎。唔好忘记话吓，你啲钱同 Bissella 一啲关系都冇喎，同我纽森亦都冇关系，同你加州呢个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喎。即系佢讲紧话，我将啲钱攞出嚟俾你，就系嗰啲系老百姓嘅钱吓，咁啊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咁嘅事情，你讲紧话我要减少取消汽油税啊，就正如啱先你神生讲紧嘅汽油咁贵系咪？咁啊取消150,000以下嘅人。嗰啲州所得税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呢个系本身我睇到咗 CNN 当时喺佢哋辩论入边都提出一个问题，讲紧话减税系咪最容易使到咗加州居民能够感受到嘅？即系佢哋嘅收入增加同埋佢哋嘅生活改善嘅吓，咁就呢一段说话咧，其实就系 Bissella 即系民主党嘅州长候选人同埋呢个 Hilton 佢两个人嘅辩论入边所讲出嚟嘅内容嚟噶吓，咁啊人哋讲紧生活成本咧就要减税，咁嗱啱先讲完，洛杉矶喺度加紧税，咁销售税啦系咪？咁啊销售税增加嘅话，其实咩都增加噶啦，你会睇到咗。人哋就话要减税啊嘛，减税嘅话先至真真正正喺你嘅荷包入边少啲出钱啊嘛，我明显睇到咗啦系咪？咁陈生啱先讲咗就增加嗰啲汽油都唔够俾钱啦，呢就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噶。咁系咪会影响咗教育、医疗同埋住房咧？第一，医疗唔会影响嘅，系影响嘅咧就啱先讲紧嘅3亿多用咗边度啊？用咗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嘅地方。咁嗰3亿多就系钱嚟噶啦嘛，系咪？你明白呢样嘢？咁教育有冇影响咧？教育点会有影响咧？系有影响嘅，亦都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受影响。住房咁讲，公共住房方面嘅话咧，其实你有几多资源，你咪可以起几多屋咯？呢、這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系咪？咁你如果唔推高呢啲税收，唔推高各样嘢嘅话，物价唔会咁高嘅话，住房方面亦都会低啲。呢个其实系好自然嘅事情嚟噶。咁住房方面，人哋讲紧话，哦，不如咁样咧，就呢个各嘅县自己竞标，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起一个新城市。诶，呢啲又有佢嘅作用喺度。咁本身嚟讲，两个候选人嘅呢个理念咧，其实系南辕北辙嘅。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這個 Bissella 講緊嘅又唔可以減税，咁又話驚住呢樣嗰樣，其實係唔會影響嘅。但係佢唔想減税嘅原因係因為有啲黨一直都係加緊税啊嘛。
2: 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下边一个候选人嘅理念系同你相近吓，你希望得到乜嘢呢样嘢就好重要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我哋嚟紧嘅礼拜三咧系同样时间时事聊天室噶。咁多谢大家，拜拜。
3: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3: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2: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6: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2: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6: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7: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6: 暗嚟关注一下湾区本地的消息。上星期五上午，加大 Berkeley 分校附近的山坡一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61岁的布莱恩·沃克同埋63岁的米歇尔·沃克夫妇不幸身亡。警方接到警报之后赶到现场后实施急救，但系两个人最终宣告不治。据悉，死者夫妇共同经营高级女装公司 Brian Walker。监控录像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先后传出两声枪响同埋一名男子的哭喊声，随后陷入死寂。左邻右舍对此深感震惊，并称赞布莱恩是社区里面的好人，婚姻稳定，这个地区居住20多年，从未发生过暴力犯罪。目前奥伦警方正主导这件案件的调查， Berkeley 警察局就予以协助。现场已经找到一支枪，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未排除谋杀后自杀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没有寻找在逃人员，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持续的威胁。加大 Berkeley 分校警方亦随即向学生发布了安全公告。州长纽森近日签署第1841号法案，将原住民日设为州政府雇员的第12个带薪假期。据分析，这项政策每年将花费纳税人1600万至2000万美金的税款，包括工资和生产力损失。目前加州的带薪州假日已经多于佛州、纽约州等大多数人口大省。这个动作是加州反思对待原住民历史、承认早期暴力并且道歉的举动之一。同时纽森还签署了使州长部落事务办公室永久化的法案，这个节日目的是纠正对印第安人的误解，但是在加州面临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背景底下，这项立法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质疑，在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为政府雇员增加带薪假期是否应该成为优先事项，并且批评过度聚焦历史恩怨和象征性道歉，主张应该推行务实的政策。今个周末如果湾区的居民觉得已经是够晒热，那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将这个地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三10月7号。上个星期六，烈日笼罩住 Diablo 山谷，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者是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东西。 Concord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秋季热浪侵蚀，当地气温一度飙升至华氏100度左右，其他很多的内陆社区气温亦都达到了华氏90几度。当地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在午后最炎热的时段，通常下午2点至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且随着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酷热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三。据 NBC 的记者在 Santa Clara 现场报道，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来有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特意于一项独特的加州立法， Santa Clara 局交通局 VTA 的员工未来或者有望在 Santa Clara 院安家。州长纽森近期签署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者租赁建在这个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享有优先权。VTA 多模式交通规划与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马利·索利斯表示，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当中，有4000套会属于是经济适用房。 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入面，94%的受访者表示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日需要通勤的时间是1到2小时。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 ，Santa Clara 县的房屋售价中位数大约是$1,600,000，月租金的中位数大约是$3,800。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宣布对三藩市49人队老细 Jet York 处以禁赛6场同埋罚款$500,000的处罚。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买淫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York 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另外 ,York 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 ,York 获准在10月20日重返球队。到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York 在10月2日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个决定。他说对于我的家人对于三藩市49人队的球员。
8: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联系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3: 系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几个内容。一就系韩国方面咧，其实睇到咗而家有成200,000人出嚟咧，系反共反李在明嘅。咁点解会系咁嘅情况咧？似乎韩国而家咧。对反共都愈演愈烈吓，咁啊呢个都好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咁其实咧喺呢个而家嘅情况之下咧，虽然村集会睇到咗非常之风光吓，但系其实从反共嘅方面嘅话，其实亦都好多团体反共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其实亦都睇到咗美国方面咧喺同中共断交方面咧，其实都做到好多嘢吓。咁今日同大家从呢几个方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咁我哋先回顾一下呢、這个村集会期间咧，其实喺全球各地咧，唔单止美国都好多反共嘅团体出到嚟。咁呢个被认为咗呢一次系相当之超乎想象咁多嘅团体嘅话，卢桥。
9: 系啊，即系首先讲啊，就习近平访美啦吓，即系呢几日啦，就无论啊习近平去到边咧都。佢想點樣避呢都冇辦法，抗議嘅人潮都去，佢去邊就跟住去邊，咁就大聲嗌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甚至佢喺白宮喺度晚宴嘅時候，外面啲聲音都好大，佢都完全聽得到。咁就四方八面匯聚到去華盛頓，有啲就甚至去紐約聯合國之前即係門前抗議嘅。咁但主要去華盛頓呢有39個團體，我哋以前已經報道過㗎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10月1日中共建政77周年咧，海外又有比以往更加多嘅城市咧就舉行反共反呢個跨境鎮壓乜都好啦，聲援人權乜都好啦。咁就而家嚟講好難攞到一個全球城市嘅總數，因為好多團體佢哋本身唔係好大，但都出嚟。咁佢哋即係10几个人啊20个人啊，咁佢哋都冇通知媒體啊，咁佢自己就去抗議，所以而家就唔係話好清楚全球有幾多，但係呢就有啲即係有媒體報道嘅呢，有多倫多呢就都聲勢好大下。佢哋叫一個 No China National Day， 咁就反好多嘢啦，反對中共鎮壓，反對中共跨境鎮壓，咁呢就係要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要自由，要和平，要共產黨下台，真係好精彩下。咁呢就係活動呢就有即係開始就唱加拿大國歌啦，跟住呢就好多人就唱歌，其中包括香港嘅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喺嗰日都唱咁樣。咁就有各式各樣啦，有口號，有標語，有將政治反嘅照片，即係就放喺個 banner 上面咁樣。咁就呢個係多倫多嘅情況。咁喺洛杉磯啦，Los Angeles 呢就亦都有 各族裔人士，就咧洛杉磯都好多中華人啦。單眼唔知啊，石頭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呢一個舊金山點樣？咁咧就佢哋就話冇國慶，只有國相，推翻中共，人人有責，清算共產黨咁樣。咁就有抗議人士出嚟就數啦，就話1949年即係呢個奪得政權之後咧，中國人咧就係冇一啖好食嘅。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啊，最少跟佢哋佢自己黨史都有成，即係8000万中國人死於非命嘅，佢係超過兩次世界大戰嘅死亡人數嘅總和。咁呢個就係洛杉磯，跟住有溫哥華、有倫敦、有 Manchester 喺英國嘅，有新德里喺印度嘅，有啲藏人出嚟抗議，又係有呢一個雪梨，有呢一個紐西蘭嘅 Auckland， 有德國柏林、台北等等等等嚇。咁咧即係呢一個係只不過一個點講啊，即係一個即係咁多個團體嘅其中，即係咁多城市嘅其中一部分。咁今次有一個好值得即係注意嘅現象，就係咩嘢人都出咗嚟。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異議人士、台灣人、法輪功，有啲菲律賓人，有啲越南人，有啲東特厥斯坦嘅人都出嚟。嗱，呢啲都唔係常見嘅。你真係即係要咁多嘅團體係華裔嘅，再加上其他族裔嘅咁樣出嚟反共，我就覺得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幾點講幾值得注意嘅一個趨勢嚟嘅。咁就即係你要捉正中國共產黨，佢真係即係得罪嘅人實在，或者佢迫害嘅人係太多啦。咁而家就亂成一氣，呢啲人都各有訴求，但係有啲關鍵日子一齊出嚟。咁我諗呢部分我哋值得觀察嘅。
10: 嗯，咁得罪人多啊，稱呼人少，呢個就係中共一向以嚟嘅呢個睇到嘅態度啊，即係做法嚟啊。戰狼咧近年嚟咧係越嚟越嚴重，愈演愈烈，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嘅。咁所以樹敵太多，咁而且喺幾十年嚟咧，對中國人或者係各個族裔嘅迫害啦，咁亦都係相當之嚴重。所以你啱先講緊嘅，唔同嘅國家、唔同族裔，包括咗唔同人種咧，都出嚟對中共嘅聲討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不爭的事實嚟啦，亦都係睇到咗咧。可能是在全球入边咧绝无仅有的一个咁嘅现象吓，咁啊呢啲咧都是中共自己攞嚟嘅，似乎系咁嗱。咁我哋其实咧，我唔知你点睇尤其近期喺韩国发生嘅事件吓，因为韩国一向以嚟咧都有亲共嘅呢种咁嘅现象，尤其系呢个李在明上台之后咧，咁。反共的情緒在韓國人入邊咧，其實似乎係越演越烈嘅。近期咧，亦都到咗一個高潮啊！
9: 係啊，即係講講韓國啦，就10月3日咧，韓國嘅開天節嚇，佢哋係建國紀念嘅一啲嘅節日。咁喺首爾嘅光化門咧，就有好多人出嚟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李在明，主要就係反對呢兩樣。咁咧就喺另外一邊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而家韓國嘅反對派出嚟，就係反對李在明，反對佢即係一啲內政啦，譬如話對司法嘅改革啊咁樣。咁咧就兩邊嘅人咧，佢哋即係話咧就都話有20万，咁但係即係警方就話佢有。28000咁樣啦嚇，咁即係呢
10: 非常之似香港當時嘅，
9: 係啦，好似係啊，呢邊就話200万，嗰度就話10几万咁啦嚇，咁咧就頭先就講咗啦，就一邊咧就係自由黨統一黨嘅組織，佢哋係保守派嘅團體，咁就另外一邊咧就係韓國最大隻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出嚟。咁咧就先講呢一個保守派團體嚇，佢哋就反乜嘢咧？佢哋個口號就話：李在明下台，李在明接受審判，反對親共親中。嗱，佢哋將親共同親中係分開嘅，共產黨反，但係中國即係普通嘅意義嚟講，佢哋都係反嘅。反對李在明，削弱韓美同盟，反對中國人免簽，反對即係。近期嘅軍事及國安事件，呢個就同中共有關，但我哋可以好快脆解釋一下咁樣。咁呢部分人係絕即係好多， 咁另外一批就在野黨就大概70個國會議員出嚟參加啦咁樣。咁咧就點解反啊李在明嘅情緒高到咁樣咧？我哋即係可以分析一下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李在明咧，佢係親中啦，但係佢唔夠膽疏遠美國，因為即係韓國嘅安全，即係美軍有嗰度設，即係咁多美軍喺韓國隔離嘅北韓嚇，佢唔夠膽即係好做得好出，但係其實就係同中共咧就暗通款曲嚇，一直喺度有啲少少似阿卡尼啊，加拿大卡尼嚇，不過卡尼就更加比較即係張揚一啲啦。咁所以大家但係韓國人係睇得好清楚嘅，佢李在明自己就話咩務實外交，咁但係韓國人即係好多嘅主流，而家應該係韓國嘅主流都認為韓美同盟係最重要嘅。咁啊，即係而且咧就係即係呢兩邊平衡嘅嘢咧係搞唔通嘅。即係中共係最識就玩呢啲嘢，佢要你唔一定話係同美國係做啲咩激烈嘅事，但係只要你哋係同美國有顧忌，同美國交即係溝通嘅時候，或者係做一齊做啲咩啊交易嘅方面有顧忌疑慮美國，咁就夠啦，就達到佢嘅目的㗎啦。咁啊，即係啲韓國人睇得好清楚，李在明咁搞法咧，其實就出賣咗韓國嘅。咁呢個就美韓關係嚇，即係佢哋覺得李在明應該係好清楚咁表示。是企喺即係呢個美韓關係呢一邊，但係李在明冇咁做到嚇咁樣，咁咧就呢、這個韓國人認為佢哋嘅生存嘅安全咧，一定係靠韓美或者美韓同盟同埋強大嘅軍事威脅就咁樣。咁但係李在明就講咩戰略自主啊，用埋曬呢啲咁嘅名詞，你一講戰略自主，你就知道佢喺度兩頭蛇。佢想左右逢源噶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問題咧，就唔止係韓國人即係擔心，而美國共和黨眾議院嘅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啦嚇，呢位叫 Mulona 啊，呢位 John Mulona， 佢九月底嘅時候亦都要求阿 Trump 要睇睇韓國同中共究竟點解好似日越嚟越密切呢個關係，咁所以呢個唔係淨係韓國人自己諗出嚟嘅，美國已經注意到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咁整件事裏面咧，其實就突顯咗一個就係韓國要走咩路嘅問題，就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韓國應該係靠美國陣營啊，抑或係要左右逢源，甚至越嚟越係。因为中共唔会俾你左右逢源嘅，佢最终嘅目的就系要你系呢个亲中疏美嘅，咁所以而家嚟讲，嘅情况就喺呢部分系咁样啦。
3: 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过，唔好再开马上翻嚟。
11: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至45%嘅红利。Yes， 35%至45%嘅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2: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3: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5: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6: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5: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钟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
2: 咁其实咧，你啱先讲嗰样嘢就系、是、因为李在明近上台之后咧，就似乎表现得越嚟越亲共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韩国人反嘅咧，亦都系睇到咗咧，中共喺韩国方面咧嘅渗透，即系影响越嚟越大啦。呢两方面你点去分享一下？
3: 系啊，即系嗰个渗透就好大啦。不过即系而家即系最表面嘅原因就系中国游客免签啊。
2: 其实韩国人反嘅咧，亦都系睇到咗咧，中共喺韩国方面咧嘅渗透，即系影响越嚟越大啦。呢两方面你点去分享一下？
3: 是啊，即是那个渗透就好。

到比美中國啊咁樣，有啲姿態表現。咁佢最表面嘅原因就係中國遊客免簽。咁咧就佢甚至就曾經公開批評過即係韓國嘅反共示威或者反中示威，即係其實韓國人對即係反共呢件事已經係十幾廿年好長嘅歷史㗎啦。即係我好記得，我都相當耐之前去韓國，就已經好感覺到啲導遊啊、啲巴士司機啊咁樣，即係叫我哋你哋東方面孔，你就唔好認係，千祈唔好認大陸嚟㗎，你認你係台灣嚟就嗰個待遇咧就馬上唔同㗎啦，教曬路啊，咁要我哋落車嗰陣時啊點樣啊咁樣，咁呢個已經係十幾年前㗎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呢，就係即係李在明就要靠呢樣嘢嚟表示佢對中共嘅忠誠啦，係咪？咁但係韓國人即係對大陸人去韓國旅遊係好多好多嘅強烈嘅情緒嘅。不過呢個只不過其中之一。咁即係主要呢，就係韓國人睇到中共對即係呢個國家嘅即係嗰個滲透啊、統戰啊、情報啊、影響輿論啊、影響操控佢哋嘅經濟啊，譬如濟州島啊，差唔多即係曾經就係差唔多俾中共係買曬咁滯啦。咁所以就呢，佢哋就係好擔心就咁樣。咁咧就中共個滲透主要就係有幾樣啦，比較重要嘅一個就是情報同埋軍事滲透啊。咁就係啱啱喺八月啫嘛，上個月就韓國就警方就捉咗兩個前中國嘅軍方人員，咁咧佢就喺韓國軍事基地附近咧就竊聽韓美戰機同埋空管嘅空中管制嘅即係談話咁樣。嗱呢啲嘢咪真係好似喺美國發生嘅係嘛？即係喺啲空軍基地外邊啊走嚟走去啊係嘛？即係全部做嘅嘢係十分相似嘅。咁另外就搜集呢個韓美嘅聯合軍演嘅資料啊，咁啊掌握武器嗰個移動嘅情況啊，反正就係呢一啲咁嘅嘢嘅。咁就捉咗兩個前中國嘅軍方人員。咁呢係一部分。第二咧就影響輿論啊，影響網絡，影響韓國民意，干預韓國選舉啊，咁啊利用人工智能咧就係操作呢一個資訊，咁係咪大家聽起嚟好熟口熟面啊？佢喺美國加拿大做嘅，喺台灣做嘅，係完全一樣嘅嘢嚟嘅。咁呢個咧有一個報告係作咗一個好詳細嘅分析，係講主要係中共嘅解放軍係喺度搞呢啲嘢嘅。咁咧就頭先講咗啦，佢哋最終嘅目的就係削弱韓美嘅同盟關係，就有二美論，就同台灣一模一樣，要韓國人懷疑美國，覺得佢唔會幫，有咩事川普唔會理，就咁樣。咁第三個咧就係即係偷呢、這個即係、科技嘅資料啦，係嘛？即、就、係、是、用 DeepSeek 去搜集佢哋嘅韓國人嘅資料啦，就將呢啲資料揾翻曬去中國度啦，俾人發現咗啦嚇。咁呢個第四個咧就係統戰影響華人社團啦，就係用利用中國領事館啊、海外華人社團啊、學生啊、商業文化組織啊、微信、抖音啊、小紅書啊呢啲乜嘢，就搞呢啲即係操控嚇，操控華人社區。點解呢個同即係好熟口熟面？即係佢哋嘅中共，佢哋利用民主社會搞佢哋嗰套嘢，已經搞到咧係好。成精㗎啦，已經係好熟手㗎啦，去到邊度佢哋即係成套成套咁出嚟嘅。咁即係你唔怪得韓國人係即係覺得係好恐怖㗎咁樣。咁就所以佢哋反李在明其實就係反佢後面佢對中共嗰個態度，反佢喺美歐美即係呢個唔係呢個美韓聯盟裏面呢喺度左右逢源，兩邊都想即係唔得罪，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咁第三個咧就係反啊李在明咧，就喺北韓問題咧就係好軟弱啊！最近咧就發生有即係喺呢個邊境嘅地方咧，就北韓咧就埋設地雷，就炸傷咗三名嘅韓國軍人嚇，咁兩個人仲重傷添。咁佢李在明就輕輕帶過，咁大家就覺得你有冇搞錯嚇？你成日都想同北韓對話，又話要咁樣嚟降低軍事緊張，但係北韓根本就唔理你。北韓最近咪宣布南韓係敵對國家嘅，切穿曬。

0: 一切即係大家以後統一嘅希望。即係北韓已經咁撇脱啦，你仲要行埋去，你仲要咁軟弱係嘛？咁仲有北韓同俄羅斯軍事合作啊呢啲嘢啊，繼續發展核武器同埋導彈啊，呢啲嘢真係對韓國嚟講唔係有利嘅。咁明顯嘅情勢，你仲要黐埋去，你仲要諗住同中共靠埋一齊，然後睇下可唔可以同韓國、北韓咧就係和好如初。呢、這個真係即係係文在寅啦、啊，大家記得尹石月之前嘅文在寅，佢就係咁樣啦。咁即係而家越嚟越睇得出呢啲人真係喺上面咧就成事不足，就即係敗事有餘。咁就大概如果係講到即係外交方面，就係呢一啲嘢令到韓國人係好嬲嘅。
1: 咁因為之前咧咁阿 Trump 同李俊明通咗個電話嘅，通咗個電話之後問李俊明話要唔要幫手喺霍爾木珠海峽入邊巡邏啊咁樣啊，李俊明話唔使啦，咁我哋唔咩嘢咁啊，俾 Trump 咧就講咗出嚟，然後咧就李俊明又好似有復原嘅咁嘅現象啊，咁啊，但係咧雖然講緊話有復原現象，但係咧其實喺度疏遠緊呢個美國方面嘅關係，同埋加緊親共咧，其實都幾明顯下噶。咁如果按照咁嘅情況之下，美韓嘅關係，你認為嘅走向係點樣？
0: 即係最近佢就係復甦啦，係嘛？即係阿侵講咗話，韓國會喺美國投資2000亿美金喺主要係啲核電廠啊，好多嘅。咁但係即係韓國即刻出嚟講話冇啊，呢個要好耐嘅時間至2000亿啊，今年就100亿啊咁樣，咁有啲爭議啊。咁呢個咧，我諗就係因為阿 Trump 已經發火啦，咁所以李在明咧即刻咧，其實呢個協議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咁啊即刻攞出嚟講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呢個人其實係做唔到大事嘅，即係佢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即係咁樣嘅。你俾阿 Trump 鬧你唔肯喺霍爾木珠海峽度幫手，咁你跟住又話我哋會投資啊，我哋會實現我哋曾經答應嘅即係一個承諾。呢個係即係好明顯就係要降低即係大家之間嗰、那個緊張嘅程度啦，同美國之間啦咁樣。咁就但係點都好啦，佢係喺韓國人心目中就係一個咁樣嘅角色，係可能會將即係韓國嘅命運交咗俾中共，即係大概係咁樣嘅角色，俾中共甘心情願咁俾中共控制韓國嘅政治啊、經濟啊、各方面啊咁樣。所以今次200,000人出嚟都唔係話係偶然嘅。咁當然亦都有人話當中亦都有好多人仍然係支持尹石月嘅，大家仲記唔記得佢？而家佢好慘，佢就已經係2025年呢就係被彈劾正式落台㗎啦，而家呢就係關押緊嘅，佢會面對一連串嘅由同2024年12月戒嚴事件有關嘅案件下，有啲已經判咗佢係點講啊？呢、這個即係正終身監禁嘅無期徒刑嘅。咁但係咧而家全部喺度上訴緊嚇咁樣。咁所以而家即係佢200,000人出嚟，好多係保守派，尹石月係保守派，咁係。其實都係有係想即係幫啊尹石月咁嘅意思啦，平唔平反就唔知咧。你都韓國有一套法律上嘅嘢，你冇得咁簡單嘅係嘛？咁但係從當中亦都睇得出咧，而家即係韓國嘅保守派同埋呢個所謂嘅前進派啦嚇，即係呢個李在明嘅呢個先進派咧，係生死鬥爭嘅，即係唔係話咁簡單。就是一個反共或者咩，而係即係韓國究竟係走邊條路？而家嚟講，韓國就係一個十字路口裏面，即係睇下點樣啦。不過我自己覺得李在明，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佢都唔會係有咩好嘅下場。咁啊，韓國嘅總統無一有好嘅下場嚇，咁即係呢一個亦都係韓國嘅特色。但係咧，我就覺得今次佢哋係帶頭帶領喺全球嚟講，冇一個國家好似韓國咁200,000人出嚟。打正旗號，我就係反你中國共產黨。咁好多國家都同李在明 唔係同呢個韓國有感同身受，即係都有咁樣嘅感覺，覺得即係共產黨搞到亂七八糟。但係你要咁樣咁打正旗號出嚟咁樣去反中共嘅，我覺得韓國人仍然都係好有血性嘅。我覺得佢哋一個好有血性嘅民族嚟嘅，即係敢作敢為。
2: 有血性嘅民族嚇，哇！呢樣嘢係中共最驚嘅咯。有血性嘅民族，中共最驚啊！咁我哋休息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过，唔好再开。
3: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嘅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嘅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2: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嘅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3: 揾工、揾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3: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宇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3: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5: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而家讲紧韩国咧，有20万人上街咧抗议中共，抗议李在明嘅。
1: 咁啊，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韩国人开始似乎觉醒紧吓。咁我哋到时睇下推动嗰个情况咧，去到乜嘢程度？睇而家睇到都李在明嘅支持率咧，已经下跌到40%以下噶啦。咁所以咧，都系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咁但系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啱先提到咗嘅呢个集中访美啦吓，从表面上边系非常之风光啦，阿Trump 就俾足晒面啦。咁但系似乎咧，而家越睇越系睇嚟咧，阿Trump 其实做嘅手法咧就系表面风光，但系其实喺下边，即系喺另外真正操作嘅时候咧，根本上咧系冇对中共嘅呢个手软嘅，包括咗似乎有啲地方喺度脱钩紧。你点睇呢啲咁嘅情况？
0: 系啊，即系其实川普嗰个反共意识系好清楚嘅，即系讲今年嚟讲啦，今年系美国建国250周年啦，咁佢7月3号他在总统山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指出，他说共产主义是各地自由人民的敌人，他是宪法的敌人。共产主义是建国以来，是美国建国以来面临最大的威胁，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他说他就好像癌症一样，你必须将他切除，必须迅速切除。咁咧就習近平啱走，川普即刻就出嚟發咗個推，就話美國永遠都唔會一個共產黨國家咁樣。所以即係川普佢對中國共產黨啦，但係而家係全世界咪就係中國共產黨咯，其他啲都即係唔係好成氣候啦，係嘛？佢就係深惡痛絕嘅，佢係即係佢個立場係一向好鮮明嘅。 咁佢做嘅嘢，佢而家要到明年嘅一月至满两年啦。佢而家唔到两年，佢就我哋都提咗好多次噶啦，就捉咗好多中共嘅老朋友，一个委内瑞拉嘅总统马杜罗啦。咁就顺便就将中共喺拉丁美洲嘅势力咧，就削弱啦，削弱得好紧要。一个咧就斩首即系中共嘅老朋友啊，哈梅内伊啊，咁样即系喺伊朗嘅事情啦，大家都唔需要再讲噶啦。咁喺巴西亦都系中共嘅老朋友吓，咁、啊、就即系慢慢即系巴西都会唔系慢慢啦，应该唔会好耐，巴西就会应。唔係巴西，講錯咗，係古巴嚇，古巴咁咧就亦都會有好大嘅轉變嚇。咁而家呢個巴西咧，亦都出現咗一件事嚇，都好大，就係啱啱佢哋一個大選。咁咧就係現任巴西總統盧拉同埋前總統博索納羅嘅長子係競爭嘅。咁咧就博索納羅咧就係保守派嘅，咁佢。票咧係多過而家嘅盧拉，咁但因為兩個都唔過50%，所以係10月25日再嚟一次。咁但係而家嚟講，博索納羅咧呢個佢得勝嘅機會係大嘅。咁南美係最大嘅巴西係南美，講錯咗，巴西係南美最大嘅國家啦。咁亦都係被中共滲透到係好犀利嘅政治啊、經濟啊、文化啊，甚至好多嘢滲透得好緊要，同從即係韓國差唔多。咁如果今次博索納羅佢係當選取代盧拉嘅話咧，咁巴西會有一個新面貌，亦都係因為佢哋保守主義，所以對即係美國嚟講係兩面贏，一個就係撤除咗呢個共產黨嘅。中共在當地的勢力，另外一個呢就 是保守派這樣，是跟現在的美國的川普政府的意識形態是一樣的，所以這些事都是現在就是進行的，可以說這些事情都是削弱了中共的勢力，削弱得很重要。還有呢就是美國不停地是強化，即是加強啦，唔好話強化，好多好多人話強化係一個係一個匪語嚇，咁但係即係我諗英文 strengthen 亦都係可能就係有啲人就直譯就變咗係強化咁樣，咁咧就不停咁樣加強咗美日韓、美日菲、美日印澳咁樣嘅同盟關係嚇，就變咗印太地區比較係強硬啲啦，特別同美同日本嘅關係。另外咧就雖然美國同这个 G7 啊、北约啊、欧盟啊，即系成日闹交啦。但系其实而家走嘅路咧，就系越嚟越系即系统一嘅，就系对佢哋嘅倾销啊各方面系打击都好紧要。另外要建立一个非红色供应链，就同中共脱钩，慢慢咁去脱钩吓，即系咁样。咁呢啲都系对中共好大打击。再一个就攞到呢一个格陵兰啦吓嘅军事嘅控制权。咁對中共嚟講，要入侵北極，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所以話全球咁圍剿佢，不過圍剿就唔係淨係外交，另外喺貿易啊、關税啊、科技啊、晶片啊、金融啊、投資啊各方面，即係全方位咁樣去同中共競爭。表面上講得好聽就競爭，其實就打冧佢。咁所以即係川普係唔到兩年就做咗咁多嘢，咁所以即係中共嚟講。而家嚟讲，我觉得佢系颓势，即系尽露啊！佢即系想装佢系强都冇办法。你睇下全世界，即系反对佢声音越嚟越强，越嚟越多团体加入，越多团体加入。另外啲即系有少少嘅团体唔系好够胆出嚟嘅，而家都够胆出嚟啦。大嘅细嘅一齐嚟。咁啊，韩国200,000人出嚟打正旗号，我就反你中共吓。咁啊，川普就做咗好多嘢啦吓。咁所以呢啲对。中共嚟講都唔係一個好兆頭嚟嘅，咁即係呢啲係外邊嘅情況啦嚇。
1: 咁你啱先講緊嘅呢個越嚟越多嘅國家對中共嘅呢個咁嘅反感，可以咁講啦嚇。咁睇下習總就知啦，習總咁呢個身體狀況嘅話咧，就因為可能壓力太大啊，咁啊呢個咧就壓到佢嘅。呢、这個企都企唔穩嚇，咁要攞呢個彭麗媛作為拐杖嚟呢個用啊！咁當然超過200斤啦，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咁佢早已經輕輕鬆鬆行 成十里噶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亦都體現咗中共人哋喺度起步緊，中共似乎喺度衰落緊啦。
0: 系啊，即系呢度咧就中共内部嘅嘢，我哋今日就冇时间讲啦。不过我就讲俾一个镜头大家睇，即系9月30号中共喺北京举行所谓嘅国庆招待会啦。咁啊，会场上咧，你睇有啲一台台咧，就系好多嘅黑衣人啊，大概都系比较后生啊，眼睛即系嗰个眼神好锐利嘅。咁佢哋就坐喺呢个宾客之间。咁就你睇得到咧，佢其实呢啲咁嘅黑衣人咧，就系监视紧呢个所谓嘅国庆招待会里面嘅嘉宾嘅一举一动啊，能够入到去呢个所谓嘅国庆招待会嘅都唔系小嘢嘅，都系一啲重要嘅人。但系即系习近平就系要派呢啲呢个安保呢种咁样嘅中央警卫局嘅安保人员，系散坐喺佢哋当中去监视佢哋。呢啲黑衣人咧，好似贼一样咁盯住呢个习近平，即系坐喺习近平附近嘅呢啲高官，即系一个人已经系精神紧张到习近平，我指嘅系已经精神紧张到一个地步，去到边度佢都要靠啲维安人员去夹住自己应该本来应该系即系比较信任嘅人，你信任得佢，你只叫佢哋过嚟国庆系嘛？呢啲人都系喺党里边系即系有一啲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即系中共内部已经系紧张到咁嘅情况啦。唔怪得阿习二百斤佢会病得会病，佢会有身体出问题。一个人嘅心情，即系佢嘅精神状况系咁脆弱嘅话咧，佢所有嘅身体机能都会随住出问题嘅。咁所以你睇就系睇呢一幕，你就知道中共已经系处一个呢、這个政权处一个好危机嘅一个状态里边，咁啊，习近平亦都系处于一个好危机嘅状态里边。
1: 嗯，咁啊，睇下呢个佢喺国内，啱先你讲紧嘅国所谓嘅十一嘅时候，咁样嘅呢一个咁嘅情况，咁但系你睇下阿 Trump 去做大陆访问嘅时候，连嗰啲服务员嗰啲女嘅全部系间谍喺度，呢个整嘅你就知啦，系咪一班美国高层同埋呢个？美國嘅高官去嗰度根本冇乜威脅嘅，但係佢就係要監控你，咁啊，所以呢啲咁嘅警察治國嘅話咧，其實喺香港有啲司空見慣啦，係咪？
0: 係，就係咁樣，而家已經係到咗個咁樣嘅地步啦。
1: 嗯，咁啊，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0: 我冇咩補充啦。
1: OK， 咁我哋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亦都好多謝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0: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南韓濟州島紅海參修復飲。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仲有八五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ak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 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6: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日，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佐治·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礼拜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礼拜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 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在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次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上年开放公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2: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3: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5: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6: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7: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会讲一下为什么结婚的时候要贴双喜字的呢？

我哋经常见到啲人屋企有婚嫁喜庆嘅时候，总系喜欢响门窗上边、房屋入边或者嫁妆上边咧，会贴一个大红双喜字，而且渐渐成为咗布置婚礼嘅标志。咁不过点解结婚嘅时候要贴双喜字嘅咧？嗱，大红双喜俗称就系两个喜字写埋一齐嘅双喜啦，即系有喜庆双重嘅意思。大多数咧都系用响婚嫁等喜庆嘅场合噶，一般就系用红纸或者金箔剪成，咁亦有一啲人咧响红纸上边写个双喜两个字，然后再贴响门窗嗰度。咁呢种办喜事贴双喜字嘅习俗，据讲系源自宋朝宰相大文学家王安石噶噃。相传王安石年轻嘅时候赴京赶考，响途中佢就去到马家镇佢舅父嘅屋企住宿。咁有一日食完饭之后，佢就去镇上散步啦。偶然间佢就见到马员外嘅屋企门口贴咗一副对联嘅上联，入边写到：走马灯，马灯走，灯熄马停步。原来呢、这个就系马员外嘅独生女为咗同自己选夫婿所出嘅上联，已经挂咗半年啦，至今都冇人能够对得出下联。而王安石啊，因为要赶考，就冇乜心思去谂下联，所以就冇乜点理会到啦。咁到咗应考嗰一日啦，王安石响考场上嘅态度从容，答题嘅时候一挥而就。主考官见到佢年轻意气风发，就对佢嘅印象好深刻，非常赏识佢。后来主考官传佢面试嘅时候，王安石对于主考官嘅提问，佢都能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最后主考官手指听前边嘅飞虎棋，话：飞虎棋，虎棋飞，棋卷虎藏身。咁王安石就知道呢、这个即系要佢对出下联啦。佢忽然间就谂起马员外嘅屋企门前嗰副上联。于是他就不加思索地答道：走马灯，马灯走，灯熄马停步。没想到主考官听到之后惊叹不已，还频频点头。那考完之后，王安石就回到马家镇了。他来到马员外的家门口，就以主考官的飞虎旗为下联，对马小姐的上联走马灯。王安石对的下联令到马小姐十分满意，咁于是马员外就非常开心咁将个女嫁俾佢啦。咁到咗成婚大喜嗰一日啦，忽然间就有两个人嚟报喜咯，就话王安石金榜题名。王安石真系春风得意，佢唔单止高中进士，仲娶到才貌相全嘅千金为妻，可以讲系双喜临满。咁于是王安石就一连写咗两个大红喜字，仲将两个喜字并排贴响大门嗰度，高兴咁吟到：考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咁从此以后，啲人就习惯响结婚办喜事嘅时候贴红双喜字啦。唔单止响门上、墙上贴大红双喜字，连被褥、枕头亦绣上双喜字，嚟到祈求事事吉祥如意。而呢个风俗就一直流传至今，亦成咗华人特有嘅民间习俗了。

0: 听众朋友，跟住落嚟咧，我会再讲一下为乜嘢称女子为青衣嘅咧。嗱，传统京剧入边嘅角色系划分为身、旦、净、丑四个大嘅行当。角色入边一般嘅妇女就叫做旦，大家闺秀就叫做正旦或者青衣，小家碧玉嘅咧就叫做花旦，老年妇女嘅就叫做老旦，勇武妇女就叫做武旦，孩趣或者邪恶嘅妇女咧就叫做彩旦。所以青衣是旦角的一种，是扮演重视唱腔和水袖功的年轻妇女。这样为什么称年轻的女子为青衣的呢？青衣通常扮演的就是端庄严肃、严肃正派的女子，大多数都是贤妻良母或者贞节烈女，比如《武家坡》入边的黄宝钏。因为这一类角色呢，大多数都是啲苦命女子，身上边总是着住一件青色的衫，所以就叫做青衣了。咁另外，青衣在古代就是属于地位卑微的人所着的衣服，而婢女多数都是着青衣。咁后来青衣就被引申为婢女的代称了。所以不管是戏剧入边的角色，又或者是古代的婢女，都是借用衣服来到代称女子。除了青衣之外，古人常用女子化妆用的化妆品来到代称妇女，比如红粉就是妇女用来化妆面部的胭脂或者圆粉，后来就被引用为代指女子。而粉黛、粉白黛黑原本就是女子用来画眉和搽响面上的粉，后来亦被用来比喻美人，还有青娥，这些都是作为女子的代称。还有一些是以古代妇女的衣着服饰来到泛称女子，比如裙就是妇女着的裙，钗就是头上的发簪。在常用的裙带关系入边，裙带就是妇女用的裙带，所以裙钗、裙带都成为了女性的代称。在《诗经》入边，仲有一首诗系咁写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入边嘅淑女，在文学作品入边亦经常睇见。仲有罗夫、丽人、玉人等等，好多都系用嚟代称女子或者美女噶。好啦，听众朋友，今次的中华文化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1: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1: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0: 车俾希望之星，祝福全之星捐车热线系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 悠悠岁月，生活里面嘅点点滴滴，曾否牵动过你嘅心弦呢？希望之声喺呢度同你轻谈浅酌。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细说人生，我是钟嘉慧。今日收到一个电邮，是一个几年都没见的旧同事发来的。他说昨日同一位多年没见的旧同学聚旧，个感觉原来是这么好的。于是他想起昔日的友人，第一个就想到我了，所以发来电邮问候。虽然是寥寥数字，但是友情仍在。真是的，茫茫人海一走一过，能够由陌路人变成朋友是缘分。有些人因为少少过节，和朋友或者是知己甚至是家人反目成仇，若干年之后或者已经忘记了当初为什么有过节，但是仇恨仍在。一份仇恨摆在心里面，可能还能够容得住，但是试想想，漫漫人生遇到无数的人，可能就产生过无数的过节，我们的心是不是还容得到这么多的怨恨呢？我前几日参加了一个旧同学的聚会，见到一个稀客是小美，她还跟佩珊有讲有笑。小美以前每一次都参加我们的旧同学聚会的，但前几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她和佩珊有些少过节，从此小美就不再参加我们的旧同学聚会了。那晚小美搭我的顺风车回家，我都没问她为什么会忽然之间再次出现，但小美可能见到我眼里面的问号，就主动告诉我知，她爸爸最近被发现患上癌症。我知小美和她爸爸的感情一向都不好，她埋怨爸爸时时都不在家，回了香港做事。在小美的眼里面，爸爸仍然留恋香港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个太太和个女独自在加拿大生活的感受。小美说她现在见到爸爸日渐消瘦，起居生活都要人照顾，她突然之间想起有一次她整伤了只脚，在屋企走动和出街都要人帮忙，咁啱嗰阵时爸爸在屋企，爸爸几乎每日24小时都在身边度照顾着她。跟住一幕又一幕爸爸照顾她的片段突然间浮现在小美的眼前。她第一次明白到，尽管爸爸好少在屋企，但是那份爱和关心从未间断过。就算面对小美的冷漠，她爸爸从来没有责备过小美。小美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看到爸爸对她的好，只是记住她的不足之处呢？小美在爸爸得到重病之后明白到豁达和宽恕，所以她再次出现在我们的旧同学聚会。临落车的时候，小美轻轻地笑着对我说，其实我都不记得了当初为什么要嬲阿佩珊了。听众朋友，你希望你内心承载的是怨恨呢，还是宽恕呢？好了，这一次的细说人生又差不多时间了，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十月十号、十一号，中半岛白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秘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1: 我饮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2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了。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哈哈，那体重又重了一点。还有就是我有些痛风的，那个痛风那个痛减轻了，即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了。
0: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现在购买还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 415-434-9558购买啦。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我们今日主要的内容有美国通过了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以及中国的经济从骨子里腐烂到表面上肉眼可见，各项经济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中国的经济正在内外交困。讲回今日的节目内容，有所谓正义只是会迟到，从来不会缺席，不知大家对这句说话怎么看。但是就看回美国刚刚通过了的这条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的通过，不知可不可以证明这一点呢？美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有分析指出这个是从谴责走向追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9月2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编号是 S4009。 该法案旨在严厉制裁在中国参与协助活塞、法轮功等良心反器官的人员，包括禁止他们与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进行交易，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禁止他获得签证和假释的资格，取消他获得移民福利的资格等。这条 S4009 法案早于2026年3月5日由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俄勒冈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并在参议院一致通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以法案的形式确定了中共活塞器官这件事情的真实存在。根据追查国际20几年来的调查，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由中共主导的国家群体灭绝罪行，27年过去了，至今仲仍然在进行中。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和时事评论员秦鹏在接受新唐人节目采访时认为，这次法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工具正在从过去的谴责逐渐走向调查、认定和追责。张怡平在回顾历程时感叹，这个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他指出，自从2006年两名证人来到美国揭发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以来，国际社会因该罪行的残暴程度超越人性底线而一度难以置信。随着已故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乔高，即是 David Kilgore， 和人权律师麦塔斯 David Matters 协助展开独立调查，才将活塞器官的罪证链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坐实。相关指控已经从最初的个别证人爆料逐渐进入国际人权、医疗和立法机构的讨论范围。政治评论员秦鹏分析指，比制裁个别官员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项法案一旦最终成为美国法律，它的影响将不再只是针对某些医生、警察或者地方官员，而是可能触及对中共政权本身的国际政治定性，对中共体制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他将这种后果形容为对中共体制的一次强烈地震。目前参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是 S4009， 下一步将会送交美国众议院审议、表决和通过，等两院确认相同文本之后，再经总统签署才能够正式成为法律。法轮功是主要受害者。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指，证据不是太少，而是太多。麦塔斯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人权律师之一，长期专注在难民保护、反种族灭绝、反仇恨言论以及揭露中共强摘器官等重大人权议题上。他和乔高同时调查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于2006年发表报告《血腥活摘》，即是 Bloody Harvest， 在全球引发了震动。因为这项调查工作，两人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曾经获加拿大勋章，即是 Order of Canada 等多项国际人权奖项。麦塔斯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候表示，活塞器官研究者的结论并非基于单一的证据，而是来自多条证据链的综合判断。在早期调查中，所有试图否定活塞器官的证据链都无法成立，而所有支持活塞器官的证据链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他说，问题不是证据太少，而是证据太多。他还说，中共虽然否认，但是从未在事实层面反驳任何关键的证据。他还说，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器官分配系统，器官多数在本地获取，因此遍布全国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主要的目标。而今中共已经建立了全国分配系统，使到他们少数民族好像新疆维吾尔人甚至普罗大众都成为了活塞器官的受害者，他们的器官可以被快速运往全国各地。他认为 S4009 法案正验证了活塞器官调查和研究者多年来的发现。他说，参议院只有认真对待研究者的证据，才会通过这类法案。他认为，任何成功的立法都能够成为推动人权的范例，使到其他国家更加容易仿效。他说，参议院只有认真对待研究者的证据，才会通过这类法案。他认为，任何成功的立法都能够成为推动人权。

0: 都具有象征性，好似今日通过咗，意味住美国参议院承认法轮功受害者被活摘器官嘅问题仍然待续。正式引入制裁机制，由谴责走向追责。纽约律师、中国问题专家叶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众议院在2025年先后通过了 HR1503 停止强制摘取器官法案，和 RH1540 法轮功保护法案，前者是美国众议院以较广泛的方式处理强制摘取器官问题，后者是众议院将中国法轮功迫害和强制摘取器官的责任追究进一步结合。叶玲说， S4009 视为对此前两项立法方向的进一步整合，他认为该法案在参议院形成了法轮功加强摘器官加对责任人制裁的综合性框架。他指出，过去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为保护法轮功做了很多决议案，那些都是对人权事件的表达立场和关切，而 S4009 就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法律措施，它突出之处是开始涉及具体责任人和制裁机制。不过叶玲亦都承认，经济制裁或者旅行限制仲不足以形成足够的震慑，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事情的取证极其困难。他认为，在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之下，在一个密不通风、信息不自由的环境之下，涉及器官的信息是很难查清的。如果要从经济制裁进一步走向刑事处罚，他表示首先需要建立可靠的调查和证据机制。叶玲仲讲到一个观点，对负有责任的个人，在对他进行惩罚的同时，还应该列出奖励条款，对那些弃暗投明的官员、医生等要给予奖励，否则黑暗黑幕将会掩埋得更深。叶玲最后还表示，过去战争和纳粹集中营等历史事件之中，亦都曾经出现过针对人体的暴行，但是以国家体制为后盾，针对政治犯和良心犯等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唯有中共政权独有。在他看来，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国与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交往当中，应该将从事这种罪行的国家除名。他认为 S4009 还不够强硬，但是这个法案是一个极好的开端。讲到这里，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这个法案。等等，
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 415-713-3071 415-713-3071。
4: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4: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6: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0: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咏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 713-518-5377。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关注翻美国参议院啱啱通过嘅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编号 S4009。由法案颁布之日起180日之内，总统提交制裁名单。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表示， S4009 和单纯的谴责性法案不同，形容是一部长了牙齿的法案。众议院在去年5月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今次参议院通过的修正版扩大了法案范围，将美国情报部门纳入调查机制，要求国务卿会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就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向国会提交报告。法案第五条的制裁措施是核心内容，要求总统在法案颁布之后180日之内向国会相关委员提交名单，列出被认定在中国境内明知并直接对参与或者协助强摘器官的外国人或者实体。名单并需至少每年更新一次，被列明的人士将面临着财产和交易限制，并可能被拒发撤销美国签证。李恒清认为，法案针对的是活摘器官链上的具体参与者，即使有人自称是执行命令、协从或者被迫参与，他可能面临追责。这个意味着追责机制将由过去的研究边个负责，进一步落实到边个参与，将责任落实至具体的个人。他认为法案有机会进一步形成国际追责网络。李恒清形容活摘器官太令人发指，对相关行为追责是替天行道，他预料可以获得西方国家和民众支持。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他认为法案意味着长期被中共否认的活摘器官问题已经进入了美国正式的国家调查和制裁机制，或者会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共政权和他相关的罪行。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将主动调查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行为的指控。法案的保护范围亦都不单止涵盖法轮功学员，亦都包括维吾尔人和其他群体，将中共活摘器官的所有受害者都纳入其中。通过法案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法案对揭制强摘器官和追究相关责任的影响。前列根顾问认为调查活摘器官中情局应该参与，而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件事，是因为有一些参与其中的人良心不安，他们决定揭露自己是怎样被收买或者胁迫和整个组织合作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苏联事务主任约伦佐夫斯基告诉大纪元，他说我记得看过一位参与其中的维吾尔族医生的证词，他无法忍受这种良心的谴责，他凭着良心讲了出来，他设法离开了中国，并作证揭露了整个邪恶的行径。伦佐夫斯基从1981年到1983年在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局任职，并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的特别顾问。从1983年到1987年，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苏联事务主任。在这个期间，他是列根总统的主要苏联事务顾问。在活摘器官一事上，已经有多个民间机构和个人进行调查并发布了报告。这些机构和个人 包括位于伦敦的中国法庭。该法庭在2019年认定了中国存在大规模强摘器官的行为。加拿大前内阁官员戴维乔高、加拿大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和调查记者伊桑古特曼等伦佐夫斯基话：既然有咁多嘅民间人士可以揾到咁多嘅证据，美国政府亦都应该可以掌握更多嘅证据。中情局可以调查强摘器官一事上高提供帮助，佢哋可以协助搜集相关嘅情报，而且唔只系中央情报局 CIA 啊，即是其他嘅情报机构亦都可以参与，国务院亦都可能参与其中。好多美国政府机构都可以参与，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亦都可以参与，可能了解呢件事嘅中国医生朋友或者同事喺里面获得资讯。伦佐夫斯基仲建议美国政府公开向全世界征求证人。佢话：我会做一件事系向全世界发布公开声明，我哋正在寻找证人，我哋希望证人联络美国国务院。联络我们在海外的大使馆作证，并说明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法案最大的效果是公开中共的罪行。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规定，对于犯罪者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和禁止他们入境美国。伦佐夫斯基表示，该法案最大的效果在于公开中共的犯罪行为。法案之中规定的任何制裁措施都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不喜欢公众目睹他们的罪行，他们不喜欢那些人进行道德审判，因为他们并不占据道德高点。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客观上是邪恶的，因此必须从道德层面来到辩护，而这项立法有助于维护这种道德秩序。就此而言，越多的政治领导人谈论这件事将会作为一个议题提出，越多的文章、书籍出版、媒体曝光越多，中国尤其是共产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就会受损，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邪恶的，而且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在度作恶。伦佐夫斯基还说，随着中共的罪行被昭告于天下，他们或者会发现继续这样做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说，在冷战期间，苏联的沃尔巴乔夫试图说服美国人民和领导人苏联不再是敌人，因此沃尔巴乔夫来到华盛顿开展了我们所谓的魅力游说活动，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因为他需要技术和资金，他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所以他不能够继续将人送入乌拉格群岛。伦佐夫斯基还说，在中国和乌拉格群岛齐名的就是劳改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年9月23日到25日刚刚完成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三日之后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法轮功与强摘器官受害人保护法案，并送交了众议院。伦佐夫斯基认为众议院很可能会通过该法案，届时他将会呈交到特朗普台上等待签署。那讲到这里，这节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会看回中国的经济，从宏观经济，从表面上以至到深层次的信息，请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2: 阿欣啊，你保姆那份工这么好，在哪里找
3: 的？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2: 真是的？
3: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2: 原来生活入面的很多嘢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3: 是咯。
2: 那玲玲的电话是几多啊？
3: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 415-788-8831 415-788-8832。
4: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 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睇一睇而家中国嘅经济到底差到乜嘢嘅程度？多项经济指标都显示中国嘅经济正在内外交困。从今年八月份中国颁布嘅经济数据嚟睇，中国经济嘅深层危机正在充分暴露，面临两个结构性嘅问题更加突出。一个是内部消费不足，第二个是外贸失衡所带来的压力。内需疲弱首先反映在消费。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9,824亿元人民币，同比只是增长了 0.4%，首八个月的增长是 1.1%，处于较低的水平。住户的贷款亦都出现了罕见的下降，首八个月减少了 1.03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了 1.05 万亿元。与此同时，住户存款增加了 6.99 万亿元，虽然较去年同期少了 2.78 万亿元，但是资金并未大量转化为消费，部分资金流向了提前还贷和去杠杆化。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降，亦都促使了居民将资金转向银行的理财、债券、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首八个月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 6.32 亿元，同比多了 4,500 亿元。这些变化显示居民资金配置更偏向于降低负债和增加金融资产，而不是扩大消费，消费收复因此受到了约束。而另一方面，在内需不足的同时，中国制造业仍在扩张，出口保持强劲，令中国冲击 2.0 成为国际讨论的焦点。海关数据显示，八月出口按年增长25%，达到4014亿美元，贸易顺差约为1191亿美元。截至八月底，累计顺差达到8055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有一个拥有 1.2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并且认为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再平衡。在八月底到九月初举行的 G20， 即是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方提出处理非市场化经济体和低价商品输出的议题，一共有19个与会国家支持。这个显示中国产能、出口和贸易失衡的问题正由中美之间的摩擦扩展至更多经济体的政策议题。欧盟的态度尤其是值得关注，在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创新高，欧洲对中国产能和出口对本土产业的影响日益关注。在2024年底，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插电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出口大增，亦都令到插混车成为了新的贸易摩擦领域。欧盟并表示将会研究进一步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包括公共采购限制和扩大反补贴措施。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曾经依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模式形成世界工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需和要素成本变化，中国开始强调扩大内需、供给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2020年之后，双循环成为了长期国家战略，进入了155时期，政策进一步强调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但是目前的数据显示，内需虽然收复，仍然面临较大的约束，而出口增长又增加了主要贸易伙伴对产能和贸易失衡的关注，这个使到双循环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难题。如果内需不足，制造产能更加依赖外部市场，而出口越快，外部贸易壁垒和政策限制亦都可能越多。中国经济能不能够重新形成内外需求之间较为平衡的循环，将会取决于居民的消费能力、 企业投资回报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并且北京当局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问题，在这里进一步加重经济困境。中国经济差到肉眼可见，从民间到官方都信心衰退。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普通人正在经历减薪、失业、负债、消费降级、生意变差等连锁冲击。多位受访者向大纪元诉苦，中共高层近期连续喊话，试图提振信心，呼吁正确认识。分析认为这个暴露出连下面的官员都失去了信心。负债者的日常就是风光不再，为孩子学费犯愁。山西临汾市吉县负债100万元人民币的王先生，他以前自己做电器生意很风光，但是前几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就负债了，现在做光伏安装，带着20多个工人在这里做。他说光伏安装工作不稳定，有得做就赚一点，没得做就连一分钱都没有，有些时候要自己出钱给工人开支。他说今年的生活更加难做，有些时候3个月、2个月都没有发一次钱，因为工人催着要钱，他有时要垫20-30万给工人发生活费，现在是钱不够花，生活压力太大，两个孩子都要交学费，1年16000，前一阵就为了这个发愁，现在是交了了。王先生还表示自己早已经消费降级，不太跟朋友出去吃饭，以前风光的时候日日都出去吃饭，一个晚上能够花好几万，那个时候的钱好赚啊。现在一个月就跟2-3个朋友出来吃4-5次，一次就是400-500元咁上下啦，多就消费不起。他说收入和欠债并不匹配，你就算一个人一个月赚10000，你欠100多万，你每个月还要还钱呢？还有生活呢？一家老少都要生活，上有老下有少，你不能够不去养他们嘛。他还说以前抽烟都是中华牌和冬虫夏草，一盒是上100元，好几十元，现在就是抽那些10几-20元的烟。从乡村小卖部的挣扎到城市面馆的关门，湖北黄石市杨新县一乡村小卖部老板杨怀对大纪元记者说，现在的生意差，去年过年的时候开始就不得了，每日这些时候只是卖到300多，主要是因为消费降级，还有些网购造成，而且行业之间互相卷，都想生意好一点就必须降价。现在在这种乡村里面的小卖部都是一站式的，亦都卖菜。杨怀仲话：我哋呢边用自己嘅房子开嘅小卖部，有几家仲可以，但系大部分都唔得啦。我系唔得，有房租唔赚钱。佢仲话：大家都冇钱，从抽烟就睇得出嚟。以前都抽好烟，而家贵嘅烟都唔抽啦，消费都喺度降级，能够唔买就唔买。佢谂紧咁样要挨到年底，过咗年睇睇，如果再唔得就唔做啦。他说我想出去赚钱，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好，亦都知道现在外面不好赚钱，我真是1年365日，一日都没有休息过，好累。在北京马驹桥大道社开烩面店的女老板晓英，前几日她将店处理了，回河南老家了。她对记者说生意不好，我们是合伙生意的，后来亦都闹矛盾，我们饭店所在的地方啲人都越来越少了。他还说自己的店一碗面14-15元，但同行业互相竞争，有些推到6元面馆无限续面，结果附近的面馆都受影响，好多店关门转让都不做了，顾客悭住花都挑便宜的来到吃。咁讲到呢度，呢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回来看一看各行各业。
2: 从喷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上年开放， 公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3: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4: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4: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那阵做了催办，现在已经拿到绿卡了。
3: 那你朋友找哪个移民律师啊？
4: 周梅律师咯，他是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的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5: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中国经济差到肉眼可见，我哋就继续睇下各行各业嗰个寒意啊。江苏南京销售中央冷气机项目嘅老板华叔，佢自己开公司，佢话而家啲钱唔好赚，佢话以前一年赚100万利润比较简单。而家就难啦，各行各业都唔得。华叔仲话，以前佢一年有2000几万嘅营业额，而家一年就只能够卖800几万，全国都差唔多，大家都冇生意啦。疫情之后就系咁样，佢嘅公司而家仲不至于倒闭，但系好多公司都倒闭咗。山东组装一个做手机配件同埋维修嘅女老板就对大纪元表示，生意明显大不如前。他说，我做了20几年，明显大不如前，勉强养家糊口，本来去年就已经比前年差了。他表示，行街的人少，买手机的人亦都少，这几年经济下滑，消费降级，外面的很多关了门，以前租铺面都不好租，现在到处都是出租转让。在福建泉州市惠安县黄塘镇从事旅游业的年轻女子阿美，晚上去超市兼职，他说，我为了能够赚钱，所以找些包食包住的工作，因为收入不高才兼职，两份工加起上来都还未够1万，基层普遍工资3000到5000元。他说，现在旅游业好惨，基本上就是拿个底薪在这混日子。他还说，大家都赚得少，出来旅游的人自然就少了。阿美还刻意记账，提醒自己要悭，他将他每个月的开销控制在500元左右。他说，好像护肤品、化妆品、日用品买一次，没买就没摊进去，还有手机话费、宿舍电费亦都要100几。他说，我工作着的制服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衣服，夜晚还要超市兼职，经常发一些过期的面包、水果，可以悭住吃，忙的时候就不行街了，不社交了，亦都是悭钱。他还说，有些月份会花多一些。阿美被记者列出了8月份的支出是700几元的账单。他说，现在大家都只关注自己的日子，不怎样社交，应该买的东西会买，但是不好像以前那样放得开。阿美还坦言，找男朋友结婚，喜欢就结，不喜欢就不结，赚钱做不结婚的准备，有钱才有底气。他说，我赚的钱是为了退休躺平。他亦都提到，惠安县黄塘镇是旅游度假小镇，消费不算平，他所在的超市6、7点的时候啲菜会打折，好多老头子同老太太都喺度抢菜。今年喺中国经常可以见到一种现象，啲人喺超市疯抢嗰啲打折嘅商品。喺8月26日，安徽淮北某超市网民拍到，有多名市民喺促销散装大米柜台前蜂拥控抢，现场人群情绪激动，秩序混乱，多人直接徒手将大米捉入个袋里面，甚至有人直接趴在米堆上面抢购。著名活跃人士盛雪女士就在她的 X 博文上高发帖话，拼抢这些大米只能够维持10日或者半个月的生活。事实上，中国人即将面临的是重大的人道灾难，中国人必须要知道要面向官权，要生存机会。财经博客在野说就表示，你身边是不是亦都有人一边叫住钱难赚，一边睇到有乜嘢跌咗就想住使唔使进场执便宜。表面上啲东西平咗好似系好事，但系你有冇諗过，物价跌系因为大家真系唔敢花钱啦，呢个先至系最恐怖嘅地方。你去菜市场买菜可能觉得便宜咗一啲啲，开心一下下，但系你有冇諗过，隔离屋嗰家店可能就系因为撑唔落去先至被迫降价求生存呢？中共高层发声暴露信心危机，唔单止系民间吐槽经济差，因为中国经济表现疲弱，8月下旬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 曾经连续四日发文，试图恢复市场信心，但是效果受到外界质疑。香港明报发文调访话，靠几篇文章不可能带动市场恢复信心，普通民众的日子仍然是过得很艰辛，实质失业率上升，收入还是减少紧。兼职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八月底亦都在该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的时候称，要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并且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就表示，蔡奇本来一直强调唱好经济光明论，他这一次的喊话要求正确看待，正确认识经济形势，说明下级官员都已经失去信心，中国经济大盘动摇，颓势难以挽回。讲到中国的经济，虽然肉眼可见的确是很差，但是官方的数据并不是那么差，特别是他们一再强调他们有几多少几多少的人民币存款，加上贸易顺差，每年就有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创汇，理应从就业的数字以及人均消费不会走到今日那么差的绝境。当中出了什么问题，的确是值得人去研究和三思的。就以香港近年的经济为例，我们亦都肉眼看得到，政府理应有十分丰厚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存款，但是这几年里面就是因为很多无厘头的大白象工程，加上维稳费的不断支出，很多支出在不透明的情况底下使大了，使大了，但是公布出来呢数字就执返好靓。这个会不会亦都是中国大陆实际经济衰败的原因？现在硬直入到香港所反映出来的呢，我们光从这侧面就看到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经济手段问题那么简单，亦都不是单单可以用几个经济学术上的名词可以解决得到的问题，例如是经济结构性的问题等等。那到底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这个是管理的问题，是出在领导人心术上的问题，又可以说脑袋的问题，不知大家又怎样看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开始担心佢哋嘅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1: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0: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1: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0: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1: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0: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1: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0: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 510-882-0821。 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多谢大家。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3: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静心为你服务。
5: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 415-495-8999 415-495-8999。
3: 我撞了车，好彩没乜事。
6: 千祈要小心啊，车祸撞击会令到脊椎骨落错位，当时不一定是明显，会越拖越严重的。快啲揾庄锦镇医生检查一下啦！
2: 庄锦镇医生，治疗车祸后遗症嘅专家，拥有近40年脊椎物理治疗经验，专治车祸、运动伤害引起嘅各种疼痛，唔使打针食药，见效快，效果好。
3: 云庄医生真系做啱咗，
2: 诊所仲提供交通部联邦 DOT 体检服务，对象包括巴士、快递、Uber、Lyft 司机同埋申请商业驾照者。庄锦镇医生电话 510-465-7982 510-465-7982。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二十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 1400和 FM 96.9 粤语频道、 FM 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3: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6: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是888-848-7388。
2: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baywis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诚。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守信用与不守信用的后果。
1: 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侯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5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日，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和二次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4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日，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0,000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日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000吨，其中80%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6日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讯息发现她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她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 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45，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亦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 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israeli 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入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日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 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 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圣何塞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 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日，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介绍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日，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George·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

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细路仔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星期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种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仲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星期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
籍是中国人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中国十一当日，北京长城景区突然间惊现

是帮忙找律师和念经人，这个是怎回事？今天我们就将中共官方媒体禁止讲的两件事讲一下。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10月1号，中共在庆祝所谓国庆日，北京长城上就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两名中年女性除了衣服身冤，裸女身冤的相片在海外社交媒体和网络上流传，令人唏嘘。相片显示游客很多的长城上，两名中国女人光住身体，行在长城墙边，身上多住写有身冤等红字。靠前边年纪较大的那位，身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看起来似是一肚子的冤情写在身上。左大腿上冤枉两个大字清清楚楚，他昂住头，表情好痛苦，好似喺度嗌住乜嘢。呢啲相片可能系长城游客拍照上传嘅。咁轰动嘅事，目前未见大陆媒体咁报道。呢件事好快就引发网友议论。商界表示，能够将人逼成咁样嘅地方烂透啦。旅日华人杨彩英喺转发相片时话，中共喺庆祝国庆，但维权的访问就走投无路。杨彩英称他自己因维权上访就受到打压，母亲去世，父亲重伤，妹妹需要洗肾，可见中国人冤情太多。为什么访问偏偏选在长城，选在十一国庆，用这种自毁的方式申冤？这个背后是中共信访局实行了新规定，几乎将过去到北京告御状的门都堵死了。中共在6月25号发布了所谓进一步规定群众到访登记工作办法，并自7月起正式实施。新规定要求到北京上访的人必须先拿出省级政府已经处理过这个案件的文件，否则不受理。可想而知，案件在地方没人管，才会走去北京，北京就要你先拿出地方处理过的证明。这个就好像要求一个被禁锢在门外的人先将门内的锁匙拿出来一样。讲到底就是不会被人上访。好多网友看到相片，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是逼到什么地步才会作出的这种事。对一个女人来讲，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除光衫，等于将尊严都豁出去了。如果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路，谁会这样做？等于是用极端的方式博一个被看见的机会。要知道国庆长假是维稳最严的时候，北京周边到处都是关卡，普通访民想靠近天安门信访局几乎不可能。长城上游客多，还有外国人，反而成了令外界看见的地方。连上访大门都入不到去的访民只能够用这种方式，希望被人看到他们有冤，希望舆论能够引起中共官方的注意。这个实在令人心酸，游客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冤情，现在怎样了。但是下面的一桩冤案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将好人逼到绝路的过程。9月30号晚，贵阳市兴隆枫丹白露城市花园这个屋苑出入的路被上百名便衣和武警封住了，然后不出示搜查令，不出示证件，亦都不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人家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的方式扣押私人物品，漏夜带走十几个人。这些情况是家属和业主在群里面讲的，后来由罗翔 X 号整理发出。被带走的是谁？不是什么在逃的疑犯，而是一直都帮傅国炎的儿子马长宏找律师，想靠法律办法救母亲的亲戚、朋友和公司员工。其中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叫史家伟，10月1号晚上被放出来，但是家门口一直有便衣一直盯住，
其他人到而家仲联系唔上，除咗呢啲人，傅国炎嘅助理

0: 张毅博亦都被锁定了。他以前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家属说他好几次被上门叫他谈话，讲到尾都是威胁，要他马上回香港。讲来亦都讽刺，史家伟和张毅博本来都是贵州拿来对外宣传的贵嫖代表，一个北大毕业向往诗和远方，一个由香港媒体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宣传的时候他们是重头戏，现在就成了需要被戒备赶走的人。更荒诞的还有，律师向家属分析，没放回来的人入面有几位亲戚是信佛的，他们心痛被禁锢的傅国炎自己夹了钱请法师为他们念经祈福，结果办案的人正试图将这种捐钱念经的行为定性为利用宗教迷信活动干预法律，为被关押的亲人念经祈福，帮亲人找律师，都成了漏夜抄家拉人的罪证。这个是什么道理？再讲程序，按中共自己的法律，没有任何办案手续，不出示证件就直接闯入了老百姓的家门抄家，拉人亦是违法的。据家属讲，这次行动是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贵阳市公安局一起安排的，由当地派出所具体去执行，选的又是长假夜里，大家都放假，记者律师大多数都不在读，这个时间点就只能够令人多想，切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母亲被禁锢起来，被栽赃嫁祸，不给家人和律师见面，个仔只能够再想办法，现在连这些最基本的动作都成了捉人的理由。这件事的可怕，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个案本身是不是被冤枉，而是如果维权者、律师、家属乃至提供帮助的人都因为感受到牵连，那法律就成了当权者的私人帮凶，变成了要人噤声的压力工具。当人们因为害怕牵连而不敢说话，不敢申诉，不敢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受损的就不单止是某一个家庭，而是整个社会。那贵州当局为什么这么怕傅国炎的家属找人帮助维权呢？他们想隐瞒些什么？好多人对傅国炎不熟悉，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他是贵州安顺人，1988年辞了国营公司营业员的工作，在贵阳租了一间民宅，开始做纳染，一做就是37年，造成了贵州有名的民族手工艺品牌乾穗行，上海世博会贵州馆的展品九成出自他的公司，他的产品被选作国礼，送过给联合国秘书长，他自己还被推荐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官方早年还报道过这家公司用现金向农村妇女收购手工半成品，累计超过5000万，等于让不少的农村家庭靠绣花有了收入。但由2024年11月开始，一切都变了。那个月傅国炎准备去海南养病，结果在机场被贵州省纪委监委的人带走了，之后就关了9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瘦到只是70几斤，头发全白，行路要人扶，公司亦停了，2000几名绣花人没了订单。他的仔马长宏后来公开请求将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妈妈和员工能够有一条活路。2026年4月他被叫去补充口供，然后人就失踪了。第二日，家属收到岑贡县公安局发来的通知，对他指定居所软禁，罪名是涉嫌罪重淫乱。岑贡县是什么地方？是他和公司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亦都从未去过的地方。律师想去见他，警方拿出一份盖住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上面写着案情特殊，不准会见。找省纪委问，话不是我们的案件，找县公安问， 话我哋只系奉命办事，两边边个都唔承认。五十几日之后，同一批警察走到贵阳去查公司嘅财务账，当场对员工话：而家查嘅系隐匿犯罪所得，唔查罪重淫乱啦。换句话讲，罪名换嚟换去，佢哋真正要嘅仲系点样攞到钱。办案人仲展示俾家属一份所谓嘅傅国艳自愿解除委托律师嘅声明，声明嘅落款都对唔上。一个一直嗌冤枉嘅人，点解会拒绝家人俾佢揾律师？个仔揾唔到母亲，无法证实嗰个声明，但系办案方就竟然可以用嚟拒绝聘请嘅律师介入。今年4月17号，当初办呢个案件嘅相关嘅省纪委监委一名原副主任下委，因为贪污同违规办案而被宣布落马。傅国艳曾经揭发佢案件中索要钱财嘅言行，本以为佢落马啦，自己能够揾翻公道，冇谂到佢竟然再次被失踪，仲被戴上咗罪重淫乱嘅罪名。这个案件被他的家属和记者公开，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从这次贵州纪委联合贵阳大规模拉人看，这个是要将案件搞大，将支持傅国艳的群众基础查处，将知情人封口。现在傅国艳的企业倒了，声誉毁了，中共贵州当局试图将这个曾经带头致富的女企业家扮成扫黄打黑的案件，这个落到哪个身上都不甘心受这样的冤枉和折辱。目前傅国艳的仔亦因为找人相助而被捕，这个是要全家灭口吗？中共官员为了坐实冤案，真是大费周章，将迫害人群伸展到律师、朋友以及其他正义人士，这里借用法律的外壳实施迫害抢劫。在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短缺的大环境下，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常态？中国老百姓将深受其苦了。中共的信访局新规、公安新规全部上路，原本还有一些做样的上访渠道，现在都全部被堵死，地方当局更加敢肆无忌惮执法犯法，搭上长城裸身申冤的女人，撕开了中共恶政的丑恶嘴脸。而贵州女企业家傅国艳的遭遇就更令人看到冤案是不断扩大，中共残害百姓的逻辑循环已经形成，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拉你就拉你，比任何土匪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这个不是某个贪官污吏的恶行，而是中共整套政府机制将人逼上绝路。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共税总局已经将大陆富豪在香港的财富视为目标，这种人盯人的办案方式到底有几恐怖？最近有一位前人民日报记者兼香港民营企业家亲自现身说法，实名控告中纪委办案人员，指控当局对他进行非法拘禁和酷刑逼供，折磨到他精神出现幻觉，目的就是要逼他承认莫须有的行贿罪。到底这位举报人经历了些什么呢？他又可不可以帮自己讨回公道？除了这宗案之外，最近还有一个惊人的爆料，习近平正在透过逼地方政府清还债务，借势向中国富豪和民营企业老板展开新一轮的全面宰割。今日我哋就将呢几件事夹埋一齐睇，同大家一齐揭开中共反腐背后嘅重重黑幕。9月28号，彭博社嘅一篇爆料文章喺华人富豪圈引发咗好大嘅震撼同恐慌。报道指出，中共税务总局已经针对富豪成立咗一个跨部门专案小组，佢哋用近乎一对一人盯人嘅战术，矛头直指中国居民摆在香港过亿计的财富，这个是中共税务部门全面向有钱人追税的最新大动作。 而这个特别专案小组是由地方官员、税务稽查专家和监管人员组成，性质就好像一队临时的特工队，他们一旦锁定某个富豪，就会秘密拉人和囚禁，用一对一的方式办案。官方这样做目的就是要对抗富豪重金聘请的大批大状和税务顾问。这个做法意味着富豪或者企业家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律师保护和合法的税务稽查途径，直接被调入去黑箱作业的所谓调查。这一轮行动是根据调整了的离岸信托征税新规则，对本土企业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追收税款，直接指向大陆居民在香港总值超过17,000亿美元，大约是133,000亿港元的境外资产和离岸信托开刀。现在已经有很多位富豪被下令要在10月尾期限之前清还相关税款，如果过期的话还有机会被加征罚款，留给这班富豪筹钱的时间真是所剩无几。整件事在富豪圈引发了大恐慌和资产大调度，有富豪家族觉得好像摩根大通、瑞银这些传统大行目标太大太招摇，于是就委托顾问去找一些北京官员都未听过的细规模银行，将钱转过去避风头。亦都有人急于将私人飞机抵押套现或者申请外国护照，因为好怕北京迟些会向移民海外的人征收放弃国籍税。广州有一间企业的大股东收到一张人民币1亿的税单，他直接威胁说要将整间公司搬去上海，当地政府好怕没了这一棵摇钱树，结果就妥协将这张税单减到得返500万，足足减了95%。更值得留意的是，有熟悉港数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富豪本来提出想一笔过被清税款，点知官方私底下要求他们要分开5年比。报道分析，地方税务官员是想未来几年年年都有追税业绩交差，好明显是想这笔趁火打劫的追税收入当成细水长流的私人库房财政来源。帕克莱的分析师估计，这一轮追税可能可以揸出高达1,000亿美元的税款，不过有中国税务律师就保守少少，估计实际追到的金额大约是150亿至250亿美元之间。不过无论最后个数是几多，这班富豪被割韭菜的命运已经注定。讲到底，背后的推手就是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官方倒查20-30年来追税，完全不理当年生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富商绑架在黑箱入面查案，虽然说追到的大案要犯，不过同时亦都制造了无数令人心惊胆战的冤假错案。现在对大陆在香港资产用一对一特务的方式追税，其实只是表面一部分，实际上可能会乘机加码，由一变二，二变三，用酷刑逼供成一个腐败大网。这种模式几年前已经发生过，就在彭博社爆料的9月28号同一日，曾经在人民日报旗下做过10多年记者的周文水，在微博账号晓州风雨发帖文，实名控告江西桂规监委副主任汪洋等人对他酷刑逼供，为了立功不择手段。周文水表明自己是香港永久居民，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2024年3月，他接到桂溪市公安局的电话，要求配合调查桂溪市人民医院前党委书记姚文的相关情况。他自问和姚文没有任何经济来往，身家清白，于是就主动由香港回去桂溪配合调查。谁知一回到去，对方就以涉嫌串通投标为理由，将他变相非法囚禁了35日。被囚禁期间，周文水受到一连串生不如死的酷刑折磨，由3月7号清晨5点 到3月11号的凌晨4点，接近4日4夜不准睡觉，直至到他开始出现幻觉，之后连续13日被固定在老虎凳上高，导致血压、心率、血糖全部都失控，连续20日不准梳洗换衫，期间还发生过12次压力性溃疡出血。3月16号下午1点17分被紧急送去贵溪市中医院救治。汪洋办案的手法明目张胆，说只要你承认给了钱姚文，我保证就算今晚不放你出去，听日一定放你走。他还警告说，我要令你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你那些法律知识会害死你自己。甚至还说，你们做生意的人一是就用钱开路，一是就用人开路。汪洋前后四次逼周文水加大行贿金额，理由是加大金额无所谓，老百姓好憎腐败。更黑暗的是3月11号和12号被逼承认的金额，竟然被办案人员写入姚文的归案情况说明入面，时间还推前到1月8号，好似先发现了这笔现金17万行贿，然后先拉姚文和周文水。办案人员邓某甚至还当面恐吓周文水，说谁会看录音录影办案，不是看我们怎样写。周文水在生不如死，加上当局用家人朋友威胁的情况下，最终被迫签字打指模。值得注意的是，姚文早在周文水3月5号被非法囚禁之前，已经被秘密拘捕囚禁调查。事实上，官方对姚文的调查是2024年3月15号才正式对外公布，即是在周文水被迫指控行贿姚文17万之后的两日，所有和他有业务来往的人恐怕都经历过和周文水类似的遭遇，被拘留、被酷刑逼供，提供指控姚文的证据。如果不是周文水自己站出来实名举报，外界根本就不会知道一个被官方宣布落马的官员背后可能还会牵连更多无辜的受害者。周文水说，因为没有行贿，我失去了自由，因为诬蔑自己、诬蔑他人，我才换回自由。最后他公开向姚文道歉，说自己挨不住酷刑，污染了真相，两年之后才敢讲出真相。他在文章开头还指控自己在贵溪有个固定居所，又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根本不属于可以例外处理的特殊案件类型。不过办案人员为了令非法囚禁看落合法，竟然在文件那里将他的籍贯由贵溪直接改为浚然，夹硬制造他没有固定居所的虚假事实。周文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即是软禁，应该在住所执行，只有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才可以另外指定一个地方软禁，而且绝对不可以在羁留所或者专门办案场所执行。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中共近年来对监察法做了大幅度修订，包括2025和2026年前后的修改法例，已经将监察委人员可能被指控的漏洞全部堵塞。根据现行监察法，非党员、非公职人员涉嫌向公职人员行贿或者同公职人员共同职务犯罪，同样可以采取拘留措施。就算是这样，中纪委办案人员用手段造假、诬蔑、插庄嫁祸，亦都不是不可以查的。周文水要求看监控录影，不过大家还记不记得办案人员邓某说过那句说话，谁会看录音录影办案，或是看我们怎样写。这些人够胆知法犯法，靠的是什么？就是上级明知不管。周文水在微博公开控告信之前，恐怕已经将举报寄了去相关部门，如果有回音的话，相信他都不会再在微博发声。那你又觉得他可不可以讨回公道，还是中共纪监委员会 真系会去调查江西汪洋嘅违法办案。最近有一个重磅爆料，令我哋更加担心富商同企业家会面对更恶劣、更黑暗嘅生存环境。曾经被中共狂判多年、经历过酷刑嘅自媒体人杜汶，早前喺 YouTube 频道同社交媒体爆料，话北京当局为咗解决庞大嘅地方债务危机，划定咗两条强制清零死线，就系2027年6月底之前，即系城市建设投资债务呢一啲必须全面退出、彻底清零。另外喺2028年底之前，地方政府所有隐性债务都必须要彻底清零。面对估计高达150万亿人民币以上嘅地方总债务，官方可以动用的财政家底就远远不够。杜汶和相关的财经评论人士指出，当局用紧一系列的粗暴手段强制填补这个大氹，除了取消实施了32年的外资分红优惠政策，扩大对外资和本土富豪的征税范围，统一提高地方附加税之外，还有三招直接针对民营企业老板。第一，用黑社会手段收购民企资产。中共近期发出新一轮的扫黑除恶秘密文件，保密期长达10年。今次的战略目标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层黑道，而是直指民营企业的财产、互联网影响力和基层地方势力，试图透过司法手段直接将民营企业资产没收充公。第二，债务凭空消失法。中共逼地方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延期、减息，甚至直接将部分债务摆平，将实质的亏损转嫁给金融机构和中下游的民营材料商和供应商。这些手法目前欠缺主流媒体的独立佐证，暂时只能够当是单一的信息来源爆料。不过放在这一轮追税、酷刑办案的大背景来看，在逻辑上显然很吻合。地方政府找不到钱，走投无路，什么招数都使得出。周文水的遭遇都不是个别事件。中国监察法第74条明文规定，禁止以暴力威胁这些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过在现实入面，这类条文往往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几年类似的指定居所软禁被滥用、办案人员逼供造假的案例，在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都经常流出。只不过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因为各种顾虑选择了沉默。周文水之所以选择公开站出来，部分原因正正是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这一层身份，相对有更大空间和勇气将这段经历公诸于世。不过绝大多数深陷体制入面没退路的普通人来讲，这种选择恐怕是极度奢侈。当地方财政紧张，中央又急于填补这个庞大债务的氹，由富豪的离岸资产到民营企业老板的身家，再到基层官员办案的业绩，一切可以揸出来的都变成填氹的燃料，而手段的底线也都跟着一降再降。还有一层更值得深思的逻辑，在过去这几年，反腐、扫黑除恶这些字眼在官方描述入面一直被包装成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行动。不过当财政压力大到某个程度，这些原本应该用在公平正义的机制，很容易就会变成另一种创造收入的工具。办案人员要业绩，地方政府要指标，这种由上而下的压力最终逼住基层执行者用最快、最粗暴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就算代价是践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人权。这个才是周文水案背后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制度性根源。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个系林松博士，一个系 Nina， 两位好。
1: 系啊，石头兄你好，阿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日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睇到联合国大会咧系纽约召开，美伊领袖咧同台啊爆火样，川普签署格陵兰协议，中共同俄罗斯促稿，即将登场嘅川集会会倾啲乜嘢咧？咁会唔会讲到黎智英咧？咁我又睇到咧，北京咧摸地李家超，咁香港特首系咪另有人选啊？咁我哋又讲讲今日召开个联合国大会啊，今次非常之热闹啊！咁今次系第81届联合国大会咧，就系美东嘅时间，今日9月22号星期二咧，系纽约个总部系揭幕啦。呢个系一个星期嘅世界领袖峰会。咁我就睇到咧，差唔多要接近130个国家嘅元首同政治首长登政府首长登台嘅。咁我就谂到咧，就睇到咧，伊朗嘅总统啊佩扎希齐扬啦，今次就攞到美国嘅签证咧，就出席咗今次嘅联大会议。咁就想知道，请石头同你介绍讲讲啊，佢今次会唔会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咧？咁系川普系讲话当中会点样评价今次嘅美伊战事咧？咁呢个系美伊交战差唔多7个月以嚟咧，咁伊朗嘅总统啊系首脑咧，首次喺呢个好大型嘅最权威嘅个世界舞台上边，咁佢要讲啲乜嘢咧？系出今次好想听听佢哋点讲啊！
0: 嗱，先讲下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关系先吓，因为呢个大家都好关心嘅一个话题啦。咁之前咧，其实亦都传出咗话，准备喺联合国大家呢个打口水仗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就其实今日阿 Trump 咧就系喺见完泽连斯基之后咧，马上就见咗伊朗嘅代表啦。听清楚系伊朗嘅代表，佢冇讲系边个吓。咁但系咧就因为细节冇讲，只系讲紧话见咗伊朗代表，倾咗3个钟。而美国方面咧就系呢个Trump 啦，同埋威特科夫啦，同埋佢嘅女婿傅岑纳呢3个人咧，就参加咗同埋伊朗嘅代表团会谈咁样。咁啊 ，Trump 讲咁啊，会非常之好吓。咁啊，当然啊 ，Trump 呢个系一向以嚟都讲紧噶啦。佢话佢哋已经安排咗不久将来咧，仲有继续会晤嘅咁样。睇到威特科夫亦都讲紧话呢个都几顺利咁样，但系好多细节咧都系冇讲到咗，只系讲紧话是感觉良好嘅，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啦。咁但系 Trump 其实喺今日联合国大会上边发言嘅时候咧，就直接讲紧话，如果唔能够尽快咁将依美伊嘅协议咧签订落嚟嘅话咧，佢将会摧毁呢个伊斯兰国家咁样。咁啊，即系一方面咧就系呢个施压，一方面咧就同你倾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呢个亦都系 Trump 一向以嚟嘅两方面嘅手法咧系同时进行嘅吓。咁虽然讲紧话佢哋有可能咧打口水仗，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难得嘅可以直接面对面嘅机会。因为之前咧，无论喺卡达又好、阿曼又好，或者系呢个巴基斯坦又好，呢啲地方咧，其实嘅谈判入边好多时候都系间接嘅，然后咧再去谈判，其实咧好难接触嘅。而 Trump 咧亦都从嚟都未同呢啲伊朗嘅呢个代表团啊，或者系讲紧，甚至乎系外长啊，呢个因为呢次伊朗嘅总统都去咗吓，咁呢啲咧见面嘅吓，呢一次伊朗嘅代表入边有冇呢两个人咧？我相信有机会都几大下嘅。咁呢种咁嘅情况，佢哋可以直接面对面谈嘅话咧，第一，阿 Trump 可以了解到佢哋真真正正嘅意图啊，因为阿 Trump 以前讲过啊嘛，任何人同佢倾偈嘅话咧，好短时间，只要你几分钟，佢就知道咗可唔可以倾落去，佢哋嘅意图系点样。咁佢哋已经有决定噶啦。咁之前咧，阿 Trump 从未同佢哋而家嘅伊朗嘅领导人倾过。咁所以咧，都有一定嘅隔膜隔开咗佢嘅判断啊。咁但系如果系呢一次倾完之后咧，有可能系有机会系继续倾落去，所以佢讲紧话接咗落嚟可能会更加安排多啲嘅。咁其实我哋亦都同时睇到咗 Trump 喺同英国首相呢个贝恩德 見面嘅時候咧，其實亦都談到咗關於伊朗嘅呢個核問題嘅。咁佢哋亦都講緊話唔能夠允許伊朗擁有核嘅嚇，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啊。所以咧，呢一次除咗咁樣嘅話 ，Trump 今日相當之犀利，80歲高齡喺講完話之後，連續見咗11嘅國家嘅呢、這個元首嚇，相當之犀利，馬不停蹄。你睇下佢嗰個喺聯合國入邊嘅時間安排非常之密集，咁啊呢個從冇停過，淨係冇見到佢有呢、這個呢、這個食飯時間嘅。咁啊同埋咧今日除咗同伊朗見面之外咧，同日本首相、英國首相見面啦，亦都係同呢個，亦都係關於格陵蘭嘅呢個情況咧，亦都簽署咗呢個協議嘅，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情況啊！
2: 咁請博士講啦，咁 Trump 咧一方面係公開威脅咧，就可以摧毀伊朗，但同時間咧又同伊朗方面咧有接觸。其实今次呢我好像是过去时间呢刚才社讨都讲了过去的时间呢都有咁是维特夫夫啊咁同埋库什纳呢都同伊朗那边接触一路倾咗过去几个月都是倾谈当中啊接触当中。其实如果是今次有好好的结果的话今次返去会不会喺決定係今次嘅結果咧，你知革命衛隊嗰邊佢好強硬噶嘛，咁佢翻去會唔會做盡咧？係傾談嘅結果。
1: 係啊，其實咧嗱，今次呢個伊朗總統去呢、這個佢其實去美國咧，主要係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啦。咁參加呢個大會咧，嗱，其實呢啲係一個正常嘅國際外交行為啦。咁其實自古以嚟咧就有一個。即係國際慣例就話咩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嚇，咁咧就話如果兩個國家打仗，你唔可以咧嗱，即係人哋派出一個使者去同你傾，去同你和談又好，或者係 negotiate 傾啲咩都好啦。咁你係唔可以咁樣去將個來使殺咗嘅咁樣嚇。咁當然啦，美國同伊朗打緊仗，咁係咪就要趁呢個機會去捉咗呢個伊朗嘅總統咧？其實佢呢個咧。伊朗總統是一個名義上的領袖嚟嘅，唔係話即係嗰個實際有幾大權力啦嚇。其實而家咧喺伊朗咧，仲有革命衛隊，我唔知而家係邊個掌管有一個實際嘅權力啦嚇。以前啊，霍梅尼啦嚇，係嗰個政教合一嘅領袖嚇。嗱咁咧，今次咧其實咧。去呢個伊朗總統去聯合國大會啦，咁可以話咧。真係係唔係會達成一個咩協議咧？即係美國同呢個伊朗嚇，除咗開呢個聯合國大會之外，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台底下嘅交易咧？咁樣嗱，有時國際嘅政壇咧，呢啲真係唔出奇噶呢啲。同埋咧，唔好話以為咧，兩個國家係敵對啊，打仗啊，就唔可以見面啊咁樣。嗱，因為好多人唔知道呢啲嘢噶。因为我哋真係睇返下嗰啲历史传统呢任何嘅国家无论係即係东方西方都好啦你一边可以打一边呢仲可以呢派出啲使者去同对方倾去倾下希望取得和谈去希望取得和平咁样下。所以呢啲呢我諗即係唔係个有时会留意到呢啲嘢啦但係其实呢啲呢係一个国际上面嘅惯例嚟啦。咁今次呢其实Donald Trump 都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吓唔止伊朗吓仲有其他咩乌克兰啊苏丹啊刚果啊缅甸啊咁样好多个唔同国家嘅即係嗰啲代表啦嚇，其實遲啲咧就哇就快咯，見呢個習近平添嚇，所以我又諗起咧，其實幾個月前啦嚇，幾個月前咧，即係有朋友同我講，喂，因為我咧其實我又唔介意去見啲即係中共嗰邊啲人嘅，不過佢哋驚咗我嚇。嗱，我都話咧，曾經喺哇成2014年啊，習近平嚟澳洲，我都收到張請柬，我咪照樣去咯，冇問題噶。收到張請柬入去呢個澳洲國會見啊習近平咁樣，咁仲有中共嗰啲總領事，我都見過幾個添噶啦。直頭係我行入去中領館嗰度嘅咁樣嚇。當然啦，我曾經試過咧，即係我嘅上司咧就話：喂，你見到總領事咧，你向佢認錯。喂，以后呢唔好再 唔会再批评中共噶啦，以后会咧就正面报道伟大祖国嘅发展咁样吓。咁样我上头啊个老板要求我嘅吓，咁啊我就唔会理呢啲嘢啦。我觉得我系一个澳洲嘅公民，澳洲国民。咁你系即系中国大陆嗰方面派嚟嘅一个总领事咁样，我觉得我虽然你系官啦，但系我觉得系平等嚟噶吓。我系觉得系平等嘅，平起平坐嘅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讲呢啲咩道歉啊呢啲。喂，我喺澳洲系有言论自由，我系可以批评共产党嘅。咁我就喺会面嗰时候，我话诶，欢迎啊总领事咧，多啲嚟同我哋交流沟通啦咁样。即系我系最多咧系呢啲，即系叫做客套嘅说话咁样。嗱，所以咧有时呢啲嘢咧，外边啲人咧唔知话，喂你同嗰边唔啱噶喎，点解你要见面咧咁样？因为几个月前咧，我仲见到有一个系其实有啲唔打唔撞嘅，就因为有一个。是咩电影首映嘅场合。我以为咦见到有个导演喺度，有人哋喺度采访，我以为咦嗰、那个系咪黄丝嘅导演呢，后来我误会咗，原来后来呢倾倾下先至知道原来嗰个系蓝丝嚟嘅。咁后来有啲朋友知道，哇你做咩走去采访嘅蓝丝导演啊，你塞咗粒糖俾佢啊。即系如果话塞咗粒糖呢，喂即系Donald Trump 见伊朗嘅总统系咪又塞粒糖俾伊朗呢，话迟啲仲见习近平啦，之前啊 ，Donald Trump 就去过北京添啦，系咪又塞粒糖俾习近平咧？咁样吓，所以呢啲咧，即系有时唔识呢啲政坛嘅玩法嘅朋友咧，真系唔知道呢啲啊。其实真系咧有来有往噶，有来有往噶。咁既然咧一方面可以同你打仗打下，一方面咧又同你见面倾下，睇下可唔可以咧达成一啲咩成交啦、交易啦。嗱，咁啊 ，Donald Trump 咧，其实喺呢个联合国大会咧，佢见咗唔止一个国家嘅领袖啦，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哇，即系头先啊，石头兄都讲到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80高龄啊，哇，真系已经好难得啦，仲咁精神奕奕。佢比阿习近平嚟讲咧 ，Donald Trump 系精神奕奕，好过习近平好多嘅。咁咧，佢见咗咧，哇，即系 N 咁多国家嘅领袖。咁當然啦，都係要保護美國嘅利益，同佢哋傾，希望咧能夠達成一啲咩交易。咁其實都係對美國有利嘅，即係Donald Trump 咧唔會出賣美國嘅。咁而咧，即使係見伊朗嗰方面嘅代表咧，都會希望咧能夠伊朗咧即係取得一定嘅成果啦，喺個和平嗰度啦嚇，嗯。
2: 嗯，是啊，讲到今次联合国大会呢，其实大家好关注啦，呢两场战事呢会唔系今次嘅大会当中包括埋你抢边会议啦，咁系会唔呢啲相关嘅国家元首呢解决埋呢两场战争呢。头先写到讲咗啦，系 Trump 呢已经见到泽连斯基啦。咁就睇返俄罗斯方面嘅外长呢，拉夫罗夫都会出现嘅，咁但系普京就冇见普京嚟啊。咁啊，睇翻个报道咧，话泽连斯基咧，佢被安排星期三。咁俄罗斯外长咧，拉夫罗夫咧系星期六，两个人咧系双方都系同台唔同日。即系如果会唔会真系有双方见面对撞呢个场面出现咧？咁今次会唔会真系解决埋俄乌战争咧？系请石头同你讲讲咯。
0: 冇可能，其实佢哋根本上都唔系一个层面嘅人嚟嘅。拉夫罗夫只是一个呢个外长嚟嘅，所以基本上冇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而且佢哋两个咁安排亦都唔会见面嘅吓，咁所以基本上你唔会有任何嘅呢个可能性喺度嘅。咁啊闹交有可能，咁所以咧呢个基本上系唔会有可能话要解决问题嘅。因为 Trump 都已经反咗白宫噶啦，咁所以咧之间嘅话系冇任何安排嘅。你睇到咗今日泽连斯基同呢、这个。Trump 见完面，其实佢都冇同拉夫罗夫见面，咁所以你会睇到咗根本唔会解决呢个问题。
2: 即系唔同 level 讲唔到呢样嘢吓，但系头先咧你就讲咗啦，系 Trump 咧今日有就签署咗同丹麦啦同格陵兰啦就签署咗一项非常之重要嘅安全协议。咁呢件事咧系重要嘅意义喺边度咧？会唔会真系？或者一路想 hold 住格陵蘭嘅中共啊，同埋俄羅斯咧，真今次冇曬機會咧。
0: 呢次真係呢次簽署嘅協議咧，唔單止係呢個美國呢個滿意，格陵蘭滿意，呢個丹麥滿意，歐洲滿意，北約滿意， 淨係中共同俄羅斯唔滿意嘅，因為將佢哋兩個咧都踢出咗隔離欄㗎啦，可以咁講嚇。咁基本上咧呢一次嘅協議咧，其實亦都係 Trump 講緊想要嘅嗰部分。咁隔離欄咧自己亦都想要翻自己係隔離欄。咁丹麥咧亦都唔想失去主權。咁所以呢一次咧其實非常之好一個協議嚇，主權冇失去到，但係咧美國可以有非常之自由嘅方式咧喺嗰度部署。軍事基地啦，或者係軍隊啦，咁樣嘅話會保護咗整個呢個歐洲同埋呢個北極嚇，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一次嘅好處嚇，咁所以你睇到咗呢一次嘅簽署入邊咧，無論係啱先我講緊嘅歐洲又好，格陵蘭又好，丹麥又好 ，Trump 又好，其實呢啲自己本身傳統嘅盟友咧都係非常之開心嘅，其實。一开始大家唔鍾意其实係唔知道 Trump 喺度諗緊乜嘢。咁最后傾下最后傾咗一个咁嘅deal出嚟嘅话呢，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中共同俄罗斯呢以后都唔会染指格陵兰，亦都冇办法染指嘅。咁所以喺北极航道方面嘅话呢，美国亦都会保护咗北极航道。亦都系令到咗呢，到时因为北极航道呢其实係已经打开咗另外一个唔同嘅通道去歐洲下，咁所以亦都係會方便咗美國嘅呢個運貨啦，亦都方便咗其他地方嘅運貨啦。但係同時喺軍事方面咧，亦都係保護咗整個呢、這個可以講係西方嘅盟友嘅呢、這個地方，非常之好。
2: 係啊，記得好似係博士應該係記得，記唔記得有一次啦 ？Trump 咧喺佢嗰個Truth Social 度咧就插咗喺格陵蘭咧。插咗一个美国旗，跟住好似我哋 AI 做嘅公仔图啦，咁大家好多媒体都嘲笑佢，哇你真系癫啊！咁格陵兰又系你美国嘅系嘛？咁当时咧，大家系当佢当大家笑佢嗰阵时咧，今次见到哇真系，所以咧我睇到网友咧有网民咧就曹长青咧，大家都知道啦吓，佢咧。咁就係佢嘅社交媒體當中，佢講咗：，哇！佢呢個係真係，當大家認為佢異想天開嗰陣時咧，今次真係天開啦！咁老天有眼，就選中咗 Trump 做美國總統。咁你點睇今次嘅格陵蘭嘅美國擁有永久嘅駐軍又建造嘅軍事基地？今次真係個權力永遠嘅喎。
1: 系啊，今次呢个咧 ，Greenland 啦，格陵兰呢个地方啦，咁啊，今次能够就话美军可以喺嗰度设立一个，即系增加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啦。咁其实呢个协议咧系相当之好嘅，系对各方面都有利嘅，又可以交代得到吓。因为当初咧就呢个出现话，Donald Trump 想系咪吓都是传啦吓。喂，系咪想佔領呢座 Greenland 咧？將呢個 Greenland 納入美國嘅版圖咧？咁咧對 Greenland 嗰啲人民嚇，格陵蘭嘅人民或者對丹麥嚟講咧，喂呢、這個好冇面喎、啊！如果話俾美國啊將呢個 Greenland 格陵蘭收歸喺美國嘅版圖入邊，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哇點落台啊咁樣嚇？嗱、啊、呢、這個格陵蘭其實個位置咧，我哋睇就好似。所以喺北极嗰边嘅喎，喺上边喎，地球上边好似冇乜作用咁样，又天寒地冻咁样。但系咧，如果睇翻吓头先有一个图咧，原来咧即系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又好，甚至话中共都好啦，如果话真系同美国咧，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啦，要打起上嚟咧，哇，原来可以喺嗰度北极嗰方面咧，透过 Greenland 就可以袭击美国嘅。咁所以咧，呢个战略位置咧。Greenland 格陵蘭呢個戰略位置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美國咧想即係保證呢個美洲嘅安全啦，咁咧就當然啦，一開始嗰陣時就好似獅子擘大個口咁樣，喂，我而家要呢、這個想要咗呢個 Greenland 咁樣格陵蘭咁樣啊，咁有時咧即係呢啲做生意嘅手法嚟噶，啊 Donald Trump 佢係做生意出身噶嘛，咁梗係一開始就獅子擘大個口，跟住咧就大家。讨价还价啦，咁讨价还价之后咧，今次呢、這个就话美军就系喺呢个格陵兰岛上边就设立呢、這个增设呢个军事基地，咁咧佢唔系话将呢个格陵兰收咗喺美国个版图入边，咁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咧，其实呢个系比较简单啲，咁大家都有面啦。 对加陵兰入边嗰啲国嗰啲人民老百姓嚟讲，诶咁啊，即系唔系影响佢嗰、那个国格啦，唔会话去咗美国嗰边啦。咁啊，对于丹麦政府嚟讲，喂，咁啊，系呢个都可以接受啊，系保证翻呢个丹麦嗰边都有面喺度啊，有面子啊嘛吓。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协议咧，系对多方面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达成咗一个协议，接受啊，系保证翻呢个丹麦嗰边都有面喺度啊，有面子啊嘛吓。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协议咧，系对多方面嚟讲咧，

0: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咧就进入白宫采访。咁佢第一任嗰阵时咧就成日讲 fake news，fake news。咁今次咧真系系大刀阔斧咧，真系禁止咗好三家好大嘅媒体。咁同埋好似暗示咧嚟紧仲有其他媒体可能禁止入白宫采访。咁呢件事咧系影响非常之大，有好多媒体咧甚至告川普咧告上法庭。咁又睇到白宫咧系美东时间星期一晚咧七点钟咧就正式推出咗Trump TV 川普电视台啊，咁全新嘅数位全流媒服务，咁呢件事咧就七天廿四小时不停咁啊系直接啊直播佢咁啊白宫嘅消息，咁啊点睇呢样嘢咧？系石头，你都系做媒体做咗咁多年，
1: 啱啦。咁啊，其实我哋真系做媒体做咁多年，亦都系做紧媒体吓。咁啊，我哋唔单止有广播，而家有视频，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網站嘅都可以出嘅，咁我哋亦都係媒體。咁我哋今日要講下幾個問題，一就係 Trump 做咗呢個動作，就係禁止咗三家嘅呢個大嘅呢個媒體咧進入白宮。其實唔係進入白宮，係進入白宮嘅呢個椭圓形辦公室。佢喺其實係白宮其他地方可以嘅。咁但係咧就睇到咗Fox News 嘅為首嘅其他五家電視台咧，包括咗MS Now 啦、ABC 啦、NBC 同埋 CBS 啦，就抱团就讲紧话，因为佢哋讲下话指控阿 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啊讲紧话我哋拒绝报道白宫消息咁样吓。我先讲下呢一样嘢，Trump 系咪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先？拒绝俾你入白宫某一个地方，系咪叫做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呢、这个其实就讲紧言论自由或者系新闻自由吓。咁我就啱先你讲紧我哋媒体嘛，咁我就讲下我哋媒体啦。咁如果按照Fox News 为首嘅呢五家电视台讲紧话，你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我想问一问，如果我哋石头啦吓，即系正讲石头啦，如果我想去白宫采访得唔得？如果系咁样讲，即系如果我讲。告阿 Trump 讲噶嘛？喂，唔系，你违反咗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我唔俾阿石头入白宫采访，得唔得？得啊！但系问题系你唔系啊嘛，即系佢唔系违反咗美国第一修正案，唔俾你去啊嘛？点解咧？第一，去白宫嘅第一，佢系有一定嘅体量；第二个，佢系有一定嘅条件。咁呢个条件入边，佢认为你符合，咁俾你入；唔符合，唔俾你入啦，系咪？咁以前咧，基本上喺白宫入边咧，都嗰啲所谓嘅大媒体吓，都占据晒呢个最主要嘅呢个地方嗰啲位置。咁后嚟 Trump 呢一次上任之后咧，就好多主要媒体入咗去，亦即系讲紧，其实同第一修正案系冇关系嘅，即系同宪法第一修正案所嘅言论自由一啲关系都冇嘅。俾唔俾你入去系白宫俾唔俾你入去，唔系讲紧话你可以报道噶，但系只不过。你入去私人嘅地方或者入去一个政府部门入边，系需要有一定嘅规定，唔系讲紧话你系媒体，咁你就可以去。咁我希望之星也好啊，石头也好，咁盲中中我入去得啦，系咪？咁点解唔俾我入去咧？咁我都冇声出格，咁系咪？咁呢个我都系媒体嚟嘅，冇理我大定细吓，呢个有好大问题嚟噶。咁所以咧，同所谓嘅违反第一修正案咧，其实系讲唔过去嘅。当然。法官点判咧？呢个另外一回事。但系我咁睇嘅话咧，其实系唔同第一修正案嗰个所谓新闻自由咧，系冇关系嘅，亦都冇违反到。所以 Trump 自己都讲到咗噶，佢唔系限制新闻自由，佢只系打击假新闻嘢。因为佢讲紧禁止咗呢三家媒体入去，佢哋系成日出假新闻啊嘛。咁我哋回顾一下睇睇 Trump 喺佢竞选，淨係讲呢一次竞选2024年竞选嘅时候嗰啲报道咪知啦。嗰啲所谓嘅大媒体报道嘅 Trump 嘅内容入边呢 ,92% 都系负面报道嚟嘅。而拜登呢系有 66% 系正面报道。咁你咪好奇怪嘅一啲事情嚟㗎，系咪？咁经常喺而家喺白宫入边报道啲新闻呢，都系呢个特登话苦白宫，甚至乎呢佢哋报道譬如啱先你讲緊伊朗嘅呢啲事情嘅时候呢，将伊朗讲过嗰啲嘢呢係当真嘅。而 Trump 讲嗰啲嘢呢完全係当放葫芦嘅。你咁样去报道嘅话，呢啲媒体本身就都冇诚信啦，系咪？ 冇誠信就唔應該喺白宮報道啦。

0: 因为咁你冇诚信，咁我哋睇咗你嘅究竟系睇边个嘅，系咪？呢个本身嚟讲系一个非常大嘅问题嚟嘅。咁你谂下呢样嘢咧，就唔啱噶啦。所以同第一修正案系冇关系嘅，亦都唔会影响咗新闻自由吓。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非常之重要一点嚟嘅。其实咧呢五家媒体，即系话以 Fox News 为首嘅呢五家媒体，所谓抱团抗议嘅 Trump 呢五家媒体咧，应该直接就约见总统，就问话点解出现呢件事，系点我哋应该点样解决呢、这个咧，先系正路嚟嘅，而唔系讲今日我要对抗，我要起诉你。其实同第一修正案冇关系啊。咁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讲呢、这个Trump 呢、这个Trump 电视吓，佢呢个 Trump 电视咧，其实就系讲紧系主要系报道嗰啲重点嘅新闻或者重点消息㗎吓，24小时 run， 佢有一个好处系咩呢，就系你假新闻你就冇办法再假啦，因为所有白宫出嚟嘅消息嘅话呢，佢都喺佢嘅 Trump 电视入边全程播出嚟。咁你想喺中间挖一句出嚟讲紧话挖苦下 Trump， 挖苦下曼斯，挖苦下其他人嘅话呢，我相信你相当之难啦，因为你如果去 Trump 电视嗰度睇睇嘅话呢，就搞掂咗啦，系咪？咁即系不攻自破啦，咁所以令到咗佢哋到时呢一个造假咧系更加难添。当然，因为呢一个电视Trump 电视啦吓 ，Trump TV 咧，佢其实系呢一个可能系过渡性嘅一样嘢。但系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一样嘢系咩咧？嗱 ，Trump 点解有个 True Social 啊？就因为当时 X 平台又好 ，Facebook 又好禁佢啊嘛，包括 YouTube 禁佢，佢冇办法，咁佢咪喺第一。似呢个做总统之后，佢咪成立咗一个 True Social 咯。咁呢个 True Social 虽然因为 X 平台咧系马斯克买咗，所以佢一直都未做得好起呢个 True Social 吓。如果系 X 平台系冇被买嘅话咧，冇被马斯克买嘅话咧 ，True Social 可能已经做起咗噶啦。Trump 电视其实一样，如果到时 Trump 将呢个电视咧攞咗去自己嗰度做嘅话咧，亦都有可能噶。但系有冇呢个机会呢，要睇下到时嘅情况系点样吓。佢咁样嘅话呢，系将啲真实消息就出嚟，咁慢慢亦都会有人去呢个去传播啦，去支持啦。咁佢亦都系一个力量嚟嘅，可以咁讲吓。但系政府嚟讲呢，美国政府其实系未试过呢系直接开媒体嘅吓。虽然法律冇讲紧话美国政府唔可以呢、这个整一个电视台，唔可以整一个 X 平台，唔可以整呢样嘢，唔可以整佢，冇噶吓。但系咧，呢、这个默认咗政府，美国政府系冇唔做呢样嘢嘅。咁所以咧 ，Trump 电视一般嚟讲，俾我认为咧系一个过渡性嘅产品嚟。
1: 咁今届嘅总统真系辛苦啊！头先喺石头讲咗84高龄，一日见咁多国家嘅元首。唔系倾限解喎，好多政治重大嘅新闻，如果头脑唔清楚嘅话，做唔到。咁包括埋自家嘅媒体都唔可以喺正常嘅报道去偏颇咁样偏离咗媒体嘅轨迹咁啊。阿博士佢本身系媒体人出身啦，又系教师出身啦，喺香港教过书啊。咁我会唔会睇到即系而家媒体个堕落？你睇美国媒头先写到讲咗啦，点解 Trump 第一任敌人？咁佢系媒体集体封杀佢，同埋咧头先咧就讲咗，曼斯又讲咗，呢三大主流媒体关于 Trump 政府嘅报道92% 全部都系负面新闻。咁呢个就公众难以了解到真相嘛？个事实真相，如果偏颇嘅话，民众接收到嘅全部都系假信息，真系假嘅。如果呢种情况系媒体集体堕落同埋偏离咗轨迹咧，今次系咪 Trump 要拨乱反正咧？即系头先谢涛讲咗，可能 Trump TV 咧就暂时过渡性嘅，不过嚟紧系咪都系对媒体真系需要有一个整顿咧？
2: 是啦，其实今次呢个新闻呢 ,Donald Trump 呢就唔俾几家传媒啦入去白宫啦。嗱，一来嗰个地方呢，白宫系咪就一定就要公开俾传媒，一定可以俾佢哋入去呢？嗱，所以呢度又有啲争议性嘅。嗱，咁呢因为嗰啲传媒呢就喺过去啦，真系呢系喺报道有关 Donald Trump 嗰个有关 Donald Trump 嘅新闻上面啦，系有啲偏颇嘅咁样。 即系唔系话咁公正嘅，咁所以先至引起阿 Donald Trump 咧今次嗰个反击啦，或者限制佢哋唔俾佢哋入去咁样吓。嗱，咁咧系啦，头先阿 Nina 都提起啦，因为我都系其实系新闻界出身啦，我以前咧就系我。读大学啦 ,first degree 呢我是读新闻学的。咁然后呢我后来我是87、88、89、90我就喺呢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嗰度教新闻教啲大学生嘅。咁呢嗰个时候叫做新闻系，后来呢先至升格呢就叫做新闻学院。咁呢其实我教啲学生呢我都会强调呢，因为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呢就说新闻界呢新闻工作者呢是一个叫做 The Fourth Estate 啦，就是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外的 The Fourth Estate， 就是第四种呢是社会上面的制衡权力。制衡什么呢？其实最主要呢就是制衡啲权贵，制衡个政府的。等啲政府呢不好像冇网管咁样。咁咧，傳媒咧就扮演咧，即係代表啲人民老百姓嘅角色去監察嗰個政府。咁咧，但係監察得點樣咧？嗱，亦有人話：喂，咁呢個新聞工作者係無冕皇帝嚟㗎。其實又嗱，你可以一方面話係無冕皇帝，但係另一方面咧，又唔係話你大曬，你可以亂咁噏㗎喎嚇。咁咧，所以咧，我先係諗起咧，喺呢個譬如話北京啦。即系如果话我哋想去北京采访得唔得咧，梗系唔俾啦，点会俾你啊？我就记得当年啊，系好似几时咧，就《苹果日报》香港嘅《苹果日报》，当时仲喺度嗰时，曾经想去呢个北京采访，但佢北京咧偏偏系就系唔俾你《苹果日报》去。点解咧？佢觉得你喺度同我系即系死对头，我点解要俾你去咧？咁样咁当时《苹果日报》咧就喺度即系抗议啦，就话喂，我哋都系呢个传媒嚟噶，有咩理由你俾其他传媒去唔俾我哋去咧？咁样咁咧呢个北京咧中共啊话到明，总之唔俾就系唔俾，唔俾你入境啊。总之系《苹果日报》嘅记者就唔俾入境。嗱，所以呢啲咧真系。各花入各眼，睇你点样睇啦吓。苹果日报咧，其实咧基本上都系报道好中肯嘅，都系报道事实嘅。但系咧，因为中共咧系觉得你嘅政治立场同我嘅政治立场唔同，所以就限制唔俾你。咁啊，仲有咧喺香港咧，其实呢啲咧，如果系中共嗰方面嘅，譬如话新华社啊，甚至工联会啊。因为我当年我在香港咧做记者咧，我都试过想访问工联会嘅，不过后来咧就因为呢个港英年代咧有呢个代议政制推出啦，咁工联会先至慢慢咧开始开放接受其他嘅传媒嘅采访，但之前咧一样系唔睬你噶，工联会啊，左派工联会啊，哇你系。你唔系左派传媒嚟嘅，我点解要接受你访问啊？即系佢哋系咁样做法嘅，所以呢啲咧，其实咧喺呢啲专制独裁嘅阵营咧，已经系一早有嘅事嚟噶。不过而家咧就因为喺美国啦 ，Donald Trump 啦，话叫做大家都觉得喂呢个系民主自由国家，点解你白宫咧限制唔俾几个传媒嗰啲记者入去白宫咧？咁样吓，即系又自由惯咗喺西方。自由惯咗咧，系咪代表你即系可以真系一个无冕皇帝？我中意入去白宫就可以入咧吓，我中意点写点报道咧都可以咧。呢个系咪言论自由咧？咁样，所以我又谂起咧，我几个月前啊，有人同我喺度闹我，闹我咩咧？佢话：喂，你林某，你经常话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点解你我喺你有啲 YouTube 嘅节目嗰度讲嘢咧，你唔俾我讲啊？喂，我拗晒头啊！我系到目前为止 YouTube 咧，我有几个 channel 揾我咧，我系嘉宾嚟嘅咋，我系嘉宾啊，嗰啲 channel 唔系我噶，唔关我事噶。咁你即系佢哋有啲留言咧，系乱咁噏咯。言论自由唔代表咧，就系话你可以造谣，可以哇，我乱咁样闹人都得吓，阿猫阿狗啊咩闹人哋都得喎，唔系呢啲唔系属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咧，你可以一个正常嘅讨论。咁咧，我就后来先发觉咧，原来有啲人咧留言咧喺度乱咁噏啊，喺度造谣啊，泼妇骂街，泼妇骂街呢啲咧系唔属于言论自由嚟噶。咁所以咧有啲 channel 嘅 譬如啲編輯啊，啲工作人員咧，佢哋係可以刪你嗰啲言論嘅嚇。嗱，佢哋刪就唔關我事，我係嘉賓嚟嘅啫。不過咧，有啲人咧照樣就喺度鬧我話：喂，而家係你刪嘅啦，呢啲係你去做嘅，咁樣而家係你刪啦，其實就唔關我事嘅。所以呢度我講明啦，我哋所講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唔包括造谣，唔包括咧，你好似泼妇骂街咁样样嘅。咁咧，今次阿 Donald Trump 嘅做法咧，我觉得佢系有理由啊，因为嗰几个传媒咧喺报道 Donald Trump 啊之前咁多年嗰度咧系有偏颇，系唔够客观公正。咁咧呢个白宫咧，喂，我又唔系话直头要将你呢啲传媒系要关门大吉。佢唔係咁喎，係唔俾你入白宮啫嘛。白宮雖然話係美國政府嘅範圍，但係咧亦可以即係禁止一啲不受歡迎嘅人物入去咁樣，唔係話逢人你就可以入得去白宮咁樣。所以呢個咧，我覺得係嗱有呢啲前因後果，所以交代翻俾大家睇。咁至於嗰啲其他嘅傳媒咧，喂一齊好似咧就同聲同氣啊，一齊就播咗啊 Donald Trump 嘅画面就唔讲，即係冇声啊。咁呢啲做法呢其实就传媒有传媒嘅做法啦，我又好难以置评㗎，因为我又系传媒做传媒又传媒出身咁样。即係各有嘅做法，呢样嘢呢先至反映到啦喺美国西方社会有呢个咁样嘅自由啊。即係啲传媒呢可以影呢个美国总统嘅画面，但係就唔播啲声出嚟。你谂下，如果喺中国大陆喺北京啊，喂，如果有咁样影呢个咩党代表大会、人大开会，但系咧影个画面就唔播啲声出嚟，哇！你呢啲传媒当堂咧要执笠噶啦。但系美国咧非常之可爱，所以我睇呢件事咧，先至话反映到美国咧真系有美国有美国政府嘅做法，美国传媒有美国嘅传媒嘅做法，呢、这个就系一个真正反映到。西方社会嗰个自由度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1: 咁其实头先石头讲咗个 Trump 呢、这个可能Trump TV 咧系过渡性啊，咁呢个媒体啦，其实你会觉得系你头先你讲咗 Fox News 同 ABC 咧，同呢啲媒体度抱团。集体抗议系呢个 Trump 嘅封杀媒体啊，其实 Fox News 系做呢样嘢，我都觉得几惊奇嘅，因为好似本身Trump 都几接受 Fox News 嘅访问嘅，点解今次同埋喺过去嘅时间，你会见到好多次新闻发布会上边咧 ，Trump 咧就直接对提问一啲媒体讲，咁你提个问题啊，你提问问题有问题啊，我本身你系边间媒体啊，你系假新闻啦、啊，直接其非嘅有做过呢样嘢，我今次咧都系直接封杀咗，所谓嘅封杀即系封杀咗几间媒体，即系如果罢工越来越直接绕过嘅传统媒体，咁自己发布新闻内容嘅话咧，其实呢个趋势会唔会改变美国总统同主流媒体之间嘅权力关系呢？
0: 其实而家已经喺度改变紧啦，因为我啱先讲咗好多嘅呢个自媒体入咗去啦，佢哋其实已经喺呢个这个新闻直播室，即系喺呢个白宫嘅呢个简报室入边咧，系直播噶啦，咁所以使到咗好多嘅呢啲而家呢啲咁嘅假媒体或者系假新闻媒体啦，佢哋其实系想做下假咧，都唔系咁容易，咁佢哋只不过系用一啲。呢、这个变换嘅方式嚟做噶吓，咁所以其实已经喺度改变紧噶啦，呢个系事实嚟嘅。加上咗佢哋呢一次，如果讲紧话封杀啊 Trump 嘅呢个报道嘅话，咁其他媒体跟上嘅话咧，第一就得益咗其他嗰啲媒体，第二个咧亦都令到咗呢啲所谓嘅大媒体咧，佢嘅呢个人气更会进一步下滑啦。咁人哋想了解呢个政府嘅嘢，了解 Trump 讲嘅嘢，咁你讲紧话我唔报道，咁你唔报道，人哋咪睇其他台咯。咁其实咪就系咪令到人哋转台咯？人哋一转台嘅话，就未必翻去噶啦，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所以佢哋自己攞自己嘅呢个收视率嚟教飞，呢个系佢哋自己嘅事啦。
1: 咁我哋跟住睇下下一步嘅发展会点啊？咁9月24号咧，川集会咧就登场噶啦。咁习近平咧就可能当地嘅时间9月23号啊，系咪过嚟美国啦？跟住9月25号，其实前前后应该都系24个小时，差唔多一天嘅时间系美国。咁到大家就话系倾啲乜嘢咧？同埋好多人期待会唔会今次 Trump 再次同习近平提及黎智英咧，释放黎智英咧，因为佢而家身体状况真系好令人担心嘅，包括佢个女啦，喺出边都身体都出现咗问题啊。咁你石头讲先啦。
0: 嗱，咁呢一个睇到咗习近平同呢个川普见面吓，咁其实你而家好多媒体咧都会有一个疑问，或者系好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咁讲啦。在韩国见完面之后，阿 Trump 同习近平究竟讲咗啲乜嘢，然后做咗啲咩，俾美国又好或者大陆又好，一啲咩好处咧？咁我哋成日见到一样嘢，就系讲话卖大豆，咁呢个卖大豆，嗰个卖大豆，咁又话签波音嘅签单，咁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其实亦都有人讲嘅话，呢一次呢个川普同习近平之间咧，所谓嘅见面咧，有啲咩重要嘅话题可以倾咧？咁样咁如果我哋睇嚟睇去，我哋睇嚟睇去吓，睇到而家咧，可以讲系冇重要话题嘅。咁咩意思咧？就系其实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咧，两个人咧都喺度挨呢个日子啦，或者系混日子啦，都挨过呢两日。咁呢两日咧，其实佢哋做一个政治嘅 show， 可以咁讲。咁反正咧签咗之后咧。Trump 都知道咗，阿习近平唔会做噶啦。阿习近平亦都签咗，亦都知道咗，佢签咗之后咧，亦都唔会执行噶。咁啊，最多咧，即系喺最后个关头咧，嚟美国之前就买多少少大豆。咁 Trump 去中国大陆之前咧，再买多少少大豆就咁样啦。咁啊，基本上就结束噶啦吓。咁所以佢哋点解会系咁样去做咧？就系、是、第一，阿习总需要同美国总统单独见面，呢一个系佢嘅政治呢、這个。可以讲系成本嚟嘅，或者系佢嘅政治嘅呢、這个底牌嚟嘅。咁喺中国大陆嘅话咧，喺中共嗰度有得交代讲过，我同阿 Trump 嘅关系非常之好吓，好朋友嚟嘅。咁呢个系嘛？阿 Trump 一样，阿 Trump 其实咧就系同阿习总见面，亦都讲紧阿习总系佢好朋友嘛。咁用咁高规格去同佢见面嘅话咧，又话稀土又签署啊，又话所谓整一个叫做 AI 嘅热线啊 ，AI 热线有鬼用嘛？因为点解咧？之前其实整过一个所谓嘅呢个军队嘅热线啊，即系军队高层嘅热线，咁结果搵唔到人啦。咁呢个就算集中嘅热线，可能都搵唔到人添，系咪？咁啊，佢中意接你电话，接你电话；唔接你电话，接唔好噶啦。咁呢啲就系所有嘅热线嘅话，只系得嘅样嘅，所以讲嚟讲去嘅话 ，AI 两边都唔会攞个核心出嚟讲嘢。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冇用嘅，可以咁讲吓。呢个系纸上谈兵嚟嘅。咁佢哋要簽署一啲乜嘢咧？就係、是、簽署一啲臨時協議，攞嚟做咩咧？第一，譬如稀土咁樣，美國嘅稀土未 ready， 咁我要同你傾稀土嘅嘢，等你稀土繼續出口。咁咧，中共同美國咧，有啲咩可以整咧 ？AI 或者係晶片，我哋仲未 ready， 咁咧，佢哋繼續從美國傾呢樣嘢咧，就等美國繼續輸出呢個晶片俾佢哋用啦。咁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可以讲系缓兵之计吓。本质上边，佢哋两个人倾咧，就系第一就系向各两个国家嘅国民交代；第二咧就系缓兵之计。基本上我睇到咗嘅情况系咁样噶啦，冇乜其他可以讲噶。你唔信，你睇下倾完之后嘅话咧，就系咁嘅结果噶啦。
1: 其实请阿博士讲啊，今次川集会嘅目的系乜嘢咧？
2: 系啊，其实阿习近平咧，嗱，除咗早一排咧去过呢个印度参加个金砖会议啦，佢其实咧，近呢几年咧出国，当然有出过国吓，咁啊，印度啊，同埋再早啲就系话去咩莫斯科吓，同普京见面咁样吓，咁咧，但系其他嗰西方国家咧，好似真系佢好少。是不是啲西方国家咧，同佢咧真系嗰个距离咧，真系非常之远，所以佢系阿习近平咧系好争取吓去呢个美国嗱。咁之前咧佢就请咗阿 Donald Trump 去北京访问，咁今次叫回访美国啦。咁啊，梗系习近平想攞啲面，攞啲光彩，攞啲光环吓。咁咧嗱就 中共同呢个美国咧有交易，呢个买卖大豆啦，同埋啲波音机啦。咁如果香港人关心嘅，梗系会唔会释放黎智英咧？但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吓。咁呢啲系香港人嘅一个期望，但呢个期望咧会唔会实现咧？真系唔知。其实除咗即使话即系呢个黎智英真系获得释放，喂，仲有周幸彤啊、李卓人啊，喂，仲有好大把。由呢个2019年之后被拉嘅人，香港人困咗喺监狱入面好多啊，要释放佢好多啊，即係如果要我哋系咪就将呢个希望呢寄希望喺个 Donald Trump 身上呢？咁 Donald Trump 佢冇义务去帮香港人去做呢啲嘢，但呢当然啦，佢都有提过话希望真系释放啊黎智英咁样，咁所以呢就更加令到香港人有一个期望喺度。希望今次阿習近平咧去咗美國之後咧，咁啊真係會盡快啦，黎智英獲得釋放出嚟。嗱，呢個係香港人嘅良好希望，一個期望。我嘅期望咧唔只係咁添，希望咧所有嗰啲被囚嘅喺香港嘅政治犯全部都獲得釋放。咁但係 Donald Trump 咧做唔做到呢樣嘢咧？佢冇責任去做呢樣嘢，但係咧佢可以去促成呢樣嘢。但係咧阿習近平聽唔聽佢話咧？嗱，佢成個。即系双方领袖嘅见面咧，时间非常之有限，系非常之有限嘅，即系冇可能倾得咁仔细啊，倾埋即系净系倾香港问题啊。咁佢哋会倾好多，即系呢啲做生意，中美两国啦，啲交易啊、买卖啊，可能嗰方面咧会倾得花个时间比较多啲。所以咧，我哋有希望，但系就大家唔好期望太高啦。咁呢个习近平同呢个 Donald Trump 如果打好关系呢，唔知会唔会喺未来即係呢个一段时间啦，佢哋会比较好啲呢，即係话譬如话台海嘅局势啊，呢个亚太嘅局势呢会缓和啲呢，咁样即係我反而会睇下睇呢啲即係比较大嘅局面方面啦，咁就即係可能呢就唔会话即係咁紧张啦，以后呢可能一两年啦、两三年啦呢一段时间咁样啦，咁呢个係暂时係咁样样啦。
1: 其实呢去做英国嘅公民，英国方面会唔会更加大嘅力度，系咪同中共方面沟通释放黎智英呢？除咗係请 Trump 帮忙做呢样嘢。
0: 但其实我从来招睇唔到。
2: 即系英国咧，我觉得好搞笑啊！英国咧好软弱啊，一路咧黎智英呢单案件咧，英国系好少出声噶。咁由英国去叫阿 Donald Trump 帮下手啊，你啲搞笑嚟嘅啫，即系证明你呢个英国执政党呢个英国政府啊，真系冇用咋，真系，所以好搞笑啊！佢呢个咁样嘅。
1: 可能大家嘅自己自知力度唔够，希望系最强大嘅美国总统帮手啦，系嘛？都期待住我 Trump 可以出手啦。咁睇翻香港咧，就有传啦，北京方面咧就搜集紧咧，就大家就对香港特首咧加朝啊系咁样评价意见啦，可能涉及到连任嘅问题啊。如果系搜集呢个意见，系过去嘅咁长时间，佢自己都唔知道系李家超嘅表现。咁希望听取大家嘅意见嘅话，我谂我系咪其实一种折口，佢心中已经有另外一种打算咧？咁请博士讲先啦。
2: 李家超咧，嗱，佢作为特首，佢啊，梗系都想连任落去噶啦。边个唔想话啊，继续啊做呢啲咁高级职位啊，即系笋工嚟噶嘛？咁咧，但系咧就话李家超上台以嚟咧，即系俾人哋嘅感觉咧系警察治港，系警察治港。咁咧就而家咧就睇下咧，即系如果香港讲民望咧，真系大家都唔想话啊，继续由警察治港，希望有变咁样。咁但系咧，可能呢个特区政府或者北京上头啦，又睇下啦。喂，即系而家系靠警察治港去控制、去维稳啊。咁如果唔俾李家超连任咧，俾边个想咧？考虑边个咧？系咪邓炳强咧？喂，邓炳强佢啊经常出现嘅吓，佢就不过又系警察出身，所以呢样嘢咧，由呢、这个如果邓炳强去取代李家超咧，其实换汤不换药，但系会唔会揾翻一个文官出身嘅咧？嗱，以往呢啲特首位置咧， 这个林郑月娥啊，甚至之前的曾荫权啊，是文官出身，不是警察出身。咁但系你突然之间话要揾呢个文官，话你又拗教喎，即系中共咧觉得，喂文官究竟可唔可以镇压得住，即系香港嘅民主势力咧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咧，今次咧，而家呢个北京咧，可能都系十五十六，知道咧呢个李家超咧，即系代表咗系警察治港，但如果换咧，又换边个咧？咁样啊，李家超啊，梗系想连任啦，呢个笋工嚟噶嘛，所以咧，而家先至即系流传消息咧，就话中共咧想喺度摸底啊，究竟俾李家超连任好啊，定系唔俾佢就揾个第二个咧？但第二个又边个想咧？咁啊，谁优谁劣啊？优点缺点啊？而家就喺度。其实真系叫做即系调查紧啦，进行嘅研究紧啦，咁啊睇下有啲咩选项啊，究竟有几多选项可以选择咧？咁样吓，
1: 啲石头啊，北京系咪真系心中已经本身都有一个方向啦？有2019年武警已经去到嚟香港系嚟镇压系反修例运动嘅香港人啊，其实会唔会今次即系直接空降上边直接派过嚟噶啦？已经香港已经彻底变成。中国大陆一个城市，咁唔使咁大费周章啦，直接派一个过嚟得噶啦，会唔会咁样咧？
0: 派一个过嚟嘅话，佢要提前先移民咗过嚟香港先咯。如果唔系嘅话，佢咁样空降嘅话，应该就唔得啦。咁啊，但系咧，李家超先讲下佢系咪北京喺度拒集紧佢嘅信息，即系话意见啦。呢、这个睇下佢嘅情况啦。但系北京有冇人选咧？咁样吓，第一李家超嘅任务系咩先？李家超嘅任务咧，就啱先啊，博士讲紧讲警察治港啊嘛。李家超嘅任务就系2019即系反送中之后咧，最重要一个任务就系做打手，帮中共喺香港清理中共唔中意嘅，亦都有一定嘅呢个影响力嘅，甚至乎有一定嘅呢、这个可以即系有一定嘅影响力啦，系嘛，即系有一定嘅呢个地位嘅人啦，系李家超用佢。中共系利用佢呢一个咁嘅警察嘅位置咧，嚟打压呢啲人。咁啊，李家超要唔要落台，或者系佢要唔要连任咧？就系睇下李家超做呢件事嘅过程咧，彻唔彻底啦。咁如果未做彻底嘅话咧，李家超会继续连任。咁如果做彻底咗嘅话咧，就有可能要换人啦。因为讲嚟讲去，到目前为止，香港嘅经济咧，我相信。中共都唔想香港嘅經濟係冧曬落去㗎嚇，雖然佢唔想香港咧好繁榮，但係咧佢都唔想佢冧曬落去。咁李家超到目前為止嘅話，你會睇到咗佢對香港經濟嚟講嘅話咧，基本上做出嚟嘅效果有限。而李家超最叻嘅係咩咧？聽話同埋做得嘢，就聽住只要聽講做嘢得㗎啦。呢個咧就係李家超嘅。特点嚟嘅，亦都系佢嘅特色嚟嘅。中共非常之中意嘅，亦都系呢个可以讲系呢个讲咗点样做，佢点样做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中共要征集所谓嘅意见，就系要征集下香港究竟而家嘅局面去到咩程度，仲需唔需要警察治港？咁如果唔需要咁严重嘅或者咁严厉嘅警察治港嘅话咧，李家超可以休息啦。如果唔仲系需要嘅话咧，李家超继续连任。因我呢个系我睇法吓，咁所以咧，无论系李家超之前嘅讲紧嘅，佢话呢个跟住中共内陆嘅所谓嘅十五计划又好，乜计划都好啦，呢样嗰样又话屋之后之类嗰啲，嗱呢啲咧唔重要嚟嘅，最重要就系听话，因为呢样嘢咧系而家。中共最需要嘅呢一个喺香港所以做特首嘅人咧嘅呢啲奴性嘅情况出现吓，咁所以经济增唔增长咧，李家超肯定唔得噶啦，因为睇到而家嘅话咧，做咗咁多年四年几啦，系咪？咁啊四年嘅时间咧都做到个经济系咁样嘅程度，咁你话好到边度啊？咁所以佢喺经济方面咧能力有限，只系做打手嘅，所以。唯一嘅可以呢、这个检讨就系呢样嘢啦。
1: 系啊，咁我哋会唔会讲翻德望中好今次个关于近粤语呢一单新闻啦？博士有冇睇到呢单新闻？德望咧系一个 应该是很多怎么说呢，是
0: 一个女子学校来的，
1: 直资学校，有很多有钱人家的仔女、
2: 都出名的学校来的，
1: 很出名的是学校、今次呢就出现了一个风波，近粤语的风波，虽然现在香港呢很多都是国语了，普通话，包括我们小学生全部都是讲街头都是讲普通话多啦。不过今次呢就出现了一场风波，就关于他的学校的毕业礼呢，咁就有一种讲法，就是学校呢曾经有大街的英文，就好严重啊，有大街的英文嘛，提醒学生呢在毕业礼的阵时呢严禁使用广东话。咁如果系真系用嘅话咧，会正音或者系特别处理啊，重新录音啊呢种。咁收尾咧就可能大家反应非常之强烈啦。咁学校就撤销咗呢个指引啦，同埋道歉，话冇即系可以用自己嘅母语去讲啦吓，毕业礼嘛，讲你想讲嘅嘢啦。不过点解今次会有呢一个风波咧？系博士你讲啊，系。
2: 是啊，他因为校方呢就出了个通知啦，不过又撤回那个通知，所以又好奇怪喎。即是他出了个通知呢，就说禁止用广东话去讲嘢，就全部呢要英文咁样。咁然后呢就俾人哋流露咗呢个消息出嚟啦，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就啲人都话喂，点解母语香港人的广东话就是母语嚟过，你唔俾我哋讲母语，咁即係点样样呢，咁呢就自自然然呢就联想到呢近呢几年啊，就话嗰个咩国教运动啊，就话呢、这个北京以至香港特区政府想推行普通话教育普教中啊，咁呢就用呢个普通话慢慢系咪逐步去取替广东话呢，嗱、即係好多香港人有咁嘅担心嘅。咁所以今次呢个事件呢，表面上就话一间学校佢嗰个通告，但係引致出嚟呢就话好多人都好担心。而家香港呢系咪呢逐步呢就唔俾啲学校呢就用广东话呢，要用呢个普通话去取代呢咁样。咁所以呢就引起呢更加多嘅人嘅关注。嗱呢度呢我讲一讲个背景呢，其实香港呢喺港英年代好长期呢又真係呢全部系英语为主嘅官方嘅语言呢，喺当年嚟讲呢百几年都系英语为主嘅。咁去到呢70年代啦，就香港人呢搞咗一个叫中文合法化嘅运动。咁就香港人呢，嗱嗰啲咩小粉红啊五毛唔知㗎。佢话喂，你哋香港人以前有冇向啲英国佬争取过啲咩嘢，我话有，你哋小粉红唔识啫。70年代香港人自发去搞咗一个叫做中文合法化行动，就是、向英国人去向港英政府争取中文合法。咁然后呢俾香港人争取到，佢英国人呢真係岌头好，咁就中文合法化。咁然后呢，因为以前呢个立法局开会呢全部都係英文，啲法庭审讯就係全部都係英文㗎。自从呢个中文合法化运动呢成功咗之后呢，就开始呢呢、这个立法会立法局啦，当时叫立法局，而家就叫立法会，开会呢就可以用中文讲广东话。咁然后呢嗰啲法律文件呢又进行双语啦，除咗英文之外呢就要翻译嗰啲法律嘅嗰啲条文啦，要翻译做中文。咁呢就话呢个中文合法化其实主要呢就是广东话，因为香港人嘅母语呢就真係系广东话，唔系普通话嚟嘅。咁咧，所以今次呢个事件咧，呢个德望中学啦，令到人哋话：，喂，而家系咪即系禁广东话？系咪咧有个趋势都系就用呢个普通话取代广东话，所以要禁咧？咁样，所以引起好大嘅争议。其实唔单止香港啊，即使喺广东省啦、广州啊，一样系咁样啊。哇！而家即系广东好多人都觉得，喂，你系咪啲普通话而家打压广东人呢，就唔俾呢个广东人讲粤语呢，一定要讲普通话呢咁样。所以呢除咗香港，甚至呢个广东内地一样系面对呢一个情况。咁呢个呢又牵涉到呢就系中共嗰个专制独裁嘅统治啦。好似我哋喺澳洲呢仲鼓励系即系叫做多元化㗎。咁我哋呢度呢有我喺呢度教书呢， 我有教呢个广东话，有教普通话。喺澳洲反而系鼓励呢一样嘢，点解？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喺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咗34岁嘅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佢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喺美国生活嘅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日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45，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 Berkeley 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没有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 Berkeley 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10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7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日，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 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堡隆卡港装载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而家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喺录音室里边有我刘博士，
1: 还有我李泰，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嗯 ，OK， 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都系承接住上一次嘅，上一次系讲个报梦嘅问题。嗱，我哋今次讲系鬼魂啦，系咪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噶？李泰点睇啊？你
1: 其实都有的，我自己觉得
0: 你相信有？
1: 我相信是有，因为我们时常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讲了，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啊，都有报应的。
0: 冤有头债有主，
1: 对，就是啊。所以你说没有，因为你如果你一个善心的人，福报一定会跟着你，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如果是你是一个恶的话，你是样样都不顺，而且一路都不平稳。
0: 系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迟早，以自利与来迟，系咪？
1: 对
0: ，OK， 好，
1: 嗯，
0: 好啦，嗱，我哋讲，当然我系信嘅，我又讲所以灵魂嘅故事，大家听下，呢个唔系故事嚟，我真实存在嘅，咁样就。我细个嘅时候，我大概系小学二三年班嘅时候咧，就喺九龙咧搬咗入去元朗。喺元朗，我哋唔系真系喺元朗嘅，元朗未到元朗嘅之前嘅一个乡镇就叫平山。咁而家都发展得好好噶啦，而且我哋嗰阵时系穷乡僻壤嚟嘅。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咧，要搬入去嘅时候咧，去咗个地方咧，因为咧系阿爸爸又喺你转咗入去呢个元朗嘅一间嘅小学里边任教啦。咁我哋就搬入去里边啦，尽最搬落去平山，因为平山咧系比元朗系平好多嘅。咁元朗咧而家就发展一个好多人嘅市镇，以前系好少人嘅，就好细嘅一个市镇。平山系更少啦，即系又唔可以讲市镇，系个乡村嚟嘅啫，就有好多好多嘅好疏散嘅呢个村落。咁我哋住到去平山啦。咁我哋去平山嘅时候呢，我哋间屋呢系一层㗎啫。大概我记忆中系有三四百平方尺，平方尺咁上下啦。其实都唔系好大㗎啫。我哋一家已经系有都七口咯，差唔多都已经有。所以都系一个大家庭呢，嗰时都会有啦。我哋有嗰时有五兄弟姊妹嘅。好啦，咁喺晚上嘅时候，嗰时我系瞓咗㗎啦。唔系我亲身经历嘅。我系瞓咗㗎啦。嗰时我好细个咋嘛，所以好早瞓啦。咁我家姐父母就亲眼见过嘅，就讲俾我听。好啦，嗰阵时系点咧？嗱，我哋平山住间屋，对开咧就系好广阔嘅田野嚟嘅，已经系冇人耕噶啦，啲人都搬晒出去市区度住噶啦，已经系荒废嘅农田嚟噶啦。过咗大概有呢个半公里噶啦，呢个农田之外咧就系一个小山丘，喺小山丘里边咧隔篱有个乱葬岗。乱葬岗呢，我听讲呢，嗰陣时听讲就係日本仔打到嚟香港嘅时候，喺嗰度呢係杀咗好多嘅中国人。咁呢嗰陣时嘅乡民，当日本仔侵入到去呢个市区嘅时候呢，啲乡民呢就将啲尸体呢执执执埋埋，就撞喺嗰个乱葬岗里边。所以我哋有阵时要见到鬼火啊，有嘢㗎，我哋细个嘅时候。所以啲家长成日祝福我哋，你唔好嗰度玩啦，好危险㗎，乜乜乜啊。我哋细个嘅时候都唔知死啦，梗係走埋去嗰啲，睇下啲骨灰庵啊，睇下啲骨啦，咁样啦。当然细蚊仔㗎就曳啊，嗰阵时四周围乜都去睇㗎啦，咁样。过咗个乱葬岗呢，我哋行返学校，一间小学，我喺嗰间小学度读。即係话我哋去翻学，去嗰间小学翻学嘅时候，我哋一定系经过旁边嘅乱葬岗咁样行过去噶啦。相隔嘅话，大概啊都系有一层楼，唔知有冇一层楼咁远嘅啫，喺个附近嘅啫。其实我一走埋去咧，都可以行几步可以见得到个乱葬岗噶啦。咁我条小路咧，即系所谓人行出嚟噶啦。以前啲人即系人行出嚟啊，跟住条小路我哋就翻去，每日都系咁样样。一到放学嘅时候呢，我哋嗰时系半昼㗎嘛，所以就好早就放学㗎啦，咁样。好似有唔知有冇下午班，好似冇㗎，嗰时唔系人多嘛，只系得上午班咁样。好啦，咁我哋每日都系咁样，大概你明白嗰个环境㗎啦。好啦，咁我哋屋呢隔篱呢有个祖坟，好大个祖坟，你知道嗰时以前啲坟会好大个㗎嘛。再隔篱呢有一棵呢啲嘅木棉花树，好大棵嘅，哇，一到呢、這个系咪秋天咁上下呢，哇，系咪春天啊？
1: 春天要隔要到近夏天之前，它五月吧，
0: 系咪？
1: 系啊，木棉花差五月左右，系啊。
0: 吓，咁样个记忆都冇咩。嗰时总之好多话啲木棉花掉晒落嚟噶啦。讲你时执啲木棉花嚟啜嗰啲汁啊，咁样我哋玩啦，咁就好嘅。系一个晚上，咁我爸爸、妈妈两位姐姐，咁咧就喺个窗门嗰度睇到，喺个田基嗰度远远有几位女士着住白袍长头发， 喺个田基度咧，系由我嘅右手边一直穿咁飘过去左手边，就慢慢消失噶啦。即系右手边慢慢呈现出嚟，然之后就飘，大概人都系飘到。大概是飘几多尺啊，都是好几尺嘅啫，咁样都是飘咗两三个田基咁上下啦，咁就慢慢消失㗎啦。其实好多晚都系咁样嘅，因为嗰阵时我哋细个嘛，父母唔敢同我哋讲，后来就同我哋讲啦，啊有呢件事喎，咁我哋细蚊仔系惊啦，一早瞓添啦，仲点会去睇呀，系咪啊，所以一早就瞓啦，咁佢哋成日都见到嘅。咁呢就问啦，啊四周围有冇人见到㗎，家家都有人见到㗎喇喎。唉，好多年㗎，唔係好多年，即係好多时都係咁㗎啦，我哋都见惯不怪㗎啦，大家都嗰陣时。所以嗰陣时呢，好话唔好听呢，大人呢係作为见鬼呢，係其实唔係好驚㗎啫。因为佢女啲成日都见过喇，成日都见惯喇咁样。好啦，咁於是乎呢，又点解释呀，刘博士呢件事你又点样解释得到呀，咁样。咁即係话呢，我哋好似上一集讲啦，人死咗之后呢，你个灵魂呢，或者你个元神就会出咗嚟啦。就呢落到去中阴身，中阴间里面，我哋叫做中阴身啦，佛教叫中阴身啦。中阴间里面就可以呢係离开你个肉身，就知道晒过往啊所有嘢㗎啦。好啦，跟住呢就去到望安亭，望安亭之后呢就过咗奈何桥呢，就係到地府啦，阴曹地府啦，咁样。大致上个情况就係咁。咁呢嗰一班你点样系个阴间阳间其实同仙界神界其实是有渠道相通的。不是大家是什么的。不过现在一般人呢，因为着重了物质，神再不显现多神迹给我们看了。以前是很单纯的。以前我们是小个时候很信神信佛的嘛。在那个阶段中人是比较纯洁一点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呢是神佛啦鬼啊等等呢其实都可以相通的。所以我细个的时候呢识很多同学呢就会阴阳眼的见到啊见到他的婆婆啊妈妈啊返嚟啊见到啲鬼啊喺街道啊乜乜乜啦。他们不怕的，他们我都见惯啦，他们都是这样的啦。所以我细个就听很多，而家大个咗反而少听咗添啦。OK， 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呢就点会出现㗎啦。第一，点解佢会飘，呢个问题就是嗱，喺阳间我哋有脚去行，离开阳间，离开人世间嘅啫，其他空间咧都唔使用脚行噶，神又好，仙又好，呢个鬼魂又好，都唔使用脚行噶，都系飘嘅咋，所以喺人即系要用脚行噶咋，喺另外个空间全部都系飘嘅啫，咁呢就好容易解释得到啦，佢哋唔需要行咯，啊，佢哋有呢个本身有呢个能量可以咁样，咁咪飘咗过去噶啦，唔使行噶啦，咁可以解释得到啦，唔系净系鬼魂嘅空间系咁嘅啫，所有空间。都是咁样可以飘㗎啦，当然你想行啲係得啦，但大致上都唔会行㗎啦，都係咁飘过去㗎啦，咁呢个解释到啦点解会飘。好啦，第二啦就係点样解释到佢哋会长头发白袍嘅呢，咁白袍啊等等呢啲嘢呢其实係佢哋嘅 fashion， 係佢哋嘅时装嚟嘅。佢哋个时间佢个空间系兴呢样咁嘅服饰，所以我咪见到系咁样样咯，系好长嘅，系长头发嘅，佢哋嘅服饰系咁啊，佢哋发饰系咁样样啊，所以佢哋系兴嘅。是他们的时装来的，那我们就见到是这样咯，那就这样咯。好啦，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时见到他们的样子是很狰狞的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啦。嗱，这里又要再解释一下啦，这个就是不同空间的问题啦，就是说上层的空间看下层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下层空间再看下层的空间一定是丑陋的啦。相反来讲，下层的空间看回下层的空间一定是靓的啦。下层的空间再看上一层的空间呢，一定是更靓的啦。一定是这样的，每一层的。所以换句说话讲，神看我们的人，我们会发觉在他的心目中我们都是丑陋的。而这个我们去看回的鬼，他们一样是丑陋的。一样是暗淡的，我们看到很光明，他们是很暗淡的，就一样的。好啦，这样就可以其实解释到为什么我们看到那时的鬼很肉酸啦。其实在他们那里呢是很靓的，他们鬼看回自己的鬼是很靓的。不过我哋人因为高佢个层次个空间，所以我睇到佢哋系肉酸嘅啫。啊，呢、这个就可以解释得到啦。点解会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咯？《聊斋志异》里面咧系有一个嘅小说，系马奇呢、这个主人翁马奇去到呢一个嘅空间海市，另一个空间叫做睇下先，另一个空间我突然间醒起嘅啫。刀郎曾经喺一年前写过一首歌曲喺罗刹海市。咁嘅佢罗刹海市呢係根据聊斋志异里面嘅一篇嘅故事，就话马奇呢个男主角啦，应该係主人翁呢，就去到 系喂，阴差阳错啊，大风里面咧去到呢个罗刹国，哇，见啲人好肉酸噶、哦。咁其实咧，点解佢会见到啲人都好肉酸啦、啊？就因为佢嘅层次比我哋人世间系低一个层次啦，最低限度，所以我哋见到佢咪肉酸咯。咁咧，罗刹国嘅人咧，见到呢、这
2: 个主人翁
0: 马骑，
2: 见到马骑
0: 好靓仔、哦，话好倜傥、哦，因为佢系低层空间，睇翻佢我哋人世间嘅空间嘅人，佢系觉得好靓嘅。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咯，等于神睇我哋人，觉得人系比较肉酸；人睇翻阴间嘅灵魂，我哋觉得佢系好肉酸，其实系咁嘅意思啦。因为有层次嘅问题，高层次睇低高层次嘅生命，睇低层次嘅生命体，一定系觉得佢哋肉酸噶啦。而低层次系睇翻高层次嘅生命体嘅话咧，一定觉得佢系靓噶啦。所以有呢个情况出现，所以点解我哋见到啲鬼魂通常都会好肉酸嘅咧？其实呢个问题就系咁，喺佢个空间里边系靓仔靓女嚟噶。喺个空间里面佢啲衫系好靓噶，我哋睇起上嚟可以平平无奇咋，或者唔靓咋。喺佢个空间里面咧睇起上嚟好靓噶啦，系佢哋嘅时装嚟噶等等。OK， 好啦，而家有一个问题有传，哦 ，OK， 望一望呢度，哎呀，时间已经差唔多噶咯噃，咁我哋喺呢度要停一阵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翻嚟再继续讲下呢一个嘅灵魂鬼魂系咪真系存在嘅咧？咁样，好，大家唔好走开啦。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号，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George·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路仔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礼拜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

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仲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礼拜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是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晓有兴味。而家呢，我同你讲嘅就係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嘅小人别宝嘅故事。四川梵师嘅张宝南呢，係先祖母嘅堂弟。佢嘅夫人呢好鍾意食水鱼羹嘅。有一日呢，他屋企帮他煮饭的人呢就买了一只好大的水鱼回来，啱啱将个水鱼个头斩了，就睇见一个长大约是四五寸的好细只的人仔呢，是从那个水鱼那个颈那里跑了出来，围住个水鱼在那里行。那个煮饭的人呢就吓到晕倒在地下，大家呢就将他救回醒了。但是那个小人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了。等到切开个水鱼的肚，就发现那个小人仔呢还在个水鱼的肚里面那里，但只不过是已经死了。那先祖母呢曾经拿过这个小人来看的。那时我的先祖母还很小个，他就在旁边跟着看，他亲眼见到的。那个小人仔那些穿着呢就好像积贡图里面所描绘的那个回回那个样，戴着黄色的帽，穿着蓝色的夹袍，还有红色的腰带，黑色的靴，那些条纹呢就好像是画上去的那样，面目呢同啲手脚啊亦都是好像刻画的那样。本师啊岑生呢，佢话知道呢啲系乜嘢嚟，佢话
2: 呢啲咁嘅嘢呢咪叫做别宝囉。如果能够捉到生嘅话呢，咁切开人个膊头将佢放喺入面，佢就可以靠飲人嗰啲血生存。人个膊头里面有咗佢呢，就可以睇到地下里面卖嗰啲金银珠宝之类嗰啲嘢㗎啦。但是人呢俾佢飲晒啲血之后就会死㗎喇。人嗰啲子孙后代又可以继续咁割开嗰、那个死咗个人嗰个膊头啊，将呢啲别宝放出嚟，再放返落自己个膊头嗰度养佢。咁样就可以世世代代咁享受荣华富贵啦。
1: 呢个煮饭嘅人听咗呢就好后悔啦。每次一提到呢件事呢，佢就自己打自己，真係后悔到乜嘢咁。咁我个外祖母阿徐太夫人就劝解佢话：
3: 诶，佢阿岑管师所讲嘅呢，嗰啲纯属都系以命嚟换财嘅啫嘛。既然人肯以命去搏啦，咁发财嘅路数就好多㗎啦。何必一定要割开自己嘅手臂去养嗰啲咁嘅别呢？
1: 但是那个煮饭的人呢就是怎都解不开这个结了。最后呢竟然就是为这件事又郁而死。人为财死竟然又迷得咁深的，真是不可思议啊。

0: 故曹义嘅媳妇，佢嘅性格咧就凶悍横蛮啊，动不动咧就抌手抌脚咁样喺条街嗰度大闹，可以话系叱咤风雨、辱骂鬼神啊！乡邻亲族之间一句倾唔埋，佢就劣手劣脚，挥舞住佢嗰两条用嚟拍打洗衫嘅木棍，喺度怒骂大叫，上窜下跳。真係好似一隻发嬲嘅老虎咁。有一日呢，佢就趁住落雨就出去偷人哋屋企种嘅麦啦。咁突然间就风雨大作，落嗰啲冰雹呢就大到好似隻鹅蛋咁。佢就已经被嗰啲冰雹呢打伤咗，跌咗喺地下㗎啦。突然间一阵大风就刮咗一个能够装五斗谷嘅大犁呀，就跌咗喺佢前面。佢就靠住呢个大犁呢先至冇被嗰啲冰雹打死。佢唔通鬼神都怕恶嘅，连老天爷都怕佢还猛？非也。有人就话啦，佢呢虽然係好暴戾嘅，但係佢对佢嘅家婆仲係好孝敬㗎喎。每次佢同人哋争斗呢，只要佢嘅家婆一喝佢，佢就即刻乖乖咁样俯首贴耳受敛晒。佢嘅家婆打佢呢，佢亦都跪喺佢面前呢承受，冇怨言㗎喎。咁样睇嚟，佢之所以能够遇难不死，仲係有原因㗎啦。孔夫子话，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果不然真係咁㗎。听众朋友，呢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几个内容。一就系韩国方面咧，其实睇到咗而家有成200,000人出嚟咧，系反共反李在明嘅。咁点解会系咁嘅情况咧？似乎韩国而家咧对反共都愈演愈烈吓。咁啊，呢个都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咁其实咧喺呢个而家嘅情况之下咧，虽然村集会睇到咗非常之风光吓，但系其实从反共嘅方面嘅话，其实亦都好多团体反共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其实亦都睇到咗美国方面咧喺同中共脱钩方面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嘢吓。咁今日同大家从呢几个方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先回顾一下呢、这个川集会期间咧，其实喺全球各地咧，唔单止美国都好多反共嘅团体出到嚟。咁啊呢个被认为咗呢一次系相当之超乎想象咁多嘅團體嘅話，老喬
3: 係啊，即係首先講話就習近平訪美啦嚇，即係呢幾日啦，就無論習近平去到邊咧，都佢想點樣避咧，都冇辦法，抗議嘅人潮都去，佢去邊就跟住去邊，咁啊大聲嗌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甚至佢喺白宮喺度晚宴嘅時候，外邊啲聲音都好大，佢都完全聽得到，咁就四方八面匯聚到去華盛頓，有啲就甚至去紐約聯合國之前即係門前抗議嘅，咁但主要去華盛頓咧有39個團體，我哋以前已經報導過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10月1日中共建政77周年咧，海外又有比以往更加多嘅城市咧就舉行反共反呢、這個跨境鎮壓乜都好啦，聲援人權乜都好啦。咁就而家嚟講好難攞到一個全球城市嘅總數，因為好多團體佢哋本身唔係好大，但都出嚟。咁佢哋即係10几个人啦，20个人啦，咁佢哋都冇通知媒體呀，咁佢自己就去抗議，所以而家就唔係話好清楚全球有幾多。但係呢就有啲即係有媒體報道嘅呢，有多倫多呢就都聲勢好大。 佢哋叫一个 No China National Day， 咁就反好多嘢啦，反对中共镇压，反对中共跨境镇压，咁呢就係、是、要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要自由，要和平，要共产党下台，真係好好精彩下。咁呢就係、是、活动呢就有即係开始就唱加拿大国歌啦，跟住呢就好多人就唱歌，其中包括香港嘅抗争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喺嗰日都唱。咁樣，咁就有各式各樣啦，有口號，有標語，有將政治反嘅照片，即係就放喺個 banner 上面咁樣。咁就呢個係多倫多嘅情況。咁喺洛杉磯啦 ，Los Angeles 咧，就亦都有各族裔人士，就因為洛杉磯都好多中華人啦。當然唔知啊，石頭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呢一個舊金山點樣？咁咧就他哋就話冇國慶，只有國相，推翻中共，人人有責，清算共產黨咁樣。咁就有抗議人士出嚟就數啦，就話1949年即係呢個奪得政權之後咧，中國人咧就係冇一啖好食嘅。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啊，最少跟佢哋佢自己黨史都有成。即係8000万中國人死於非命嘅，但係超過兩次世界大戰嘅死亡人數嘅總和。咁呢個就係洛杉磯，跟住有溫哥華、有倫敦、有 Manchester 係英國嘅，有新德里係印度嘅，有啲藏人出嚟抗議，又係有呢一個雪梨，有呢一個紐西蘭嘅 Auckland， 有德國柏林、台北等等等等嚇。咁咧即係呢一個係只不過係一個。点讲啊？即系一个即系咁多团体嘅其中，即系咁多城市嘅其中一部分。咁今次有一个好值得即系注意嘅现象，就系咩嘢人都出咗嚟：香港人、藏人、维吾尔人、异议人士、台湾人、法轮功，有啲菲律宾人，有啲越南人，有啲东特厥斯坦嘅人都出嚟。嗱，呢啲都唔系常见嘅。你真系即系要咁多。嘅團體係華裔嘅，再加上其他族裔嘅咁樣出嚟反共，我就覺得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幾點講幾值得注意嘅一個趨勢嚟嘅。咁就即係你要捉正中國共產黨，佢真係即係得罪嘅人實在或者佢迫害嘅人係太多啦。咁而家就亂成一氣，呢啲人都各有訴求，但係有啲關鍵日子一齊出嚟。咁我諗呢部分我哋值得觀察嘅。
2: 嗯，咁得罪人多啊，稱呼人少，呢、這個就係中共一向以嚟嘅呢個睇到嘅態度啊，即、就、係、是、做法啦。戰狼咧近年嚟咧係越嚟越嚴重，愈演愈烈。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嘅。咁所以樹敵太多，咁而且喺幾十年嚟咧，對中國人或者係各個族裔嘅迫害啦，咁啊亦都係相當之嚴重。所以你啱先講緊嘅，唔同嘅國家、唔同族裔，包括咗唔同人種咧，都出嚟對中共嘅聲討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不爭的事實嚟啦。亦都係睇到咗咧，可能係喺全球入邊咧絕無僅有嘅一個咁嘅現象嚇。咁啊呢啲咧。都是中共自己攞嚟嘅，似乎係咁嗱。咁我哋其實咧，我唔知你點睇尤其近期喺韓國發生嘅事件嚇，因為韓國一向以嚟咧都有親共嘅呢種咁嘅現象，尤其係呢個李在明上台之後咧，咁反共嘅情緒喺韓國人入邊咧，其實似乎係越演越烈嘅。近期咧亦都到咗一個高潮嚇。
3: 是啊，即是讲讲韩国啦，就10月3号呢韩国嘅开天节啊，佢哋系即系建国纪念嘅一啲嘅节日。咁喺首尔嘅光化门呢就有好多人出嚟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李在明，主要就系反对呢两样。咁呢就喺另外一边呢亦都有一啲嘅即系而家韩国嘅反对派出嚟。就是反對李在明，反對佢即係一啲內政啦，譬如話對司法嘅改革啊咁樣。咁咧就兩邊嘅人咧，佢哋即係話咧就都話有200,000，咁但係即係警方就話佢有28,000咁樣啦嚇。咁即係呢
2: 非常之似香港當時嘅。
3: 係啦，係啊，呢邊就話200,000，嗰度就話100,000+咁啦嚇。咁咧就頭先就講咗啦，就一邊咧。就是自由党统一党的组织，他们是保守派的团体。 咁就另外一邊咧，就係、是、韓國最大隻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出嚟。咁咧就先講呢一個保守派團體嚇，佢哋就反乜嘢咧？佢哋個口號就話：李在明下台，李在明接受審判，反對親共親中。嗱，佢哋將親共同親中係分開嘅，共產黨反，但係中國。即是普通的意義來講，他們都是反的，反對李在明削弱韓美同盟，反對中國人免簽，反對近期的軍事及國安事件，這個就跟中共有關，我們可以很快去解釋一下。這部分人是絕即很多，另外一批就在野黨就大概70個國會議員出來參加啦，這樣。咁咧就點解反阿李在明嘅情緒高到咁樣咧？我哋即係可以分析一下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李在明咧，佢係親中啦，但係佢唔夠膽疏遠美國，因為即係韓國嘅安全，即係美軍有嗰度設，即係咁多美軍喺韓國隔離就係北韓嚇，佢唔夠膽。即係好做得好出，但係其實就係同中共咧就暗通款曲嚇，一直喺度有啲少少似阿卡尼啊，加拿大卡尼嚇，不過卡尼就更加就比較即係張揚一啲啦。咁所以大家，但係韓國人係睇得好清楚嘅。佢李在明自己就話咩務實外交，咁但係韓國人即係好多嘅主流，而家應該係韓國嘅主流都認為韓美同盟係最重要嘅。咁啊，即係而且咧就係、是、即係呢啲兩面平衡嘅嘢咧係搞唔通嘅。即係中共係最識就係玩呢啲嘢，佢要你唔一定話係同美國係做啲咩激烈嘅事，但係只要你哋係同美國。有顧忌，同美國交即係溝通嘅時候，或者係做一齊做啲咩啊？交易嗰方面有顧忌、疑慮，美國咁就夠啦，就達到佢嘅目的噶啦。咁啊，即係啲韓國人睇得好清楚，李在明咁搞法咧，其實就出賣咗韓國嘅。咁呢個就美韓關係嚇，即係佢哋覺得李在明應該係好清楚咁表示。是企喺即係呢個美韓關係呢一邊，但係李在明冇咁做到嚇咁樣，咁咧就呢、這個韓國人認為佢哋嘅生存嘅安全咧，一定係靠韓美或者美韓同盟同埋強大嘅軍事威脅就咁樣。咁但係李在明就講咩戰略自主啊，用埋曬呢啲咁嘅名詞，你一講戰略自主，你就知道佢喺度兩頭蛇。佢想左右逢源㗎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問題咧，就唔止係韓國人即係擔心，而美國共和黨眾議院嘅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啦嚇，呢位叫 Mulona 啊，呢位 John Mulona， 佢九月底嘅時候亦都要求阿 Trump 要睇睇韓國同中共究竟點解好似日越嚟越密切呢個關係。咁所以呢個唔係淨係韓國人自己諗出嚟嘅，美國已經注意到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咁整件事裏面呢，其實就突顯咗一個就係韓國要走咩路嘅問題，就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韓國應該係靠美國陣營啊，亦或係要左右逢源，甚至越嚟越係，因為中共唔會俾你左右逢源嘅，佢最終嘅目的就係要你係呢個親中疏美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嘅情況就係呢部分係咁樣啦。
4: 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再傾過，唔好再開馬上翻嚟。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4: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
2: 咁其实咧，你啱先讲过一样嘢，就系因为李在明近上台之后咧，就似乎表现得越嚟越亲共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韩国人反嘅咧，亦都系睇到咗咧，中共喺韩国方面咧嘅渗透，即系影响越嚟越大啦。呢两方面你点去分享一下？
3: 是啊，即係嗰個滲透就好大啦。不過即係而家即係最表面嘅原因就係中國遊客免簽啦，呢件事就搞到好大啦。李在明就希望增加中國遊客，刺激旅遊啊、零售啊、餐飲業。咁 佢即係我覺得佢即係應該睇睇日本嚇，日本咧即係冇咗中國遊客之後更加旺，更加多其他族裔嘅人去係嘛？咁但係佢一定佢親中，佢有一啲理由啦係嘛？佢一定要有啲嘢咩著數俾中國啊咁樣，有啲姿態表現。咁佢最表面嘅原因就係中國遊客免簽。咁咧就佢甚至就曾經公開批評過。即係韓國嘅反共示威或者反中示威，即係其實韓國人對即係反共呢件事已經係十幾廿年好長嘅歷史㗎啦。即係我好記得，我都相當耐之前去韓國，就已經好感覺到啲導遊啊、啲巴士司機啊咁樣，即係叫我哋你哋東方面孔，你就唔好認係。千祈唔好认大陆嚟噶，你认你系台湾嚟就嗰个待遇咧就马上唔同噶啦，教晒路啊，咁要我哋落车嗰阵时啊点样啊咁样，咁呢个已经系十几年前噶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嚟讲咧就系、是、即系李在明就要靠呢样嘢嚟表示佢对中共嘅忠诚啦，系嘛？咁但系韩国人即系、就是、对大陆人去韩国旅游系好多好多嘅。强烈嘅情绪嘅，不过呢个只不过其中之一。咁即系主要咧，就系韩国人睇到中共对即系呢个国家嘅，即系嗰个渗透啊、统战啊、情报啊、影响舆论啊、影响操控佢哋嘅经济啊，比如济州岛啊，差唔多即系曾经就系差唔多俾中共系买晒咁滞噶啦。咁所以就呢，佢哋就系好担心。就咁樣，咁咧就中共個滲透主要就係有幾樣啦，比較重要嘅，一個就是情報同埋軍事滲透啊。咁就係啱啱喺八月啫嘛，上個月就韓國就警方就捉咗兩個前中國嘅軍方人員，咁咧佢就喺韓國軍事基地附近咧就竊聽韓美戰機同埋空管嘅空中管制嘅即係談話咁樣。嗱呢啲嘢咪即係好似喺美國發生嘅係嘛？即係一啲兩個前中國嘅軍方人員，咁咧佢就喺韓國軍事基地附近咧就竊聽韓美戰機同埋空管嘅空中管制嘅即係談。

0: 咁就捉咗兩個前中國嘅軍方人員。咁呢個係一部分。第二咧就影響輿論啊，影響網絡，影響韓國民意，干預韓國選舉啊。咁啊，利用人工智能咧就係、是、操作呢一個資訊。咁係咪大家聽起嚟好熟口熟面啊？佢喺美國、加拿大做嘅，喺台灣做嘅，係完全一樣嘅嘢嚟嘅。咁呢個咧有一個報告係作咗一個好詳細嘅分析，係講主要係中共嘅解放軍係喺度搞呢啲嘢嘅。咁咧就頭先講咗啦，佢哋最終嘅目的就係削弱韓美嘅同盟關係，就有二美論，就同台灣一模一樣，要韓國人懷疑美國，覺得佢唔會幫，有咩事川普唔會理，就咁樣。咁第三個咧就係即係偷呢、這個即係科技嘅資料啦，係嘛？即、就、係、是、用 DeepSeek 去搜集佢哋嘅韓國人嘅資料啦，就將呢啲資料揾翻曬去中國度啦，俾人發現咗啦嚇。咁、呢個第四個咧就係、是、統戰影響華人社團啦，就係、是、用利用中國領事館啊、海外華人社團啊、學生啊、商業文化組織啊、微信、抖音啊、紅小紅書啊呢啲乜嘢，就搞呢啲即係操控嚇、啊，操控華人社區。點解呢個同即係好熟口熟面？即係佢哋嘅中共，佢哋利用民主社會搞佢哋嗰套嘢，已經搞到咧係好成精㗎啦，已經係好熟手㗎啦。去到邊度，佢哋即係成套咁出嚟嘅。咁就你唔怪得韓國人係即係覺得係好恐怖嘅咁樣。咁就所以佢哋反李在明，其實就係反佢後面佢對中共嗰個態度，反佢喺歐美即係呢個美韓聯盟裏面咧喺度左右逢源嚇，兩邊都想即係唔得罪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咁第三個咧就係反李在明咧，就喺北韓問題咧就係好軟弱啊。最近咧就發生有即係喺呢個邊境嘅地方咧，就北韓咧就埋設地雷，就炸傷咗三名嘅韓國軍人嚇，咁兩個人仲重傷添。咁佢李在明就輕輕帶過。咁大家就覺得你有冇搞錯嚇？你成日都想同北韓對話，又話要咁樣嚟降低軍事緊張，但係北韓根本就唔理你。北韓最近咪宣布南韓係敵對國家嘅，切斷曬一切即係大家以後統一嘅希望。即係北韓已經咁撇脱啦，你仲要行埋去，你仲要咁軟弱係嘛？咁仲有北韓同俄羅斯軍事合作。呢啲嘢啊，繼續發展核武器同埋導彈啊，呢啲嘢真係對韓國嚟講唔係有利嘅。咁明顯嘅情勢，你仲要黐埋去，你仲要諗住同中共靠埋一齊，然後就睇下可唔可以同韓國、北韓咧就係、是、和好如初。呢、這個真係即係係文在寅啦、啊，大家記得尹石月之前嘅文在寅，佢就係咁樣啦。咁即係而家越嚟越睇得出呢啲人真係喺上面咧就成事不足，就即係敗事有餘。咁就大概如果係講到即係外交方面，就係呢一啲嘢令到韓國人係好嬲嘅。
1: 咁因為之前咧咁阿 Trump。同李在明通咗个电话嘅，通咗个电话之后问李在明话要唔要帮手喺霍尔木咗喺入边巡逻下咁样啊？李在明话唔使啦，咁我哋唔乜嘢咁啊。俾 Trump 咧就讲咗出嚟，然后咧就李在明又好似有复原嘅咁嘅现象啊。咁啊，但系咧虽然系讲紧话有复原现象，但系咧其实喺度疏远紧呢个美国方面嘅关系，同埋加紧。親共咧，其實都幾明顯下噶。咁如果按照咁嘅情況之下，美韓嘅關係，你認為嘅走向係點樣？
0: 即係最近佢就係復甦啦，係嘛？即係阿侵講咗話，韓國會喺美國投資2000亿美金喺主要係啲核電廠啊，好多嘅。咁但係即係韓國即刻出嚟講話冇啊，呢個要好耐嘅時間至2000亿啊，今年就100亿啊咁樣。咁有啲爭議啊。咁呢個咧，我諗就係因為阿侵已經發火啦。咁所以李在明咧即刻咧，其實呢個協議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咁啊即刻攞出嚟講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呢個人其實係做唔到大事嘅，即係佢。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就係咁樣嘅。你俾阿 Trump 鬧你唔肯喺福爾摩斯海峽度幫手，咁你跟住又話我哋會投資啊，我哋會實現我哋曾經答應嘅即係一個承諾。呢個係即係好明顯就係要降低即係大。

0: 家之間嗰、那個緊張嘅程度啦，同美國之間啦咁樣。咁就但係點都好啦，佢係喺韓國人心目中就係一個咁樣嘅角色，係可能會將即係韓國嘅命運交咗俾中共，即、就、係、是、大概係咁樣嘅角色，俾中共甘心情願咁俾中共控制韓國嘅政治啊、經濟啊、各方面啊咁樣。所以今次20萬人出嚟都唔係話係偶然嘅。咁當然亦都有人話當中亦都有好多人仍然係支持尹石月嘅。大家仲記唔記得佢而家佢好慘。佢就已經係2025年呢就係、是、被彈劾正式落台㗎啦。而家呢就係關押緊嘅。佢會面對一連串嘅由同2024年12月戒嚴事件有關嘅案件下，但有啲已經判咗佢係點講啊？呢、這個即係正終身監禁嘅無期徒刑嘅。咁但係咧而家全部喺度上訴緊嚇咁樣。咁所以而家即係佢20萬人出嚟，好多係保守派，尹石月係保守派，咁係。其實都係有係想即係幫啊尹石月咁嘅意思啦，平唔平反就唔知啦。你都韓國有一套法律上嘅嘢，你冇得咁簡單嘅係嘛？咁但係從當中亦都睇得出咧，而家即係韓國嘅保守派同埋呢個所謂嘅前進派啦嚇，即係呢個李在明嘅呢個先進派咧，係生死鬥爭嘅，即係唔係話咁簡單。即係一個反共或者咩？而係即係韓國究竟係走邊條路？而家嚟講，韓國就係一個十字路口裏面，即係睇下點樣啦。不過我自己覺得李在明，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佢都唔會係有咩好嘅下場。咁啊，韓國嘅總統無一有好嘅下場嚇。咁即係呢一個亦都係韓國嘅特色。但係咧，我就覺得今次佢哋係帶頭帶領喺全球嚟講，冇一個國家好似韓國咁20萬人出嚟。打正旗號，我就係反你中國共產黨。咁好多國家都同李在明唔係同呢個韓國有感同身受，即係都有咁樣嘅感覺，覺得即係共產黨搞到亂七八糟。但係你要咁樣咁打正旗號出嚟，咁樣去反中共嘅，我覺得韓國人仍然都係好有血性嘅。我覺得佢哋一個好有血性嘅民族嚟嘅，即係敢作敢為，
1: 有血性嘅民族嚇。哇！呢样嘢系中共最惊噶咯，有血性嘅民族，中共最惊噶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过，唔好走开。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啊，而家讲紧韩国咧，有20万人上街咧，抗议中共，抗议李在明嘅。
3: 咁呢一个就係而家睇到咗韩国人开始似乎觉醒緊吓，咁我哋到时睇下推动嗰个情况呢去到乜嘢程度，就而家睇到咗李在明嘅支持率呢已经下跌到四成以下㗎啦，咁所以呢都系有相当之大嘅影响㗎。咁但係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呢，啱先提到咗嘅呢个習總訪美啦，從表面上邊係非常之風光啦，阿 Trump 就俾足曬面啦。咁但係似乎咧，而家越睇越係睇嚟咧，阿 Trump 其實做嘅手法咧就係表面風光，但係其實喺下邊即係喺另外真正操作嘅時候咧，其實根本上咧係冇對中共嘅呢個手軟嘅，包括咗似乎有啲地方喺度脱歐緊。你點睇呢啲咁嘅情況？
0: 是啊，即係其實川普嗰個反共意識係好清楚嘅，即係講今年嚟講啦，今年係美國建國250周年啦，咁佢7月3日佢喺總統山發表演講嘅時候就指出，佢話共產主義係各地自由人民嘅敵人，佢係憲法嘅敵人，共產主義係建國以嚟喺美國建國以嚟面臨最大嘅威脅，超過咗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事件，甚至超過911恐怖襲擊。佢話佢就係好似癌症一樣，你必須將佢切除，必須迅速切除嚇。咁咧就習近平啱啱走，川普即刻就出嚟發咗個推，就話美國永遠都唔會一個共產黨國家。 咁樣。所以即係川普佢對中國共即係共產黨啦，但係而家係全世界咪就係中國共產黨咯，其他啲都即係唔係好成氣候啦，係嘛？佢就係深惡痛絕嘅，佢係即係佢個立場係一向好鮮明嘅。咁佢做嘅嘢，佢而家要到明年嘅一月至滿兩年啦。佢而家唔到兩年，佢就我哋都提咗好多次噶啦，就捉咗好多中共嘅老朋友，一個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啦。咁就順便就將中共喺拉丁美洲嘅勢力咧，就削弱啦，削弱得好緊要。一個咧就斬首即係中共嘅老朋友啊，哈梅內伊啊，咁樣即係喺伊朗嘅事情啦，大家都唔需要再講噶啦。咁喺巴西亦都係中共嘅老朋友嚇，咁就即係慢慢即係巴西都會唔係慢慢啦，應該唔會好耐，巴西就會應唔係巴西講錯咗，係古巴嚇。古巴咁咧就亦都會好大嘅轉變嚇，咁而家呢個巴西咧，亦都出現咗一件事嚇，都好大，就係啱啱佢哋一個大選，咁咧就係現任巴西總統盧拉同埋前總統博索納羅嘅長子係競爭嘅，咁咧就博索納羅咧就係保守派嘅，咁佢得票咧係多過而家嘅盧拉。咁但因為兩個都唔過 50%， 所以係10月25號再嚟一次。咁但係而家嚟講，博索納羅咧呢個佢得勝嘅機會係大嘅。咁南美係最大嘅巴西係南美講錯咗，巴西係南美最大嘅國家啦。咁亦都係被中共滲透到係好犀利嘅政治啊、經濟啊、文化甚至好多嘢滲透得好緊要，同從即係韓國差唔多。咁如果今次博索納羅佢係當選取代盧拉嘅話咧，咁巴西會有一個新面貌，亦都係因為佢哋保守主義，所以對即係美國嚟講係兩面贏，一個就係撤除咗呢個共產黨嘅中共喺當地嘅勢力，另外一個咧就係保守派咁樣，係同而家嘅美國嘅川普政府嘅意識形態係一樣嘅，咁所以呢啲嘢都係而家就係進行緊嘅，可以話呢啲事情都係削弱咗中共嘅勢力，削弱得好緊要。咁仲有咧就係美國不停咁係強化，即係加強啦嚇，唔好話強化，好多好多人話強化係一個匪語嚇，咁但係即係我諗英文 strengthen 亦都係可能就係有啲人就直譯就變咗係強化咁樣，咁咧就不停咁樣加強咗美日韓、美日菲、美日印澳咁樣嘅同盟關係嚇，就變咗印太地區比較係強硬啲啦，特別同日本嘅關係。另外咧就雖然美國同呢個 G7 啊、北約啊、歐盟啊，即係成日鬧交啦。但係其實而家走個路咧，就係越嚟越係即係統一嘅，就係對佢哋嘅傾銷啊各方面咧係打擊都好緊要。另外要建立一個非紅色供應鏈，就同中共脱歐，慢慢咁去脱歐嚇，即係咁樣。咁呢啲都係對中共好大打擊。再一個就攞到呢一個格陵蘭啦嚇嘅軍事嘅控制權。咁對中共嚟講，要入侵北極，亦都一個好大嘅打擊。所以話全球咁圍剿佢，不過圍剿就唔係淨係外交，另外喺貿易啊、關稅啊、科技啊、晶片啊、金融啊、投資啊各方面，即係全方位咁樣去同中共競爭。表面上講得好聽就競爭，其實就打冧佢。咁所以即係川普係唔到兩年就做咗咁多嘢，咁所以即係中共嚟講。而家嚟講，我覺得佢係退勢，即係盡路啊！佢即係想裝佢係強都冇辦法。你睇下全世界即係反對佢聲音越嚟越強，越嚟越多團體加入，越多團體加入。另外啲即係有少少嘅團體唔係好夠膽出嚟嘅，而家都夠膽出嚟啦！大嘅細嘅一齊嚟。咁啊，韓國20万人出嚟打正旗號，我就反你中共嚇。咁啊，川普就做咗好多嘢啦嚇。咁所以呢啲對中共嚟講都唔係一個好兆頭嚟嘅，咁即係呢啲係外邊嘅情況啦嚇。
3: 咁你啱先講緊嘅呢個越嚟越多嘅國家對中共嘅呢個咁嘅反感，可以咁講啦嚇。咁 睇下习总就知啦。习总咁呢个身体状况嘅话咧，就因为可能压力太大啊，咁啊呢个咧就压到佢嘅呢个企都企唔稳吓，咁要攞呢个彭丽媛作为拐杖嚟呢个用啦。咁当然超过200斤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咁佢早已经轻轻松松行成十里噶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亦都体现咗。中共人哋喺度起步紧，中共似乎喺度衰落紧咯吓。
0: 系啊，即系呢度咧就中共内部嘅嘢，我哋今日就冇时间讲啦。不过我就讲俾一个镜头大家睇，即系9月30号，中共喺北京举行所谓嘅国庆招待会啦。咁啊，会场上咧，你睇有啲一台台咧，就系好多嘅黑衣人吓，大概都系比较后生啊，眼睛即系嗰个眼神好锐利嘅。咁佢哋就坐喺呢个宾客之间。咁就你睇得到咧，佢其实呢啲咁嘅黑衣人咧，就系监视紧呢个所谓嘅国庆招待会里面嘅嘉宾嘅一举一动啊，能够入到去呢个所谓嘅国庆招待会嘅，都唔系小嘢嘅，都系一啲重要嘅人。但系即系习近平就系要派呢啲呢个安保呢种咁样嘅中央警卫局嘅安保人员。是散坐在他们当中去监视他们。这些黑衣人呢好像贼一样地盯住这个习近平，即是坐在习近平附近的这些高官。即是一个人已经是精神紧张到习近平，我指的是已经精神紧张到一个地步，去到哪里他都要靠啲维安人员去夹住自己应该本来应该是即是比较信任的人，你信任得他，你只叫他来过来国庆，是吗？这些人都是在党里面是即是有一些的位置的。咁啊，所以即是中共内部已经是紧张到这样的情况了。唔怪得阿习200斤他会病得会病，他会有身体出问题。一个人的心情，即是他的精神状况是这么脆弱的话呢，他所有的身体机能都会随住出问题的。咁所以你且就係睇呢一幕，你就知道中共已经係处一个呢、這个政权处一个好危机嘅一个状态里面。咁习近平亦都係处一个好危机嘅状态里面。
3: 嗯，咁睇下呢个佢喺国内啱先你讲緊嘅所谓嘅十一嘅时候咁样嘅呢一个咁嘅情况。咁但係你睇下 Trump 去做大陆访问嘅时候，连嗰啲服务员嗰啲女嘅全部系间谍喺度呢个整嘅，你知啦，系咪？一班美国高层同埋呢个美国嘅高管去嗰度根本冇乜威胁嘅，但系佢就系要监控你咁啊！所以呢啲咁嘅警察治国嘅话咧，其实喺香港有啲司空见惯啦，系咪？
0: 系，即系咁样，而家已经系到咗个咁样嘅地步啦。
3: 嗯，咁啊，睇下路桥仲有啲咩补充？
0: 我冇咩补充啦。
3: OK， 咁我哋今日好多谢路桥分享，亦都好多谢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0: 拜拜。
4: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5: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哎，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6: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系李冬梅。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人类的智慧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来的，很多现代人都主张终身学习，似乎是要不断地学习来维持自己在竞争上面的优势。但生活中有时我们接触到一些事物，会令到我们对这个问题重新思考。 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雨人》，这个男主角很特别，他基本上是一个白痴，不懂得跟人交际，朝早起身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好，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甚至他的朋友锡他一啖，他都讲不出他自己的感受。这样一个弱智的人，但是他又有独到的天赋。有一次他去到一个旅馆，一个服务生不小心将整盒火柴跌了地下，他即刻就可以讲出里面有多支火柴，他说有198支。个服务生好奇怪咁话：呢个盒入边有200支火柴噶，你讲错啦。但系过咗一阵，个服务生话：哎呀，我手上边仲拿住2支火柴，所以其实佢系讲得好准确噶。呢个系电影中嘅一个情节，但系类似咁嘅事情，我哋喺生活中都会听讲过。世界各地亦都有好多咁样奇特嘅人，佢哋表面上好似系弱智，冇任何嘅社交能力。甚至自理能力好差，但是呢，在某一些方面呢，他们有独到的才华。以前听过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厉害，可以推算日历。譬如说，如果你问他2045年的某月某日是星期几，农历是什么日子，他可以即刻就告诉你。有些弱智的人是一个音乐天才，啲音乐家在弹钢琴，他听一次他即刻就可以唱出来。有啲弱智嘅人士咧，就系数学天才，有一啲好复杂嘅数学题，佢即刻就可以将个答案讲出嚟，完全唔需要现代嘅计数机。点解啲人会咁样样咧？科学家到目前为止仲未揾到答案，因为按照一般嘅理解，一个人从细到大系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知识嘅过程。点解有啲人可以完全唔使学就可以识得做一啲好特别嘅嘢呢？而相反，一啲好简单嘅事情，佢哋又做唔到呢？呢个就系所谓天才白痴嘅现象。呢一啲人，佢哋喺某啲方面系天才，但系某啲方面就系白痴。人脑真系好奇怪，唔系话你越学得多就一定学得入脑。有啲人有啲嘢唔使学都好叻。但是有一些东西就学极都不懂，你说怎样解释呢？似乎不断学习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讲法解释不到这种现象。现在科学家也都发现了人的大脑有70%是用不上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就特别聪明，而有些人就是弱智呢？我们可能真的要改变一下对大脑的认识。现在有一种讲法认为人的大脑其实不是储存知识的地方，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加工外来的信息。中国人有时说一个人很聪明，或者一个人突然间来了灵感，他就说这个人是开窍了。什么叫做开窍呢？就是他的大脑可能有很多地方是锁住的，现在突然间那个窍打开了，他就可以跟一些外来的信息沟通，那他的智慧就出现了。讲返啲白痴天才，佢同一般人唔同嘅就係佢个大脑入面一啲特别嘅部位开咗窍，对于一啲好複雜嘅数学题，佢一下就知道答案，而唔係好似我哋咁需要背好多嘅计数方式，佢就表现出佢嘅超常嘅一面。但係佢个大脑有啲部分係锁咗起身嘅，点样待人接物，佢可能就一窍不通，令到人哋觉得佢係一个白痴。其实他可能就是那一窍不通啫。听众朋友，你觉得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的现代人是不是忽视了真正的智慧的来源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喺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咗34岁嘅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佢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喺美国生活嘅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日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Brian Walker。 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45，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 Berkeley 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无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 Berkeley 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十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日，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 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呢一类阴谋好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喺费尔福德嘅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呢一次至少转移咗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冇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4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堡隆卡港装载30,000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讯息发现她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她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亦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israeli 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入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 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 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上四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 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 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号，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George·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正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星期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 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星期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伯阳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士版明夫星期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 立即是中国人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中国十一当日，北京长城景区突然间惊现两个裸体女人悲嚎申冤，大腿上写住冤枉，乜嘢冤情逼到佢哋撕掉颜面用裸体引人关注。而就在十一日前夜，贵阳一个申冤骚扬的屋苑被上百名警察非法闯入，逐家逐户撞门，捉走十几人。在正常人看来，他们没有违法，只是帮忙找律师和念经人，这个是怎么回事？今日我们就将中共官方媒体禁止讲的两件事讲一下。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十月一号，中共在庆祝所谓国庆日，北京长城上就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两名中年女性除了衣服申冤，裸女申冤的相片在海外社交媒体和网络上流传，令人唏嘘。相片显示游客很多的长城上，两名中国女人光住身体，行在长城墙边，身上多住写有申冤等红字。靠前边年纪较大的那位，身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看起来似是一肚子的冤情写在身上。左大腿上冤枉两个大字清清楚楚，他昂住头，表情好痛苦，好似喺度嗌住乜嘢。呢啲相片可能系长城游客拍照上传嘅。咁轰动嘅事，目前未见大陆媒体咁报道。呢件事好快就引发网友议论。商界表示，能够将人逼成咁样嘅地方烂透啦。旅日华人杨彩英喺转发相片时话，中共喺庆祝国庆，但维权的访问就走投无路。杨彩英称他自己因维权上访就受到打压，母亲去世，父亲重伤，妹妹需要洗肾，可见中国人冤情太多。为什么访问偏偏选在长城，选在十一国庆，用这种自毁的方式申冤？这个背后是中共信访局实行了新规定，几乎将过去到北京告御状的门都堵死了。中共在6月25号发布了所谓进一步规定群众到访登记工作办法，并自7月起正式实施，新规定到北京告御状的门都堵死了。中共在6月25号发布了所谓进一步规定群众到访登记工作。

要求一个被禁锢在门外的人先将门内的锁匙拿出来一样。讲到底就是不会被人上访。好多网友睇到相片，第一个感受就是呢个系逼到乜嘢地步先会作出嘅呢一种事。对一个女人嚟讲，当住咁多人嘅面除光衫，等于将尊严都豁出去啦。如果唔系真系冇其他嘅路，边个会咁样做？等于系用极端嘅方式博一个被睇见嘅机会。要知道，国庆长假是维稳最严的时候，北京周边到处都是关卡，普通访民想靠近天安门信访局几乎不可能，长盛商游客多，还有外国人，反而成了令外界看见的地方。连上访大门都入不到去的访民只能够用这种方式，希望被人看到他们有冤，希望舆论能够引起中共官方的注意。这个实在令人心酸，游客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我们也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冤情，现在怎样了。但是下面的一桩冤案就令我们，就被我们看到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将好人逼到绝路的过程。9月30号晚，贵阳市兴隆枫丹白露城市花园这个屋苑出入的路被上百名便衣同武警封住咗，然后唔出示搜查令，唔出示证件，亦都唔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人家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嘅方式扣押私人物品，漏夜带走十几个人。呢啲情况系家属同业主喺群入面讲嘅，后嚟由罗翔 X 号整理发出。被带走嘅系边个？不是什么在逃的疑犯，而是一直都帮傅国炎的儿子马长宏找律师，想靠法律办法救母亲的亲戚朋友和公司员工。其中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叫史家伟，10月1号晚上被放出来，但是家门口一直有便衣一直盯住，其他人到而家仲联系唔上。除咗呢啲人，傅国炎嘅助理张毅博亦都被锁定咗。佢以前系香港大公报嘅记者，家属话佢好几次被上门叫佢谈话，讲到尾都系威胁，要佢马上返香港。讲嚟亦都讽刺，史家伟同张毅博本嚟都系贵州攞嚟对外宣传嘅贵嫖代表，一个北大毕业，向往师同远方，一个由香港媒体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宣传的时候，他们是重头戏，现在就成了需要被戒备赶走的人。更荒诞的还有，律师向家属分析，冇放返嚟嘅人入边有几位亲戚系信佛嘅，佢哋心痛被禁锢嘅傅国炎自己夹咗钱请法师为佢哋念经祈福，结果办案嘅人正试图将呢一种捐钱念经嘅行为定性为利用宗教迷信活动干预法律，为被关押嘅亲人念经祈福，帮亲人揾律师，都成了漏夜抄家拉人的罪证。这个是什么道理？再讲程序，按中共自己的法律，没有任何办案手续，不出示证件就直接闯入了老百姓的家门抄家拉人，亦是违法的。据家属讲，这次行动是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贵阳市公安局一起安排的，由当地派出所具体去执行，选的又是长假夜里，大家都放假，记者律师大多数都不在读，这个时间点就只能够令人多想，切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母亲被禁锢起来，被栽赃嫁祸，不给家人和律师见面，个仔只能够再想办法，现在连这些最基本的动作都成了捉人的理由。这件事的可怕，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个案本身是不是被冤枉，
而是如果维权者、律师、家属乃至提供帮助的人都因为感受到牵连，那法律就成了当权者的私人帮凶，变成了要人噤声的压力工具。当人们因为害怕牵连而不敢说话、不敢申诉、不敢提

0: 供法律援助的时候，受损的就不单止是某一个家庭，而是整个社会。那贵州当局为什么这么怕傅国艳的家属找人帮助维权呢？他们想隐瞒些什么？好多人对傅国艳不熟悉，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他是贵州安顺人，1988年辞了国营公司营业员的工作，在贵阳租了一间民宅，开始做蜡染，一做就是37年，造成了贵州有名的民族手工艺品牌乾穗行，上海世博会贵州馆的展品九成出自他的公司，他的产品被选作国礼，送过给联合国秘书长，他自己还被推荐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官方早年还报道过这家公司用现金向农村妇女收购手工半成品，累计超过5000万，等于让不少的农村家庭靠绣花有了收入。但由2024年11月开始，一切都变了。那个月傅国艳准备去海南养病，结果在机场被贵州省纪委监委的人带走了，之后就关了9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瘦到只是70几斤，头发全白，行路要人扶，公司亦停了，2000几名绣花人没了订单。他的仔马长宏后来公开请求将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妈妈和员工能够有一条活路。2026年4月他被叫去补充口供，然后人就失踪了。第二日家属收到岑贡县公安局发来的通知，对他指定居所软禁，罪名是涉嫌罪重淫乱。岑贡县是什么地方？是他和公司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亦都从未去过的地方。律师想去见他，警方拿出一份盖住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上面写着案情特殊，不准会见。找省纪委问话不是我们的案件，找县公安问话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两边边个都不承认。50几日之后，同一批警察走到贵阳去查公司的财务账，当场对员工话，现在查的是隐匿犯罪所得，不查罪重淫乱了。换句话讲，罪名换来换去，他们真正要的还是怎样拿到钱。办案人还展示给家属一份所谓的傅国艳自愿解除委托律师的声明，声明的落款都对不上，一个一直叫冤枉的人为什么会拒绝家人给他找律师？个仔找不到母亲，无法证实那个声明，但是办案方就竟然可以用来拒绝聘请的律师介入。今年4月17号，当初办这个案件的相关的省纪委监委一名原副主任夏伟，因为贪污和违规办案而被宣布落马。傅国艳曾经揭发他案件中索要钱财的言行，本以为他落马了，自己能够找回公道，没想到他竟然再次被失踪，还被戴上了罪重淫乱的罪名。这个案件被他的家属和记者公开，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从这次贵州纪委联合贵阳大规模拉人体，这个是要将案件搞大，将支持傅国艳的群众基础查处，将知情人封口。现在傅国艳的企业倒了，声誉毁了，中共贵州当局试图将这个曾经带头致富的女企业家扮成扫黄打黑的案件，这个落到哪个身上都不甘心受这样的冤枉和折辱。目前傅国艳的仔亦因为找人相助而被捕，这个是要全家灭口吗？中共官员为了坐实冤案，真是大费周章，将迫害人群伸展到律师、朋友以及其他正义人士，这里借用法律的外壳实施迫害抢劫。在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短缺的大环境下，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常态？中国老百姓将深受其苦了。 中共的信访局新规、公安新规全部上路，原本还有一些做样的上访渠道，现在都全部被堵死，地方当局更加敢肆无忌惮执法犯法。搭上长城裸身申冤的女人，撕开了中共恶政的丑恶嘴脸，而贵州女企业家傅国艳的遭遇就更令人看到冤案是不断扩大。中共残害百姓的逻辑循环已经形成，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拉你就拉你，比任何土匪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这个不是某个贪官污吏的恶行，而是中共整套政府机制将人逼上绝路。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横》，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共税总局已经将大陆富豪在香港的财富视为目标，这种人盯人的办案方式到底有几恐怖？最近有一位前人民日报记者兼香港民营企业家亲自现身说法，实名控告中纪委办案人员，指控当局对他进行非法拘禁和酷刑逼供，折磨到他精神出现幻觉，目的就是要逼他承认莫须有的行贿罪。到底这位举报人经历了些什么呢？他又可不可以帮自己讨回公道？除了这宗案之外，最近还有一个惊人的爆料，习近平正在透过逼地方政府清还债务，借势向中国富豪和民营企业老板展开新一轮的全面宰割。今日我们就将这几件事夹埋一起睇，同大家一起揭开中共反腐背后的重重黑幕。9月28号彭博社的一篇爆料文章在华人富豪圈引发了很大的震撼和恐慌。报道指出，中共税务总局已经针对富豪成立了一个跨部门专案小组，他们用近乎一对一人盯人的战术，矛头直指中国居民摆在香港过亿计的财富。这个是中共税务部门全面向有钱人追税的最新大动作。而这个特别专案小组是由地方官员、税务稽查专家和监管人员组成，性质就好像一队临时的特工队，他们一旦锁定某个富豪，就会秘密拉人和囚禁，用一对一的方式办案。官方敢做，目的就是要对抗富豪重金聘请的大批大状和税务顾问。这个做法意味着富豪或者企业家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律师保护和合法的税务稽查途径，直接被调入去黑箱作业的所谓调查。这一轮行动是根据调整了的离岸信托征税新规则，对本土企业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追收税款，直接指向大陆居民在香港总值超过17,000亿美元，大约是133,000亿港元的境外资产和离岸信托开刀。现在已经有很多位富豪被下令要在10月尾期限之前清还相关税款，如果过期的话还有机会被加征罚款，留给这班富豪筹钱的时间真是所剩无几。整件事在富豪圈引发了大恐慌和资产大调动，有富豪家族觉得好像摩根大通、瑞银这些传统大行目标太大太招摇，于是就委托顾问去找一些北京官员都未听过的细规模银行，将钱转过去避风头。亦都有人急于将私人飞机抵押套现，或者申请外国护照，因为好怕北京迟些会向移民海外的人征收放弃国籍税。广州有一间企业的大股东收到一张人民币1亿的税单，他直接威胁说要将整间公司搬去上海，当地政府好怕没了这一棵摇钱树，结果就妥协将这张税单减到得回500万，足足减了95%。更值得留意的是，有熟悉港诉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富豪本来提出想一笔过比清税款，点知官方私底下要求他们要分开5年比。报道分析， 地方税务官员是想未来几年年年都有追税业绩交差，好明显是想这笔趁火打劫的追税收入当成细水长流的私人库房财政来源。帕克莱的分析师估计，这一轮追税可能可以揸出高达1000亿美元的税款，不过有中国税务律师就保守少少，估计实际追到的金额大约是150亿至250亿美元之间。不过无论最后个数是几多，这一班富豪被割韭菜的命运已经注定。讲到底，背后的推手就是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官方倒查二三十年来追税，完全不理当年生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富商绑架在黑箱入面查案，虽然说追到一些大案要犯，不过同时亦都制造了无数令人心惊胆战的冤假错案。现在对大陆在香港资产用一对一特务的方式追税，其实只是表面一部分，实际上可能会乘机加码，由一变二，二变三，用酷刑逼供成一个腐败大网。这种模式几年前已经发生过，就在彭博社爆料的9月28号同一日，曾经在人民日报旗下做过十几年记者的周文水，在微博账号晓周风雨发帖文，实名控告江西桂规监委副主任汪洋等人对他酷刑逼供，为了立功不择手段。周文水表明自己是香港永久居民，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2024年3月，他接到桂溪市公安局的电话，要求配合调查桂溪市人民医院前党委书记姚文的相关情况。他自问同姚文没有任何经济来往，身家清白，于是就主动由香港回去桂溪配合调查。谁知一回到去，对方就以涉嫌串通投标为理由，将他变相非法囚禁了35日。被囚禁期间，周文水受到一连串生不如死的酷刑折磨，由3月7号清晨5点到3月11号的凌晨4点，接近4日4夜不准睡觉，直至到他开始出现幻觉，之后连续13日被固定在老虎凳上高，导致血压、心率、血糖全部都失控，连续20日不准梳洗换衫，期间还发生过12次压力性溃疡出血。3月16号下午1点17分被紧急送去桂溪市中医院救治。汪洋办案的手法明目张胆，说只要你承认给了钱姚文，我保证就算今晚不放你出去，听日一定放你走。他还警告说，我要令你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你那些法律知识会害死你自己，甚至还说你们做生意的人一是就用钱开路，一是就用人开路。汪洋前后四次逼周文水加大行贿金额，理由是加大金额无所谓，老百姓好憎腐败。更黑暗的是3月11号和12号被逼承认的金额竟然被办案人员写入姚文的归案情况说明入面，时间还推前到1月8号，好像先发现了这笔现金17万行贿，然后先拉姚文和周文水。办案人员邓某甚至还当面恐吓周文水，说哪个会看录音录影办案，就是看我们怎样写。周文水在生不如死加上当局用家人朋友威胁的情况下，最终被迫签字打指模。值得注意的是，姚文早在周文水3月5号被非法囚禁之前已经被秘密拘捕囚禁调查。事实上，官方对姚文的调查是2024年3月15号才正式对外公布，即是在周文水被迫指控行贿姚文17万之后的两日，所有同他有业务来往的人恐怕都经历过同周文水类似的遭遇，被拘留、被酷刑逼供、提供指控姚文的证据。如果不是周文水自己站出来实名举报，外界根本就不会知道， 一个被官方宣布落马的官员背后，可能仲会牵连更多无辜的受害者。周文水说，因为无恨愧，我失去了自由，因为诬蔑自己，诬蔑他人，我才换回自由。最后他公开向姚文道歉，说自己挨不住酷刑，污染了真相，两年之后才敢讲出真相。他在文章开头中指控自己在贵溪有个固定居所，又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根本不属于可以例外处理的特殊案件类型。不过办案人员为了令非法囚禁看落合法，竟然在文件那里将他的籍贯由贵溪直接改为浚然，夹硬制造他没有固定居所的虚假事实。周文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即是软禁，应该在住所执行，只有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才可以另外指定一个地方软禁，而且绝对不可以在羁留所或者专门办案场所执行。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中共近年来对监察法做了大幅度修订，包括2025和2026年前后的修改法例，已经将监察委人员可能被指控的漏洞全部堵塞。根据现行监察法，非党员、非公职人员涉嫌向公职人员行贿或者同公职人员共同职务犯罪，同样可以采取拘留措施。就算是这样，中纪委办案人员用手段造假、诬蔑、插庄嫁祸，亦都不是不可以查的。周文水要求看监控录影，不过大家还记不记得办案人员邓某讲过那句说话，谁会看录音录影办案，就是看我们怎样写。这些人够胆知法犯法，靠的是什么？就是上级明知不管。周文水在微博公开控告信之前，恐怕已经将举报寄了去相关部门，如果有回音的话，相信他都不会再在微博发声。那你又觉得他可不可以讨回公道，定是中共几间委员会真的会去调查江西汪洋的违法办案？最近有一个重磅爆料，令我们更加担心富商和企业家会面对更恶劣、更黑暗的生存环境。曾经被中共狂判多年、经历过酷刑的自媒体人杜汶，早前在 YouTube 频道和社交媒体爆料，说北京当局为了解决庞大的地方债务危机，划定了两条强制清零死线，就是2027年6月底之前，即是城市建设投资债务这些必须全面退出，彻底清零。另外在2028年底之前，地方政府所有隐性债务都必须要彻底清零。面对估计高达150万亿人民币以上的地方总债务，官方可以动用的财政家底就远远不够。杜汶和相关的财经评论人士指出，当局用紧一系列的粗暴手段强制填补这个大凼，除了取消实施了32年的外资分红优惠政策，扩大对外资和本土富豪的征税范围，统一提高地方附加税之外，还有三招直接针对民营企业老板。第一，用黑社会手段收购民企资产。中共近期发出新一轮的数黑除恶秘密文件，保密期长达10年。今次的战略目标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层黑道，而是直指民营企业的财产、互联网影响力和基层地方势力，试图透过司法手段直接将民营企业资产没收充公。第二，债务凭空消失法。中共逼地方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延期、减息，甚至直接将部分债务摆平，将实质的亏损转嫁给金融机构和中下游的民营材料商和供应商。这些手法目前欠缺主流媒体的独立佐证，暂时只能够当是单一的信息来源爆料。不过放在这一轮追税， 酷刑办案的大背景来看，在逻辑上显然很吻合，地方政府找不到钱，走投无路，什么招数都使得出。周文水的遭遇都不是个别事件，中国监察法第74条明文规定，禁止以暴力威胁这些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过在现实入面，这类条文往往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几年类似的指定居所软禁被滥用，办案人员逼供造假的案例，在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都经常流出。只不过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因为各种顾虑选择了沉默。周文水之所以选择公开企出来，部分原因正正是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这一层身份，相对有更大空间和勇气将这段经历公诸于世。不过绝大多数深陷体制入面没退路的普通人来讲，这种选择恐怕是极度奢侈。当地方财政紧张，中央又急于填补这个庞大债务的氹，由富豪的离岸资产到民营企业老板的身家，再到基层官员办案的业绩，一切可以揸出来的都变成填氹的燃料，而手段的底线也都跟着一降再降。还有一层更值得深思的逻辑，在过去这几年，反腐、扫黑除恶这些字眼在官方描述入面一直被包装成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行动。不过当财政压力大到某个程度，这些原本应该用在公平正义的机制，很容易就会变成另一种创造收入的工具。办案人员要业绩，地方政府要指标，这种由上而下的压力最终逼住基层执行者用最快、最粗暴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就算代价是践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人权。这个才是周文水案背后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制度性根源。

0: 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与精彩呢南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吴文燕先生。吴生你好。
1: 诶，阿 L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系啊，咁吴生前几日唔系几舒服啊，今日咧都系继续坚持，希望大家支持啊。系啊，咁我哋今日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习近平咧之前嘅川集会咧嚟咗美国咧，即系而家更加多嘅细节咧，同埋关键嘅个内容咧就露翻出嚟啦。咁睇到美国呢边嘅媒体报道咧，就习近平今次嚟白宫咧，就好短嘅时间当中咧就消失咗五个钟。呢五个钟系发生咩事咧？就有传啦，咪有彭丽媛啦，佢喺佢身边。咁蔡奇咧都被挡在门外啊，唔俾入去。跟住我哋又睇到今日川普咧，突然间咧就喺社交媒体咧就 po 出台湾个国旗啊，就讲到军售咧，记唔记得去到台湾？跟住咧就传咧就讲咧战争部啦，就美国嘅战争部啦，将进驻台湾个国防部，就话美台军事合作升级啊。咁有传啦，呢几日都有传啦，太子党嘅异动啊，都有传李鹏嘅儿女啊，佢嘅仔啊李小鹏啊，包括埋佢嘅女啊李小麟啊。自我了断，不是这个社交媒体传出来的。咁又有传啦，朱镕基的仔朱云来啦，同埋江泽民的仔江连恒遭到调查。咁一阵请吴生同我分析噶。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有传咧就诈命诈咧，今次可能上位咧系接替做中办副主任。咁蔡奇咧就唔系几被信任啊吓。咁而家系跟住落嚟系咁个发展会点咧？系五中全会咧就10月26日召开。咁人事方面未有冇变动咧？咁我哋讲讲今次咧就习近平系罢工咧消失五个钟。咁有传咧佢话系就具体嘅细节咧留翻出嚟啦。咁习近平可以企几耐咧？行几远咧？其实行唔到几远嘅，咁镜头方面俾你睇到，落机啊就落一阵，跟住落翻嚟咧，可能就撑唔到住啦。喺白宫咧有几张相咧影低落嚟啊，咁同川普咧企埋一齐，更甚至乎佢送咗个金嘅，咁就话故宫系咪嗰个微型啊，系。我唔知系唔想睇到，搵人家送张图俾大家睇啊！咁大部分时间咧，佢系休息当中，咁佢个身体系咪真系唔得咧？系唔得？
1: 阿习近平身体有问题，佢一直都系咁讲噶啦。我2024年嗰阵三中全会嗰阵，有传闻话佢中风，当时咧我当然我冇证据啊，但系我话好有可能。啊，好有可能。咁後來咧，睇到佢表面上一啲症狀啊，面部嘅浮腫啊，同埋佢行路嘅時候嗰種即係唔係好自如啊，嚇、啊，即係絕對唔係健步如飛，而係咧步步為營啊。咁通常咧，如果係中過風嘅人咧，即係我朋友圈裏邊咧都有人中過風嘅。咁中過風之後咧。通常嗰啲後遺症咧嚇，其中一種咧就係走動即係唔自如啊。如果嚴重嘅就會半身不遂啊，係嘛？咁啊譬如話啲右腳啊、右手啊都喐唔到啊，嗰啲就比較嚴重。但係因為今次阿習近平三中全會嗰陣中風咧，醫療隊就跟死24小時跟住噶嘛，所以佢即刻好快就受到呢個處理。咁咧，佢喺中風呢種咁嘅病嚟講咧，如果你好快就即刻能夠處理啊，能夠動手術啊，用嗰啲微型儀器啊，將譬如話腦出血嘅話咧，將啲血清洗啊，咁嗰個後遺症咧就會被壓縮到好少嘅。咁我認為咧，就係呢啲就係曾經發生嘅事嚇。咁但係後遺症就後遺症啦，後遺症係好難，即係雖然你係處理得好快，所以咧死嘅腦細胞啊，腦神經細胞咧唔係太多，所以咧仍然咧走動可以嚇，行路可以，但係咧已經睇得出係有平衡上會有時有問題㗎。咁另外咧， 中過風的人咧，除咗佢行動嘅時候係平衡比較困難同埋行動不自如之外咧，就係佢哋覺得走路咧特別辛苦，特別吃力咁所以咧，動不動佢哋就好攰，好攰啊！咁好，呢、这個好有邏輯嘅，因為呢個佢典型嘅後遺症就係嗰個身體嘅四肢同成個身體嗰個協調同埋所造成嘅平衡問題咧，係出咗問題啦。咁出咗問題，當你嘅平衡唔好嘅時候咧，你就要用盡一切辦法去保持你嘅平衡，咁就好鬼用力咯。同埋佢落飛機嘅時候。握住彭麗媛隻手握到，即都唔係話以前幾年前佢落飛機嘅時候都係拖住彭麗媛落飛機係嘛？但係咧睇得出嗰個握手嗰陣咧，唔係為咗利用彭麗媛做拐杖嗰種握手式係嘛？係今次咧就好明顯，彭麗媛咧唔係夫人，而係拐杖係嘛？咁即係我係100%肯定嘅，佢係有呢個中風後遺症或者佢係身體有問題，呢個係肯定嘅。咁今次咧呢、这個爆料咧，應該係第一個爆出嚟嘅話，佢5個鐘頭休息咧，就係、是、呢、这個《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咁《華爾街》一般咧比較即係好比較一個嚴肅嘅報紙啦，或者媒體啦，所以咧佢爆出嚟咧應該有一定嘅可靠來源嘅。咁另外各方嘅跡象咧係證明咧呢佢所爆出嚟嘅事咧係非常符合我哋一直懷疑嘅事。佢爆咩咧？佢爆係話咧。習近平到之前咧，中方就已經要求美方喺白宮，即係好近佢同阿川要見面嘅地方，要預備一個習近平休息嘅房間。而呢個房間咧，除咗彭麗媛之外咧，任何人都唔俾入去中方嘅任何人，包括蔡奇都唔可以好鬼神秘啊！即係佢唔想人哋知道咩事啦，係嘛？佢休息可能唔係淨係休息，可能佢身體仲要有好多麻煩嘢，或者要換藥乜鬼嘢好佢都我哋都唔知噶啦，係嘛？所以佢就任何人都唔俾入去嘅咁另外咧，呢、這個《華爾街日報》咧，亦都透露出嚟啦，話原本咧係定即係。9月24日係最重要嗰一日啊嘛，佢見啊喺白宮裏面見啊川。咁原本咧，美方係計劃咗中午嘅時候咧，共進工作午餐，即係話一邊食飯一邊傾一邊繼續工作結果咧，習近平就失陪對唔住話咧需要休息下就。取消咗呢個午餐，臨時取消咗嘅咁佢就人就唔見咗啦，就去咗呢個休息室嗰度，一去咧就5個鐘頭咁咧就説明咧，我諗呢5個鐘頭裏邊咧，除咗彭麗媛在場之外咧，有可能如果習近平話，哎呀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呢啲有問題，咁好可能咧。彭麗媛可以話係佢嘅代理人㗎啦，咁由彭麗媛嚟決定咧，係咪要叫一個醫生入嚟或者兩個醫生乜鬼嘢佢個醫療隊咧，因為個醫療隊係全世界到處都跟住佢，24小時都跟住佢㗎嘛，咁好可能咧，甚至進行咗一啲除咗休息之外咧，可能仲俾佢進行一啲醫療工作咁點解咧？因為好可能咧，阿習嗰個譬如話行路好辛苦佢只係咬住牙根咁去做表演，盡量唔俾人哋睇到佢係好辛苦係嘛？咁但係其實好可能佢係好辛苦嘅咁咧，所以就好可能咧就有醫生俾佢食嗰啲。興奮劑嗰一類嘅嘢啦，或 或者其他啲中藥啊、啲補藥啊，即係能夠咧，能夠加強佢1個鐘頭之內仍然可以啊睇起上嚟好似冇事咁啊，咁所以咧就當時咧，另外呢個《華爾街日報》都爆出嚟話咧，中方要求咧。所有嘅活動咧都唔要離呢個白宮太遠咁啊，即係總言之，各種各樣嘅事情而家爆發出嚟咧，説明咧，非常非常有可能啊，習近平身體狀況係好差。
0: 其实咧，对 Trump 嚟讲咧，系接待咁多国家元首咧，第一次遇到呢一种情况，来访嘅国家领袖咧，身体咁虚弱，咁望落去咁高大啦，咁身体又咁虚弱，需要休息，甚至工作好重要嘅工作午餐咧都参加唔到。咁有媒体人咧就帮佢记咗今次同 Trump 见面倾偈嘅时间。可能有30分钟，再加10分钟，再加10分钟，total 都未超过1个钟，就50分钟嘅时间。所以你话可以倾到几耐咧？大部分时间佢系休息当中，但系唔争，但系问题嚟了。咁既然佢身体咁差，做咩今次一定系出嚟咧？喺印度嗰个情况，一发生咁严重嘅情况，大家都推测佢嘅身体就唔掂咯。咁以为佢即系村集会咧会取消，点知佢又？硬撑住嚟咗之后，身体又咁差，咁点解一定要嚟啊？
1: 呢个好简单啊！所有独裁者都系咁噶，佢哋嘅健康状况系国家机密。点解咧？因为独裁者啊，咩叫独裁啊？就系佢一个人话晒事啊嘛。咁如果我俾人哋知道我身體好唔得啊，即係話我唔可以再話事，我根本就冇呢個體力去進行我應該進行嘅工作啊！喺呢個時候啊，對一個獨裁者嚟講係好危險啊！因為我係唯一有呢個權嗰、那個權啊，政權、軍權、黨權啊在握嘅人係嘛啊？如果人哋個個都知道，包括我啲政敵都知道，我其實係無能為力啊，根本就冇辦法執行呢三大權，係嘛？咁對方就會好可能對我進行反擊㗎啦。因為一個獨裁者咧，每一個獨裁者100%肯定會得罪好多人嘅，得罪佢身邊嗰啲人，得罪佢表面上對佢好忠誠嘅人啊。所以佢哋好驚，好驚啊！咁佢哋知道，當人哋知道我身體弱嘅時候咧，好多人就會趁機反擊我啊！所以咧，死雞撐飯蓋，絕對唔可以俾人哋知道我身體有毛病啊！所以咧，共產黨啲黨魁嘅健康狀況咧，就成為國家最高機密啦啊！就係咁簡單。咁佢點解死都要去美國咧？嗱，亦都係同佢嗰個。追求獨裁專政有關嘅，因為你作為共產黨黨魁，你要坐得穩，唔係單單靠你嘅真材實料。如果靠真材實料咧，阿習近平就好難做到黨嘅總書記嘅，係嘛？唔係靠呢啲嘢，係靠其他，靠關係啊，靠你嗰啲所謂。形象啊，你嘅形象好緊要啊，同埋嗰啲好表面嘅嘢。咁咩叫表面嘢咧？呢個時嗱，對佢嚟講，美國大總統邀請我去啊，我係中國嘅第一把手，而美國啊邀請我去，同埋咧俾足我面，係嘛？啊，呢啲係佢好重要、好重要。點解？佢可以作嚟國內宣傳啊！其實我都睇到一啲而家國內嘅宣傳啊，佢走咗翻到屋企幾日之後，哇！點樣習主席啊，今次訪美啊，成果豐盛啊，係嘛？啊，不得了啊！哎呀，啊話我哋而家係一個真係泱泱大國啊，美國一個世界第一經濟體啊，美國什麼世界第一強國啊，啊好俾面我哋習主席啊！啊，唔係佢唔係話俾面，話好尊重、好尊敬我哋習主席啊。所以咧， 邊個咧？習近平咧，可以利用呢、這個做宣傳，話咧拍住心口俾啲共產黨人聽，喂，你睇下我幾叻嚇！世界最強國家美國，佢嘅第一把手美國大總統嚇，你睇下，60年來第一次嚟到機場去接我嚇，你哋有冇受過咁嘅待遇啊？你習近平，你鄧小平都去過美國啊？有冇咁嘅待遇？冇啊！冇總統跑到去機場度接機啊？係嘛？我就唔同啦，不得了啊！嗱，共產黨咧就係向往呢啲咁嘅，即係貪慕虛榮啊嘛，係嘛？嗰個虛榮心啊，非常重嘅。系咪真系第？佢真系世界第一？或者系第二大国嘅大总大总书记？呢啲都唔系重要，重要嘅就系嗰个形象系啊，同埋啲人，中国老百姓以为佢系，世界人民以为佢系好强，咁就搞掂噶啦。咁样啊，你就可以最起码换得又可以坐几年嘅机会啊！真系噶，所以佢死都要去噶，因为佢翻嚟之后，佢认为啊，去完美国之后，好似而家啲共产党啲宣传开尽马力喺度宣传佢点样苹果丰盛系嘛，咁嘅时候咧，佢觉得佢自己做得比以前更加稳啦，就系咁。
0: 原来系咁样，做俾国内睇，翻翻去啦，无论点撑都好啊。咁做完呢场戏咧，真系川普陪佢，川普陪佢玩，真系俾足面佢啊！呢、这个啱啱佢想要嘅，翻去咧就可以讲啦，系啊，最大最强大个国家，川普总统都咁欢迎我，同我系好朋友系嘛？咁就系有嘢讲，有嘢趣啦。呢、这个系佢嘅政治资本啊，喺延续未来咁下一任，所以咧就嚟。所以就嚟了啦，10月26号啦，五中全会咧就召开，今次有传啦，今次咧就唔会做人事嘅安排啦，接班啊，边个接班啊，唔会做呢样安排。咁有一种讲法咧，就之前曾经讲过，话要佢身体差啦，可能蔡奇咧会接班啦，蔡奇啦，曾几何时啊，同李强啊争到你死我活咁样啊，咁即系蔡奇咯，好得佢信任，即系啲人话，如果习近平真系有咩事嘅话咧，蔡奇接班，跟住啲人就话啦，如果我系蔡奇啦，就巴不得你快啲有事啊！咁我尽快登基做天子啊，系嘛？咁样咧，所以而家咧就今次核罢工咧，就发现咧佢防备蔡奇啦，唔俾佢入去，得彭丽媛喺佢身边，得彭丽媛先有得到佢个信任。咁有一种讲法咧，就蔡奇唔俾佢信任啦，就话可能传啦，有传佢嘅女咧，查明查咧就升到中办副主任，可能慢慢慢慢取代咁啊蔡奇系咁样咧。同埋近排有好多传出好多传闻啊，太子党嗰边啦，包括埋朱镕基嘅仔朱云来啦，咁啊江泽民嘅仔江绵恒啊，都受到喺依家调查紧，就系、是、咁样，系咪真系？有好大嘅变动啊！嚟紧。
1: 呢个变动咧，因为各方嘅力量咧喺度互相呢个点样讲啊？互相互相影响啊，所导致噶啦即系共产党咧，乜嘢都系黑箱作业噶嘛。我哋外边嘅人咧系唔知道，但系咧我可以讲肯定嘅系咩咧？共产党内部啊，打到你死我活。杀气腾腾，刀光剑影啊，不得了啦！但系咧，家丑不准外传啊，因为首先大家都要保住个党啊，保党系第一嘅，即系反习派嚟讲，第一我哋要做到嘅系保党，因为冇党佢哋认为乜都冇噶啦啊，所以最紧要系保党。第二打习近平系嘛，打习保党打习。然之後奪權係嘛？習近平個諗法咧有相似嘅地方。佢第一點又係保黨啊，第二點就係要打擊反習派係嘛？佢哋唯一嘅分別即係打一個要打習近平，一個習近平要打反習嘅。但係 佢哋兩個都係第一點，保黨保黨啊！所以點解一切要咁秘密進行？因為要保黨啊！佢唔想人哋知道我哋而家共產黨係四分五裂啊，同埋殺氣騰騰、刀光劍影啊！我冇誇張啊！外邊睇就好似好團結一致啊、平穩啊等等啊，嗰啲係表面啊！我成日都提醒大家唔好做外行人。啊！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就看门道。咁我哋要睇嗰啲门道。啊，头先你讲话而家话可能咧，甚至佢个女都会成为接班人啦。咁啊，话个女咧而家已经加入咗呢、这个中央办公室副主任系嘛，即系做啊企喺坐喺蔡奇旁边啦。呢個好重要嘅位置嚟嘅，一個實權嘅位置嚟噶。同埋咧，你坐喺嗰個位置咧，你乜都知道，乜都要經你手噶。一個大管家，共產黨內部嘅大管家嚇。咁點解我話我哋唔好睇熱鬧咧？咁就因為其實咧好多嘢咧，我哋唔知道真實情況係咩。我哋睇到嘅係啊，朱鎔基嘅仔好似出事喎，啊李鵬嗰啲仔女可能出咗事喎，啊邊個啊蔡奇都可能出咗事喎，係嘛？啊江澤民嘅仔江莊綿含都好似出咗事，有可能嚇，有可能。但係咧，其實咧唔係話咁簡單嘅，佢哋係各派喺度，即係共產黨狗咬狗啊！大家想想一班差不多一群瘋狗啊，他們狗咬狗的時候你是很難看得出喂誰會贏，誰咬緊誰，誰被人咬，誰是咬緊人，看都看不出很亂啊整個情況。所以我說殺氣騰騰刀光劍影，因為他在那裡狗咬狗。所以我覺得呢其實不是很重要，不過呢都有一定的重要性。为什么呢？我之所以说不重要呢，因为狗咬狗啊，哪条狗被咬死啊，他们仍然是共产党。说反习派的人赢了，反习派那帮人第一个要保党嘛，所以都是共产党。你说阿习搞定打低了那些反习派，因为没用，又是他又是共产党嘛。你以为那些反习派那些是好啲嘅共產黨，有呢、這個世界邊有好嘅共產黨人啊？對唔住啊，或者最起碼冇好嘅黨，因為冇用咧，又係佢又係共產黨噶嘛。啊，你以為嗰啲反習派嗰啲係好啲嘅共產黨，有呢、這個世界邊有好嘅？

咁所以咧，要一定要內行看門道。咁你剛才講嗰啲話可能咧，呢、這個又出咗事，嗰個又出咗事咁，呢、這個一啲都唔奇怪。甚至咧，蔡奇咧，而家可能都唔係習近平嘅寵兒啊！你所有呢啲啊，非常有可能，因為點解？因為佢係一個極端獨裁專政嘅體制，所有全世界歷史上嘅獨裁者都係疑心好重嘅。點解啊？你話，蔡奇佢唔會有疑心啊？蔡奇係佢一個大親信嚟嘅，心腹嚟噶，係嘛？咩啊？福建幫啊，30幾年同佢一齊共事啊！而家系仲佢嘅左右手嚟嘅，就系、是、因为佢系左右手，因为阿习咧，你话佢笨，你话佢乜嘢包子又好，乜鬼又好，但系喺弄权方面，佢系非常清楚、非常精灵、非常老奸巨猾嘅所以佢好聪明噶，喺权术方面佢好聪明。佢好清楚系咩咧？有一日会出乎我意料之外，整低我嘅人，肯定系我身边嗰啲人，唔喺我身边嗰啲人，佢想整鬼我都好难喎，系嘛？你话你又唔系政治局常委，连政治局委员都唔系，你净系一个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呢啲人我唔使惊，佢离我好远啦，已经有一定嘅距离噶啦。反而嗰啲政治局常委个个经常同佢坐埋一齐开会，大家睇下张友侠系咪同佢好亲近非常亲近咁佢点解要捉佢啊？就系咁啊！呢就系独裁者嘅悲剧啊！所有历史上所有嘅独裁者都系一个好悲剧嘅下场。就係因為佢哋冇辦法信得過周邊啲人，越係接近佢啲人，一方面佢又好依賴呢啲人去幫佢哋維持佢哋嘅權力，但係另一方面佢哋又好知道能夠整鬼我嘅人就係嗰啲我身邊嗰啲人，所以好似蔡奇呢、這個李強或者以前嘅李克強個個都喺佢身邊嚟嘅，呢啲人咧。一方面係寵兒，一方面咧亦係被首先懷疑嘅人，所以咧冇乜幾多個好下場嘅。你睇李克強第二把手就咁啊冇咗啦，係嘛？所以對我嚟講邊個蔡奇真係有事被懷疑甚至被拉咗去調查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我一啲都唔会觉得奇怪咁而家习明泽佢个女系会被重用嘅，非常有可能。点解咧？因为一个独裁者，佢最后边个都信唔过。你谂下啦，张友侠佢都信唔过。张友侠曾经一世人花咗唔少精血去帮呢个习近平去完成佢嘅仕途由一个县官一路做到党嘅总书记，张友侠一直支持佢嘅几十年来系佢嘅亲密战友咁又点啫？一下就冇咗噶，系嘛？所以呢真系共产党嗰啲悲剧嚟嘅。咁所以最后咧，习系冇一个人都信得过，因为喺阿习眼中，佢唔认为佢自己系对阿张友侠唔够忠诚啊，冇啊，相反，佢会谂岂有此理？你个张友侠，我一直以为你系一个我可以信任嘅，点不知原来喺度秘密要搞政变要推翻我，暗夜置你于死地肯定噶咁所以咧。最后咧冇人啊，朝中冇人唔系话真系冇人，系冇人佢可以选得上嘅，所以所有大独裁者咧，最后就翻翻朝鲜嗰个体制啦，世袭制用自己个仔、自己个女去做接班人咯，咁啊最安最安。最安

0: 全啊，最妥當啊！因為個女唔會秋後算帳啊，翻案啊，將個老豆要開墳鞭屍啊，唔會呢啲咁嘅事啊！所以咧，從呢個角度嚟睇咧，習明澤會成為接班人咧，一啲都唔奇怪咯。
1: 所以我哋而家喺线上嘅朋友咧，都估到啦，系咪豪迈根家咧？系叫佢个女接班咧？咁系唔顺蔡奇嘅话咧，咁就系顺自己个女、自己老婆啦，系嘛？呢一个系最顺得过好似金家咁王朝咁啊，系永续落去。如果唔俾人秋后算账咧，就为咗呢个权利牢牢掌握喺自己屋企嘅手中，系咁样，系嘛？
0: 系咁咯，冇错。
1: 系啊，嗰唔讲到朱云来同埋江绵恒咧，咁你有睇到睇翻我睇翻之前嘅报道咧？呢个已经系2012年啦，嗰阵时曾几何时咧几风光嘅，咁佢话佢哋太子党咯，瓜分中国啦，可能都唔少贪咗唔少钱啦，系嘛？但贪咗唔少钱，但系咧，你会睇到跟住再睇到旧年啊，差唔多系旧年嘅时间啦，咁江绵恒啊，旧一两年前啊，江绵恒嘅手下咧已经开始被调查噶啦。咁而家调查到佢啦，包括埋之前啦，佢呕翻出嚟几多亿咧，几多钱咧，咁先至保存佢自己嘅性命。不过咧，而家去到佢呢个阶段，如果唔斩草除根嘅话，系咪习近平心中都唔会放心咧？所以咧就有传啦，话黄岐山都走咗啦，咁又话有传啦，任志强所有反对嘅声音啊，全部都一个亦嘅灭咗啦。不过咧，呢个系呢个消息咧，我哋讲真啊，未得到证实嘅，而完全系社交媒体当中流传出嚟嘅。不过咧，睇翻佢个头先讲朱云来咧，同埋嗰个光明行被调查咧，可能呢件事系咧，呢个好似中央台都报道咗啦，喺中纪委咧调查当中，所以咧，你睇个红就红二代咯，或者系红色家族咧，可能一个二个都被清除，系咪咁样咧？
0: 好难讲，因为我觉得而家咧，表面上好似阿习近平咧仍然系大权在握，但系实际上系咪咧？我要打一个好大嘅问号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觉得啊，张友侠呢件事咧，即系事发之前啊，张友侠系秘密同呢个温家宝同埋刘源啊嗰啲人啊。即係政治老人同埋紅二代嘅係秘密啊勾結啊，要對付阿習近平嘅。咁而家習近平將張友俠捉鬼咗，但係阿習近平咧冇能夠將張友俠嗰啲團夥夥一網
1: 打魚啊，係嘛？
0: 咩話？
1: 黨羽啊！
0: 啊，黨羽啊，你可以咁講啊
1: 嚇。
0: 咁啊。所以尤其是咧，軍中咧係仍然係好唔服氣嘅，咁啊，温家寶亦都好唔服氣嘅。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就係因為如果朱鎔基嘅仔朱雲來同埋呢個江澤民嘅仔江綿恆，如果佢哋真係出事咧，尤其是江綿恆。唔一定係阿習近平下嘅命令，因為據我所知咧，習近平咧係曾經非常非常清楚咁樣答應呢個江澤民，係佢唔會對付任何江家人。佢當時佢哋要選一個新嘅黨嘅總書記嘅時候，江澤民當時權力仍然好大。所有胡錦濤建議嗰啲接班人咧，都俾江澤民推翻。咁唯一佢接受咧，就話係習近平。而習近平當時咧，據內幕人士同我講，話佢曾經咧係直接答應江澤民，佢絕對唔會碰江家人，唔係江派嘅人啊！呢、這個大家要搞清楚，就係江家啲人，即係江家。江澤民嗰兩個仔 同阿江泽民嘅老婆啊等等啊，系佢系绝对唔会碰嘅。咁所以咧，今次话传出嚟阿江绵行会被调查咧，咁就唔一定系阿习近平嘅主意嚟嘅，啊，而更加可能嘅系咩咧？系团派嘅人搞嘅事。而家好乱啊！而家中国大陆即系嗰个共产党内部啊，我哋目前咧。另外一个问号就是团派究竟有几强，团派原本不是很强的，但是由于江派已经失踪了，江派已经被习近平打到真的打到片甲不留，就是除了江家人之外，即是江泽民那两个仔之外，其他江派的人已经被打到落花流水。團派的人咧冇被打到落花流水，但是咧，因為團派的代表人物胡錦濤已經年老病重，係嘛？而咧，佢哋原本諗住要做接班團派的人，李克強咧又被自殺，係嘛？或者被心臟病啊，咁所以咧就削弱咗團派。但係團派唔係淨係靠呢個李克強，係嘛？同埋呢個胡錦濤嘅。冇温家寶都可以話係屬於團派嘅。温家寶咧喺團派裏邊咧係非常有號召力嘅，咁所以咧係非常有可能嘅。佢哋咧團派咧係仍然有一定嘅話語權。咁另外，因為我頭先講咧，團派又好，江家軍又好，佢哋有一個共同點就係一定要保住共產黨啊保黨，所以咧佢。所有他們之間的互相爭鬥呢是絕對要保密的，絕對保密的啊。但是呢他們是不是真的那麼團結一致呢是另一回事啊。所以我覺得呢朱鎔基和江澤民的兒子呢這兩個呢朱鎔基不可能是團派的人要整鬼的，就是朱鎔基的兒子朱雲來啊。但是江泽民的仔江绵行就很有可能是团派的，要对付他的。所以总言之现在是那个九拗九的情况是非常乱非常乱。不过呢只是有几只大狗就在那叫住说，喂怎样我们怎样互相咬对方啊，都不要将共产党咬死啊。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的。最高权力层的情况，
1: 分赃不均，可能集嗨一伙跟着互温一伙，他们之间又互相整，谁拿到的权利呢就整到对方落马了，是吗？跟着呢现在张又侠刘振立这个反集曾经要兵变的一伙呢，可能他们落了去之后他的党羽涉及到哪个呢，可能都有红二代那些人马，是吗？当初反掉他们就全都是
0: 两年半前我已经讲了嘛，张友侠是秘密地跟温家宝和刘源有来往的，很多人当时不相信我，说你和张友侠，他们认为张友侠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的，所以没有这样的事啊。现在大家明白了，确有其事啊，是吧？肯定呢，张友侠当时呢是对即嬲啊，习近平嬲到咧系要进行政变嘅啊，或者兵变嘅啊，只系咧嗰个机密泄漏咗出去，所以就习近平咧就一个惊人嘅冷血动物我系非常相信呢个美国前国务卿讲过一句话，佢话我做咗好多年中央情报局局长，又做咗几年美国嘅国务卿。我见过的国家元首无数，我见过的残酷到非常残暴的冷血动物的国家元首亦都不少，但是没人能够跟习近平比。
1: 哇，
0: 就是那种残暴和冷血他可以微微笑着佢要殺你之前兩分鐘、兩秒鐘啊，仲喺度向你微微笑住啊！ 然之後就啊，你做一名巫婦，佢睇得出阿習近平係咁嘅人嚟嘅。
1: 哇！扮豬食老虎咁樣，真係登峰造極。
0: 呢句話唔係隨便講噶，扮豬食老虎呢個係，所以我成日提醒大家，有啲人話係阿習啊，小學生水平啊，咩習包子啊、笨蛋啊咁嘅嘢，佢喺治理國家方面，佢係肯定係唔係特別聰明啊。你嗌佢，你話佢係笨蛋，我都會同意啊。但係咧，權術他佢係一流嘅。扮豬食老虎係一流嘅，啊，冇幾多個共產黨人喺扮豬食老虎方面叻過習近平嘅。
1: 即系喺弄权方面啊，系嘛？
0: 係咩話？
1: 喺弄权方面啊，因为文革弄权
0: 我
1: 方
0: 教
1: 面，因为文革期间咧，佢经历过嘛，所以佢可能非常之掌握到嘅个共产党嘅残暴嘅个党性啊，系嘛？所以咧，你讲头先讲到红二代嬲佢啦，我谂嬲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当初你想翻去嗰阵时咧，大家都有份支持佢，因为佢表面上好似只猪嘛，好似好温顺，好似昂高高昂居居咁样，你叫佢做乜佢做乜，事实上佢哇，心中藏住嘅一个大计啊，系嘛，天大嘅阴谋啊，系嘛，我一旦想翻嚟啊，冇你哋活路啊，系嘛。第二咧，你想翻嚟之后，我哋红二代咧，一个二个咧，唉，全部都系你集天下，我哋你食肉，我哋连汤都冇得饮啊，系咪咁样咧？全部大家都讲好啦嘛，系嘛？过节都你话你都俾即系俾我哋系红色嘅天下嘛，我哋几百个家族系嘛？你全部咧成为你集天下系嘛？咁样，因为呢两。
0: 阿習近平係好叻扮豬食老虎，係兩方面。第一方面係佢扮得好叻，等你以為真係佢一隻豬仔嚟咧嚇，好一啲都唔危險嘅。你阿張友俠聯合呢個温家寶留言，佢哋去向呢個習近平施加壓力嚇，即係希望唔好太多打打殺殺啊，希望佢自己讓步啊。結果習近平真係讓步喎！啊，聽講話當時咧，向政治老人作咗自我批評啊！哎呀，同温家寶佢哋講，同阿張亞都講，哎呀，温家寶同志啊，劉言同志啊，老張，哎，我習近平真係罪該啊！我係唔啱嘅，我唔應該呢、这個。唔理呢个我哋党嘅优良传统啊，太过唔重视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唉，我哋以后我一定要改，一定要改。哇，嗰班老头啊，同阿张啊，都哇听到头头是道啊，系嘛啊，所以就放松咗对佢嘅警惕啦。啊，以为咧佢接受佢哋嘅要求放出一部分嘅权力啊，点不知原来佢系啊放长线钓大鱼啊！嗱，佢另外一个长处，另外一个能力系咩咧？除咗好叻扮猪之外咧，同埋咧可以等好长时间啊！佢唔系扮一日两日嘅猪，佢可以扮半年嘅猪。等你对方嘅真系以为佢一只猪啦，完全放松晒啦，啪！突然间。其实你谂下，张友侠可能张友侠被捉之前嗰一日啊，佢仲系好似一只乖乖嘅猪仔咁啊！哎呀，老张你真系真切多得你啊！如果唔系你提醒我，我会犯好大嘅错噶。对党嚟讲啊，真系可能系一个啊天翻地覆嘅灾难嚟噶！哎呀，真系多得你啊！你实在啊，功劳伟大，功劳伟大啊！可能系前一日咁样讲，第二日阿张啊被捉啦，甚至可能唔单单被捉，系被杀，因为有即系可靠嘅传闻话咧，当时咧张啊系当然唔接受被捉噶嘛，谂系一个大军头佢自己认为喺军队里面佢系佢认第二，冇人敢认第一噶，系嘛？突然间你要拉我？ 佢成日都带住枪噶嘛，佢又有佢个保镖，保镖又有真枪实弹噶嘛，肯定啊！因为当时捉佢嘅时候，习近平系唔在场嘅，原本系讲好习近平要见佢噶嘛，但系习近平当然冇去啦，净系派咗嗰班打手去，系嘛？咁打手啊，要捉张啊，或者嘅保镖开枪阻挡佢哋，咁双方枪战。喺一个会议室里面枪战啊！听讲话当时有人倒地啊，咁啊，所以咧啊，点解到今时今日啊，习近平都冇办法将一个活生生嘅张亚抬出嚟俾人哋睇啊？可能即系有可能佢已经不在人世噶啦呢就系习近平啦。我净系话有可能嘅，我唔敢。讲话100%啊，但系
1: 系
0: 我
1: 喎，
0: 啱啱啲本质咧，系一啲都唔奇怪。
1: 所以咪啦，今次即系上次个功臣啊，所谓个功臣啊，捉庄又合嘅功臣周鸿祎啦，今次系罢工出现咗啦嘛，所以引起大家嘅注意吓，系捉庄又合咧，你立咗功啊，今次佢喺就罢工出现系，系啊。系啊，就讲到咧，今日咧就 Trump 咧就铺出台湾嘅国旗啊，咁又讲到咧，咁又讲到系台湾话又发文咧，就讲到台湾咧有美国接收咗F 就系 F 六F16架 F16V，听到
0: 改良嘅 F16，
1: 系啊，两架即系接收咗，一共系68架，其中两架。接收咗呢两架先，全部前两架陆续有嚟啊！我要讲咗啦，咁其他国家你口口声声话支持台湾嗰啲咧，你哋得把口咋，你哋一啲实际嘅行动都冇。所以咧，系台湾有一种咧，就包括咪川集会之前咧，台湾有一种讲法啦，疑美论啊，就话啦，Trump 咧，你睇佢一关键嘅时刻咧，一定去出卖台湾嘅，你睇。咁事实俾你睇到啦，好快俾你睇到有冇出卖咧？好快川集会之后，我即刻做到，未完啊！除咗 F 即系16嘅战斗机咧，头两架 total 66架嘅陆续有嚟噶，包括咧就战争部咧，美国呢边嘅战争部咧就将进驻台湾个国防部嘅本部，哇！呢件事都系大件事啦，咁 我亲自同。
0: 呢啲全部系计划之内嘅事嚟。
1: 嗯，
0: 你我哋只可以话咧，由于川集会啊，并冇改变美国嘅计划，佢原本就系咁。呢、这个 F16 嘅 F16，好早就已经签咗条约噶啦吓。不过喺呢度我可以同大家讲嘅啫，即系川集会之前同埋之后都仲有人喺度讲嗰啲疑美论啊吓。同埋咧话咧，美国输咗，中共赢晒。嗱，呢啲又係典型嘅外行看热闹嘅问题。嗱，你睇睇外行系咩？咩叫看热闹啊？看热闹即系话你睇嗰啲表面嘅嘢。嗱，譬如话，哇，川总统带住佢老婆亲自去机场度接机，呢个美国60年来都未做过嘅喎。哇，有冇搞错啊？托共产党嘅大脚啊！好多人咁样讲。系啊，呢个系事实啦。佢系俾足习近平面子因为点解啊？大家知唔知啊？因为佢知道Trump 系一个谈判高手嚟嘅，所以佢知道咧，你要对方俾多啲嘢你咧，你都要俾啲嘢对方噶嘛。但系你唔可以将嗰啲真正好嘢俾对方，咁你就输噶啦嘛。系佢话Trump 知道习近平系好中意嗰啲面子啊。嘿，正合我意啊！面子有几多钱嚟噶？我同我老婆去一趟嗰个美国空军基地嗰度去接佢机，花我2个钟头，有咩钱可言啊？即系冇乜大问题啊，系嘛？小儿科俾佢咯，哇！佢好高兴啊，习好高兴啊，哇！真系不得了啊，系嘛？但系如果你话习赢咗啦，川咪输咗，咁我就唔明啦，点解咧？因为你睇下， 成个会啊，阿习想赢嘅话咧，佢要得到乜嘢？即系最起码有三件事系想得到嘅。第一，台湾问题系嘛？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台湾问题。咁佢有冇得到啊？佢咩叫得到台湾问题啊？对阿习近平嚟讲，要赢嘅系乜嘢？你美国唔好插手台湾嘅事，台湾系中国嘅内政。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你要承认这个事实，这个是阿习近平要的。啊，今次他在北京的时候已经提到阿特朗普出声，今次他都想讲，结果阿特朗普对不住，我哋冇安排时间去讲呢件事。点解？因为今次唔系喺北京，今次喺华盛顿，我系东道主，我系最后拍板。我哋要嗰个议程里边要讲乜嘢嘅，系我嚟做，根本冇台湾嗰个话题，系嘛？好啦，第二点系对阿习近平嚟讲都好重要嘅，就系贸易战和关税战。佢要嘅系乜嘢？佢要系美国停止用关税搏中共。自从美国自从阿川啊第一次当总统开始用关税对付中共以来啊，中共已经好惨啊，经嗰个损失巨大嘅。点解啊？大家可能唔知道有几巨大啊？美国市场系中共产品出口嘅最大嘅市场。大家知唔知道？旧年2025年。美国对这个中国大陆出口美国的数量 有增加还是有减少？减少。减少几多？25%。即是说以前每年一个美国人每年买$100，现在只是买$75。那我还要加上这个美元可能低了。所以喂，25% 減少是很大的一條數嚟噶嚇。咁阿倉有冇願意同佢傾啊？冇啊，冇考慮喎，我哋冇傾，淨係咧令俾阿呢個貝森特同嗰個何立峰、李時光乜鬼嘢喺紐約嗰度傾，傾乜嘢？傾到傾咗成個禮拜咧，結果結果係乜嘢？結果係。美国将呢个暂停呢个海关，再加即系延长两个月。原本系今年11月就结束啦，海关大税，这个关税大棍又打过嚟啦。咁而家阿参嗰边系同意咗延长到1月份。咁你阿习近平赢咗乜嘢啊？咁第三点，我再讲第三，我净系讲最重要，即系对于中共嚟讲最重要嘅三点：台湾、海关税同埋呢个第三点系咩咧？人工智能。习近平系好想今次咧要同阿川倾乜嘢咧？人工智能。第一，美国同中国双方咧要合作喺人工智能方面要合作。共同开发、共同富裕、共同分享乜乜乜系嘛？第二点咧就系要一个共同嘅呢个概念要避免人类受到人工智能嘅毁灭，所以咧双方要达成某种协议咧，系要放慢嗰个步伐去发展呢个人工智能。咁。阿川系结果系乜嘢？又系俾阿习近平食闭门羹。喂，阿习，我冇计划要倾人工智能，冇得倾啊，冇得倾。所以台湾问题冇得倾，这个人工智能对唔住，冇得倾啊。第二那个海关关税啊，关税 OK， 少少让步。延长两个月，呢个系事实嚟噶。嗱，唔单单系咁，大家 我哋大家做內行人，你睇門道。阿習近平離開華盛頓好似兩日咋，阿 Trump 啊，突然間召開一個，哇！大家都係意料之外嘅，係咩咧？將美國最大最重要嘅 AI 公司嘅第一把手啊 ，Google 嗰、那個咩 Cooper 啊，呢個 Meta 嘅 Zuckerberg 啊。OpenAI 啊，乜鬼啊，馬斯克啊等等，所有搞 AI 嘅最全功最大嘅，差唔多大概係十間公司咗啦嚇。佢哋嘅第一把手全部俾阿 Trump 請去呢個白宮度食晚宴，唔係淨係為咗俾佢好食好飲。喺晚宴上，美國大總統 Donald Trump 就同嗰班大老闆講：喂，記住啊，有幾樣嘢你哋唔可以做嘅。第一，任何美國公司唔准喺人工智能方面同中國大陸嘅公司搞任何嘅合資。第二，任何嘅咩研究合作、開發合作唔俾搞。第三。唔俾中國 AI 公司嘅人去參與你哋嘅內部開發工作。嗱，呢啲先係門道啊！嚇，咁係咪美國準備放棄台灣啊？係咪阿 Trump 想放棄台灣啊？阿 Trump 唔係真反共啊？嗱，大家知道有啲，我記得包括美國同歐洲一樣，有一部分嘅。那些所謂民運人士啊、民主人士啊，就喺度鬧阿 Trump 啊，聽到阿 Trump 話要去親自去機場去接阿習近平啊，到處鋪紅地毯啊，話佢喂阿 Trump 係咪真係反共啊？反共點樣去咁樣去猜個離譜啊？猜個對唔住我哋嗰啲被迫害嘅民眾啊？喂！反共是不是靠放红地毯啊，还是不放红地毯啊？所以这些人呢，就大家要小心一点啊，因为有可能他们不是有意的，有可能他们是做了外行人，他只是看到热闹，看不到门道，是吧？但也有可能呢，是另有用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慎重啊。講到呢度咧，我哋講個個都今次鬧阿 Trump 鬧好多嘅，就係呢個話佢親自去機場接見啦。咁歷史上60年前曾經亦都發生過美國總統艾森豪爾啊，係嘛？佢親自去機場去接機，接邊個嘅機啊？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曉夫。这个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工作了啊，70年代末期初期。喂，当时可能都有人闹他啊，为什么亲自去机场接一个共产党的魔头啊，是吧？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十几年之后，苏联共产党就全面瓦解啊。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在外交啊、国际政治很复杂的，所以不可以单单看一两件事呢就去下定论啊，要看全局。Trump 上台以来，他所做的一切是打击共产党多啊还是少呢？那大家自己再去下定论啦，好吗？
1: 是啊，咁头先咧吴生讲到咧，就是所谓嘅内行看门道，咁外行睇热闹，就系、是、咁样啦吓。咁你睇到弦外之音就铺红地毯啦，又或者对佢好热情咁样接待咧，其实作为东道主嚟讲咧，呢啲系 礼貌都好啊，系嘛，礼节都好，或者同埋咧会另一方面睇到佢川普咧对事不对人，对人同对事系两回事。同埋你点解去带佢去美国嘅档案资料馆去睇咧？好希望对佢有一个民主啊、自由呢方面嘅启发同埋教育啊。点知习近平个身体唔得咧，都系撑住十分钟就走咗啊！川好想喺呢方面咧对佢。真系可能好珍惜呢个缘分啦，系嘛？都起码喺上一任啦，大家都相处得好好啊。佢好希望改变佢咁样，好似有呢一种感觉，同埋咧系有彭自远方来，系嘛？都系好好嘅招呼啦，系嘛？咁都
0: 我谂有几种原因嘅。阿 Trump 嘅为人咧，并唔系嗰啲反 Trump 媒体讲得咁衰咁样啊，嗰啲系唔啱嘅。佢係一個比較其實慈悲為懷嘅人嚟嘅，佢嘅理念係認為阿習近平都係個人啊，佢都可以誤入歧途。阿川可能因為佢係基督徒啊，佢知道應該咧要改變一個人咧，你唔係靠打爭爭鬥鬥嘅。如果呢個人唔係一個大魔頭啊，即係唔係衰到一個大魔頭咁樣，仲有一分。仲有少少嘅佛性存在啦嚇，咁你都要以博愛或者西方人講博愛，基督教講博愛啊，其實就係慈悲嘅意思，用慈悲去融化對方啊，呢個佢一個佢嘅一種理念啊，呢個係從呢個一個人嘅人生哲理嘅角度去睇。咁另外咧，阿Trump又係一個談判高手。谈判高手，我同大家讲，全世界嘅谈判高手都系好识得人嘅心理学嘅。你唔识心理学啊，你就会经常搞错咗。咁佢
2: 堪尼关注一下湾区本地嘅消息。加州学区委员办公室台下发现监听装置，知名时尚界高管同太太遭枪击身亡。加州将美洲原住民日定为州政府雇员带薪假期。湾区高温预警延长至星期三。加州新法赋予 VTA 员工住房优先权。三藩市49人队老细被禁赛和罚款$500,000。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州 Temecula Valley 学区董事会爆发间谍丑闻。监控录像显示，董事梅林达·安德森涉嫌在同事办公室台底秘密放置电子设备，引发警方的调查。受害者巴勒姆和斯雅茨对此震惊不已，强烈谴责他侵犯私隐，并且要求安德森和涉事董事詹尼弗·维尔斯马辞职。安德森就宣布辞职，辩称因为长期遭受巴勒姆的威胁骚扰，担心家人安全，出于自保才开始使用录音设备记录威胁。巴勒姆对此坚决否认，指责他目的是转移视线。目前河滨县警方正对秘密录音指控展开调查，暂未公布设备类型和是否存在违法的行为。这一宗丑闻将这个董事会长期激烈的内部冲突矛盾推向高潮。上星期五上午，加大 Berkeley 分校附近的山坡一处住宅内发生枪击案。61岁的布莱恩·约克和63岁的米歇尔·约克夫妇不幸身亡。警方接到警报之后赶到现场后实施急救，但是两个人最终宣告不治。据悉，死者夫妇共同经营高级女装公司 Brian Walker。监控录像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先后传出两声枪响和一名男子的哭喊声，随后陷入死寂。左邻右舍对此深感震惊，并称赞布莱恩是社区里面的好人，婚姻稳定，这个地区居住20多年从未发生过暴力犯罪。目前奥伦警方正主导这件案件的调查， Berkeley 警察局就予以协助。现场已经找到一支枪，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未排除谋杀后自杀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没有寻找在逃人员，周边地区已经没有持续的威胁。加大 Berkeley 分校警方亦随即向学生发布了安全公告。 州长纽森近日签署第1841号法案，将原住民日设为州政府雇员的第12个带薪假期。据分析，这项政策每年将花费纳税人1600万至2000万美金的税款，包括工资和生产力损失。目前加州的带薪州假日已经多于佛州、纽约州等大多数人口大省。这个动作是加州反思对待原住民历史、承认早期暴力并且道歉的举动之一。同时纽森还签署了使州长部落事务办公室永久化的法案，这个节日目的是纠正对印第安人的误解，但是在加州面临财政压力和债务的背景底下，这项立法引发争议。批评人士质疑，在政府财政吃紧的时候，为政府雇员增加带薪假期是否应该成为优先事项，并且批评过度聚焦历史恩怨和象征性道歉，主张应该推行务实的政策。今个周末，如果湾区的居民觉得已经是够晒热，那还需要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经将这个地区大部分区域的高温预警延长，至少持续到今个星期三10月7号。上个星期六，烈日笼罩住 Diablo 山谷，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饮用水或者其他能够缓解酷热的东西。 Conker 是湾区气温最高的地区之一，受到秋季热浪侵蚀，当地气温一度飙升至华氏100度左右，其他好多的内陆社区气温亦都达到了华氏90几度。当地卫生官员呼吁居民在午后最炎热的时段，通常下午2点至6点减少户外活动，并且随着热浪持续保持水分充足。预计酷热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三。据 NBC 的记者在 Santa Clara 现场报道，由于烟雾浓度升高，预计将迎来有一个空气质量保护日。得益于一项独特的加州立法， Santa Clara 局交通局 VTA 的员工未来或者有望在 Santa Clara 院安家。州长纽森近期签署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交通局员工在购买或者租赁建在这个交通机构所属土地上的经济适用房的时候享有优先权。 VTA 多模式交通规划与房地产部门主管杰西奥马利索利斯表示，在交通局计划建设的10000套住房当中，有4000套会属于是经济适用房。他提到，在开展的员工调查里面，94%的受访者表示对员工住房感兴趣。据了解，目前交通局员工每日需要通勤的时间是1到2个钟头。据房地产网站 Zillow 数据显示， Santa Clara 县的房屋售价中位数大约是160万美金，月租金的中位数大约是3800元。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宣布对三藩市49人队老细 Jet York 处以禁赛6场和罚款50万美金的处罚，原因是他今年8月在俄亥俄州因为涉嫌参与买淫相关活动被捕。联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York 受罚是因为违反了联盟的个人行为准则。另外， York 在常规赛前3场比赛期间已经远离球队，这几场比赛将计入他的禁赛期内。联盟指出， York 获准在10月20号重返球队，到时49人队将前往客场挑战亚特兰大猎鹰队。 York 在10月2号发表声明说，他接受联盟的这个决定。他说，对于我的家人，对于三藩市49人队的球员、教练和员工，以及我们的球迷和合作伙伴，我深表歉意，这个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这则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听。
3: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5日星期一，我们今日主要的内容有：美国通过了法轮功与活习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以及中国的经济从骨子里腐烂到表面上肉眼可见，各项经济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中国的经济正在内外交困。讲回今日的节目内容，有所谓正义只是会迟到，从来不会缺席，不知大家对这句说话怎么看。但是就看回美国刚刚通过了的这条法轮功与活习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的通过，不知可不可以证明这一点呢？美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有分析指出，这个是从谴责走向追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9月2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与活习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编号是 S4009。该法案旨在严厉制裁在中国参与协助活习法轮功等良心反器官的人员，包括禁止他们与任何美国个人或实体进行交易，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禁止他获得签证和假释的资格，取消他获得移民福利的资格等。这条 S4009 法案早于2026年3月5日由德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俄勒冈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共同发起，并在参议院一致通过。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表示，以法案的形式确定了中共活习器官这件事情的真实存在。根据追查国际20多年来的调查，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由中共主导的国家群体灭绝罪行，27年过去了，至今还仍然在进行中。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和时事评论员秦鹏在接受新唐人节目采访时认为，这次法案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工具正在从过去的谴责逐渐走向调查、认定和追责。张怡平在回顾历程时感叹，这个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他指出，自从2006年两名证人来到美国揭发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以来，国际社会因该罪行的残暴程度超越人性底线而一度难以置信。随着已故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乔谷，即是 David Kilgore， 和人权律师麦塔斯 David Matters 协助展开独立调查，才将活习器官的罪证链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坐实。相关指控已经从最初的个别证人爆料逐渐进入国际人权、医疗和立法机构的讨论范围。政治评论员秦鹏分析指，比制裁个别官员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项法案一旦最终成为美国法律，它的影响将不再只是针对某些医生、警察或者地方官员，而是可能触及对中共政权本身的国际政治定性，对中共体制本身产生前所未有的政治冲击。他将这种后果形容为对中共体制的一次强烈地震。目前参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是 S4009， 下一步将会送交美国众议院审议、表决和通过，等两院确认相同文本之后，再经总统签署才能够正式成为法律。法轮功是主要受害者。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指，证据不是太少，而是太多。麦塔斯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人权律师之一，长期专注在难民保护、反种族灭绝、反仇恨言论以及揭露中共强袭器官等重大人权议题上。他和乔高同时调查中共强袭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于2006年发表报告《血腥活习》，即是 Bloody Harvest 在全球引发了震动。因为这项调查工作，两人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他曾经获加拿大勋章，即是 Order of Canada 等多项国际人权奖项。麦塔斯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候表示，活塞器官研究者的结论并非基于单一的证据，而是来自多条证据链的综合判断。在早期调查中，所有试图否定活塞器官的证据链都无法成立，而所有支持活塞器官的证据链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他说，问题不是证据太少，而是证据太多。他还说，中共虽然否认，但是从未在事实层面反驳任何关键的证据。他还说，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器官分配系统，器官多数在本地获取，因此遍布全国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主要的目标。而今中共已经建立了全国分配系统，使到他们少数民族好像新疆维吾尔人甚至普罗大众都成为了活塞器官的受害者，他们的器官可以被快速运往全国各地。他认为 S4009 法案正验证了活塞器官调查和研究者多年来的发现。他说，参议院只有认真对待研究者的证据，才会通过这类法案。他认为，任何成功的立法都能够成为推动人权的范例，使到其他国家更加容易仿效。他说，参议院通过这类法案，这个事实使到向其他立法机构提出类似的建议变得更加容易。其次，法案已一致同意，通过意味着该法案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光谱，获得广泛的支持。第三，法案的通过时间亦都具有象征性，好似今日通过了意味着美国参议院承认法轮功受害者被活塞器官的问题仍然待续。正式引入制裁机制，由谴责走向追责。纽约律师、中国问题专家叶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众议院在2025年先后通过了 HR1503 停止强制摘取器官法案和 RH1540 法轮功保护法案，前者是美国众议院以较广泛的方式处理强制摘取器官问题，后者是众议院将中国法轮功迫害和强制摘取器官的责任追究进一步结合。叶玲说， S4009 视为对此前两项立法方向的进一步整合。他认为该法案在参议院形成了法轮功加强摘器官加对责任人制裁的综合性框架。他指出，过去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为保护法轮功做了很多决议案，那些都是对人权事件的表达立场和关切，而 S4009 就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法律措施。它突出之处是开始涉及具体责任人和制裁机制。不过叶玲亦都承认，经济制裁或者旅行限制还不足以形成足够的震慑，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事情的取证极其困难。他认为，在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之下，在一个密不通风、信息不自由的环境之下，涉及器官的信息是很难查清的。如果要从经济制裁进一步走向刑事处罚，他表示首先需要建立可靠的调查和证据机制。叶玲还讲到一个观点，对负有责任的个人，在对他进行惩罚的同时，还应该列出奖励条款，对那些弃暗投明的官员、医生等要给予奖励，否则黑暗黑幕将会掩埋得更深。叶玲最后还表示，过去战争和纳粹集中营等历史事件之中，亦都曾经出现过针对人体的暴行，但是以国家体制为后盾，针对政治犯和良心犯等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唯有中共政权独有。在他看来，活塞器官的罪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国与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交往当中， 应该将从事呢种罪行嘅国家除名。佢认为 S4009 仲唔够强硬，但系呢个法案系一个极好嘅开端。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翻呢个法案，等阵见。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继续关注翻美国参议院啱啱通过嘅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编号 S4009。由法案颁布之日起180日之内，总统提交制裁名单。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表示， S4009 和单纯的谴责性法案不同，形容是一部长了牙齿的法案。众议院在去年5月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今次参议院通过的修正版扩大了法案范围，将美国情报部门纳入调查机制，要求国务卿会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和情报部门负责人就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和实践向国会提交报告。法案第五条的制裁措施是核心内容，要求总统在法案颁布之后180日之内向国会相关委员提交名单，列出被认定在中国境内明知并直接对参与或者协助强摘器官的外国人或者实体。名单并需至少每年更新一次，被列明的人士将面临着财产和交易限制，并可能被拒发撤销美国签证。李恒清认为，法案针对的是活摘器官链上的具体参与者，即使有人自称是执行命令、协从或者被迫参与，他可能面临追责。这个意味着追责机制将由过去的研究边个负责，进一步落实到边个参与，将责任落实至具体的个人。他认为法案有机会进一步形成国际追责网络。李恒清形容活摘器官太令人发指，对相关行为追责是替天行道，他预料可以获得西方国家和民众支持。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他认为法案意味着长期被中共否认的活摘器官问题已经进入了美国正式的国家调查和制裁机制，或者会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中共政权和他相关的罪行。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将主动调查中共系统性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行为的指控。法案的保护范围亦都不单止涵盖法轮功学员，亦都包括维吾尔人和其他群体，将中共活摘器官的所有受害者都纳入其中。通过法案的背景和意义，以及法案对揭制强摘器官和追究相关责任的影响。前列根顾问认为调查活摘器官中情局应该参与，而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之所以了解这件事，是因为有一些参与其中的人良心不安，他们决定揭露自己是怎样被收买或者胁迫和整个组织合作的。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苏联事务主任约伦佐夫斯基话俾大纪元听，他说，我记得看过一位参与其中的维吾尔族医生的证词，他无法忍受这种良心的谴责，他凭着良心讲了出来，他设法离开了中国，并作证揭露了整个邪恶的行径。伦佐夫斯基从1981年到1983年在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局任职，并担任主管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的特别顾问。从1983年到1987年，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和苏联事务主任。在这个期间，他是列根总统的主要苏联事务顾问。在活摘器官一事特别顾问，从1983年到1987年，他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 欧洲和苏联事务主任。在这个期间，他是列根

0: 你话既然有咁多嘅民间人士可以揾到咁多嘅证据，美国政府亦都应该可以掌握更多嘅证据。中情局可以调查强袭器官一事上高提供帮助，佢哋可以协助搜集相关嘅情报，而且唔只系中央情报局 CIA 啊，即是其他嘅情报机构亦都可以参与，国务院亦都可能参与其中。好多美国政府机构都可以参与，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亦都可以参与，可能了解呢件事嘅中国医生朋友或者同事喺里面获得资讯。伦佐夫斯基仲建议美国政府公开向全世界征求证人。佢话：我会做一件事系向全世界发布公开声明，我哋正在寻找证人，我哋希望证人联络美国国务院，联络我哋喺海外嘅大使馆作证，并说明佢哋所知道嘅一切情况。法案最大嘅效果系公开中共嘅罪行。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规定，对于犯罪者嘅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他们在美国境内的财产和禁止他们入境美国。伦佐夫斯基表示，该法案最大的效果在于公开中共的犯罪行为。法案之中规定的任何制裁措施都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感到不安，但是他们不喜欢公众目睹他们的罪行，他们不喜欢那些人进行道德审判，因为他们并不占据道德高点。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客观上是邪恶的，因此必须从道德层面来到辩护，而这项立法有助于维护这种道德秩序。就此而言，越多的政治领导人谈论这件事将会作为一个议题提出，越多的文章书籍出版，媒体曝光越多，中国尤其是共产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就会受损，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邪恶的，而且这个是一个邪恶的政权在度作恶。伦佐夫斯基还说，随着中共的罪行被昭告于天下，他们或者会发现继续这样做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说，在冷战期间，苏联的沃尔巴乔夫试图说服美国人民和领导人苏联不再是敌人，因此沃尔巴乔夫来到华盛顿开展了我们所谓的魅力游说活动，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因为他需要技术和资金，他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所以他不能够继续将人送入乌拉格群岛。伦佐夫斯基还说，在中国和乌拉格群岛齐名的就是劳改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年9月23日到25日刚刚完成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三日之后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法轮功与强袭器官受害人保护法案，并送交了众议院。伦佐夫斯基认为，众议院很可能会通过该法案，届时他将会呈交到特朗普台上等待签署。咁讲到呢度，呢节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会睇翻中国嘅经济，从宏观经济，从表面上以至到深层次嘅信息，请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0: 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睇一睇而家中国嘅经济到底差到乜嘢嘅程度？多项经济指标都显示中国嘅经济正在内外交困。从今年八月份中国颁布嘅经济数据嚟睇，中国经济嘅深层危机正在充分暴露，面临两个结构性嘅问题更加突出。一个是内部消费不足，第二个是外贸失衡所带来的压力。内需疲弱首先反映在消费。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39,824 亿元人民币，同比只是增长了 0.4%，首八个月的增长是 1.1%，处于较低的水平。住户的贷款亦都出现了罕见的下降，首八个月减少了 1.03 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了 1.05 万亿元。与此同时，住户存款增加了 6.99 万亿元，虽然较去年同期少了 2.78 万亿元，但是资金并未大量转化为消费，部分资金流向了提前还贷和去杠杆化。银行存款利率持续下降，亦都促使了居民将资金转向银行的理财、债券、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首八个月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 6.32 亿元，同比多了 4,500 亿元。这些变化显示居民资金配置更偏向于降低负债和增加金融资产，而不是扩大消费，消费收复因此受到了约束。而另一方面，在内需不足的同时，中国制造业仍在扩张，出口保持强劲，令中国冲击 2.0 成为国际讨论的焦点。海关数据显示，八月出口按年增长25%，达到4014亿美元，贸易顺差约为1191亿美元。截至八月底，累计顺差达到8055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有一个拥有 1.2 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并且认为中国需要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再平衡。在八月底到九月初举行的 G20， 即是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美方提出处理非市场化经济体和低价商品输出的议题，一共有19个与会国家支持。这个显示中国产能、出口和贸易失衡的问题正由中美之间的摩擦扩展至更多经济体的政策议题。欧盟的态度尤其是值得关注，在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创新高，欧洲对中国产能和出口对本土产业的影响日益关注。在2024年底，欧盟已经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税。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插电混合动力汽车对欧洲出口大增，亦都令到插混车成为了新的贸易摩擦领域。欧盟并表示将会研究进一步使用贸易防御工具，包括公共采购限制和扩大反补贴措施。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曾经依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模式形成世界工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需和要素成本变化，中国开始强调扩大内需、供给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2020年之后，双循环成为了长期国家战略，进入了十五五时期，政策进一步强调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但是目前的数据显示，内需虽然收复，仍然面临较大的约束，而出口增长又增加了主要贸易伙伴对产能和贸易失衡的关注，这个使到双循环面临一个结构性的难题。如果内需不足，制造产能更加依赖外部市场，而出口越快，外部贸易壁垒和政策限制亦都可能越多。中国经济能不能够重新形成内外需求之间较为平衡的循环，将会取决于居民的消费能力、 企业投资回报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并且北京当局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问题，在这里进一步加重经济困境。中国经济差到肉眼可见，从民间到官方都信心衰退。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普通人正在经历减薪、失业、负债、消费降级、生意变差等连锁冲击。多位受访者向大纪元诉苦，中共高层近期连续喊话，试图提振信心，呼吁正确认识。分析认为这个暴露出连下面的官员都失去了信心。负债者的日常就是风光不再，为孩子学费犯愁。山西临汾市吉县负债100万元人民币的王先生，他以前自己做电器生意很风光，但是前几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就负债了，现在做光伏安装，带着20多个工人在这里做。他说光伏安装工作不稳定，有得做就赚一点，没得做就连一分钱都没有，有些时候要自己出钱给工人开支。他说今年的生活更加难做，有些时候3个月、2个月都没有发一次钱，因为工人催着要钱，他有时要垫20-30万给工人发生活费，现在是钱不够花，生活压力太大，两个孩子都要交学费，1年16000，前一阵就为了这个发愁，现在是交了了。王先生还表示自己早已经消费降级，不太跟朋友出去吃饭，以前风光的时候日日都出去吃饭，一个晚上能够花好几万，那个时候的钱好赚啊。现在一个月就跟2-3个朋友出来吃4-5次，一次就是400-500元咁上下啦，多就消费不起。他说收入和欠债并不匹配，你就算一个人一个月赚10000，你欠100多万，你每个月还要还钱呢？还有生活呢？一家老少都要生活，上有老下有少，你不能够不去养他们嘛。他还说以前抽烟都是中华牌和冬虫夏草，一盒是上100元，好几十元，现在就是抽那些10-20元的烟。从乡村小卖部的挣扎到城市面馆的关门，湖北黄石市杨新县一乡村小卖部老板杨怀对大纪元记者说，现在的生意差，去年过年的时候开始就不得了，每日这些时候只是卖到300多，主要是因为消费降级，还有些网购造成，而且行业之间互相卷，都想生意好一点就必须降价。现在在这种乡村里面的小卖部都是一站式的，亦都卖菜。杨怀仲话：我哋呢边用自己嘅房子开嘅小卖部，有几家仲可以，但系大部分都唔得啦。我系唔得，有房租唔赚钱。佢仲话：大家都冇钱，从抽烟就睇得出嚟。以前都抽好烟，而家贵嘅烟都唔抽啦，消费都喺度降级，能够唔买就唔买。佢谂紧咁样要挨到年底，过咗年睇睇，如果再唔得就唔做啦。佢话。我想出去赚钱，但是又不知道做乜嘢好，亦都知道而家外面唔好赚钱。我真係1年365日，一日都冇休息过，好攰。喺北京马驹桥大道社开烩面店嘅女老板晓英，前几日佢将店处理咗啦，返返河南老家啦。佢对记者话：生意唔好，我哋係合伙生意嘅，后来亦都闹矛盾，我哋饭店所在嘅地方啲人都越嚟越少啦。佢仲话自己嘅店一碗面14-15元，但同行业互相竞争，有啲推到6元面馆无限续面，结果附近嘅面馆都受影响，好多店关门转让都唔做啦。顾客悭住花都挑便宜嘅嚟到食。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睇一睇各行各业嗰个行业，等阵见。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中国经济差到肉眼可见，我哋就继续睇下各行各业嗰个寒意啊。江苏南京销售中央冷气机项目嘅老板华叔，佢自己开公司，佢话而家啲钱唔好赚。佢话以前一年赚100万利润比较简单，而家就难啦，各行各业都唔得。华叔仲话，以前佢一年有2000几万嘅营业额，而家一年就只能够卖800几万，全国都差唔多，大家都冇生意啦。疫情之后就系咁样，佢嘅公司而家仲不至于倒闭，但系好多公司都倒闭咗。山东组装一个做手机配件同埋维修嘅女老板就对大纪元表示，生意明显大不如前。佢话我做咗20几年，明显大不如前，勉强养家糊口。本来去年就已经比前年差咗。佢表示，行街嘅人少，买手机嘅人亦都少。呢几年经济下滑，消费降级，外边嘅好多关咗门。以前租铺面都唔好租，而家到处都系出租转让。喺福建泉州市惠安县黄塘镇从事旅游业嘅年轻女子阿美，晚上去超市兼职。佢话，我为咗能够赚钱，所以搵啲包食包住嘅工作，因为收入唔高先至兼职，两份工加起上嚟都仲未够10000。基层普遍工资3000到5000蚊。佢话而家旅游业好惨，基本上就系攞个底薪喺度混日子。佢仲话，大家都赚得少，出嚟旅游嘅人自然就少咗。阿美仲刻意记账，提醒自己要悭。佢将佢每个月嘅开销控制喺500蚊左右。佢话好似护肤品、化妆品、日用品买一次，冇买就冇摊进去。仲有手机话费、宿舍电费亦都要100几。佢话我工作着嘅制服，而家已经唔系乜嘢衣服。夜晚仲要超市兼职，经常发一啲过期嘅面包、水果，可以悭住食。忙嘅时候就唔行街啦，唔社交啦，亦都系悭钱。佢仲话有啲月份会花多一啲。阿美俾记者列出咗8月份嘅支出系700几蚊嘅账单。佢话而家大家都只关注自己个日子，唔点样社交，应该买嘅嘢会买，但系唔好似以前咁放得开。阿美仲坦言，搵男朋友结婚，喜欢就结，唔喜欢就唔结，赚钱做唔结婚嘅准备，有钱先至有底气。佢话我赚嘅钱系为咗退休躺平。佢亦都提到，惠安县黄塘镇系旅游度假小镇，消费唔算平。佢所在嘅超市6、7点嘅时候，啲菜会打折，好多老头子同老太太都喺度抢菜。今年喺中国经常可以见到一种现象，啲人喺超市疯抢嗰啲打折嘅商品。喺8月26日，安徽淮北某超市，网民拍到有多名市民喺促销散装大米柜台前蜂拥控抢，现场人群情绪激动，秩序混乱，多人直接徒手将大米捉入个袋里面，甚至有人直接趴喺米堆上面抢购。著名活跃人士盛雪女士就喺佢嘅 X 博文上高发帖话，拼抢呢一啲大米只能够维持10日或者半个月嘅生活。事实上，中国人即将面临嘅系重大嘅人道灾难。中国人必须要知道，要面向官权，要生存机会。财经博客在野说就表示，你身边系唔系亦都有人一边叫住钱难赚，一边睇到有乜嘢跌咗就想住使唔使进场执便宜。表面上啲东西平咗好似系好事，但系你有冇諗过，物价跌系因为大家真系唔敢花钱啦。呢个先至系最恐怖嘅地方。你去菜市场买菜，可能觉得便宜咗一啲啲，开心一下下。但系你有冇諗过，隔离屋嗰家店可能就系因为撑唔落去，先至被逼降价求生存呢？中共高层发声，暴露信心危机。唔单止系民间吐槽经济差，因为中国经济表现疲弱，8月下旬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 曾经连续四日发文，试图恢复市场信心，但是效果受到外界质疑。香港明报发文调访话，靠几篇文章不可能带动市场恢复信心，普通民众的日子仍然是过得很艰辛，实质失业率上升，收入仲是减少紧。兼职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八月底亦都在该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的时候称，要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并且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国问题专家李林一就表示，蔡奇本来一直强调唱好经济光明论，他这次的喊话要求正确看待，正确认识经济形势，说明下级官员都已经失去信心，中国经济大盘动摇，颓势难以挽回。讲到中国的经济，虽然肉眼可见的确是很差，但是官方的数据并不是那么差，特别是他们一再强调他们有多少兆多少兆的人民币存款，加上贸易顺差，每年就有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创汇，理应从就业的数字以及人均消费不会走到今日这么差的绝境。当中出了些什么问题，的确是值得人去研究和三思的。就以香港近年的经济为例，我们亦都肉眼看得到，政府理应有十分丰厚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存款，但是这几年里面就是因为很多无厘头的大白象工程，加上维稳费的不断支出，很多支出在不透明的情况底下使大了，但是公布出来呢，啲数字就执返好靓。这个会不会亦都是中国大陆实际经济衰败的原因？现在硬直入到香港所反映出来的呢，我哋光从呢侧面就睇到好严重嘅问题。呢、这个问题唔系经济手段问题咁简单，亦都唔系单单可以用几个经济学术上嘅名词可以解决得到嘅问题，例如系经济结构性嘅问题等等。咁到底呢个系乜嘢问题啊？呢、这个系管理嘅问题，系出喺领导人心术上嘅问题。又可以话脑袋嘅问题啊，唔知大家又点样睇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 Berkeley 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无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 Berkeley 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十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 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堡龙卡港装载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国际教师节。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 Lulu 主唱电影 To Serve With Love 桃李满门的插曲 To Serve With Love。 To Serve With Love 是一套1967年的英国电影，讲述一位男教师用爱心和有效的教育方法将一班流民学生教回正轨的感人故事，甚获好评，对当年的老师和学生都起到正面的鼓舞作用。

为庆祝世界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组织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 每年都会发起一项活动，以帮助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更好去了解教师和他们在学生和社会发展里面所发挥的作用。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教育组织每年都会定定一个主题，然后会与传媒等等的组织合作，以实现该年的目的。他们曾经定定过的一些主题，譬如1997年是世界教师节，纪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教学人员地位之建议书制定的20周年纪念。他们当年定定的主题就是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这个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问题一向是被人忽视的。另外2017年的主题就是 Empowering Teachers, 教师权力之赋予。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1948年12月10号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70周年，特别订定了拥有合格教师资格的教师就是意味着拥有权利去施予教育的人这个主题，并且提醒拥有合格教师资格的教师就是有向人施予教育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够剥夺他们的权利，否则教育就无法实践。下一首乐曲是由 Celtic Woman 合唱的 You Raise Me Up， 歌曲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当我失意苦恼的时候，你与我同行，你激发了我，让我坚强，让我能克服逆境，让我能站在高山上。各位听众要珍惜身边的人啦，正所谓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岁修得共枕眠。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国际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每个人都可以为教师或者为教师呢一个行业举办庆祝会，提高人民对教师问题嘅关注，以及提升对教师嘅尊崇。学校当局同埋学生可以喺学校设定一日为教师节，每个国家、地区或者学校都可以订立自己庆祝教师嘅活动。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库库林等众人演唱嘅《云地丧》《一天之歌》，歌词系咁样样写嘅 ：Sometimes in my tears I drown, but I never let it get me down.So when negativity surrounds, I know someday it all turned around.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I'll be praying for that. We don't wanna fight no more. There'll be no more wars for the people to stay,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one day. 中文意译呢一段嘅歌词应该系咁样样嘅。有些时候，泪水渗透了我。但是我不会让挫折把我打倒，因此当我被失意围绕的时候，我知道总会有一天逆转过来。我用一生去等待着，去祈祷着，盼望人与人之间不再争斗，国与国之间不再争战，因为人们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的孩子要有自由嬉戏的一天。

世界教师节已经是得到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例如美国的教师节定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印度就一直在每年的9月5号举行教师节，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教师节呢就定在每年的9月10号，台湾的教师节定在每年的9月28号。这一日正是中国教育先驱孔子的诞辰。澳洲就定在每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举行教师节。下一首歌曲是由 Divine Melody India 印度天籁之音同声合唱 Teacher's Day Song 2026 教师节之歌2026。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国际教师节。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喺每年10月4号至10月8号举办世界教师节庆祝活动嘅国家，包括比利时、文莱、保加利亚、加拿大、德国、毛里求斯、外蒙、荷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沙地阿拉伯、斯里兰卡、英国等等约35个国家。其他国家都会定在每年的其他日子去庆祝世界教师节。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施恩心》《一身心》。

0: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这句的说话出自1994年至1999年在任的南非总统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中文意译就是教育是最有威力的武器，它能够改变世界。你们又认不认同呢？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的你，你又知不知道是指哪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发誓拣寿换功名。在清朝雍正二年，即是1724年，分毛石县为毛石、金桂两县同城而治，均属于常州府，当时的人称之为石金两县。这两县经济相对繁荣，平时攻读科举功名的人亦多，应学院考试的同生就有1000多人之多，而每年秀才的名额只有30名，因为考取不容易，所以当地的人对秀才颇为睇重，往往有些人多年攻读科举，文章亦不错，无奈时运不佳，到老依然仲是个童生。石金两院中有个故事大家族，族中的人读书众多，考取功名的人亦有几个。在这个大家族里面，有个叫顾稿的人，平时文章好好，但是就是考不中，年将40岁了，还是一个童生，他为此颇为不平，郁郁不乐，因此去了东岳庙拜神并发誓，如果我命中没有科举功名，愿接我的阳寿来交换，但能一得秀才，遂猝死无憾。当年科举中，他果然顺利考中秀才。按惯例，凡考取秀才的人，必由负责教育的学教官择日率领他们拜谒孔夫子庙。顾稿啱啱中了秀才就病了，还未到拜祭孔庙的日子，就病到起不到心天。当其他新进的秀才集体拜祭孔夫子那阵，他已经病重垂危了，第二日就过了身。所有知道他发誓减寿换功名的人都明白，这个是他交换誓言的应验。这件事传开之后，大家相互告诫，誓言是会兑现的，不可以随意发誓。各位听众朋友细心想想，平时你有没有发过誓言或者誓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些是不是已经兑现了，还有些还未兑现，但是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兑现的。如果有不好的誓言，就要虔诚地用行动向天忏悔取消了，免得丢了卿卿性命啊。故事中的这位顾先生用寿命交换了他命中本来没有的秀才功名，我们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年的寿命先换到秀才的功名，不中秀才或者他的命会长一点，亦可能他本身剩下的寿命就不长，腹部很小，所以中秀才没多久就死了。这位顾先生将功名看得比命还要重，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功名，可能因为有了功名就有利禄，但是没了命，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周易坤卦象传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意是讲上天赐予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几大的荣华富贵，就要看他具备几大的德行，若人所携带的德很少，又不知道积德行善的话，给了他功名利禄，他都无法消受，因为冇得就载唔起物质上嘅财富。身为读书人嘅顾先生，连厚德载物嘅道理都唔明白，真系可怜可悲啊！有位圣人讲，做人嘅目的系返本归真，有功名嘅人可以返本归真，冇功名嘅人同样可以返本归真。 既然殊途同归，又何必咁执着呢？神韵艺术团的歌唱家姜敏演唱的《梦醒》道出了生命的真意。现在请让我用他的歌声作为我们这一集的结尾。

的后裔万国万国啊，不知别人小招。

0: 的话，南海县监中走了一班囚犯，其中有个叫做黄飘扬，十分厉害的，官兵正在沿岸封船。哎呀，而家仲截佢嘅路，你仲埋街做乜嘢啊？快啲跟我开船避我犯啦！
1: 系咯，分数啊，得啦，我有分数啦。
0: 哎呀，你就湾艇有分数，我就开船有归路咯。

0: 起啦！
1: 只见小偷终于得到不见，教我如何是好啊！啊，那边江畔有一小艇，哭到我求他渡江才得。各位艇家，喂，艇家，唔该你渡我去白鹤洞啊！
2: 系
1: 冇错。
2: 咦，呢个人真是豪艳，一定是个官差啦，恐怕要去追个黄少爷噃。喂，而家西河口有好多道客船，点解你唔前去帮衬啫？
1: 喂，请家大姐啊，我有紧要事，我望你方便一次咁多啦。
2: 你得就你的事，我只系渔船。
1: 吓、啊，唔肯到啊！哎，好，我唯有另寻第二只艇就算啦。
2: 系、哎、啦，我唔到佢，别人都会到佢。咁黄少爷岂不是会被佢送到？好，让我应付一下你。喂，三字头。
1: 喂，艇家大姐，你肯到我啦嘛？好，待我下船啦。
2: 慢慢都唔迟，都未曾搭好跳板啊！如果跌到你哋啲当差人啊，就算我陪埋只船，都怕唔～

0: 他若我当面脱除，分野他诸多盘问啊！
1: 哎呀，唔除就罢啦。
0: 阿爹，
1: 一大姐，唔该你快就跳板，俾我落艇啦。
2: 得啦得啦，嚟啦嚟啦，嗱，当心咗啊！
1: 好。停下大姐。

0: 平头门星想是佛婆回呀、啊。以他相貌竟与新郎一模一样的呢？
1: 师太，师太、
0: 公子，看公子装扮定是一位介员工啊。
1: 正是啊。
0: 请问高姓大名？
1: 小生随元宰，师太法号点称呼呢？
0: 贫尼智精啊。
1: 智精、啊

0: 员工请用茶呢。
1: 啊，多谢。请问师太，你是中年出家还是幼年进庵呢？
0: 行你九岁进庵，寒来鼠王已有二十七载咯。
1: 哦，算来师太今年刚好三十六岁了噃。
0: 正是啊。
1: 不知师太俗家还有何人呢？
0: 出家人不谈俗家事，请问嫁员工嫁到草庵有何贵干呢？又
1: 是我特来参拜佛祖啫。
0: 此说待凭你引路。
1: 有劳师太。咦，殿前何故有水池呢？
0: 哦，只是放生池。

0: 以道佛殿，大员工请进啊！
1: 啊，请啊，师太，这一尊是什么菩萨呢？
0: 哦，这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
1: 哦，代我虔诚。

0: 请问嘉元公，你与令堂因何失散嘅呢？
1: 啊，我离母之事，尚在强抱之中，难明真相啊。
0: 咁，言之令堂是何方人士？谁家女儿啊？
1: 啊，我更不知道亲娘身世，只知道他是一个出家人啫。
0: 咁啱嘅。
2: 啊，好。
1: 啊，师太，你看阶前松子，是否那松树所生呢？
0: 虽然相似，但不敢肯定。
1: 啊，师太。

0: 哦，原来如此，我都怪错了他咯。
1: 啊，是呢届员工罗汉堂已到啦。
0: 哦，啊，系。嗱，请问师太，罗汉菩萨有何神迹呢？
1: 罗汉菩萨灵验非常，有求必应噶。
0: 唉，罗汉菩萨啊，罗汉菩萨，我嘅苦心，相信你一定唔知道嘅。

0: 边还有一位宋子娘娘啊？
1: 宋子娘娘啊，请问有何作用啊？
0: 人家生男育女都是由这位宋子娘娘送去的。
1: 原来如此，宋子娘娘。

0: 好啦，既是师太佢人千里，现在就此拜辞啦。
1: 现在，现在，
0: 娘亲，娘亲，
1: 乖仔，
0: 娘亲。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刘君铎的故事。胶河县有个老儒生叫做刘君铎，屋企就住在文家庙那里。佢呢就佢係喺崔庄嗰度设咗一个书馆喺嗰度教书。咁有一日夜晚佢係飲醉咗酒。突然间呢就想话要返屋企喎。当时呢咁啱就落咗几场大雨。返屋企嗰条路呢就要过两条河嘅。啲河水呢都因为落雨而暴涨啦。佢竟然呢就唔记得咗喎。咁佢就去到河边嗰度。突然间又话想去冲凉，却又怕汹涌嗰啲河水好深。咁啊，旁边有人就话啦：呢度呢原来系有可以冲凉嘅地方㗎喎，我带你去啊。咁佢两个人呢就行到一块大礁石嗰度，类似嗰啲打鱼嗰啲人用嘅码头咁。咁两个人就喺嗰度冲凉。刘君铎呢就走醒咗一啲啦。佢又叹息话：
1: 从呢度返屋企呢不过係十几里路咋喎。俾啲水阻住晒，要多行四五里路添。哦，咁呢度呢亦都係有可以降水过河嘅地方㗎，我带你去呀。
0: 於是刘君铎就跟住嗰个人，两个人呢就掖高个裤脚一齐呢就降水过河。好快呢就到屋企啦。嗰个人就匆忙咁样告辞走咗。刘君铎就敲门入屋，屋企啲人都好惊讶啦。条路咁塞，佢係点返嚟㗎？咁刘君铎自己都諗唔起係咩回事喎。慢慢諗下，帮佢嗰个人呢好似高村镇嗰个何某喎。又有啲人似边条村嗰个赵某喎。后来呢佢就派个仔去嗰度感谢人哋，而两家人都话冇呢回事喎。咁佢再去河嗰度搵嗰嚿礁石啦，亦都搵唔到嘅。咁佢先知道，哎呀，原来撞鬼喎。鬼大多数都系戏弄嗰啲飲醉酒嘅人㗎嘛。而呢个鬼呢佢系帮助嗰啲飲醉酒嘅人。大概是因为刘君铎一生恩循守礼，做事谨慎，有古君子之风啩。饮醉咗酒过水深浪急的河呢是很危险的，可能是神明在暗中帮他。

0: 家咧再讲一个陈志刚嘅故事。据莆田人李玉聪话，有一个叫做陈志刚嘅人，个老婆就死咗，留低咗佢同埋两个仔，仲有一个女。咁过咗一年之后，陈志刚咧亦都死咗，佢嗰啲田地啊、房产啊，全部俾佢兄嫂收咗。佢嘅兄嫂咧对我就声称话要抚养佢嘅仔同埋女，实际上咧佢系虐待佢哋。冇几耐，佢兄嫂住嗰间屋嘅后面，每日咧都听到有鬼喺度喊嘅声音。啲邻居咧早就对佢呢个兄嫂不满噶啦，都知道嗰个系阿志刚嘅鬼魂喺度喊，就有邻居咧就爬上佢个屋顶嗰度话。
1: 你呀、啊、点解唔去搞返你阿哥啫，喊有咩用喎、
0: 鬼魂听咗就后退到几丈远之外，喺度喊住话。
1: 最亲近嘅呢就係兄弟嘛，手足之情呢令到我就唔忍心去害佢囉。父亲之下兄长为尊，按例法我都唔敢去搞佢啦。我只能够系哀告乞求啫。
0: 佢哥听咗之后就受到咗感动，佢就责怪佢个老婆话：
1: 都系你呀、啊、令到我冇办法做人啦、
0: 啊。佢个哥呢亦都爬上个屋顶嗰度话：
1: 兄弟呀、啊、唔系我要咁做㗎，系你嫂要咁做㗎啫。阿嫂呢系兄长你个老婆啦，我呢就唔会害兄长你㗎。咁对阿嫂呢又点会伤害呢？
0: 嗰个嫂听咗就惭愧到唔敢露面。喺呢个之后，兄嫂就对佢嘅仔女好好啦。鬼亦唔再喊啦。假如世界上嗰啲兄弟不和嘅人都好似阿陈志刚咁样，仲会发生骨肉相残嘅事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

0: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伯克利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无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伯克利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十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 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0,000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6: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7: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888-604-1688。啊，呢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咧，将会耗资18亿去进行一个加固改造工程嘅，咁啊，以应对可能发生嘅大地震。咁石头嗱，工程需要做啲乜嘢而需要投入18亿咁多嘅资金啦？嗬，咁如果住喺附近嘅居民又会唔会担心？哦，呢个修桥咧会影响咗啲车辆嘅通行啊，或者造成一啲嘅噪音啊咁样噶咯？
7: 嗱，车辆通行咧，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影响啊，因为喺美国呢度咧，佢不嬲都有安排车辆通行嘅程度，但系缓慢咧有机会。咁但系佢而家。目前嚟讲，一开始嘅时候主要系喺晚黑工作噶吓，咁所以咧你唔会喺白天唔会有太多嘅影响。咁听闻嘅程度咧就系未来十年啊，呢个工程系唔系呢个讲紧嘅，再一两个月吓，咁啊呢个有几百嘅工程师同埋呢个做嘢嘅人啦，就话要加固呢个金门桥咁样吓，咁啊特别系桥面啊或者系柱啊等等噶啦吓，咁啊即系喺度。加固緊啦，咁所以呢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呢，可能会有啲降价啊呢啲咁嘅，你晚黑过嘅时候呢可能会睇到咁样。咁目的系咩呢？目的就系话呢一个工程呢就要应对呢被认为可能会出现 8.3 级地震嘅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可以承受緊咁大嘅冲击力，咁先至有整呢个桥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当然如果系即系发生地震嘅话咧，交通系好重要嘅。咁如果桥系冧咗嘅话咧，对于呢个交通影响或者救援嘅影响咧，系相当之大噶。咁金门桥咧，其实亦都系。咁当然金门桥亦都作为咗景区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佢你会睇到咗而家嘅做法咧，就系晚黑做嘢，咁日头咧就见唔到嘅。 咁咧最主要就系俾翻嘅景观，大家睇下，而家嘅金门桥仲系咁靓 ，OK？ 唔系讲紧话呢个整紧嗰时咧乌芝麻茶咁样，咁呢个好处嘅，咁用18亿系咪值唔值得咧？如果佢真系做得好嘅话咧，我相信都应该俾一笔钱出去嘅。但系金门桥咧，因为佢已经冇唔需要收嗰、那个。个呢、這个啲人手收费已经冇咗好耐啦嘛，咁、加上咗早就已经收翻成本啦嘛，咁所以佢有攞18亿出嚟，并不是一件难事，我相信吓、啊，除非咧佢自己咧将之前啲钱用晒，又升我哋价钱嘅，咁佢叫唔好讲噶啦，因为金门桥除咗佢自己嘅运作之外咧，即系佢自己其实就董事会嗰班人攞钱之外咧，咁其实咧呢、這个。仲有一个金门渡轮啦，咁金门渡轮呢其实都已经系我諗都唔好值得去 keep 返佢㗎啦，呢种咁嘅程度。咁近期其实呢讲起呢啲渡轮啦，我哋九龙山嘅呢个渡轮码头嗰个渡轮啦，有一个点呢而家都要删啦，原因系咩呢？每一次行船呢都得几个人嘅。几个人喎、既浪费时间呢又浪费呢个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浪费晒㗎。咁呢个呢啲呢其实你话剩翻一条所谓嘅呢个线路咧，作为旅行嘅攞嚟用下，都仲叫可以。咁但系嗰啲咧系旅行攞嚟用嘅，咁旅游景点嘅话咧系赚到钱嘅。如果唔系嘅话，作为交通嘅话咧，都系应该淘汰噶啦。
1: OK， 咁另外我哋关注下呢个 Contra Costa County 嘅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 佢呢就向客户发送嘅一份通知就讲到话，由2026年11月1号起，塞到过满嘅呢个黑色嘅垃圾桶呢，每次将会被收取10蚊嘅费用。咁呢个通知亦都话俾居民知，需要确保佢哋嘅垃圾桶盖系完全冚得上嘅吓。咁而呢个Republic Service 咧就话咧，即系呢个塞得过满嘅垃圾桶系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垃圾车驾驶员嘅安全啦、设备运行啦以及社区嘅整洁。咁但系喺湾区咧呢家嘅服务公司嘅范围咧，其实都几广下嘅，包括 Alameda 啦、Santa Clara 啦、San Mateo 啦。呢啲嘅園咧都包括在內嘅，所以咧我就諗會唔會呢一個而家 Contra Costa County 咧只係一個開始咧，即係話其他嘅地區會唔會慢慢亦都會變成咁樣嘅收費咯？
7: 嗱，第一就係睇下佢嘅呢個黑色垃圾桶咧，係咪真係一個普遍現象嚇？係咪真係咁嚴重塞到滿曬嘅每個星期？咁如果係塞到滿曬嘅話咧，其實佢係。你其实塞得，如果经常塞得满晒嘅话，你其实可以申请一个大个嘅。咁当然申请大个嘅，你嘅垃圾费会贵啲嘅吓，呢个系肯定噶啦。咁就我只能够咁样去讲啦。如果系佢因为俾咗嗰个垃圾桶你咧，系咁大，咁你咁硬塞，咁塞唔晒，咁你当然就满咗啦。咁其实亦都唔系咁好噶吓。咁所以有啲人咧就将佢分类分得更清楚咗咯，分类分得清楚啲咯，将佢放啲喺绿色嘅垃圾桶入边啊。甚至乎有啲可以回收嘅，放喺蓝色嘅垃圾桶入边，都系可以，咁可以减少啲啦，系咪？咁呢啲以前我见到有啲人咧会俾个黑色胶袋装住放喺旁边，佢会唔会帮你抌？我唔知啊。但系咧，起码嗰、那个盖咧冚实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标准嚟嘅。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就系、是，因为石头见过噶吓，因为我哋屋企自己试过嘅。咁因为之前可能呢啲垃圾公司咧都。推行呢个 DI 啊，咁咧就有一次我哋屋企其实咧即系一到咗呢个落雨季节啊，咁嗰啲草出晒嚟嘅话，你清草嘅时候咧，其实个垃圾桶都几满下噶，佢嗰个绿色垃圾桶，咁绿色垃圾桶其实未满晒嘅，其实但系重少少啦，咁竟然嗰个垃圾员咧。即系嗰个员工咧推唔喐个垃圾桶 ，OK？ 咁原来一睇我系女嘅，咁咧嗱，我唔系歧视女人啊，咁但系咧，咁我问咧，点解我哋嘅垃圾桶冇倒咧？咁样我直接走问佢噶，咁我讲紧话，因为太重啦，我整唔到啊，嗰旁边嗰个可以直接垃圾车即系倒黑色垃圾桶嗰个蓝色垃圾桶嗰个朋友咧，咁喺度笑我嘅，直头笑嗰个员工。咁因为嗰个系男嘅，呢个女嘅，佢真系推唔喐嘅。咁我喺度谂啦，你如果系推唔喐嘅话，点解招你入嚟咧？系咪？咁如果你推唔喐嘅话，你唔应该做嗰个工作啊，你应该做嗰、那个 喺入边计下数啊，写下嘢嗰工作系咪？咁啊唔系去推垃圾桶啊，但系如果系 D I 嗰啲难讲啦，咁啊个个都好似好掂咁，咁啊但系一做嗰时唔掂啊，真系有问题啦吓。咁啊会唔会呢啲垃圾桶堆得太满咧，令到咗啲员工可能亦都推唔喐咧？有冇啲机会咧？我相信黑色垃圾桶唔系咁容易有啲机会，但系咧佢话要多收费嘅原因，可能就系等讲你知。你哋啲垃圾咯，可能分类会分得好啲，咁样嘅话可能会好啲。第一个，第二个咧，如果真系经常常满的话咧，咁咧就不如申请一个大少少嘅黑色垃圾桶啦。咁样嘅话咧，就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咁当然啦，你要俾多少少钱啦，呢个肯定噶啦。咁所以各方面考虑咯。
1: 嗯，咁其实计起上嚟呢，因为一个礼拜收一次垃圾嘛，咁其实都唔平㗎嗰啲垃圾费。咁所以如果再加个10蚊上去呢，咁就真係几乸嚟要。咁但係如果係俾佢罚就更加唔抵啦。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话题，因为大家都希望解决呢个游民问题啦，咁亦都提咗唔少嘅意见。咁点解呢个问题始终都仲未解决呢？咁样。咁啊，所以呢亦都喺度有啲居民喺度质疑啦，我哋投入咗咁多嘅纳税人嘅钱咁样。咁而家呢已经宣布关闭嘅呢个游民住房非盈利机构 HomeRise 呢，佢又被揭出呢个管理问题啊。咁一名前高层呢就被指未充分披露同承包商嘅一个密切商业关系啦，之后仍然将个业务交俾呢间公司。咁另外咧，喺过去四年间咧，由旧金山市府取得约2亿5千万嘅公共资金，服务约1500名嘅呢个前游民嘅居民啊。咁 HomeRise 嘅财务问题咧，亦都唔系而家先至出现嘅。咁市府亦都早喺2021年就发现咗佢哋嘅发票及呢啲嘅人员流动等问题啦。咁而2024年嘅市府审计更加指话咧，呢个机构亦都存在重要嘅财务控制缺失、管理监督不足等嘅问题，亦都被列入呢个 red flag 状态，即系红旗警告。咁啊，石头嗱，呢一家嘅机构关闭啦，而家如果关闭咗之后，呢个烂摊子又点样处置咧？咁即系话呢啲游民问题其实都最都要去管理噶嘛，系咪？咁会唔会又话爆出诶旧金山其他仲有啲机构存在呢啲类似嘅情况咁咧？
7: 嗱，先讲下呢个 HomeRise 呢一个咁嘅机构咧，佢唔系管理游民嘅，系管理游民住咗入去嗰啲屋嗰间屋嘅。咁我又咁样讲下，你讲话佢管理游民亦都有呢个咁嘅可能，但系咧佢系管理嗰间屋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佢系可以佢点解攞咗2.5亿嘅管理费咧？就系因为佢有管理费吓，咁呢种情况。但系而家查出嚟咧，佢好多嘅账咧都系可以讲系烂账，或者系讲紧呆账，或者系你唔知道咩账嚟嘅嗰啲咁嘅账嚟啊，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嘅信誉系受到咗严重打击啦。咁其实无论佢系管理呢一，佢管理咗港真城17栋住房嘅呢个咁嘅游民啦，咁所以佢有成千几人嘅住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呢啲游民问题嘅话咧，其实一直嚟讲咧都系市府某啲机构或者某啲人啦一个摇钱树嚟噶。咁佢哋点解会喺之前咧？因为四年前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可能同个罗伟冇乜太大关系嘅添，因为罗伟其实都未做咗四年啦，咁所以咧唔能够将佢呃俾罗伟，但系而家佢要呢、這个执笠啦，可能呢一个同个罗伟有啲关系，因为佢哋可能要清点下呢啲账目啊，咁呢种咁情况之下咧，呢、這、一个咁嘅非盈利机构咧就被逼咧要关闭，或者系因为佢关闭咗。佢就可以将所有嘅账咧，就当系销毁咗啦嘛，即系冇得追究啦，即系叫死无对证噶啦吓，就呢度咁嘅情况之下嘅，咁佢想咁样做，咁但系而家又揭咗出嚟话，佢系边有个高层咧，同呢个承包商有密切关系。当然啦，你如果以你私相授受嘅时候咧，会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唔好讲话佢净系管理呢个屋啦，系嘛？净系讲紧我成日都讲紧话，你就喺街上边嗰啲游民服务佢哋嗰啲咧，嗰啲咁嘅非盈利机构都已经系呢个游水非常之多噶啦。咁成日讲紧嗰啲非盈利机构嗰啲咩 最大嘅呢啲所谓嘅主任啊或者主管啊，咁攞薪啊几十万一年嘅呢个年薪咁，佢凭咩攞几十万嘅？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啲钱嚟主市府啊，其实要限制所有从市府申请嘅呢啲非营利机构嘅嗰啲机构入边嘅头咧。如果金额去到一定嘅程度嘅话，都唔可以超过几钱嘅工资噶，应该咁样去限制先啱嘅。唔系嘅话，你啲钱全部用喺你嘅身上边，咁仲使鬼你服务啊？不如我去做咪得咯，系咪？咁啊，呢个怕脑袋可以做噶啦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监管有疏漏咯，我觉得即系有疏失喺度，其实需要去呢、這个。监督或者监管啦，或者系讲紧将佢啲账号咧，或者账目咧，呢、這个整出嚟咯。咁你而家讲紧话佢执笠嗰啲烂摊子点办咧？冇噶啦，如果系追唔到，或者冇乜太多证据去起诉佢呢啲前雇员或者系呢啲人嘅话咧，你只能够讲紧话，我哋查到咗佢哋执到笠啦，咁样只能够咁样噶啦，即系不了了之噶啦，只系。后尾咧，点样去将嗰、那个呢间呢件事做好佢咁解嘅，所以二点几亿吓喺港山嘅呢个钱咧，就系咁白白浪费咗佢啦，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咯。
1: 嗯，咁而家旧金山嗰啲游民问题真系都系存在喺度嘅，咁会唔会话真系后续会继续查到更多嘅呢啲咁嘅公司出嚟啊？
7: 其实唔单止旧金山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我相信。唔好讲我成个加州啦，成个加州我都相信有噶啦。只不过我讲紧话，净系旧金山湾区，净系呢九个 county， 其实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只不过而家就讲紧话，旧金山呢一家有，其他冇咩？我相信大把有啦。咁所以几时查出嚟？只不过就系揞到几时咁解嘅嘛。
1: OK， 唔知大家对呢一方面嘅话题有乜意见咧？欢迎你打呢个电话8886041688。
6: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5: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6: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8: Hello，
7: 系点称呼你啊？
1: 你好。
8: 我姓周嘅。
7: Hey， 周女士，上好。
8: 我想问下你嗰、那个。在你哋电台讲嗰个黄明忠医师嘅电话，你可唔可以？
7: 哦，佢而家已经唔睇症噶啦，
8: 唔喺度，
7: 唔睇症噶啦。
8: 哦，唔睇啊，
7: 系、
8: 哦、，OK， 好，唔该你，
7: 多谢你，丁娇，拜拜。
1: 系咁，我哋咧同下边咧同大家一直我哋介绍呢、这个嚟自呢、这个。南韩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下，亦都有一段时间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喺饮用之后一段时间咧个反馈咧，咁话佢自己身体各方面咧都有咗个改善嘅。咁啊，譬如好似话嗰啲手指关节本嚟都系好痛啦，咁样咁啦，后屘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关节亦都冇咁痛啦，咁。咁另外亦都好好多方面啊，或者我哋呢今日就先分享佢嘅一部分嘅一啲嘅改善情况啦，石头或者你清楚啲同我哋讲讲。
7: 因为电话就我接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个听众朋友佢其实嘅身体呢都有好多方面呢都有问题嘅。咁食咗我哋喺我哋呢度购买嘅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呢，可能有两三个月啦，咁之后呢咁佢嘅反馈非常之好啊，系佢自己亲自打电话嚟嘅，就系讲紧。嗱，我今日喺度分享其中一部分嘅，就系话佢嘅肾咧本身医院咧都定咗啦，系已经第四期噶啦。咩意思咧？就系、是、如果第五期就要洗肾噶啦吓。咁佢因为食咗呢个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咧，咁佢就个肾嘅恶化已经停止咗，已经向好嘅方向发展。咁所以咧，医生都觉得好神奇。咁所以咧，同大家分享下呢一 部分吓。原因系咩咧？其实原因好大机会咧，就系因为红海参修复饮咧，佢红海参本身系有细胞修复嘅能力吓。咁从细胞方面咧开始修复嘅话，就对呢、這个。肾嘅恶化咧，就有呢个一定嘅改善嘅作用喺度，咁所以令到咗佢嘅肾嘅恶化咧，呢个停止咗，然后向好嘅方向发展，系咁样一个程度啊。佢系一个咁嘅因果关系。咁当然红海参修复饮佢因为系呢、這个保健品嚟啦，咁每个人食咧，其实佢反应都唔一样啊吓。咁所以咧，我哋只系喺度举例咧，系呢位朋友食咗之后咧，佢对佢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反应嘅。咁而且咧，按照嘅价钱嚟讲嘅话咧，其实比你自己整红海参咧更加平啦，咁所以系对大家俾大家一个推荐嚟嘅。
1: 嗯，咁点样购买到呢个红海参修复饮咧？
7: 咁打我哋嘅电话就得啦吓，四一五四三四九五五八，四一五四三四九五五八。咁而家做紧节目嘅话，你打电话只能留言噶吓。
1: 嗯，咁点样购买到呢个红海参修复饮咧？
7: 咁打我哋嘅电话就得啦吓，415-434-9558，415-434-9558。

0: 咁啊，白卡咧新规亦都上路啦。咁啊，新规咧将联邦嘅白卡资格咧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嘅绿卡持有者、部分嘅古巴同埋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嘅。咁而嗰啲难民啦、或准备护者啦、人道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埋呢个家暴受害者等咧，系唔再享有特殊资格。而各个州咧仲需要通过呢个联邦数据库去核实身份，而呢个新法咧，同时亦都收紧咗粮食券啦、红蓝卡等嘅福利嘅。咁而2027年起咧，一部分嘅群体亦都将会失去呢个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咁而加州咧预计大约有148,000人系受影响，而州政府咧将会投入3,6500,000提供呢个过渡医疗保障。啲石头加州政府喺呢方面嘅反应都几快吓，咁啊联邦话嗰边喺度要削减啦，咁呢边就即刻投入呢个资金嚟去补充上嚟啦，咁你点睇啊？
1: 嗱呢度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就同我哋华人讲紧嘅吓，而家白卡嘅新规上路，同埋咧呢个粮食券同埋红林白卡嘅呢、這个改呢、這个新法嘅呢个收紧吓，咁其实粮食券咧一般嚟讲叫做合法居民啦，如果你系一直领开粮食券嘅话，其实应该有得补嘅。咁啊呢一次咧，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系补即加多咗粮食券嘅份量吓，唔系减少咗。所以佢收紧嘅话咧，其实收紧紧嗰啲非法入境嘅，或者系啱先你讲紧嘅咩难民啊、咩申请庇护啊呢啲人假人道假释啊呢啲人咧，呢啲。佢哋嘅資格咧係唔符合嘅，一般嚟講嘅，你嗰正常嘅綠卡同埋或者係公民嘅話咧，其實一啲影響都冇嘅，反而係好咗嘅，因為對某啲人嗰個取消咗，其實對正常嘅移民咧係有幫助嘅，所以我哋喺呢度我哋嘅朋友入邊咧，絕大多數咧，我相信都係合法居民嚟嘅，合法居民以上咧，加上咗呢個係公民啦，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擔心呢個方面嘅，但係咧，反而對你哋有好處。我之前其實喺通過大美麗法案之前咧，我已經講咗啦，呢啲全部係對合法者嚟講係。冇伤害嘅，直头就系有帮助添。咁啊，新嘅白卡其实一样啊。个白卡其实亦都系要符合绿卡持有人嘅标准，即系其实合法居民啦。公民更加唔使讲噶啦。咁啊，咩古巴、海地嗰啲同我哋冇乜关系，我哋唔需要理佢嘅。咁啊，但系基本上咧，呢啲咁嘅都系同我哋有好明显嘅关系嘅。呢啲都喺度改善紧，咁系好事嚟嘅。但系唔好事咧，就系因为佢有呢个有成十几万喺加州有成十几万，差唔多15万嘅人嘅受到影响啊。呢啲人咧，政府州政府投入咗3亿多嚟话俾佢过渡啊。你话呢啲人系咩人咧？基本上就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大家知道是什么人来的啦，合法居民以外的人，听清楚啊，这个是很准确的表达来的啦，这是很准确的表达来的。所以呢这些人呢其实是浪费我们公帑，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浪费公帑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明显看到了的一个情况啦。
0: 3亿多吓，咁而家啲油费咁贵，可唔可以将呢啲咁不咁嘅钱系补助俾啲揸车人士咧？咁样都
1: 我都有希望嘅。
0: OK， 咁啊，时间关系，或者我哋喺呢度咧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2: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10月1号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的一项新规亦都正式生效了。引发犯罪受害者家属、执法人员以及权益组织的反对。为什么呢？新规就建立了减刑和重新量刑建议的评估程序。其中就包括令部分被判处无假释终身监禁的人在连续服刑25年之后可以申请假释或者重新量刑。亦都有反对者当日在这个州议会大厦外就集会了。 认为呢个新规咧可能令到部分嘅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嘅机会，亦都质疑咁重大嘅量刑政策变化，咁又冇经呢个州议会立法程序。咁呢个加州惩教与康复局就话咧，新规本身被

0: 会直接释放囚犯，而是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者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的程序。最终会不会改变刑期呢？仍需要州长或者法院去决定的。石头，你认为这个新规又怎样啊？
1: 佢新规咪即系讲俾你知，以前你判嗰啲咧，其实咧系可以改噶咯。即系讲翻话你唔算嘅，可以讲
0: 重新，
1: 即系到咗咁上下就可以唔算噶啦。即系因为你最后嘅决定就由州长同埋法院决定啊嘛。
0: 嗯。
1: 咁即系讲紧话你以前判咗都唔紧要嘅，以后咧可以唔算嘅，即系咁样去讲咯。咁其实咧，我觉得荒谬咯。
0: 嗯。
1: 咁如果你讲紧话判咗刑之后，然后但喺某个阶段讲话，唔得。呢、这个我要同重新同佢量刑过，唔俾假释要假释喎，咁样吓，咁呢种咁嘅讲法，我觉得有问题咯。除非你一开始嗰、那个罪犯就一直都讲紧话，我系冇罪嘅，我要上诉，我要呢样嘢，咁嗰个案件咧重审可以，我认为，但你讲紧话已经系定咗罪，即系确认咗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已经系定咗咁嘅，譬如。无期徒刑啊，或者唔俾你假释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州长有一日咧抽起条筋，我话唔系呢个人咧，我可以帮佢呢个，我认为呢个真本身就有问题嚟咯。如果唔系重大嘅犯罪嘅话，佢点会定刑定得咁重啊？系咪？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佢起码都唔会超过25年啦，系咪？咁呢其实本身系一个问题嚟嘅，而且咧，如果系咁大嘅咁重嘅刑罚嘅话咧，一个唔觉意真系被放咗出嚟咁样。呢、这个人又系冇改到嘅，只系可能系假嘅改，咁出到嚟之后咧，对以前嘅受害者嘅家人，甚至乎系对佢当时被判刑嘅嗰啲人咧，进行报复，边个去负责？呢个边个去负责先？呢个明显就系冇咗呢一个咁嘅保障喺度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点解会有人反对讲紧话？你点解会连立法程序你都唔过咧？咁样？加州就算系有立法程序啊，都危险啊！但系咧，而家连立法程序都唔过嘅话咧，就更加危险啦，系咪？
0: 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嗰啲罪犯啊，更加唔使惊加州嗰啲法律啦。反正又冇死刑啦，系咪？咁啊，再重判刑都系20多年又放翻出嚟啦，咁即系肯定嗰个罪案应该唔会减少啦。咁
1: 呢啲都系叫做怂恿你犯重罪啦，咁可以咁讲啦。
0: 系，亦都俾咗州长好大嘅权力。咁如果真系可以赦免一啲罪犯，好似州长即将离任啦，系咪都可以赦免一啲州嘅罪犯？
1: 系可以嘅。
0: OK， 下边咧，我哋关注一下啦，亦都系10月1日起已经上路嘅一个加州呢、这个洛杉矶嘅销售税吓，亦都再次上调啦。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嘅呢个洛杉矶县嘅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咧，县级嘅基准销售税率由9.75%提高到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嘅附加税之后咧，部分地区嘅税率已经超过11%。咁而湾区咧，虽然10月1日系冇城市或者县系上调销售税嘅吓，咁但系之前有啲县咧喺4月嘅时候已经提高咗税率。咁如果唔想继续呢个缴纳更多嘅销售税嘅话，石头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1: 可以点做啦？投票将嗰啲要加税嗰啲人整落嚟咯，最好嘅办法啦，系咪？咁呢、这个将佢整落嚟之后咧，减税咯。咁其实咧，一加税嘅话咧，就系、是、其实本身嘅销售，即系销售税一高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出去消费咧，其实系造成好大嘅影响噶吓。咁尤其系啲饮食方面嘅话，咁你更加影响大嘅。咁而家咧，揦埋都话要15%到18%，18%嘅消费咧，仲严。唔少嘅呢咁情况之下嘅话咧，你仲要加税，咁加咗上去再加18% 嘅话咧，其实等于系好高嘅呢个消费嚟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打击咗啲人出去消费嘅呢种意欲嘅。咁啊睇到咗佢哋点解会系加销售税咧？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因为而家 Trump 嘅政策就讲紧，譬如你纳税，咁又可以有钱返回俾你。咁近期咧又讲紧话，有啲人咧买呢个 Obamacare 嘅时候咧，其实俾多咗钱嘅话咧，有一部分嘅人啦，有一部分人啊，唔系讲紧全部，有一部分人啊可以攞翻钱嘅。因为其实你睇到 Trump 其实所有嘅呢啲 反还钱俾普通老百姓咧，系好实际嘅，直接把张钱放喺你嘅账户入边，或者喺即系放翻喺你嘅银包入边，之后你想点用你去用，而唔系讲紧话，诶、哎，我而家譬如俾咗一个呢、這个优惠你咁样，嗰个优惠有冇用根本唔知
0: 嘅，
1: 咁然后咧就好似譬如 B 姐姨话讲紧我同佢减咗几廿蚊咁，系咪？咁呢啲咁嘅程度呢，其实系咪真系咁咗，系咪真系咁样一个程度呢，唔知。尤其系州或者系呢个 county 入边呢，又话呢个优惠嗰个优惠，但系钱冇去到你嘅手上边嘅呢，嗰啲其实系得啖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就你会睇到咗咁样程度囉。
0: 嗯。
1: 咁我相信其他嘅嗰啲地方呢，洛杉矶开始加到 11% 嘅话呢，其他地方亦都开始加㗎啦。咁、嗯、呢个呢就系、是、我哋加州呢、這个叫做恶政猛于虎也就咁嚟噶啦。
0: OK， 咁我哋咧仲继续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噶吓。好 ，Hello， 你好，
1: 张生你好，
2: 你好，
0: 系张生，请讲。
2: 咁咧选举就嚟，选举就嚟啦。咁咧希望大家咧就支持嗰啲四十号咧，要反对41、42、43啦。咁啊，咁都几十亿啊，几百亿、几千亿嗰啲富豪咧，真系。那佢咁多亿话嗰啲钱真系堆积如山噶咯，要带唔走一蚊一毫都系唔走，咁啊吓拎翻啲出嚟吓俾嗰啲吓劳苦大众啊咁咯，当然有嗰啲贪官啊又来啊攞翻一大嚿加人工噶啦吓，咁譬如你三藩市嗰啲地税加地税嗰啲咧要反对啊，你就个个都有反嘅，连住客都话要俾一半。三环市嗰个地税咧反对啊，咁啊唔使俾吉样样咁贵啊，下个咁多啦，唔该。
0: 嗯，多谢张生啊。OK， 咁啊嗱，头先石头都话，投票嗰时睇下选啲咩人啊。咁我哋睇下呢个州长啊候选人。哦，呢、這个，我或者继续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啦。诶、哎、
3: ，Hello，
0: 系
3: ，Hello，
0: 点称呼你啊？
3: 系啊，姓陈
0: 啊。哦，陈生，请讲。
3: 其实呢好简单，对我哋要攞钱嘅 say no， 啊俾钱我哋 say yes， 啊就选民主党共和党冇乜所谓嘅，边个党都系一样嘅，咪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而家你话咩民调啊，话俾你听，你哋真系唔好作准啊！好多好多又咩对阿侵啊？唔支持啊嗰啲，我諗到最后尾选举嗰时呢都系选返阿侵，因为民主党真系太过腐败，民主党尤其呢个柳森所嗰个行事行为呢真系太令我哋加州啲居民所失望啊，真系。即系初初话 recall 嗰阵时真系我啲人真系唔得全心全意啊，你搞到而家加州真系惨不忍睹，民不聊生，我哋嗰啲嗰啲苦日子真系，唉，真系我话，我哋啲咁嘅老人家退咗休嗰啲啊嘛，加你几廿蚊，嗰啲 social security 啊，连加油都未够啊！你真系嗰啲油价俾你民主党真系玩到借债，真系。我讲下咁多啦，
0: 多谢陈生意见吓。
1: 系咁啊，肺腑之言啊，咁大家要知道呢啲，尤其系今年系中期选举，咁大家真系醒醒定定啦，唔系讲少啊。
0: 嗯，咁我哋州长候选人有。一个民主党嘅 Bissella 啦，同共和党嘅 Hilton 嘅，咁喺 CNN 嘅举行首场嘅一对一电视辩论入边咧，佢哋亦都围绕咗生活嘅成本啦、住房啦、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嘅议题进行咗个交锋嘅。咁喺生活成本方面咧 ，Hilton 就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嘅州所得税，并且取消汽油税。清华咧减少政府征税咧，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嘅可支配收入。而 Bissella 咧就认为咧，大幅减税可能影响到教育啦、医疗啦、住房啦等嘅公共支出。而住房方面咧 ，Hilton 就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咧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而 Bissella 咧就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 即系首期援助吓，并且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咁石头，你倾向于边位候选人嘅呢个政策理念呢？
1: 净系你啱先讲紧嘅，已经可以决定投边个啦，系咪？咁啊，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咩扩大首期援助啊？扩大首期援助咪即系攞我哋嘅钱去俾有啲人想买房噶嘛？讲紧话你首付我俾钱你啊？
0: 系
1: 哇，咁啊我。好买想买房嗰啲系觉得好开心啊，
0: 嗯、
1: 但系啲钱喺嚟住我哋嗰度喎，唔好忘记话吓、
0: 嗯，
1: 你啲钱同 Bicella 一啲关系都冇喎，同、
0: 嗯、
1: 我楼心亦都冇关系，同你加州呢个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喎，即系佢讲紧话我将啲钱攞出嚟俾你，就系嗰啲系老百姓嘅钱吓，咁啊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咁嘅事情嘅，你讲紧话我要减少取消汽油税啊，就算啱先你陈生讲紧嘅汽油咁贵系咪？咁、
0: 嗯、
1: 取消10万以下嘅人嗰啲州所得税啊咁样吓，咁、
0: 啊、
1: 但系咧呢个系本身我睇到咗 CNN 当时喺佢哋辩论入边都提出一个问题，讲紧话减税系咪最容易使到咗加州居民能够感受到嘅即系佢哋嘅收入增加同埋佢哋嘅生活改善嘅吓，咁、
0: 嗯、
1: 就呢一段说话咧，其实就系 Bicella 即系民主党嘅州长候选人同埋呢个 Hilton 佢两个人嘅辩论入边所讲出嚟嘅内容嚟噶吓，咁、
0: 嗯、
1: 人哋讲紧生活成本咧就要减税，咁嗱啱先讲完洛杉矶喺度加紧税，咁销售税啦系咪？咁销售税增加嘅话，其实咩都增加噶啦，你会睇到咗。
0: 嗯，
1: 人哋就话要减税嘛，减税嘅话先至真真正正喺你个荷包入边少啲出钱啊嘛，我明显睇到咗啦，系咪？咁陈生啱先讲咗就是、增加嗰啲汽油都唔够俾钱啦，呢就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啊。咁系咪会影响咗教育、医疗同埋住房咧？第一，医疗唔会影响嘅，系影响嘅咧，就啱先讲紧嘅3亿几用咗边度啊？用咗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嘅地方。咁、那个三亿几就系钱嚟噶啦嘛，系咪？你明白呢样嘢？咁教育有冇影响咧？教育点会有影响咧？系有影响嘅，亦都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受影响。住房咁讲，公共住房方面嘅话咧，其实你有几多资源，你咪可以起嗰几多屋咯？呢、這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系咪？咁你如果唔推高呢啲税收，唔推高各样嘢嘅话，物价唔会咁高嘅话，住房方面亦都会低啲。呢、這个其实系好自然嘅事情嚟噶。咁住房方面，人哋讲紧话，哦，不如咁样咧，就呢、這个各嘅县自己竞标，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起一个新城市。呢啲又有佢嘅作用喺度。咁本身嚟讲，两个候选人嘅呢个理念呢，其实系南辕北辙嘅。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这个 Bicella 讲紧嘅又唔可以减税，咁又话惊住呢样嗰样，其实系唔会影响嘅。但系佢唔想减税嘅原因系因为有啲党一直都系加紧税啊嘛。
0: 嗯，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下，边一个候选人嘅理念系同你相近吓，你希望得到乜嘢？呢样嘢就好重要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我哋嚟紧嘅礼拜三咧系同样时间时事聊天室噶。咁啊，多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系10月6号星期二，我系 Jack。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嘅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讯息发现她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她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 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抑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 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israeli 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入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 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圣何塞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 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深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0: 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小孩，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 Berkeley 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没有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 Berkeley 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10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与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 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是，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几个内容。一就係韩国方面呢，其实睇到咗而家有成20万人出嚟呢係反共反李在明嘅。咁点解会係咁嘅情况呢？似乎韩国而家呢对反共都愈演愈烈吓，咁呢个都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㗎。咁其实呢喺呢个而家嘅情况之下呢，虽然川集会睇到咗非常之风光吓，但係其实从反共嘅方面嘅话，其实亦都好多团体反共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其实亦都睇到咗美国方面咧，喺同中共断交方面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嘢吓。咁今日同大家同呢几个方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先回顾一下呢、这个川集会期间咧，其实喺全球各地咧，唔单止美国都好多反共嘅团体出到嚟。咁啊呢个被认为咗呢一次系相当之超乎想象咁多嘅團體喎，老喬。
3: 係啊，即係首先講話就習近平訪美啦，即係呢幾日啦，就無論啊習近平去到邊咧，都佢想點樣避咧，都冇辦法。抗議嘅人潮都去，佢去邊就跟住去邊，咁啊大聲嗌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甚至佢喺白宮喺度晚宴嘅時候，外邊啲聲音都好大，佢都完全聽得到。咁就四方八面匯聚到去華盛頓，有啲就甚至去紐約聯合國之前即係門前抗議嘅。咁但主要去華盛頓咧有39個團體，我哋以前已經報導過㗎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10月1號中共建政77周年咧，海外又有比以往更加多嘅城市咧就舉行反共反呢、這個跨境鎮壓乜都好啦，聲援人權乜都好啦。咁就而家嚟講好難攞到一個全球城市嘅總數，因為好多團體佢哋本身唔係好大，但都出嚟。咁佢哋即係十幾個人啊，20個人啊，咁佢哋都冇通知媒體啊，咁佢自己就去抗議，所以而家就唔係話好清楚全球有幾多。但係咧就有啲即係有媒體報道嘅咧，有多倫多咧就都聲勢好大嚇。佢哋叫一個 No China National Day， 咁就反好多嘢啦，反對中共鎮壓，反對中共跨境鎮壓，咁咧就係要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要自由、要和平、要共產黨下台，真係好精彩嚇。咁咧就係活動咧就有。即係開始就唱加拿大國歌啦，跟住咧就好多人就唱歌，其中包括香港嘅抗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喺嗰日都唱咁樣，咁就有各式各樣啦，有口號、有標語、有將政治反嘅照片，即係就放喺個 banner 上邊咁樣，咁就呢個係多倫多嘅情況。咁喺洛杉磯啊，Los Angeles 咧就亦都有 各族裔人士，就因為洛杉磯都好多中華人啦。當然唔知啊，石頭可唔可以補充一下呢一個舊金山點樣？咁咧就佢哋就話冇國慶，只有國相，推翻中共，人人有責，清算共產黨咁樣。咁就有抗議人士出嚟就數啦，就話1949年即係呢個奪得政權之後咧，中國人咧就係冇一啖好食嘅。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啊，最少跟佢哋佢自己黨史都有成，即係8000万中國人死於非命嘅，更係超過兩次世界大戰嘅死亡人數嘅總和。咁呢個就係洛杉磯，跟住有溫哥華、有倫敦、有 Manchester 喺英國嘅，有新德里喺印度嘅，有啲藏人出嚟抗議，又係有呢一個雪梨，有呢一個紐西蘭嘅 Auckland， 有德國柏林、台北等等等等嚇。咁咧即係呢一個係只不過一個點講啊，即係一個即係咁多團體嘅其中，即係咁多城市嘅其中一部分。咁今次一個好值得即係注意嘅現象，就係咩嘢人都出咗嚟。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異議人士、台灣人、法輪功，有啲菲律賓人，有啲越南人，有啲東特厥斯坦嘅人都出嚟。嗱，呢啲都唔係常見嘅。你真係即係要咁多嘅團體係華裔嘅，再加上其他族裔嘅咁樣出嚟反共，我就覺得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幾點講幾值得注意嘅一個趨勢嚟嘅。咁就即係你要捉正中國共產黨，佢真係即係得罪嘅人實在，或者佢迫害嘅人係太多啦。咁而家就亂成一氣，呢啲人都各有訴求，但係有啲關鍵日子一齊出嚟。咁我諗呢部分我哋值得觀察嘅。
2: 嗯，咁得罪人多啊，稱呼人少，呢個就係中共一向以嚟嘅呢個太多嘅態度啊，即係做法嚟啊。戰狼咧近年嚟咧係越嚟越嚴重愈演愈烈，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嘅。咁所以樹敵太多，咁而且喺幾十年嚟咧，對中國人或者係各個族裔嘅迫害啦，咁亦都係相當之嚴重。所以你啱先講緊嘅，唔同嘅國家、唔同族裔，包括咗唔同人種咧，都出嚟對中共嘅聲討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不爭的事實嚟啦，亦都係睇到咗咧。可能是在全球入边咧绝无仅有的一个咁嘅现象吓，咁呢啲咧都是中共自己攞嚟嘅，似乎系咁嗱。咁我哋其实咧，我唔知你点睇尤其近期喺韩国发生嘅事件吓，因为韩国一向以嚟咧都有亲共嘅呢种咁嘅现象，尤其系呢个李在明上台之后咧，咁反共的情绪在韩国人入边咧，似乎是越演越烈的，近期咧亦都到了一个高潮啊！
3: 系啊，即系讲一讲韩国啦，就10月3日咧，韩国的开天节吓，佢哋系建国纪念的一啲嘅节日。咁喺首尔的光化门咧，就有好多人出嚟反对共产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李在明，主要就是反对呢两样。咁咧就喺另外一边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而家韩国的反对派出嚟，就是反对李在明，反对佢即系一啲内政啦，譬如话对司法嘅改革啊咁样。咁咧就两边嘅人咧，佢哋即系话咧就都话有20万，咁但系即系警方就话佢有28000咁样啦吓，咁即系呢个
2: 非常之似香港当时嘅
3: 系啦，好似系啊，呢边就话200万，嗰度就话10几万咁啦吓，咁咧就头先就讲咗啦，就一边咧就系自由党统一党嘅组织，佢哋系保守派嘅团体，咁就另外一边咧就系韩国最大嘅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出嚟，咁咧就先讲呢一个保守派团体吓，佢哋就反乜嘢咧？佢哋个口号就话李在明下台，李在明接受审判，反对亲共亲中。嗱，佢哋将亲共同亲中系分开嘅，共产党反，但系中国嗰个即系普通嘅意义嚟讲，佢哋都系反嘅，反对李在明削弱韩美同盟，反对中国人免签。反对即系近期嘅军事及国安事件，呢个就同中共有关，但我哋可以好快脆解释一下咁样。咁呢部分人系绝即系好多， 咁另外一批就在野黨就大概70個國會議員出嚟參加啦咁樣。咁咧就點解反阿李在明嘅情緒高到咁樣咧？我哋即係可以分析一下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李在明咧，佢係親中啦，但係佢唔夠膽疏遠美國，因為即係韓國嘅安全，即係美軍有嗰度設，即係咁多美軍喺韓國隔離就係、是、北韓嚇，佢唔夠膽。即係係好做得好出，但係其實就係同中共咧就暗通款曲嚇，一直喺度有啲少少似阿卡尼啊，加拿大卡尼嚇，不過卡尼就更加就比較即係張揚一啲啦。咁所以大家，但係韓國人係睇得好清楚嘅。佢李在明自己就話咩務實外交，咁但係韓國人即係好多嘅主流，而家應該係韓國嘅主流都認為韓美同盟係最重要嘅。咁啊，即係而且咧就係、是、即係呢啲兩邊平衡嘅嘢咧係搞唔通嘅。即係中共係最識就係玩呢啲嘢，佢要你唔一定話係同美國係做啲咩激烈嘅事，但係只要你哋係同美國有顧忌，同美國交即係溝通嘅時候，或者係做一齊做啲咩啊交易嘅方面有顧忌疑慮美國，咁就夠啦，就達到佢嘅目的噶啦。咁啊，即係啲韓國人睇得好清楚，李在明咁搞法咧，其實就出賣咗韓國嘅。咁呢個就美韓關係嚇，即係佢哋覺得李在明應該係好清楚咁表示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
2: 咁其实咧，你啱先讲过一样嘢，就系因为李在明近上台之后咧，就似乎表现得越嚟越亲共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韩国人反嘅咧，亦都系睇到咗咧，中共喺韩国方面咧嘅渗透，即系影响越嚟越大啦。呢两方面你点去分享一下？
3: 是啊，即是那个渗透就好大啦。不过即是而家即是最表面嘅原因就係中国游客免签啦，呢件事就搞到好大啦。李在明就希望增加中国游客，刺激旅游啊、零售啊、餐饮业。咁佢即是我觉得佢即是应该睇睇日本啊。日本呢即是冇咗中国游客之后更加旺，更加多其他族裔嘅人去，係咪？咁但係佢一定佢亲中，佢有一啲理由啦，係咪？佢一定要有啲嘢咩着数俾中国啊咁样，有啲姿态表现。咁佢最表面嘅原因就係中国游客免签。咁呢就佢甚至就曾经公开批评过即係韓國嘅反共示威或者反中示威，即係其實韓國人對即係反共呢件事已經係十幾廿年好長嘅歷史㗎啦。即係我好記得，我都相當耐之前去韓國就已經好感覺到啲導遊啊、啲巴士司機啊咁樣，即係叫我哋你哋東方面孔，你就唔好認係。千祈唔好认大陆嚟噶，你认你系台湾嚟就嗰个待遇咧就马上唔同噶啦，教晒路啊，咁要我哋落车嗰阵时啊，点样啊咁样，咁呢个已经系十几年前噶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嚟讲咧，就系即系李在明就要靠呢样嘢嚟表示佢对中共嘅忠诚啦，系嘛？咁但系韩国人即系对大陆人去韩国旅游系好多好多嘅。强烈嘅情绪嘅，不过呢个只不过其中之一。咁即系主要咧，就系韩国人睇到中共对即系呢个国家嘅即系嗰个渗透啊、统战啊、情报啊、影响舆论啊、影响操控佢哋嘅经济啊，比如济州岛啊，差唔多即系曾经就系差唔多俾中共系买晒咁滞啦。咁所以就呢，佢哋就系好担心。就咁样，咁咧就中共个渗透主要就系有几样啦，比较重要嘅，一个就情报同埋军事渗透啊。咁就系啱啱喺八月啫嘛，上个月就韩国就警方就捉咗两个前中国嘅军方人员，咁咧佢就喺韩国军事基地附近咧就窃听韩美战机同埋空管嘅空中管制嘅即系谈话咁样。嗱呢啲嘢咪真系好似喺美国发生嘅系嘛？即系喺啲。呢啲空军基地外边啊，走嚟走去啊，系嘛？即系全部做嘅嘢系 十分相似嘅。咁另外就搜集呢个韩美嘅联合军演嘅资料啊，咁啊掌握武器嗰个移动嘅情况啊，反正就系呢一啲咁嘅嘢嘅。咁就捉咗两个前中国嘅军方人员。咁呢个系一部分。第二咧就影响舆论啊，影响网络，影响韩国民意，干预韩国选举啊，咁啊利用人工智能咧就系、是、操作。呢、这、一个资讯，咁系咪大家听起嚟好熟口熟面啊？佢喺美国加拿大做嘅，喺台湾做嘅，系完全一样嘅嘢嚟嘅。咁呢个咧有一个报告系作咗一个好详细嘅分析，系讲主要系中共嘅解放军系喺度搞呢啲嘢嘅。咁咧就头先讲咗啦，佢哋最终嘅目的就系削弱韩美嘅同盟关系，就有二美论，就同台湾一模一样，要韩国人怀疑美国。覺得佢唔會幫，有咩事川普唔會理，就咁樣。咁第三個咧就係即係偷呢、這個即係、科技嘅資料啦，係嘛？即係用 deep seek 去搜集佢哋嘅韓國人嘅資料啦，就將呢啲資料揾翻曬去中國度啦，俾人發現咗啦嚇。咁呢個第四個咧就係、統戰影響華人社團啦，就係、用利用中國領事館啊、海外華人社團啊、學生啊、商業文化組織啊、微信、抖音啊、小紅書啊呢啲乜嘢，就搞呢啲即係操控嚇、操控華人社區。點解呢個同即係好熟口熟面？即係佢哋嘅中共，佢哋利用民主社會搞佢哋嗰套嘢，已經搞到咧係好。成精㗎喇，已經係好熟手㗎喇，去到邊度佢哋即係成套成套咁出嚟嘅，咁即係你唔怪得韓國人係即係覺得係好恐怖㗎咁樣，咁就所以佢哋反李在明其實就係反佢後面佢對中共嗰個態度，反佢喺美歐美即係呢個唔係呢個美韓聯盟裏面呢喺度左右逢源，兩邊都想即係唔得罪，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咁第三個咧就係、反啊李在明咧，就喺北韓問題咧就係好軟弱啊。最近咧就發生有即係喺呢個邊境嘅地方咧，就北韓咧就埋設地雷，就炸傷咗三名嘅韓國軍人嚇，咁兩個人仲重傷添。咁佢李在明就輕輕帶過。咁大家就覺得你有冇搞錯嚇？你成日都想同北韓對話，又話要咁樣嚟降低軍事緊張，但係北韓根本就唔理你。北韓最近咪宣布南韓係敵對國家嘅，切斷曬一切即係大家以後統一嘅希望。即係北韓已經咁撇脱啦，你仲要行埋去，你仲要咁軟弱係嘛？咁仲有北韓同俄羅斯軍事合作。呢啲嘢啊，繼續發展核武器同埋導彈啊，呢啲嘢真係對韓國嚟講唔係有利嘅。咁明顯嘅情勢，你仲要黐埋去，你仲要諗住同中共靠埋一齊，然後就睇下可唔可以同韓國、北韓咧就係、和好如初。呢個真係即係文在寅啦、啊，大家記得尹錫月之前嘅文在寅，佢就係咁樣啦。咁即係而家越嚟越睇得出呢啲人真係喺上面咧就成事不足，就即係敗事有餘。咁就大概如果係講到即係外交方面，就係呢一啲嘢令到韓國人係好嬲嘅。
2: 咁因為之前咧咁阿 Trump。同阿李在明通咗个电话㗎，咁通咗个电话之后问阿李在明话要唔要帮手喺霍尔木咗喺入边巡逻啊咁样啊，李在明话唔使啦，咁我哋唔乜嘢咁啊，俾 Trump 呢就讲咗出嚟，然后呢就李在明又好似有复原嘅咁嘅现象啊，咁但係呢虽然讲緊话有复原现象，但係呢其实喺度疏远緊呢个美国方面嘅关系同埋加緊親共咧，其實係都幾明顯下噶。咁如果按照咁嘅情況之下，美韓嘅關係，你認為嘅走向係點樣？
3: 即係最近佢就係復甦啦，係嘛？即係阿Trump講咗話，韓國會喺美國投資2000亿美金喺主要係啲核電廠啊，好多嘅。咁但係即係韓國即刻出嚟講話冇啊，呢個要好耐嘅時間至2000亿啊，今年就100亿啊咁樣。咁有啲爭議啊。咁呢個咧，我諗就係因為阿Trump已經發火啦，咁所以李在明咧即刻咧，呢其實呢個協議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咁就即刻攞出嚟講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呢個人其實係做唔到大事嘅，即係佢 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即系咁样啊！你俾阿 Trump 闹你唔肯喺福尔诺兹海峡度帮手，咁你跟住又话我哋会投资啊，我哋会实现我哋曾经答应嘅即系一个承诺。呢个系即系好明显就系、是、要降低即系大家之间嗰、那个紧张嘅程度啦，同美国之间啦咁样。咁就但系点都好啦，佢系。喺韓國人心目中就係一個咁樣嘅角色，係可能會將即係韓國嘅命運交咗俾中共，即係大概係咁樣嘅角色，俾中共甘心情願咁俾中共控制韓國嘅政治啊、經濟啊各方面啊咁樣。所以今次二十萬人出嚟都唔係話係偶然嘅。咁當然亦都有人話，當中亦都有好多人仍然係支持尹石月嘅，大家仲記唔記得佢？而家佢好慘，佢就已經係2025年咧就係、是、被彈劾正式落台噶啦，而家咧就係關押緊嘅，佢會面對一連串嘅由同2024年12月戒嚴事件有關嘅案件下，但有啲已經判咗佢係。点讲啊？呢、这个即系正终身监禁嘅无期徒刑嘅，咁但系咧，而家全部喺度上诉紧吓，与戒严事件有关嘅案件下，但有啲已经判咗佢系点讲啊？呢、这个即系正终身监禁嘅无。

0: 进派啦，即系呢个李在明嘅呢、這个呢、這个先进派咧，系生死斗争嘅，即系唔系话咁简单，即系一个反共或者咩，而系即系韩国究竟系走边条路？而家嚟讲，韩国就系一个十字路口里边，即系睇下点样啦。不过我自己觉得李在明，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佢都唔会系有咩好嘅下场。咁啊，韩国嘅总统无一有好嘅下场吓，咁即系呢一个亦都系韩国嘅特色。但系咧，我就觉得今次佢哋系带头带领，喺全球嚟讲，冇一个国家好似韩国。
1: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 Samatel 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啊，而家讲紧韩国咧，有20万人上街咧抗议中共，抗议李在明嘅。
3: 咁啊，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韩国人开始似乎觉醒紧吓。咁我哋到时睇下推动嗰个情况咧，去到乜嘢程度？睇而家睇到咗李在明嘅支持率咧，已经下跌到四成以下噶啦，咁所以咧，都系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咁但系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啱先提到咗嘅呢个习总访美啦吓，从表面上边系非常之风光啦，阿 Trump 就俾足晒面啦。咁但系似乎咧，而家越睇越系睇嚟咧，阿 Trump 其实做嘅手法咧就系表面风光，但系其实喺下边。即系喺另外真正操作嘅时候咧，其实根本上咧系冇对中共嘅呢个手软嘅，包括咗似乎有啲地方喺度脱钩紧。你点睇呢啲咁嘅情况？
0: 系啊，即系其实川普嗰个反共意识系好清楚嘅，即系讲今年嚟讲啦，今年系美国建国250周年啦，咁佢7月3日佢喺总统山发表演讲嘅时候就指出，佢话共产主义系各地自由人民嘅敌人，佢系宪法嘅敌人。共产主义系建国以嚟，喺美国建国以嚟面临最大嘅威胁，超过咗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佢话佢就系好似癌症一样，你必须将佢切除，必须迅速切除。咁咧就阿习近平啱走，阿川普即刻就出嚟发咗个推，就话美国永远都唔会一个共产党国家咁样。所以即系川普佢对中国共产党啦，但系而家系全世界咪就系中国共产党咯，其他啲都即系唔系好成气候啦，系嘛？佢就系深恶痛绝嘅，佢系。即係佢個立場係一向好鮮明嘅，咁佢做嘅嘢，佢而家要到明年嘅1月至滿2年啦，佢而家唔到2年，佢就我哋都提咗好多次噶啦，就捉咗好多中共嘅老朋友，一個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啦，咁就順便就將中共喺拉丁美洲嘅勢力咧就削弱啦，削弱得好緊要。一個咧就斬首即係中共嘅老朋友啊，哈梅內伊啊咁樣，即係喺伊朗嘅事情啦，大家都唔需要再講噶啦。咁喺巴西亦都係中共嘅老朋友嚇，咁就。即系慢慢，即系巴西都会唔系慢慢啦，应该唔会好耐。巴西就会应唔系巴西，讲错咗，系古巴吓，古巴咁咧就亦都会有好大嘅转变吓。咁而家呢个巴西咧，亦都出现咗一件事吓，都好大，就系啱啱佢哋一个大选。咁咧就系现任巴西总统卢拉同埋前总统博索纳罗嘅长子系竞争嘅。咁咧就博索纳罗咧就系保守派嘅，咁佢得票咧系多过而家嘅卢拉，咁但因为两个都唔过50%，所以系10月25日再嚟一次。咁但系而家嚟讲，博索纳罗咧呢个佢得胜嘅机会系大嘅。咁南美系最大嘅巴西系南美。

0: 讲错咗，巴西系南美最大嘅国家啦，咁亦都系被中共渗透到系好犀利嘅，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啊，甚至好多嘢渗透得好紧要，同从即系韩国差唔多。咁如果今次博索纳罗佢系当选取代阿卢拉嘅话咧，咁巴西会有一个新面貌，亦都系因为佢哋保守主义，所以对。即是美国来讲是两面赢，一个就是撤除了这个共产党的中共在当地的势力，另外一个呢就 是保守派，这样是跟现在的美国的川普政府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现在就是进行的，可以说这些事情都是削弱了中共的势力，削弱得很紧要。还有呢就是美国不停地是强化，即系加强啦吓，唔好话强化，好多好多人话强化系一个系一个匪语吓，咁但系即系我谂英文 strengthen 亦都系可能就系有啲人就直译就变咗系强化咁样，咁咧就不停咁样加强咗美日韩、美日菲、美日印澳咁样嘅同盟关系吓，就变咗印太地区比较系强硬啲啦，特别同美同日本嘅关系。另外咧就虽然美国同这个 G7 啊、北约啊、欧盟啊，即系成日闹交啦。但系其实而家走个路咧，就系越嚟越系即系统一嘅，就系、是、对佢哋嘅倾销啊各方面系打击都好紧要。另外要建立一个非红色供应链，就同中共脱钩，慢慢咁去脱钩吓，即系咁样。咁呢啲都系对中共好大打击。再一个就攞到呢一个格陵兰啦吓嘅军事嘅控制权。咁对中共嚟讲要入侵北极亦都有一个好大嘅打击。所以话全球咁围剿佢。因为围剿就唔系淨系外交，另外喺贸易啊、关税啊、科技啊、晶片啊、金融啊、投资啊各方面。即系全方位咁样去同中共竞争。表面上讲得好听就竞争，其实就打冧佢。咁所以即系川普系唔到两年就做咗咁多嘢。咁所以即系中共嚟讲而家嚟讲我觉得佢系退势即系进路。佢即系想装佢系强都冇办法。你睇下全世界即系反对佢声音越嚟越强，越嚟越多团体加入，越多团体加入。另外啲即系有少少嘅团体唔系好够胆出嚟嘅，而家都够胆出嚟啦。大嘅细嘅一起嚟。咁韩国200万人出嚟打正旗号，我就反你中共。咁川普就做咗好多嘢啦。咁所以呢啲对中共嚟讲都唔系一个好兆头嚟嘅。咁即系呢啲系外边嘅情况啦吓。
1: 咁你啱先讲緊嘅呢个越嚟越多嘅国家对中共嘅呢个咁嘅反感可以咁讲啦。咁睇下习总就知啦，习总咁呢个身体状况嘅话呢，就因为可能压力太大呀。咁呢个呢就压到佢嘅这个企都企唔稳下，咁要攞呢个彭丽媛作为拐杖嚟呢个用啦。咁当然超过200斤啦，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咁佢早已经轻轻松松行成十里噶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亦都体现咗，中共人哋喺度起步紧，中共似乎喺度衰落紧啦吓。
0: 系啊，即系呢度咧就中共内部嘅嘢，我哋今日就冇时间讲啦。不过我就讲俾一个镜头大家睇，即系9月30号，中共喺北京举行所谓嘅国庆招待会啦。咁啊，会场上咧，你睇有啲一台台咧，就系好多嘅黑衣人吓，大概都系比较后生啊，眼睛即系嗰个眼神好锐利嘅。咁佢哋就坐喺呢个宾客之间。咁就你睇得到咧，佢其实呢啲咁嘅黑衣人咧，就系监视紧呢个所谓嘅国庆招待会里面嘅嘉宾嘅一举一动啊，能够入到去呢个所谓嘅国庆招待会嘅都唔系小嘢嘅，都系一啲重要嘅人。但系即系习近平就系要派呢啲呢个安保呢种咁样嘅中央警卫局嘅安保人员系散坐喺佢哋当中去监视佢哋。呢啲黑衣人咧好似贼一样咁盯住呢个习近平，即系坐喺习近平附近嘅呢啲高官，即系一个人已经系精神紧张到习近平，我指嘅系已经精神紧张到一个地步，去到边度佢都要靠啲维安人员去夹住自己应该本来应该系即系比较信任嘅人，你信任得佢，你只叫佢嚟过嚟国庆系嘛？呢啲人都系喺党里边系即系有一啲嘅位置嘅。 咁啊，所以即係中共內部已經係緊張到咁嘅情況啦。唔怪得阿習二百斤佢會病得會病，佢會有身體出問題。一個人嘅心情，即係佢嘅精神狀況係咁脆弱嘅話咧，佢所有嘅身體機能都會隨住出問題嘅。咁所以你睇就係睇呢一幕，你就知道中共已經係處一個呢、這個政權處一個好危機嘅一個狀態裏邊。咁啊，習近平亦都係處一個好危機嘅狀態裏邊。
1: 嗯，咁啊，睇下呢個佢喺國內啱先你講緊嘅所謂嘅十一嘅時候咁樣嘅呢一個咁嘅情況。咁但係你睇下阿 Trump 去做大陸訪問嘅時候，連嗰啲服務員嗰啲女嘅全部係間諜喺度呢個整嘅，你知啦，係咪一班美國高層同埋呢個美國嘅高官去嗰度根本冇乜威脅嘅，但係佢就係要監控你咁啊，所以呢啲咁嘅警察治國嘅話咧，其實喺香港有啲司空見慣啦，係咪？係，
0: 就係咁樣，而家已經係到咗個咁樣嘅地步啦。
1: 嗯，咁啊，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0: 我冇咩補充啦。
1: OK， 咁我哋今日好多谢路桥分享，亦都好多谢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0: 拜拜。
2: 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日，加州士丹福大学嘅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George纳格尔共同分享呢一荣誉。54岁嘅戴塞罗斯是史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正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礼拜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2处军事基地。 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礼拜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是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伯克利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无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伯克利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十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7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
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0,000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国际教师节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 Alba 演唱的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a song to sing to help me cope with anything。 我有一个梦想，一首歌曲能帮助我应付任何事情。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我相信有天使，我所看到的都是美好的。各位听众，只要符合天理真善忍，一切都是美好的。

世界教师节 World Teachers Day 亦称为国际教师节 International Teachers Day 是每年10月5号举行的一个国际性节日，它成立在1994年是为了纪念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简称是 UNESCO 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简称是 ILO 关于教师地位之建议书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 的签署，这个是一项涉及为全世界各地教师的地位和情况制定的标准。那份的建议书概括了和教育工作人员的政策、招聘、基本师资培训以至教师的持续进修、就业和工作条件等等有关的标准。成立世界教师节的目的是集中怎样去欣赏、评估和改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并提供一个机会去讨论和解决和教师和教学产生出来的相关的问题。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Lyrical Lanterns 抒情的灯笼演唱 Thank You Teacher's Song World Teacher's Day Anthem 谢谢老师的歌世界教师节颂歌。In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you guide us through. With wisdom in your heart, you always knew. The paths we walk, the dreams we chase. With every lesson, you shaped our pace. 天之涯，海之角，你引领我们前行。你内心的智慧，早已洞悉我们未来的方向。我们前行的路，我们追逐的梦。你每堂的教诲塑造了我们未来的步向。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下一首歌曲是 Thank You Teacher's Song Happy Teacher's Day 2023， 谢谢老师的歌，快乐的教师节2023。

0: 常见的感恩老师的活动可以包括以下各类的形式。学生可以为他们心仪的老师赠送自制的感谢卡，或者称为谢师卡、鲜花或者手工等等的小礼物，或者是寄发感谢函，或者是电子邮件、email 以聊表敬意。学生可以举办音乐会、话剧表演、朗诵等等向老师致敬，又可以展示他们的才华，可谓一举两得。学生家长可以为老师准备水果、点心或者聚餐以表达感谢，并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
1: 下一首歌曲是一部1993年的美国电影 Sister at Two 修女也疯狂二的插曲 The Teacher's Song 老师的歌。
2: 5, 6, 5, 6, 7, 8

0: 教师在人类有历史以来的社会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而不可抹杀的角色。他们不仅传授知识和文化，还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意义，对于塑造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关键性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一个行业都不可以代替得到的。无论如何，教师节都是一个让学生、家长和社区一起感谢老师们辛勤的付出，就藉住教师节这一日，好好的去对老师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啦。
1: 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Kibumus 演唱的 Thank You Teacher Song for Kids， 感谢老师的儿歌。
2: Let's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的人生。是一首歌曲，是由 One Voice Children's Choir 合唱的 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歌曲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向世人发出恳切的呼唤，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有些地方的人正走向黑暗，走向死亡，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献出我们赤子之心，这是最好的礼物。四海之内，我们都是神的子民，献出大家的一分力量，创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奉献自己，不只是在拯救自己，还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就靠你和我。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俄罗斯呢个国家，在近几百年来对中国犯落的滔天大罪。到今时今日，在中国大陆仲有好多人呢，在认识上有个误区，他们认为苏联是老大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他是我们中国的盟国。当年中国历史上的西安事变，是毛泽东和张学良呢就设了个陷阱，说我们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呢，将蒋介石呃了去参加会议，跟住就扣押了蒋介石，然后找个藉口来杀埋他。当时苏联的斯大林就十万火急通知毛泽东不准杀蒋介石。斯大林是不是真的咁正义，唔俾杀好人咁解呢？入面内藏嘅秘密就係，斯大林知道日本仔嘅侵略係非常之凶猛同强劲，日军去斩杀苏军直情就好似斩瓜切菜咁快。唯一可以阻止日军唔好咁快打到莫斯科嘅话，就只有利用蒋介石带住国民党兵去抵抗日本仔。中共嗰啲所谓红军呢，只係走廊饭袋，不堪一击，所以就唔准杀蒋介石。斯大林亦都暗中通知咗毛泽东，佢话如果要杀蒋介石，就利用蒋介石赶走日本仔先，然后想个其他办法杀佢。呢只北极熊呢真係阴险无比。从俄罗斯嘅彼得大帝开始，一直到今时今日呢个普京，都系反复无常，时刻都想侵占我哋中国嘅领土。早喺明朝崇祯年嘅时候咧，俄罗斯兵就喺中俄边境里边咧不断抢掠，因为佢俄罗斯西伯利亚嗰啲又冻又荒凉，草都唔生，乜都冇嘅。但系睇见中国，哇，东三省、黑龙江一带几富饶啊！所以俄罗斯兵就得寸进尺，一路不断蚕食，逐渐就霸到中国黎布楚嗰个地区。俄罗斯兵咧每到边个地方，佢都烧杀抢掠，收足碉堡，直情就霸咗当系佢自己嘅领土。响侵占嘅境内咧，强奸妇女，连阿婆都唔放过。当其时黑龙江啲老百姓咧，就叫呢啲俄国兵做食人恶魔。一直到1686年啊，康熙皇帝就对俄罗斯发出警告，俄国兵冚唪唥都要撤返你原本嘅边界，如果唔系我马上起兵打你。但系俄国佬呢不但止冇撤兵，仲要增兵嚟继续侵略。康熙马上宣布对俄开战，响5月25日炮击俄军，清兵就挥军北上，一路打，直到俄军跪低投降。沙俄政府就马上表示，呢啲领土冚唪唥系中国嘅，我哋而家一路撤兵啦，你哋都撤兵啦。咁当时清军就相信咗沙俄政府嘅承诺，好啦，咁我哋都撤兵。咁点知道啲清兵都未有来返到京城啫，佢啲俄国兵又是反扑，重新占领瓦萨克一带啦。俄国佬呢个背信弃义嘅行为，真系引起清军非常大嘅愤怒。咁康熙下令，今次对俄军绝对唔好手软，将佢打残为止。清军就将瓦萨克城团团围住，全力攻城，同时将俄军嘅将领托尔布津就响阵前杀死。响清军猛烈嘅攻击之下咧，这个瓦萨克城随时会被攻破。俄国的摄政王 Sofia 呢就即刻又是向清政府求和，他说今次是真的啦，准备晒合约，互相签订黎布楚的条约，将属于中国的领土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富叶岛在内，全部给回中国。
咁当时康熙呢就下令围城嘅清兵编排一个出口，俾啲俄兵嘅残暴撤退返佢自己国土。当时撤兵嘅俄军呢就执返条命仔，搭低头，冇晒往日嗰种咁嘅凶恶，匆匆忙忙狼狈咁逃返去俄国境内。而中国境内就万众欢腾，高呼康熙皇上万岁，乌苏里江一带从此就脱离魔掌了。

0: 但是到了清朝乾隆朝代，因为俄国境内实在是太穷了，而中国境内富业岛一带就富饶到漏晒油，所以俄国佬又频频过境来抢掠了。一直到了鸦片战争开始，俄罗斯就睇准了慈禧的软弱，在鸦片战争的1857年12月，当时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了，俄罗斯呢亦都趁机在东北那边挥军南下。当时他向世界宣称，我们不是侵略，是移民而已，但是所到之处建立他们的城堡军队，一共霸了中国46万平方公里。当时共产世界的头恩格斯就好自豪地说，你看看我们俄罗斯不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在中国拿到大片领土，领土的面积还大过你法国和德国加在一起。这些一只二只的北极熊从来都没有立过好心肠。一直到了1946年，国民政府蒋介石对俄罗斯的侵略忍无可忍，带着43万抗战胜利后剩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向俄罗斯宣战，将这个战役称为还我河山。当时士气如虹，在进兵的中途不少中国的民众纷纷加入国军。到了双方兵力交战之后，苏联兵很快就被瓦解，在外蒙古首都呼伦的大会战可以说是决战，呼伦的苏军是全军覆灭。根据当时国民党的士气，直取莫斯科是相当之有把握的。在1946年3月，苏联政府匆匆忙忙要求同中国和谈，应承将以前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全数归还，还要赔偿我们战争的损失。蒋介石才命令停止进攻。只可惜在4月份，中共发动了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并且宣布了中共决定同苏军联手打蒋介石，蒋介石迫于无奈马上收兵回国。中国外兴安宁一带的民众包括了富业岛就空欢喜一场，他们又重新沦入苏联的魔掌。到了江泽民当政的年代，他竟然同苏联签订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全数给了苏联，由于秘密签约就以为没人知。其实在苏联共产党解体之后，有很多有关克格勃秘密警察组织的档案呢，年复一年陆续地拎出来卖的。被卖出来的档案里面呢，就有埋相片，江泽民在苏联境内去叫妓女的时候呢，被人家捉到黄脚鸡。他为了遮掩这些丑闻，就签了这些出卖中国领土的条约。但是纸也包不住火，什么相片都在网上爆晒出来。历代真的很多这些人渣，为了名利就抹住个良心出来做事的。各位可以打开个网站看看，中国大陆有班历史的流民在一唱一和，互相吹捧，不断咁喺度篡改历史。其实呢，你点样遮掩都系冇用㗎，铁证如山，冇得抵赖。上天终于都会用种种方法将真实嘅历史还返俾世人知。嗰啲所谓嘅文豪作家、名嘴主播，以至嗰啲高级官员，成日擘大眼嚟讲大话，系咪自取其辱呢？我曾经参加过澳洲雪梨一个新闻。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 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日，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George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学奖，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星期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 在礼拜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是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伯克利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没有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伯克利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10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 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讯息发现她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她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与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抑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 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eSaurav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入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 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 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上四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

0: 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 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号，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 George 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路仔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礼拜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 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住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礼拜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是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中国十一当日，北京长城景区突然间惊现两个裸体女人悲嚎申冤，大腿上写住冤枉，乜嘢冤情逼到佢哋撕掉颜面用裸体引人关注。而就在十一日前夜，贵阳一个申冤骚扬的屋苑被上百名警察非法闯入，逐家逐户撞门，捉走十几人。在正常人看来，他们没有违法，只是帮忙找律师和念经人，这个是怎么回事？今日我们就将中共官方媒体禁止讲的两件事讲一下。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10月1号，中共在庆祝所谓国庆日，北京长城上就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两名中年女性除了衣服申冤，裸女申冤的相片在海外社交媒体和网络上流传，令人唏嘘。相片显示游客很多的长城上，两名中国女人光住身体，行在长城墙边，身上多住写有申冤等红字。靠前边年纪较大的那位身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看起来似是一肚子的冤情写在身上。左大腿上冤枉两个大字清清楚楚，他昂着头，表情好痛苦，好似喺度嗌住乜嘢。呢啲相片可能系长城游客拍照上传嘅。咁轰动嘅事，目前未见大陆媒体咁报道。呢件事好快就引发网友议论。相继表示能够将人逼成咁样嘅地方烂透啦。旅日华人杨彩英喺转发相片时话，中共喺庆祝国庆， 但维权的访问就走投无路，杨才英称他自己因维权上访就受到打压，母亲去世，父亲重伤，妹妹需要洗肾，可见中国人冤情太多。为什么访问偏偏选在长城，选在十一国庆，用这种自毁的方式申冤？这个背后是中共信访局实行了新规定，几乎将过去到北京告御状的门都堵死了。中共在6月25号发布了所谓进一步规定群众到访登记工作办法，并自7月起正式实施。新规定要求到北京上访的人必须先拿出省级政府已经处理过这个案件的文件，否则不受理。可想而知，案件在地方没人管，才会走去北京，北京就要你先拿出地方处理过的证明。这个就好像要求一个被禁锢在门外的人先将门内的锁匙拿出来一样，讲到底就是不会被人上访。好多网友看到相片，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是逼到什么地步才会作出的这种事。对一个女人来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除光衫，等于将尊严都豁出去了。如果不是真的没有其他的路，哪个会这样做？等于是用极端的方式博一个被看见的机会。要知道国庆长假是维稳最严的时候，北京周边到处都是关卡，普通访民想靠近天安门信访局几乎不可能，长城上游客多，还有外国人，反而成了令外界看见的地方。连上访大门都入不到去的访民只能够用这种方式，希望被人看到他们有冤，希望舆论能够引起中共官方的注意，这个实在令人心酸。游客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我们也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冤情，现在怎样了。但是下面的一桩冤案就令我们，就被我们看到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将好人逼到绝路的过程。9月30号晚，贵阳市兴隆枫丹白露城市花园这个屋苑出入的路被上百名便衣和武警封住了，然后不出示搜查令，不出示证件，亦都不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人家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的方式扣押私人物品，漏夜带走十几个人。这些情况是家属和业主在群里面讲的，后来由罗翔 X 号整理发出。被带走的是谁？不是什么在逃的疑犯，而是一直都帮傅国炎的儿子马长宏找律师，想靠法律办法救母亲的亲戚朋友和公司员工。其中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叫史家伟，10月1号晚上被放出来，但是家门口一直有便衣一直盯住，其他人到现在还联系不上。除了这些人，傅国炎的助理张毅博亦都被锁定了。他以前是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家属说他好几次被上门叫他谈话，讲到尾都是威胁要他马上回香港。讲来亦都讽刺，史家伟和张毅博本来都是贵州拿来对外宣传的贵嫖代表，一个北大毕业向往诗和远方，一个由香港媒体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宣传的时候他们是重头戏，现在就成了需要被戒备赶走的人。更荒诞的还有，律师向家属分析，没放回来的人入面有几位亲戚是信佛的，他们心痛被禁锢的傅国炎自己夹了钱请法师为他们念经祈福，结果办案的人正试图将这种捐钱念经的行为定性为利用宗教迷信活动干预法律，为被关押的亲人念经祈福，帮亲人找律师，都成了漏夜抄家拉人的罪证。这个是什么道理？再讲程序， 按中共自己的法律，没任何办案手续，不出示证件就直接闯入了老百姓的家门抄家，拉人亦是违法的。据家属说，这次行动是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贵阳市公安局一起安排的，由当地派出所具体去执行。选的又是长假夜里，大家都放假，记者、律师大多数都不在读，这个时间点就只能够令人多想，切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母亲被禁锢起来，被栽赃嫁祸，不给家人和律师见面，个仔只能够再想办法，现在连这些最基本的动作都成了捉人的理由。这件事的可怕，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个案本身是不是被冤枉，而是如果维权

傅国艳的家属找人帮助维权呢？他们想隐瞒些什么？好多人对傅国艳不熟悉，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他是贵州安顺人，1988年辞了国营公司营业员的工作，在贵阳租了一间民宅，开始做纳染，一做就是37年，造成了贵州有名的民族手工艺品牌钳穗行，上海世博会贵州馆的展品九成出自他的公司，他的产品被选作国礼，送过给联合国秘书长，他自己还被推荐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官方早年还报道过这家公司用现金向农村妇女收购手工半成品，累计超过5000万，等于让不少的农村家庭靠绣花有了收入。但由2024年11月开始，一切都变了。那个月傅国艳准备去海南养病，结果在机场被贵州省纪委监委的人带走了，之后就关了9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瘦到只是70几斤，头发全白，行路要人扶，公司亦停了，2000几名绣花人没了订单。他的仔马长宏后来公开请求将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妈妈和员工能够有一条活路。2026年4月他被叫去补充口供，然后人就失踪了。第二日家属收到岑贡县公安局发来的通知，对他指定居所软禁，罪名是涉嫌罪重淫乱。岑贡县是什么地方？是他和公司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亦都从未去过的地方。律师想去见他，警方拿出一份盖住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上面写着案情特殊，不准会见。找省纪委问说不是我们的案件，找县公安问说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两边边个都不承认。50几日之后，同一批警察走到贵阳去查公司的财务账，当场对员工说现在查的是隐匿犯罪所得，不查罪重淫乱了。换句话说，罪名换来换去，他们真正要的还是怎样拿到钱。办案人还展示给家属一份所谓的傅国艳自愿解除委托律师的声明，声明的落款都对不上，一个一直叫冤枉的人为什么会拒绝家人给他找律师？个仔找不到母亲，无法证实那个声明，但是办案方就竟然可以用来拒绝聘请的律师介入。今年4月17号，当初办这个案件的相关的省纪委监委一名原副主任夏伟，因为贪污和违规办案而被宣布落马。傅国艳曾经揭发他案件中索要钱财的言行，本以为他落马了，自己能够找回公道，没想到他竟然再次被失踪，还被戴上了罪重淫乱的罪名。这个案件被他的家属和记者公开，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从这次贵州纪委联合贵阳大规模拉人体，这个是要将案件搞大，将支持傅国艳的群众基础查处，将知情人封口。现在傅国艳的企业倒了，声誉毁了，中共贵州当局试图将这个曾经带头致富的女企业家扮成扫黄打黑的案件，这个落到哪个身上都不甘心受这样的冤枉和折辱。目前傅国艳的仔亦因为找人相助而被捕，这个是要全家灭口吗？中共官员为了坐实冤案，真是大费周章，将迫害人群伸展到律师、朋友以及其他正义人士，这里借用法律的外壳实施迫害抢劫。在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短缺的大环境下，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常态？中国老百姓将深受其苦了。中共的信访局新规、公安新规全部上路，原本还有一些做样的上访渠道，现在都全部被堵死，地方当局更加敢肆无忌惮执法犯法，搭上长城裸身申冤的女人。

0: 品，撕开了中共恶政的丑恶嘴脸。而贵州女企业家傅国艳的遭遇就更令人看到冤案是不断扩大，中共残害百姓的逻辑循环已经形成，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拉你就拉你，比任何土匪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这个不是某个贪官污吏的恶行，而是中共整套政府机制将人逼上绝路。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共税总局已经将大陆富豪在香港的财富视为目标，这种人盯人的办案方式到底有几恐怖？最近有一位前人民日报记者兼香港民营企业家亲自现身说法，实名控告中纪委办案人员，指控当局对他进行非法拘禁和酷刑逼供，折磨到他精神出现幻觉，目的就是要逼他承认莫须有的行贿罪。到底这位举报人经历了什么呢？他又可不可以帮自己讨回公道？除了这宗案之外，最近还有一个惊人的爆料，习近平正在透过逼地方政府清还债务，借势向中国富豪和民营企业老板展开新一轮的全面宰割。今日我们就将这几件事夹埋一起睇，同大家一起揭开中共反腐背后的重重黑幕。9月28号彭博社的一篇爆料文章在华人富豪圈引发了很大的震撼和恐慌。报道指出，中共税务总局已经针对富豪成立了一个跨部门专案小组，他们用近乎一对一人盯人的战术，矛头直指中国居民摆在香港过亿计的财富。这个是中共税务部门全面向有钱人追税的最新大动作。而这个特别专案小组是由地方官员、税务稽查专家和监管人员组成，性质就好像一队临时的特工队，他们一旦锁定某个富豪，就会秘密拉人和囚禁，用一对一的方式办案。官方这样做目的就是要对抗富豪重金聘请的大批大状和税务顾问。这个做法意味着富豪或者企业家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律师保护和合法的税务稽查途径，直接被调入去黑箱作业的所谓调查。这一轮行动是根据调整了的离岸信托征税新规则，对本土企业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追收税款，直接指向大陆居民在香港总值超过17,000亿美元，大约是133,000亿港元的境外资产和离岸信托开刀。现在已经有很多位富豪被下令要在10月尾期限之前清还相关税款，如果过期的话还有机会被加征罚款，留给这班富豪筹钱的时间真是所剩无几。整件事在富豪圈引发了大恐慌和资产大调度，有富豪家族觉得好像摩根大通、瑞银这些传统大行目标太大太招摇，于是就委托顾问去找一些北京官员都未听过的细规模银行，将钱转过去避风头。亦都有人急于将私人飞机抵押套现，或者申请外国护照，因为好怕北京迟些会向移民海外的人征收放弃国籍税。广州有一间企业的大股东收到一张人民币1亿的税单，他直接威胁说要将整间公司搬去上海，当地政府好怕没了这棵摇钱树，结果就妥协将这张税单减到得回500万，足足减了95%。更值得留意的是，有熟悉港数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富豪本来提出想一笔过比清税款，点知官方私底下要求他们要分开5年比。报道分析，地方税务官员是想未来几年年年都有追税业绩交差，很明显是想这笔趁火打劫的追税收入当成细水长流的私人库房财政来源。帕克莱的分析师估计， 这一轮追税可能可以揸出高达1000亿美元的税款。不过有中国税务律师就保守少少，估计实际追到的金额大约是150亿至250亿美元之间。不过无论最后个数是几多，这班富豪被割韭菜的命运已经注定。讲到底，背后的推手就是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官方倒查20-30年来追税，完全不理当年生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富商绑架在黑箱入面查案。虽然说追到的大案要反，不过同时亦都制造了无数令人心惊胆战的冤假错案。现在对大陆在香港资产用一对一特务的方式追税，其实只是表面一部分，实际上可能会乘机加码，由一变二，二变三，用酷刑逼供成一个腐败大网。这种模式几年前已经发生过，就在彭博社爆料的9月28号同一日，曾经在人民日报旗下做过十几年记者的周文水，在微博账号晓周风雨发帖文，实名控告江西桂规监委副主任汪洋等人对他酷刑逼供，为了立功不择手段。周文水表明自己是香港永久居民，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2024年3月，他接到桂溪市公安局的电话，要求配合调查桂溪市人民医院前党委书记姚文的相关情况。他自问和姚文没有任何经济来往，身家清白，于是就主动由香港回去桂溪配合调查。怎知一回到去，对方就以涉嫌串通投标为理由，将他变相非法囚禁了35日。被囚禁期间，周文水受到一连串生不如死的酷刑折磨，由3月7号清晨5点到3月11号的凌晨4点，接近4日4夜不准睡觉，直至到他开始出现幻觉，之后连续13日被固定在老虎凳上高，导致血压、心率、血糖全部都失控，连续20日不准梳洗换衫，期间还发生过12次压力性溃疡出血。3月16号下午1点17分被紧急送去桂溪市中医院救治。汪洋办案的手法明目张胆，说只要你承认给了钱姚文，我保证就算今晚不放你出去，听日一定放你走。他还警告说，我要令你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你那些法律知识会害死你自己。甚至还说，你们做生意的人一是就用钱开路，一是就用人开路。汪洋前后四次逼周文水加大行贿金额，理由是加大金额无所谓，老百姓好憎腐败。更黑暗的是3月11号和12号被逼承认的金额，竟然被办案人员写入姚文的归案情况说明入面，时间还推前到1月8号，好像先发现了这笔现金17万行贿，然后先拉姚文和周文水。办案人员邓某甚至还当面恐吓周文水，说谁会看录音录影办案，就是看我们怎样写。周文水在生不如死加上当局用家人朋友威胁的情况下，最终被迫签字打指模。值得注意的是，姚文早在周文水3月5号被非法囚禁之前，已经被秘密拘捕囚禁调查。事实上，官方对姚文的调查是2024年3月15号才正式对外公布，即是在周文水被迫指控行贿姚文17万之后的两日，所有和他有业务来往的人恐怕都经历过和周文水类似的遭遇，被拘留、被酷刑逼供，提供指控姚文的证据。如果不是周文水自己站出来实名举报，外界根本就不会知道一个被官方宣布落马的官员背后可能还会牵连更多无辜的受害者。周文水说，因为没有行贿，我失去了自由，因为诬蔑自己、诬蔑他人，我才换回自由。最后他公开向姚文道歉， 说自己挨不住酷刑，污染了真相，两年之后才敢讲出真相。他在文章开头中指控自己在桂溪有个固定居所，又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根本不属于可以例外处理的特殊案件类型。不过办案人员为了令非法囚禁看落合法，竟然在文件那里将他的籍贯由桂溪直接改为浚然，夹硬制造他没有固定居所的虚假事实。周文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即是软禁，应该在住所执行，只有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才可以另外指定一个地方软禁，而且绝对不可以在羁留所或者专门办案场所执行。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中共近年来对监察法做了大幅度修订，包括2025和2026年前后的修改法例，已经将监察委人员可能被指控的漏洞全部堵塞。根据现行监察法，非党员、非公职人员涉嫌向公职人员行贿或者同公职人员共同职务犯罪，同样可以采取拘留措施。就算是这样，中纪委办案人员用手段造假、诬蔑、插庄嫁祸，亦都不是不可以查的。周文水要求看监控录影，不过大家还记不记得办案人员邓某说过那句说话，谁会看录音录影办案，就是看我们怎样写。这些人够胆知法犯法，靠的是什么？就是上级明知不管。周文水在微博公开控告信之前，恐怕已经将举报寄了去相关部门，如果有回音的话，相信他都不会再在微博发声。那你又觉得他可不可以讨回公道，还是中共纪检委员会真的会去调查江西汪洋的违法办案？最近有一个重磅爆料，令我们更加担心富商和企业家会面对更恶劣、更黑暗的生存环境。曾经被中共狂判多年、经历过酷刑的自媒体人杜汶，早前在 YouTube 频道和社交媒体爆料，说北京当局为了解决庞大的地方债务危机，划定了两条强制清零死线，就是2027年6月底之前，即是城市建设投资债务这些必须全面退出，彻底清零。另外在2028年底之前，地方政府所有隐性债务都必须要彻底清零。面对估计高达150万亿人民币以上的地方总债务，官方可以动用的财政家底就远远不够。杜汶和相关的财经评论人士指出，当局用紧一系列的粗暴手段强制填补这个大氹，除了取消实施了32年的外资分红优惠政策，扩大对外资和本土富豪的征税范围，统一提高地方附加税之外，还有三招直接针对民营企业老板。第一，用黑社会手段收购民企资产。中共近期发出新一轮的扫黑除恶秘密文件，保密期长达10年。今次的战略目标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层黑道，而是直指民营企业的财产、互联网影响力和基层地方势力，试图透过司法手段直接将民营企业资产没收充公。第二，债务凭空消失法。中共逼地方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延期、减息，甚至直接将部分债务摆平，将实质的亏损转嫁给金融机构和中下游的民营材料商和供应商。这些手法目前欠缺主流媒体的独立佐证，暂时只能够当是单一的信息来源爆料。不过放在这一轮追税酷刑办案的大背景来看，在逻辑上显然很吻合，地方政府找不到钱，走投无路，什么招数都使得出。周文水的遭遇都不是个别事件，中国监察法第74条明文规定， 禁止以暴力威胁这些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过在现实入面，这类条文往往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几年类似的指定居所软禁被滥用、办案人员逼供造假的案例，在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都经常流出。只不过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因为各种顾虑选择了沉默。周文水之所以选择公开企出来，部分原因正正是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这一层身份，相对有更大空间和勇气将这段经历公诸于世。不过绝大多数深陷体制入面冇退路的普通人来讲，这种选择恐怕是极度奢侈。当地方财政紧张，中央又急于填补这个庞大债务的氹，由富豪的离岸资产到民营企业老板的身家，再到基层官员办案的业绩，一切可以揸出来的都变成填氹的燃料，而手段的底线也都跟着一降再降。还有一层更值得深思的逻辑，在过去这几年，反腐、扫黑除恶这些字眼在官方描述入面一直被包装成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行动。不过当财政压力大到某个程度，这些原本应该用在公平正义的机制，很容易就会变成另一种创造收入的工具。办案人员要业绩，地方政府要指标，这种由上而下的压力最终逼住基层执行者用最快、最粗暴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就算代价是践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人权。这个才是周文水案背后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制度性根源。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就系中共咧最想喺台湾问题上边睇到咗美方让步，咁啊川普会唔会让步咧？而 Trump 希望咧喺贸易方面又进行或者进一步嘅呢个加强，会唔会达到目的咧？咁而家睇到咗抗议方面咧，对习近平嘅截击咧，可以讲系分兵几路吓。咁有时间会讲下。我哋加州嘅一个叫做麦当劳大王嘅呢个尹习成啦，咁原来查到咗佢同芳芳有关，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咧？一阵都会同大家讲呢啲问题嘅吓。咁我先讲下因为习近平而家就应该到咗华盛顿 D.C. 噶啦，咁亦都听日先正式系川集会吓，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大概可能佢哋会倾啲乜嘢，同埋喺边度让步啊？咁而家睇到咗咧，其实喺度 update 一下抗议人群方面咧，我已经睇到咗喺 H 平台上边咧，已经有唔少嘅火药味噶啦。咁啊，包括咗欢迎同埋呢个抗议嘅呢啲两大阵营啦，已经出现咗有火药味嘅情况吓。咁啊，有进一步嘅消息嘅话，再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先讲下从呢个几方面开始同大家讲先。咁因为24号。亦即系听日咧，就习总会喺白宫咧同川普见面嘅，咁仲有国宴添。咁记得上一次啊，习总嚟白宫嘅时候系几时咧？系2015年，亦即系奥巴马嘅年代吓。距离而家咧系11年噶啦，咁所以我哋稍微回顾一下呢啲内容噶。咁十一年之中咧，香港由一国两制变成咗行国安法嗰条路啦。咁黎智英咧由《苹果日报》嘅老细变成咗喺赤柱入边，咁啊一坐咗2000几日到目前为止吓，咁呢个今次咧睇到咗习近平嚟呢个华盛顿啦，咁就话摆喺 Trump 面前咧有几样嘢嘅，一就系买大豆啦，一个就系波音啦，咁仲有系台湾问题啊，黎智英问题啊，仲有系一张咧有成200几间中共嘅企業上咗黑名單嘅呢啲問題，會唔會傾咧？或者 AI 咧嚇，咁都同大家可能會傾到呢一啲方面嘅。但係喺講呢嘅程度之下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習總嚟呢個美國本身呢個美國宣布咧，就係話24、25号兩日嘅一，亦即係講24小時左右嘅一。咁突然之間，中共變咗23到25日，咁究竟係咩回事咧？咁被認為係。硬咁臭夠深入嘅，咁啊呢個咁樣嘅情況啊，嗰個臭咧唔係呢個遺臭萬年嘅臭，如果遺臭萬年嘅臭嘅話，就只係臭深入嘅話咧，就係小事啦。OK， 咁啊得硬臭深入兩回事嚟噶啦。咁啊談判桌上邊究竟北京想要啲咩，或者習近平想要啲咩咧？阿 Trump 要攞住啲咩牌咧？咁而家國宴嘅座上賓入邊？呢一邊咧就已經出咗名單，基本上直谷嘅呢啲巨頭都會出現噶啦。但係中共嘅企業有冇人嚟咧？佢入邊嘅黑名單係乜嘢咧？其實而家仲係黎智英入邊嘅，未知道。咁黎智英問題上邊咧，阿 Trump 就講緊答應咗英國嘅首相話會講呢件事，咁會唔會再開口咧？我哋未知，咁亦都會睇到噶嚇。華盛頓法拉盛嘅街頭入邊嗰啲歡迎嘅同埋抗議嘅人群咧，都出現咗噶啦，咁一陣都會同大家分享呢一啲方面嘅。咁我哋先睇下阿習總嘅行程先。咁點解佢係23、25到25号訪美咧？淨係留3日咧，專程去咗華盛頓見阿 Trump， 而唔喺聯合國入邊咧開會咧咁樣嚇。佢點解唔去咧？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呢個分享嘅。咁點解係三日咧？就根據日經亞洲引述所謂嘅消息人士講到咗啦。就講緊，因為上一次啊 ，Trump 五月份咧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就係3日，5月13到5月15号嚇，咁所以咧停留咗3日，所以啊，習總咧呢一次嚟美國咧就安排咗3日，咁就講俾全世界知，就講緊話，中共同呢個美國會平起平坐咁樣，咁啊呢啲就係攞彩兼贈慶啦，咁一陣會講下咩叫攞彩兼贈慶啊，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嘅呢、這個。人哋國家啲領導人咧出訪嘅時候咧，講緊話會攞到啲咩成果翻嚟，而唔係講緊話去幾日。而阿習總或者阿爺出訪咧，就計講嘅話我哋同佢對等咧，就係講日數嚇，你3日，我都3日咁樣嚇，咁啊講緊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喺呢、這個
外交层面嚟讲嘅话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系发出一个对等嘅信号咁样。但系同时亦都睇到咗日经亚洲咧，亦都引述咗第二嘅原因咯。呢个原因咧就都搞笑啲噶啦，就佢入边有一个叫战略技国际研究中心 CSIC 嘅呢个资深顾问嘅问话讲到咗，佢话北京咁样嘅安排咧，部分原因可能系习总咧同Trump 咧就可能倾出嚟嘅成果咧，即系可能倾嘅成果咧，成事嘅嘢有限，即系唔多啦吓，咁所以难以安排更加多嘅会议，咁所以先安排三日咁样，咁啊即系话即系想留耐啲都唔得啦，咁啊因为冇嘢倾，咁留耐啲嘅话，咁俾人哋睇到咗，咁你喺度游游荡荡做咩？系咪？咁基本上系咁样吓。咁今日我哋其实睇到嘅消息咧系咩咧？就系贝森特其实系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亦即系讲紧喺习总降落美国嘅飞机之前嘅几小时咧，佢哋仲要见一次面。咁系咪因为之前上一次嘅见面喺纽约咧，有啲结果未达成，呢一次再见面咧，可能想达成一啲结果啊？等听日嘅习总同呢个Trump嘅川集会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成果，最后嘅冲刺咧，有可能系咁样嘅。所以咧，呢一次亦都睇到咗贝森特同何立峰咧，再次喺纽约见面嘅吓。咦，仲有第三个原因喎，原来系咁啊！第三个原因啊，更加有意思啦。就系讲紧佢唔去联合国大会啦吓。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系喺2015年嘅时候咧，习总咧去咗纽约联合国入边去嗰度啦，咁喺总部外边嘅场面咧，嗰阵时咧真系相当之虚撼，可以咁讲吓。呢个虚撼咧就讲紧抗议人群嘅虚撼。当时咧，抗议人士咧可以讲系围到嗰个联合国外边咧，系水泄不通吓。咁啊，今次咧唔去，我谂一嚟咧就避开有人讲紧话你去到嗰度咧，可能俾其他国家领导人批评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可能要呢个避开纽约嘅抗议人潮咁话吓，咁你但系避开纽约，你避唔避得开华盛顿咧？呢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喺所以喺下边我哋都会再讲下呢个喺纽约嘅或者系华盛顿呢两个方面嘅一啲抗议嘅情况吓。今日先同大家讲少少嘅背景，讲佢呢个今次来访嘅呢个来龙去脉先。2025年10月30号咧，当时阿 Trump 咧就去咗呢个韩国釜山嘅 APEC 嘅，但系咧 Trump 冇参加 APEC 啊，直接去到嗰度见完啊，习总就走噶啦。咁啊，当时川集会咧就喺韩国釜山举行嘅。咁呢个阿 Trump 咧就口头上边当时就邀请咗习访美啦。咁啊，两国当时达成咗所谓嘅贸易休战嘅。咁美国会唔会再加关税咧？即系讲紧咁，跟住中共方面咧放松咗稀土同埋关键矿产嘅出口啦。咁喺今年嘅5月份，阿 Trump 去中国大陆各处访问嘅时候咧，就正式邀请嘅习总咧，9月底就嚟白宫，咁就系呢个就系讲紧啦。当时已经讲咗9月24号噶啦，咁所以咧今次系一年之内第三次川集会噶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年仲有两次佢哋有机会见面嘅一就系11月份咧喺深圳会举行呢、这个亚太呢、这个经贸组织亦都系 APEC 嘅领导人会议，因为2025年喺韩国嘛，今年咧就嚟轮到咗中国大陆举行嘅，在深圳举行啊呢、这个亚太经贸组织嘅呢个领导人会议，咁会唔会亦都促成呢个川集会咧？咁呢个要睇下呢一次会议入边嘅后续啦。咁如果睇下呢个后续方面咧，系有一定嘅结果嘅话，尤其系美国中期选举，即系11月份举行啊嘛。咁中期选举如果结果唔错嘅话咧，可能呢个川集会咧都仲有机会举行嘅。仲有一次就喺美国嘅 G20 啊，12月份举行，今年嘅。咁呢啲咧，阿习总如果会要嚟 G20 嘅话咧，咁就会再一次见面嘅。咁亦都有机会再一次见面吓。咁即系讲今年其实系即系从2025年到而家咧，系有可能5次见面嘅。所以当时贝森特喺今年一早嘅时候讲紧话，今年有4次机会见面就系咁嘅原因啦。就而家见咗2次啦吓，咁但系从2015年开始到而家咧，就见咗3次，就咁嘅情况啦。
咁啊，即系第三次见面啦。咁呢个就系呢个而家睇到咗嘅一个背景或者系雷龙去脉，同大家补充一下噶吓。咁嗱，我哋睇到咗谈判桌上边咧，我哋一直都预计啊，习总咧对台湾问题咧就系重中之重嘅，因为上一次喺北京举行嘅时候咧，其实听闻啊，习总一上嚟咧都讲咗好大轮嘅呢个关于台湾嘅问题，阿 Trump 冇睬佢吓，听讲。咁呢咁嘅情况㗎。咁根据路透社引述一啲支持人士讲緊呢一次呢，习总会搬出咩呢，就係、是、搬出1982年嘅叫做817公告公布下向阿川施压呢，叫佢停止军售。因为之前已经传出咗一个消息，就讲緊话如果川呢喺佢呢一次访问华盛顿之前呢係批准军售嘅话呢，咁佢就唔嚟啦咁样。咁所以睇到咗而家呢，就到目前为止阿 Trump 对呢个军售案呢係未有定论嘅。咁817公布系咩嚟嘅呢，咁其实同大家稍微搵一下书啦，可以咁讲啦，搵一下资料啦。1982年嘅8月17号，咁列根当时呢同北京签署咗呢份公告嘅。咁美方表示呢会逐步减少对台嘅军售。但係喺同一年，列根又私下呢向台湾作咗一个保证，呢个亦都叫做六项保证。呢六项保证入边其中嘅两项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佢讲緊就讲緊话唔会设定停止对台军售嘅日期，同埋呢唔会就对台军售嘅事呢係要先通知或者征询北京意见，亦都讲緊我终于几时卖就几时卖，几时停售就几时停售，唔需要讲俾你北京知嘅。咁再加上咗之前嘅1979年嘅台湾关系法嘅话呢，其实美国喺法律上边係有责任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嘅。咁所以到目前为止嘅话呢，所谓嘅呢个817公告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讲咁讲，华府基本上係唔会单凭817公告嚟否定任何规定㗎。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就算攞出嚟嘅话呢， Trump 都只係讲过，我知道啦，大概咁嘅意思啦。我认为㗎，咁我哋从一啲实际嘅数据，即係数字嚟等我哋讲下说话。2025年12月份 ,Trump 就批准咗一批110亿嘅军售啦，包括咗飞弹、无人机、火炮同埋飞机零件嘅。咁呢个系佢第二任期入边嘅首批啲军售嘅批出嚟㗎。已经超过了拜登四年的总和了 ,110 亿。咁2026年的3月份呢，台北时报报道呢就讲緊话，一个约140亿的台湾史上最大的军售案呢已经准备好了。主要是这个爱国者飞弹啦，同埋这个防空系统的。咁另外呢仲有60亿的呢就是不对等的战力咁样。咁喺度审议緊或者审緊啦。咁只係等阿 Trump 点头嘅，而家讲緊嘅就係呢一个军售啊。咁结果五月份嘅时候川集会之后呢，呢个140亿嘅案呢其实係被暂停咗㗎。咁呢个140亿嘅案当时我哋分享过嘅係咩呢，就係、是、其实最重要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台湾而家其实有一个令人大家担心嘅呢，就係因为立法院係由蓝营可以咁讲啦，即系国民党方面咧系把持住嘅。咁把持住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之前所批出嘅一个军售案嘅话咧，立法院一直喺度 cut 紧，一直喺度 block 紧。咁所以咧呢个140亿嘅军售案咧，要唔要批出嚟，其实咧都系因为前边嗰个都未完，咁你而家仲批出嚟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借口，亦都可以讲系作为一个借口嚟噶。咁所以稍微向外拖嘅。咁所以有啲人讲紧话，因为咁嘅情况令到台湾系比较心寒吓，就话阿 Trump 为咗呢、这个同中国大陆嘅一个谈判啦，咁啊讲咗句说话，讲紧话非常好嘅一个谈判筹码或军售案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嘅，咁系咪咁样咧？咁我哋都系要睇下嘅情况嘅。咁再加上咗南华早报喺九月份嘅时候报道咗一样嘢，就讲紧南华早报，大家知道系咩报纸嚟噶啦？咁就美方考虑嘅话呢一单嘅军售案呢会拖到11月份，即係 APEC 之后，咁可能呢甚至乎拖到12月份呢，即係佛州啱先讲緊嘅 G20 之后先批嘅咁样。
咁所以話台灣嘅官員咧都幾擔心，會唔會咧一拖再拖，等阿 Trump 任期之後咧？我其實認為唔會嘅，因為其實咧，今年五月份嘅時候，其中嘅一個亦都係問題嚟嘅，就係美國要應付嘅就係伊朗戰爭，咁又支持呢烏克蘭啦。其實啲彈藥方面咧都有少少吃緊嘅，所以咧佢出現暫停嘅現象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啊睇到咗台灣國防部嘅發言人呢、這個招呼軍咁招呼軍嚇，咁佢少將嚟嘅，咁佢亦都講咗一樣嘢，佢講緊話我哋會持續同美國方面嘅戰爭部咧保持緊密聯繫，持續咁推動台美軍購案，確保按計劃進行咁樣。嗱，按計劃進行嘅話，其實有兩方面，一個人都講緊，有啲人講緊話，按計劃方面係咪而家咧係冇按計劃方面進行咧？啱，因為點解咧？啱先講咗啦，台灣方面喺軍購方面未按計劃進行完全推進嘅，咁所以令到咗下一批咧，其實係冇辦法按計劃進行推進，呢個係其中嘅一個理解。另外一個理解咧，亦可以理解成美國方面咧，亦都將呢個案件稍微向後拖。亦都叫做未按照計劃進行啊，咁所以佢講出嚟嘅內容咧，其實你要從兩方面去理解，因為啱先講咗啦，因為呢個南營方面咧，佢把持住呢一啲方面咧，使到咗美國方面咧可能會往後拖嘅一個原因，佢並不是817所謂嘅公佈嘅情況下，我認為唔係嘅，而台灣問題本身嚟講，對於美國嚟講咧。其實都相當之吃重嘅一個地方嚟嘅，美國可以講係唔能夠承受咧失去台灣嘅呢個責任嘅嚇，咁所以咧台灣問題美國會關注嘅話係我相信係一定噶，咁呢個係好明顯嘅。咁我哋睇下中共方面呢排做咗啲乜嘢嚇，睇到咗咧，其實美國而家嘅台灣而家嘅國安人士就分析啦，就講緊話。北京今次咧喺第一岛链用紧嘅咧就系复合式嘅手段啦。咩复合式手段咧？佢哋用咗第一就系地缘施压啦，就系话趁美国将注意力分散喺中东喺俄乌战争嘅同埋呢个中期选举嘅时候咧，中共嘅海警船啊同埋呢个所谓嘅科研船啦，就喺东海、台海、南海咧就进行常态化嘅呢、這个可以讲喺嗰度巡逻啦。咁啊，推動第一島鏈咧，叫做實質上嘅叫做內海化。咁啊，呢個亦都係中國喺度做緊嘅。咁啊，認知戰咧，透過智庫嘅報告咧，將台灣標籤為倚仗美國謀求獨立嘅，或者係日本嘅咩軍國主義啊，菲律賓嘅咩美國看門狗啊，等等等等啊，嚇呢啲咁嘅做法嘅。而交換籌碼咧，習總就會加大力度咧買美國嘅大豆啦，液化天然氣啦，口頭上承諾啦，話同要緩和中東局勢啦。话唔支持伊朗同埋呢个俄罗斯啦吓，听清楚系口头承诺，并冇有任何动作嘅。咁啊呢个亦都系，所以第三招咧，大家特别注意嘅咧就系会唔会同大豆直接挂钩嘅？到目前为止喺五月份倾嘅呢个大豆嘅数量咧，其实习总都系买咗一半嘅，咁其实系冇完成到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另外就系睇到咗 CSIC 嘅呢个分析啦，就是讲紧话，台湾其实最担心嘅唔单止系军售啊，仲有一个重要嘅就系 Trump 点样去表达嘅问题，就系字眼问题啦。就究竟系讲紧美国一贯以嚟嘅讲紧话不支持台独咧，定系改口讲紧反对台独咧？呢两个完全唔同嘅呢个讲法嚟噶吓，唔支持台独唔等于台湾唔可以独立。但反對台獨嘅話咧，就直接就嚴厲好多噶啦。呢、這個一字之差咧，其實嘅意思差得好遠噶，咁所以大家都喺度關注緊呢一方面嘅。咁其實關注到呢啲方面嘅係重要啦。咁我哋睇下北京想要嘅就當然就係台海方面啦，美國放鬆啦，特別喺表達方面啦。咁既然係北京咁樣做嘅話，咁會唔會造成呢樣嘢？嗱，我睇下五月份啱先講咗峰會喺北京嘅峰會之後嘅一啲成果嚇，因為根據中共嘅承諾啦，2026、2027、2028咧，每年購買最少170億嘅美國農產品，咁啊其中包括大豆，每年咧2500公噸，咁啊直至到2028年嚇，
咁啊話恢復美國牛肉嘅呢個進口，咁425间嘅呢個工廠咧嘅牌照咧將會逐5年增加77间咁樣。若批准200架嘅呢個購買波音咁樣，要成立咩貿易委員會同埋投資委員會嘅，成立咗其實有冇用咧？作用唔好大，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只係通報一下嘅。咁美國就對中國貨物嘅關税改為301調查恢復嚇，咁啊呢個改為301調查咧就恢復咗嘅稅率10%啦。咁我哋睇下做到咗幾耐咧？嗱，啱先講咗啦，到九月中為止，中共購買美國大豆差唔多買咗承認全年嘅大概一半。咁最近一個禮拜咧就大量咁購買，大概購買咗100万吨。咁美國期貨大豆期貨咧就升到接近3年嚟高位嘅，但係呢個睇到咗彭博社咧喺21号係用咗一個字眼，就叫做選擇性採購，亦即係講緊我之前講緊嘅習總咧，其實同你簽咗協議都好啦，佢唔會執行嘅，只係選擇性去買你嘅嘢嘅，亦即係講緊。中共買嘢咧係講緊技巧嘅，喺峰會之前咧會多買啲，咁啊擺出嘅樣或者擺出一個緩和局勢嘅情況咧，再同你傾咁樣嚇。咁啊所以咧睇到咗美國大豆協會咧亦都講到咗嚇，咁講啊農產品貿易咧，特別係大豆咧，一直都係中美關係嘅呢個壓倉石咁樣，就話愛荷華州一個農民講嘅。讲得更到位嘅就讲紧话，中美关系变化咧，对我哋最大嘅影响咧，就系不稳定，呢个就系呢个情况啦吓。咁啊，所以之前咧，其实习总佢第一佢可能2019年咧，应该系咁上下啦吓。即系阿 Trump 第一任2017年，2016年阿 Trump 第一任嘅时候咧，其实佢嗰、那个大市啦，其實就係來自愛荷華州啊。咁呢個咧，習總喺1985年嘅時候咧，亦都以地方官員嘅身份咧，係去過愛荷華州做過呢個考察嘅。咁40年之後咧，愛荷華州嘅大豆就變成咗佢手上邊嘅外交武器。咁佢咁你話好唔好笑咧？係咪？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啦。咁其實喺呢個釜山嘅會議入邊咧，就休戰咗一年嘅時間啦。咁喺今年嘅11月份咧，就嗰個關税咧到期噶啦。咁呢個關税時間表嘅，而家我哋睇到咗美國財長咧，就講緊話佢哋唔急會續簽，亦即講緊呢一次嘅峰會咧，可能都未到續簽嘅呢個咁嘅時間，因為到11月份先噶嘛。咁啊，財長亦都講緊話，提出過話，會續期6个月咁樣，但係北京會想更加長啦。咁啊，休戰會唔會續咧？我哋唔知，咁我哋需要睇睇嘅嚇。其实仲有一样嘢可以考虑嘅咧，就系因为高市早苗琴日咧就同阿 Trump 就做咗会谈啊嘛，亦都讲紧阿习总嚟美国之前咧系先截胡先，咁呢个其实都要考虑入去噶吓。因为高市早苗当时咧佢就讲紧话希望借喺联合国大会呢个机会咧同阿 Trump 会谈啦，就展示一下呢个日美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佢。你睇佢講話咩嘢？佢首先上嚟嘅咧就講緊話佢多謝 Trump 對日美同盟作出非常非常之強有力嘅承諾，係咪？佢亦都講緊話近年嚟咧，包括咗亞洲在內嘅安全環境日益嚴峻。講緊邊個？當然係中共啦。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佢話佢希望揸住呢個機會咧，喺聯合國總部再次同 Trump 舉行呢個會談。借呢個咧就展示呢個日美嘅牢固咁嚇，咁事實上邊佢亦都講到咗話 ，Trump 同佢嘅領導之下咧，佢喺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關鍵礦產方面咧已經取得咗一定嘅穩步進展咁樣。其實高市早苗咁嘅一連串嘅講話咧，其實俾足面啊 Trump 噶啦嚇。咁其實今年5月份嘅時候，Trump 結束咗訪華之後，喺途中咪直接喺空軍之後同阿高市早苗直接通電話嘅，就講俾佢知當時佢訪華嘅一啲情況嘅。咁高市當時咧亦都講俾媒體知話，對 Trump 呢個同阿習近平見面嘅時候支持日本深表感激嘅。咁
嗱，足見到阿 Trump 對呢個高市嘅重視嚇。咁另外一個咧，其實當時後嚟咧，即係日本嘅共同社啦，咁啊隨後引述咗知情人士講緊嘅消息嚟講嘅話，其實當時阿 Trump 同阿習近平喺北京見面嘅時候咧，習近平係點名批評咗高市話推動所謂嘅日本防禦能力嘅做法嘅，話佢新嘅軍國主義。阿 Trump 咧點樣講咧 ？Trump 讚揚佢話阿高市做苗到啱啊，咁呢個咧就反駁阿習總啊。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高市做苗對阿 Trump 呢一種咁嘅再次確認嘅呢種咁嘅做法咧，唔係首次噶啦，因為三月份嘅時候本嚟係習總川普要訪華噶啦嘛，咁高市早苗其實係提前喺三月中嘅時候咧就去嚟咗美國訪美嘅嚇，咁啊當時已經亦都係溝通咗嘅，結果當時五月份美國發布咗呢個成果報告，即係去咗大陸之後咧，翻嚟呢個叫做成果文件入邊咧，咪再次確認咗叫做台灣海峽嘅和平同埋穩定嘅重要性嘅。呢句就係高市最需要達到咗目的嘅。咁呢一次咧，其實可以講緊當時五月份咧超出咗高市嘅預期啦，因為批評高市嘅時候，Trump 讚揚佢嘛，咁亦都係使到咗咧，可能呢一次咧，習總唔會再喺呢個會議上面批評高市啦，因為再批評嘅話，Trump 再讚揚嘅話，佢冇意思啦。咁但係喺台海問題上邊嘅關鍵所在咧，就係而家提前同阿 Trump 溝通。咁入邊其實出於兩個目的啊，我認為一就係對於 Trump 嘅尊重啦。其實入美同盟，高市早苗打個電話得啦，係咪？咁但係問題係佢同阿 Trump 咁樣見面，雖然係30到35分鐘嘅見面，但係呢一種咁嘅懇請佢唔好鬆動對台灣嘅立場啦。其實呢個本身就對佢作為一個尊重啊。另外一方面咧，想再次確立一下呢個日美同盟嘅穩固，亦即係講緊做戲都要做俾習總睇。嗱，你嚟美國冇用啦，因為我哋日美之間咧嘅堅固性唔係你一兩句話就可以搞掂嘅。咁呢個咪就係好明顯睇到咗佢呢一次同阿 Trump 喺聯合國見面嘅呢個重要性咯。咁呢個重要性咧，你亦都可以預期喺川集會入邊咧，台灣問題上邊基本上我可以理解成咧。美國嘅態度係一貫都冇變嘅，個方向應該係一致嚇。呢個咁樣，所以我啱先講嘅，如果喺台灣入邊立法院係佢哋比較順利啲通過美國嘅軍售嘅話咧，呢140億嘅軍售可能會提前就出嚟啦。但係咧，如果台灣方面仲喺度政府同埋呢個立法院之間咧喺度拗撬嘅話咧，可能都幾難嘅。所以 Trump 其實而家亦都有一個做法，可能就係要睇下台灣嘅九合一選舉，睇下個結果之後咧，可能先再有決定嘅。咁我哋會再睇下係咪咁樣嘅一個程度嚇。OK， 唔係講到呢度嘅話，先同大家講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產品，因為中秋期間咧，

人嚇。咁喺呢度舉一個例子，在加拿大一個觀眾啦，咁佢係張女士嚟嘅，曾經咧係睡眠方面咧有一定嘅困擾嚇，咁但係佢試過呢唔少方法咧嘅幫助都唔大。佢用咗呢個產品之後咧，一段時間每日淨係俾呢個匙羹仔一匙羹啫嘛，咁佢就發生咗好好嘅變化，就佢嘅睡眠咧係踏實咗好多，所以咧佢而家用嚟做個人嘅呢個日常保健品用嚇，咁所以係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可以推薦俾大家。咁我哋呢一個產品有兩個包裝，一個咧就係呢種100克嘅包裝，一種咧就係大樽好多噶嚇，240克嘅包裝，大家都可以買嘅。咁啱先講咗啦，只要你買嘅話咧，就可以85折。咁你用我哋粵語嘅優惠碼，亦都係用我哋下邊嘅 link 嘅嚇，粵語嘅 link 點入去之後咧，就用 YUE 呢三個字母咧，就可以有85折噶啦。買滿350蚊可以再減20蚊嘅，非常之好嘅一個。而家嘅價錢嚟嘅，咁我哋翻嚟講下美國方面究竟仲有啲咩籌碼喺手上面？咁其實我哋睇到咗啦，美國五角大樓咧，其實有一份咧叫做中共嘅軍事企業名單嘅。呢一份名單而家去到幾多咧？其實擴大到200間左右噶啦嚇。咁呢個咧都相當之多嘅。喺6月8日嘅時候咧，國防部一次過咧就加咗65家實體，咁咪有。17個咧係母公司，有48間係子公司。咁當然剔除咗10間嚇。咁而家嘅總數咧，大概係188間。呢個公司咧係被列入咗國防部嘅名單嘅。咁而家新加入嘅一啲重磅嘅公司咧，包括咗科技方面，阿里巴巴啦、百度啦呢啲公司被加咗入去啦。電動車同埋電池方面啦，咩比亞迪啊、蔚來啊、中創新航啊，呢個益惠理能啊，呢啲全部都被加入咗噶啦。咩精澳啊、天合光能啊呢啲啦，即係好多嘅呢個高科技嘅企業咧，包括咗機械人嘅咩樹宇科技，啱啱上咗樹嗰個嚇，咁啊亦都被加入咗噶。晶片方面嘅話咧，更加多啦，咩中芯國際啊、長江存儲啊、長音存儲啊呢啲，包括華為在內啦，咁啊寧德時代都有噶嚇。咁呢個名單入邊咧非常之長。咁呢一次咧，阿 Trump 會唔會同阿習總傾呢樣嘢咧？我相信都唔係容易嘅。但係會唔會講緊話可以鬆動啲啦？喺科技嘅呢個出口方面咧，有機會，但係咧有幾多嘅鬆動唔知道，因為其實咧 ，NVIDIA 有啲晶片咧其實係可以賣嘅。咁只不過中共方面咧要用自己晶片啫嘛。咁之前咪同大家講咗一下嘅，係咪？咁而家仲有就喺科技嘅呢个生物科技方面啦，生物科技安全法有一个条例啊，咁啊会逐步咁限制联邦嘅拨款嘅，咁呢啲亦都系其中嘅一啲我哋睇到咗嘅情况嘅。咁根据彭博社嘅一啲讲法啦，就讲话 AI 嘅竞争升温之下咧，呢一张名单已经成为咗美国政府嘅重要筹码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就嗰啲公司更加难。呢個被所謂嘅放寬信號啦，係咪？咁呢個就好明顯嘅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嗱，而家其實咧睇到咗國宴嚇，咁啊，習總坐喺度面對嘅咧，其實就係咩 NVIDIA 啊、Meta 啊、蘋果個老細等等嚇。咁佢自己帶去嘅團隊咧，究竟係邊個？而家未知嘅喎。有冇阿里巴巴？有冇比亞迪？之前就傳聞有比亞迪啦。有冇百度啦？甚至乎有冇？華為嘅任正非啦嚇，冇人知道。咁其實咧，因為北京實際上係將呢個名單係冇擺上台嘅，即係除咗名單嚇。咁所以美國咧自己有咁多個呢個高科技公司去，咁啊習總嘅名單唔知，因為聽聞習總咧亦都想整呢個名單去嘅，但係一諗可能都冇乜成果可以達成嘅。記唔記得喺話去印度呢一個參加嗰個金磚啊，我叫泥磚啊，泥磚會議嘅時候咧，其實阿習總因為可能身體不適啦嚇，咁啊提前溜咗啦，結果咧就係帶咗成班人去嘅話咧，乜都攞唔到嚇，咁呢個聽聞係咁樣嘅，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可能美國方面咧有大批嘅呢一個高科技嘅呢個高層或者係老闆啦去到嗰度，但係中共有冇去咧？唔知，因為中共嘅呢個發言人郭家軍啦。咁佢自己講到咗，佢冇相關嘅方面嘅信息㗎。
咁你係沉慘啊！你話

呢个就系呢个咁嘅情况，所以阿十总可能真系觉得冇乜希望啦，唔去都唔出奇吓。咁嘅情况啦，咁讲下呢个国宴嘅问题吓。咁另外一个咧，其实就关于黎智英嘅问题啦。就其实琴日Trump 喺见英国首相嘅时候咧，就传出嘅消息讲紧，英国首相咧就恳请阿 Trump 喺呢个村集会嘅时候咧，同阿习总讲关于黎智英嘅情况，希望释放佢咁样。亦都讲紧话 Trump 咧就认为咧黎智英应该释放，翻到英国嗰边去呢个生活就得噶啦咁样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啊，究竟会唔会？咁我哋其实唔知噶吓，因为一定要阿 Trump 同阿习总见完面之后传出嘅消息，我哋先知。咁但系佢答应咗嘅话咧，我认为多数都会讲噶啦。因为之前咧 ，Trump 其实对无论佢系之前2024年竞选嘅时候，又或者系之后咧，佢都多次讲提到咗黎智英嘅呢个案件嘅，所以咧提黎智英案件可能都系机会都几大，但系最后嘅结果我哋唔知吓，咁所以只能够系讲紧最后结果我哋唔知嘅，咁我哋到时再睇睇呢个情况啦。咁啊，关于黎智英，其实咧香港人咧仲有好多被关押噶啦，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啦。咁美国亦都有两位嘅呢个学者同埋专家咧，都被关押咗。咁佢哋啲家人咧，而家其实都要希望 Trump 咧帮手要求中共释放人噶吓。咁所以 Trump 其实除咗做生意之外咧，喺人权方面咧，其实我都认为唔可以放松嘅，因为一向以嚟西方国家同呢个中共倾生意咧，以前一开始系人权同埋生意系一齐倾嘅，最后咧就被中共要挟到咧，就生意归生意，人权归人权，咁啊结果中共嘅人权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吓。咁美国方面咧，希望佢做个带头作用，坚持要讲人权，呢个系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因为唔系净系讲做生意啊，做生意如果你同黑社会做生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做到？做到，但系损失好大咯，咁呢个就系呢个咁嘅情况啦吓。咁而街头方面咧，啱先我已经讲咗一个 update 嘅情况噶啦，因为而家嘅情况咧，我哋睇到咗吓，咁习总喺个专机降落之前咧，咁已经系睇到咗欢迎同埋抗议人群咧，已经出招啦，咁真系出招吓，佢哋可以。讲话爆咗冲突吓，爆咗冲突嘅话咧，而家睇到咗警方已经介入咁样啊。根据美国之音嘅报道，今日嘅晏昼下午啦，就习总嘅飞机仲未降落之前咧，聚集喺基地附近嘅呢啲人群咧，无论系抗议嘅又好，这个欢迎嘅又好，咁啊梗系打口水仗先噶啦，咪打口水仗，打下嘅话就开始嚟啦。咁啊睇到咗咧，真系。因为我而家睇紧视频啦，咁我而家一边睇一边同大家讲，咁真系喺度这个发生咗冲突，咁互相推撞啦，撕烂对方嗰啲这个标语啊、横幅啊等等啦，咁令到咗在场嘅警员咧就平息冲突啦，避免进一步嘅升级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咁而家睇到咗有拍摄视频嘅人讲紧啦，就讲紧话9月23号。华盛顿 DC 亲共人士故意冲入去呢个和平抗议嘅民主派阵营入边闹事，导致咗双方打起身咁样。嗱，如果咁样嘅话咧，呢啲人咧，无论佢系呢个公民又好，唔系公民又好，应该踢佢出美国噶吓。咁因为根本唔应该系有暴力任何嘅行动嘅。你可以去做你嘅嘢，佢可以做佢嘅嘢。呢个就系喺美国入边可以和平表达嘅呢种方式。咁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啦。咁所以而家火药味浓咧，我哋都估到噶啦。只不过就系去到咩程度嘅，因为喺法拉盛嗰度同样嘅游行，大家碰到嘅时候咧，因为抗议方面咧系抬住个棺材嘛，系咪？咁呢个咧。就要送中共中送中㗎嘛。咁所以呢抗呢个迎接人群入边呢都有人出嚟去搞事下。咁呢个亦都系呢个情况系如出一辙嘅，可以咁讲。咁所以嗱有成日都讲緊有中共嘅地方就一定系唔会和平㗎啦。咁呢啲咪就睇到咗明显嘅情况啦。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情况下。咁所以同大家大概讲下啦，我睇到 X 平台入边嘅一个视频，真系喺度打紧嘅，咁呢个就系呢咁嘅情况啦。佢冲入咗民主派入边打噶吓，所以非常之可恶嘅呢啲人，加上咗
喺仲喺美國嗰啲情況下，咁所以我哋要大力咁呢個聲討呢啲人先得，唔係嘅話咧，佢哋真係相當之冇理性，可以咁講。咁嗱喺呢個習總訪問之前咧，無國界記者組織咧亦都發表咗個報告，揭露咗中共點樣透過中文媒體啊，同埋微信啊，向美國華人社區咧輸出北京嘅話語啦。中共話中美關係、台灣人權等等嘅議題咧，喺度造成分歧。呢、這個就係咧明顯睇到咗喺度挑釁嘅啦。呢、這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嘅嚇。咁讲起呢个呢，我哋要讲另外一个话题。咁呢个另外一个话题呢，讲緊嘅就係记唔记得之前讲緊呢个芳芳呢个中共间谍呀，係咪？咁而家发现咗一个情况係咩呢？芳芳呢个中共间谍呢，其实我哋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因为佢喺加州起先㗎嘛。咁而家呢就被美国媒体近日披露咗一个喺加州有叫做华人麦当劳大王之称嘅呢个尹泽成啦，同埋佢家人啦，媒体报道系 CBS 嘅报道吓，多年嚟向美国政坛捐咗超过440万美金，咁啊最新嘅联邦调查局嘅文件，即系 FBI 嘅文件啦，咁啊显示讲尹泽成咧同中共嘅美女间谍芳芳系有个密切嘅关系嘅，咁所以令到咗大家关注啊。我哋睇到咗21号呢、這个。CBS 嘅一個報道講啊，多年嚟咧呢個尹家啦嚇，一直咧向政治事務咧慷慨捐款嘅。咁啊，最新嘅呢、這個FBI 嘅呢個文件入邊顯示咧，尹澤成就係呢個麥當勞大王嚇，通過咗佢自己創立嘅呢個組織啦，叫做 APAPA。咁啊，呢個組織咧涉嫌同中共間諜芳芳咧有個過從甚密嘅呢個工作關係嘅呢種關係咧，以及呢個尹澤成嘅弟弟，咁啊呢個叫做 Harry 阮嚇，都係尹澤成嘅弟弟，同中共統戰部之間有交往嘅記錄嘅，引起咗國安專家嘅呢個關注同埋對政治捐款嘅存疑嚇。咁啊，先講下呢個尹澤成先，因為呢個阿爸爸咧，阿石頭參加過呢啲活動嘅，因為做之前做記者嘅時候嚇，咁佢係89歲啦，係北加州嘅商人，咁係台灣人嚟嘅，1960年咧係同台灣移民嚟美國，咁佢自己講緊當時身上邊只有100美金啦，咁啊後嚟咧依靠經營麥當勞加盟店啦，就起家，咁就越嚟越多嘅加盟店去經營啦，咁所以咧。就有成好似近100家嘅呢個加盟店嚇，佢攞到咗嘅經營權嘅，咁所以咧以慈善嘅活動為聞名啦。佢其實最著名嘅呢個組織咧就係 APAPA 呢個組織咧，入邊有一個組織叫做2080嚇，咁佢哋通常嘅投票咧就講緊2080咩意思咧？就係當佢哋認為赢嘅嗰方系大嘅话咧，佢哋会投入80嘅资源喺佢嗰度，咁剩翻20嘅资源咧，会投喺另外一个党派入边，亦都叫做培养紧另外一个党派，即系讲紧佢哋咧系唔会一下子咧完全偏向另一个党派嘅，呢个就系华人嘅做法嚟噶啦，不嬲都系华人嘅做法系咁样噶吓，咁佢哋会两边都俾钱，但系一边俾多啲，一边俾少啲，咁我哋其实参加过呢个阿帕帕嘅组织嘅活动嘅，佢喺呢个。加州嘅首府 Sacramento 入边咧，每年以前咧会喺佢以前系每两年或者系即系要有选举年啦，基本上咧佢都会组织呢啲活动嘅。咁组织活动入边咧，有边啲人去咧？当然佢喺政要方面咧，佢会邀请当年竞选嘅嗰啲人，无论系共和党又或者民主党嘅人，佢都邀请嘅吓。多少咧？佢哋自己去衡量個比例，呢、這個就係佢哋自己做嘅嘢啦。所以中共會睇啱咗呢個 APAPA 嘅組織，亦都會去同尹澤成或者佢弟弟咧有關係咧。呢、這個不爭的事實，肯定噶啦，可以講係肯定100%嘅嚇，可以咁講，因為佢哋有錢啊嘛。咁佢哋邊啲人去參加咧？其實佢哋係各嘅加州各個地方嘅華人組織，佢哋組織啲老人家或者係其他嗰啲人啦。用巴士，譬如三藩市咁，我哋真係睇到咗個情況。三藩市咁，佢哋係組織啲有啲組織，
叫佢哋啲老人家咧係坐巴士咧去嗰度參加活動嘅。咁參加活動有啲咩好處咧？有冇利是俾我唔知，但係咧肯定有一餐唔錯嘅豐盛嘅飯盒啦，俾佢哋食嘅嚇。咁佢哋可以去嗰度嘅，俾可能俾埋錢啦。咁呢個咧就係咁樣一個程度。咁因為我哋嗰陣時做記者咧，係去做現場採訪嘅，咁所以咧喺現場採訪入邊咧，佢哋做緊活動嘅時候，我哋喺呢度做採訪，影到佢哋有共和黨嘅人嚟，有民主黨嘅人嚟，咁佢哋喺嗰度拉票啊，咁啊呢啲咁嘅情況嘅，所以中共會睇啱佢哋咧，呢、這個我認為係正常嘅喎。咁呢個佢哋又因為有錢，所以佢會喺加州各級嘅政治事務入邊捐錢呀，所以被中共盯上咗就係一個明顯嘅呢、這個。動作嚟㗎啦，而佢捐獻者包括咗紐森啦、加州嘅副州長啦，同埋前副呢、這個副總統即係何錦麗啦，咁呢啲就係好明顯㗎啦。咁睇到咗白宮八月份嘅，亦都係 FBI 嘅文件啊，八月份解密咗 FBI 嘅文件顯示咧，就尹習成涉嫌充當中共間諜呢個方方嘅呢個曾經嘅曾有嘅呢個密切呢、這個。可以講密切關係啦，咁話呢個 Alice Warwell 咧，同個芳芳發生關係咧，其實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是、當時我根據 FBI 文件顯示嚇，佢講緊話，其實芳芳嘅聯繫人咧，其實就係一個 Papa 嘅高層，最後咧喺文件入邊呢個高層嘅名係引去咗嘅，但係兩名支持人士咧講俾CBS 知話。呢、这、一個高層嘅人咧，Papa 入邊高層嘅人咧，就係尹習成咁樣。咁點解會有人咁懷疑咧？就係2013年喺呢個我哋呢邊嘅啦嚇，亦都係直谷方面嘅中半島 Cupertino 嘅一個官員，佢喺佢嘅 Facebook 上邊發咗一張照片，當時就顯示Papa 舉行咗一個15人嘅活動。咁啊呢個芳芳同尹習成兩兄弟咧一齊出席嘅嚇。咁啊所以咧CBS 就講緊，目前雖然冇證據顯示呢個尹習成嘅兩兄弟咧，當時知道芳芳係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嘅，雖然係冇，但係咧佢尹習成嘅細佬咧已經係同中共嘅呢、這個統戰部係有聯繫啦嘛，啱先講咗嗰個程度，所以咧佢知唔知其實唔重要，但係佢已經有聯繫呢、這個先係重要嚇，咁所以你睇到咗。在華人方面的話，只要你是參與這些這樣的政治性活動的話，一定有人會進來去關照你的，如果不是的話是不行的。所以他利用這些 Papa 的這樣的組織，其實收羅到很多的在海外華人裡面所謂有頭有面的這些有錢的或者有地位的有聲望的人作為他們的會員，去這個咁中共最後咩，咪一網打盡都可以咁講啦，係咪？所以你會睇到咗，可能有可能咧，呢、這個組織入邊嘅唔少人咧，都有機會成為咗中共嘅好朋友嚇。呢、這個其實咧一啲都唔奇怪。雖然石頭冇證據，但係其實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咁直至到今個月咧，睇到咗 CBS 都講到咗呢個阿尹習成嘅細佬啦。佢喺 LinkedIn 嘅呢一個網頁上邊咧，仲列出咗佢自從2019年起咧擔任美國眾議員嘅聯邦眾議員嚇呢、這個卡納嘅高級顧問一職添。當然你而家已經刪除咗啦。咁啊，自從2019年開始嘅擔任，咁即係咩意思啊？咁係咪？咁就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佢擔任過。國會議員手下上邊一個重要嘅高級顧問，咁有顧必要問㗎啦，係咪？咁啊，邊一個俾佢信息咧？咁當然呢個卡納咧，亦都被認為咧，2028年咧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入邊嘅一個潛在人選嚟㗎嚇。所以咧，我哋睇下到時佢會唔會啦？佢亦都係呢、這個目前係呢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入邊嘅資深成員咁樣。所以佢哋呢個委員會可能做嘅嘢入邊，呢、這個亨即係尹習成嘅細佬亨特啦，亨利啦可能完全知道咗佢哋點運作添。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同大家講下呢個情況嘅。所以喺美國嚟講嘅話咧，都相當之令人擔憂嚇。最後一個消息，最後一個消息都同大家講埋，因為既然係攞咗嘅，咁啊呢個消息係講緊紐約郵報咧，就喺21號就報導咗。
個報導，就講緊一家總部設喺加州Irvine嘅呢個代印機構。咁啊，長期以嚟咧，為美國同埋海外客户提供代印服務嘅，咁啊包括咗來自中國大陸嘅呢個準父母嚇，咁啊結果被查到咗啦。呢個焦點放喺邊度咧？就呢間公司係華人創始人叫做白浩天，咁佢係咩咧？佢其實佢係從中國大陸嚟美國留學，然後加入咗美軍，再成為咗再做到咗咩咧？係輔助生殖行業嘅經歷嘅嚇，咁啊根據 CBS 嘅呢個調查，一年嘅調查嚇，就講緊美國商業嘅呢個代孕行業入邊咧，有唔少代孕嘅女性咧面臨嘅信息披露不足，咁啊同埋缺乏呢個保障嘅問題嘅，但係咧同時亦都講到咗呢一間代孕公司喺Irvine嘅呢間啦，即係由呢個白浩天經營嘅呢間公司咧。佢其实系为中国嘅富豪吓，为中国嘅富豪咁啊，代孕咗好多嘅呢一啲咁嘅为佢生美国细路仔啦，咁啊生咗好多添，咁而家系查到咗呢一种咁嘅情况吓，咁所以佢系一个退伍老兵，咁啊从留学生到美国成为咗退伍老兵，再经营呢一个咁嘅叫做代孕行业啦。其实佢而家几多岁咧？得37岁嘅吓，咁啊，2012年从中国大陆嚟美国，咁啊喺爱荷华州读书，然后加入美军嘅吓，咁啊呢个咁嘅程度啊，咁佢呢种咁嘅程度被爆出嚟咧，其实系冇咩好事嚟噶，就证明咗佢咧会唔会亦都系被某啲人咧被统战咗，然后咧为中共咧或者甚至乎为呢啲有钱人咧作为咗喺美国嘅生仔机器咧。嚟服務嘅咧，我哋唔知道，而家都查緊嘅呢個情況下，根據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喺美國出生嘅即係受美國司法管轄嘅人啦，原則上就取得咗美國公民身份噶啦嘛。咁所以通過代孕嘅方式喺美國出生嘅細路仔咧，通常唔會因為其生物學父母係外國公民咧而失去咗公民身份㗎。咁所以呢種咁嘅情況咧，就被認為咗佢。咁代孕嘅话咧，可能都会有中共嘅影子喺边嘅，咁会唔会有咧？我哋唔知道。咁而家睇到咗喺度查紧嘅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同大家讲下，相当之令人关注嘅呢个咁嘅代孕行业嘅，可能都几有问题。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分享阿习总同阿 Trump 太倾咗啲咩吓，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加州联播网。希望之声通过旧金山 FM 九十六点九、San Jose FM 九十六点一下班时间和南加州 FM 一零四点七，为南北加州的近百万华人提供高频。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讯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讯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 Berkeley 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无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 Berkeley 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十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 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0,000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4: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面呢，我哋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 888-604-1688,888-604-1688。呢个旧金山金门大桥呢将会耗资18亿去进行一个加固改造工程嘅。咁以应对可能发生嘅大地震。咁石头嗱，工程需要做啲乜嘢而需要投入18亿咁多嘅资金啦？咁如果住喺附近嘅居民又会唔会担心？呢个修桥咧会影响咗啲车辆嘅通行啊，或者造成一啲嘅噪音啊咁样噶咯？
5: 嗱，车辆通行咧，我相信佢唔系咁容易影响噶，因为喺美国呢度咧，佢不嬲都有安排车辆通行嘅程度，但系缓慢咧有机会。咁但系佢而家。目前嚟讲，一开始嘅时候主要系喺晚黑工作噶吓，咁所以咧你唔会喺白天唔会有太多嘅影响。咁听闻嘅程度咧就系未来十年啊，呢个工程系唔系呢个讲紧嘅做咗一两个月吓，咁啊呢个有几百嘅工程师同埋呢个做嘢嘅人啦，就话要加固呢个金门桥咁样吓，咁啊特别系桥面啊或者系柱啊等等噶啦吓，咁啊即系喺度。加固緊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可能會有啲鋼架啊呢啲咁嘅，你晚黑過嘅時候咧，可能會睇到咁樣。咁目的係咩咧？目的就係話呢一個工程咧，就要應對咧被認為可能會出現8.3級地震嘅呢個咁嘅情況下，咁啊可以承受緊咁大嘅衝擊力，咁先至話整呢個橋嘅，大概咁嘅意思啦。咁當然，如果係即係發生地震嘅话咧，交通系好重要嘅。咁如果桥系冧咗嘅话咧，对于呢个交通影响或者救援嘅影响咧，相当之大啊。咁金门桥咧，其实亦都系。咁当然金门桥亦都作为咗景区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嘅你会睇到咗而家嘅做法咧，就系晚黑做嘢，咁日头咧就见唔到嘅。咁咧最主要就系俾翻嘅景观，大家睇下，而家嘅金门桥仲系咁靓 ，OK？ 唔系讲紧话呢个整紧嗰时咧乌芝麻茶咁样。咁呢个佢个好处嘅，咁用18亿系咪值唔值得咧？如果佢真系做得好嘅话咧，我相信都应该俾一笔钱出去嘅。 但是金门桥呢因为佢已经冇唔需要收嗰、那个个呢、这个啲人手收费已经冇咗好耐啦嘛。咁、加上咗早就已经收返成本啦嘛。咁所以佢有攞十八亿出嚟并不是一件难事我相信啊。除非呢佢自己呢将之前啲钱用晒又升我哋价钱嘅。咁佢叫唔好讲㗎啦。因为金门桥除咗佢自己嘅运作之外呢即係佢自己其实就董事会嗰班人攞钱之外呢咁其实呢呢、这个仲有一个金门渡轮啦。咁金门渡轮呢其实都已经系我諗都唔好值得去 keep 返佢㗎啦呢种咁嘅程度。咁近期其实呢讲起呢啲渡轮啦我哋港山嘅呢个渡轮码头嗰个渡轮啦有一个点呢而家都要删啦。原因系咩呢每一次行船呢都系得几个人嘅。几个人喎、哦。既浪费时间又浪费呢个人力物力财力全部浪费晒㗎。咁呢个呢啲啦其实你话剩返一条所谓嘅呢个线路呢作为旅行嘅攞嚟用下都仲叫可以。咁但嗰啲呢系旅行攞嚟用嘅。咁旅游景点嘅话呢系赚到钱嘅。如果唔系嘅话作为交通嘅话呢都系应该淘汰㗎啦。
2: 嗯 ,ok, 咁另外我哋关注下呢个 Contra Costa County 嘅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 佢呢就向客户发送嘅一份通知就讲到话由2026年11月1号起塞到过满嘅呢个黑色嘅垃圾桶呢每次将会被收取10蚊嘅费用。咁呢个通知亦都话俾居民知需要确保佢哋嘅垃圾桶盖系完全冚得上嘅。咁而呢个Republic Service 呢就话呢即係呢个塞得过满嘅垃圾桶系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垃圾车驾驶员嘅安全啦设备运行啦以及社区嘅整洁。咁但系喺湾区呢呢家嘅服务公司嘅范围呢其实都几广下嘅。包括 Alameda 啦 ,Santa Clara 啦 ,San Mateo 啦呢啲嘅院呢都包括在内嘅。所以呢我就諗会唔会呢一个而家 Contra Costa County 呢只係一个开始呢即係话其他嘅地区会唔会慢慢亦都会变成咁样嘅收费囉。
5: 第一就係睇下佢嘅呢个黑色垃圾桶呢系咪真係一个普遍现象吓系咪真係咁严重塞到满晒嘅每个星期。咁如果係塞到满晒嘅话呢其实佢系你其实塞得如果经常塞到满晒嘅话你其实可以申请一个大个嘅。咁当然申请大个嘅你嘅垃圾费会贵啲㗎呢个系肯定㗎啦。咁就我只能够咁样去讲啦。如果系佢因为俾咗嗰个垃圾桶你呢系咁大咁你咁硬塞咁塞唔晒咁你当然满咗啦。咁其实亦都唔系咁好㗎。咁所以有啲人呢就将佢分类分得更清楚咗囉。分类分得清楚啲囉。将佢放啲喺绿色嘅垃圾桶入边啊。甚至乎有啲可以回收嘅放喺蓝色嘅垃圾桶入边都系可以咁可以减少啲啦系咪咁呢啲以前我见到有啲人呢会俾个黑色胶袋装住放喺旁边佢会唔会帮你抌我唔知啊但係呢起码嗰、个盖呢冚实呢其实亦都系一个标准嚟嘅。但係仲有一样嘢呢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就系、是、因为石头见过㗎咁我哋屋企自己试过㗎。咁因为之前可能呢啲垃圾公司呢都推行呢个 DI 啊，咁咧就有一次我哋屋企其实咧即系一到咗呢个落雨季节啊，咁嗰啲草出晒嚟嘅话，你清草嘅时候咧，其实个垃圾桶都几满下噶，佢嗰个绿色垃圾桶，咁绿色垃圾桶其实未满晒嘅，其实但系重少少啦，咁竟然嗰个垃圾员咧。即系嗰个员工咧推唔喐个垃圾桶 ，OK？ 咁原来一睇我系女嘅，咁咧嗱，我唔系歧视女人啊，咁但系咧，咁我问咧，点解我哋嘅垃圾桶冇倒咧？咁样我直接走问佢噶，咁我讲紧话，因为太重啦，我整唔到啊，嗰旁边嗰个可以直接垃圾车即系倒黑色垃圾桶嗰个蓝色垃圾桶嗰个朋友咧，今晚就笑 ，OK？ 直头笑嗰个员工，咁因为嗰个系男嘅，呢个女嘅，佢真系推唔喐嘅。咁我喺度谂啦，你如果系推唔喐嘅话，点解招你入嚟咧？系咪？咁如果你推唔喐嘅话，你唔应该做嗰个工作啊，你应该做嗰、那个喺入边计下数啊，写下嘢嗰个工作系咪？咁啊唔系去推垃圾桶嘅，但系如果系 D I 嗰啲难讲啦，咁啊个个都好似好掂咁，咁啊但系一做嗰时唔掂啊，真系有问题啦吓。咁啊会唔会呢啲垃圾桶 堆得太满咧，令到咗啲员工可能亦都退唔喐咧。有冇啲机会咧？我相信黑色垃圾桶唔系咁容易有啲机会，但系咧，佢话要多收费嘅原因，可能就系等讲你知，你哋啲垃圾咯，可能分类会分得好啲，咁样嘅话咧，可能会好啲。第一个，第二个咧，如果真系经常常满的话咧，咁咧就不如申请一个大少少嘅黑色垃圾桶啦。咁样嘅话咧，就会。对大家都有好处，咁当然啦，你要俾多少少钱啦，呢个肯定噶啦，咁所以各方面考虑咯。
2: 咁其实计起上嚟咧，因为一个礼拜收一次垃圾啊嘛，咁其实都唔平噶嗰啲垃圾费，咁所以如果再加个10蚊上去咧，咁就真系几乸嚟嘅。咁但系如果系俾佢罚就更加唔抵啦吓。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下呢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希望解决呢个游民问题啦，咁亦都提咗唔少嘅意见。咁点解呢个问题始终都仲未解决呢？咁样咁啊，所以咧亦都喺度有啲居民喺度质疑啦。我哋投入咗咁多嘅纳税人嘅钱，咁样咁而家咧已经宣布关闭嘅呢个游民住房非盈利机构 HomeRise 咧，佢又被揭出呢个管理问题啊。咁一名前高层咧就被指未充分披露同承。包商嘅一个密切商业关系啦，之后仍然将个业务交俾呢间公司。咁另外咧，喺过去四年间咧，由旧金山市府取得约2亿5千万嘅公共资金，服务约1500名嘅呢个前游民嘅居民啊。咁 HomeRise 嘅财务问题咧。亦都唔系而家先至出现嘅，咁市府亦都早喺2021年就发现咗佢哋嘅发票及呢啲嘅人员流动等问题啦。咁而2024年嘅市府审计更加指话咧，呢个机构亦都存在重要嘅财务控制缺失、管理监督不足等嘅问题，亦都被列入呢个 red flag 状态嘅，即系红旗警告。咁啊，石头嗱，呢一家嘅机构关闭啦，而家如果关闭咗之后，呢、這个烂摊子又点样处置咧？咁即系话呢啲游民问题，其实都最都要去管理噶嘛，系咪？咁会唔会又话爆出诶旧金山其他仲有啲机构存在呢啲类似嘅情况咁咧？
5: 嗱，先讲下呢个 HomeRise 呢一个咁嘅机构咧。佢唔系管理游民嘅，系管理游民住咗入去嗰啲屋嗰间屋嘅。咁我又咁样讲下，你讲话佢管理游民亦都有呢个咁嘅可能，但系咧佢系管理嗰间屋嘅服务嘅。咁所以咧佢系可以佢点解攞咗2.5亿嘅管理费咧？就系因为佢有管理费嘅吓。咁呢种情况，但系而家查出嚟咧，佢好多嘅账咧都系可以讲系。烂账或者系讲嘅呆账或者系你唔知道咩账嚟嘅嗰啲咁嘅账嚟啊，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嘅信誉系受到咗严重打击啦。咁其实无论佢系管理呢一佢管理咗港真城17栋住房嗰啲嘅咁嘅游民啦，咁所以佢有成千几人嘅住嘅原因就喺呢度啦。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都讲紧呢啲游民问题嘅话咧，其实一直嚟讲咧都系市府某啲机构或者某啲人啦一个摇钱树嚟噶。咁佢哋点解会喺之前咧？因为四年前啊嘛，其实。讲得清楚啲，可能同个罗伟冇乜太大关系嘅添，因为罗伟其实都未做咗四年啦，咁所以咧唔能够将佢呃俾罗伟，但系而家佢要呢、這个执笠啦，可能呢一个同个罗伟有啲关系，因为佢哋可能要清点下呢啲账目啊，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呢、這、一个咁嘅非盈利机构咧就被逼咧要关闭，或者系因为佢关闭咗。佢就可以将所有嘅账咧，就当系销毁咗啦嘛，即系冇得追究噶啦，即系叫死无对证噶啦吓。就呢度咁嘅情况之下嘅，咁佢想咁样做，咁但系而家又揭咗出嚟话，佢系边有个高层咧，同呢个承包商有密切关系。当然啦，你如果以利益私相授受嘅时候咧，会好多时候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唔好讲话佢净系管理呢个屋啦，系嘛？净系讲紧我成日都讲紧话，你就喺街上边嗰啲游民服务佢哋嗰啲咧，嗰啲咁嘅非盈利机构，呢已经系呢个游水非常之多噶啦。咁成日讲紧嗰啲非盈利机构嗰啲咩最大嘅呢啲所谓嘅主任啊或者主管啊，咁啊攞薪啊几十万一年嘅呢个年薪咁，佢凭咩攞几十万嘅？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啲钱嚟主市府嘅，其实要限制所有从市府申请嘅呢啲非营利机构嘅嗰啲机构入边嘅头咧， 如果金额去到一定嘅程度嘅话，都唔可以超过几钱嘅工资噶，应该咁样去限制先啱嘅。唔系嘅话，你啲钱全部用喺你嘅身上边，咁仲使鬼你服务啊？不如我去做咪得咯，系咪？咁啊，呢个怕脑袋可以做噶啦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啲监管有疏漏咯，我觉得即系有疏失喺度，其实需要去呢、這个。监督或者监管或者讲紧将佢啲账号咧，或者账目咧，呢、這个整出嚟咯。咁你而家讲紧话佢执笠嗰啲烂摊子点办咧？冇噶啦，如果系追唔到或者冇乜太多证据去起诉佢呢啲前雇员或者呢啲人嘅话咧，你只能够讲紧话，我哋查到咗佢哋执到笠啦，咁样只能够咁样噶啦，即系不了了之噶啦，只系。后尾咧，点样去将呢件事做好佢咁解嘅，所以二点几亿吓喺九龙山嘅呢个钱咧，就系咁白白浪费咗佢啦，咁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咯。
2: 嗯，咁而家九龙山嗰啲游民问题真系都系存在喺度嘅，咁会唔会话真系后续会继续查到更多嘅呢啲咁嘅公司出嚟啊？
5: 其实唔单止旧金山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我相信唔好讲我成个加州啦，成个加州我都相信有噶啦。只不过我讲紧话净系旧金山湾区就系呢九个 county， 其实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只不过而家就讲紧话，旧金山呢一家有，其他冇咩？我相信大把有啦。咁所以几时查出嚟？只不过就系揞到几时咁解嘅嘛。
2: OK， 唔知大家对呢一方面嘅话题有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呢个电话8886041688。
4: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6: Hello，
5: 系点称呼你啊？
2: 你好。
6: 啊，我姓周嘅。
5: 诶，周老师，请讲。
6: 我想问下你嗰、那个喺你哋电台讲嗰个黄明忠医师嘅电话，你可唔可以？
5: 哦，佢而家已经唔睇症噶啦。
6: 唔喺度。
5: 唔睇症噶啦。
6: 哦，唔睇啊，系、哦、，OK， 好啊，唔该你，
5: 多谢你，
2: 多谢你，
5: 各位，
2: 系咁，我哋咧同下边咧同大家一直我哋介绍呢、這个嚟自呢个南韩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吓，亦都有一段时间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喺饮用之后一段时间咧个反馈咧，咁话佢自己身体各方面咧都有咗个改善嘅，咁啊譬如好似话嗰啲手指关节本嚟都系好痛啦咁样，咁啦后屘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咁关节亦都冇咁痛啦咁。咁另外亦都好多方面啊，或者我哋呢今日就先分享佢嘅一部分嘅一啲嘅改善情况啦，石头或者你清楚啲同我哋讲讲。
5: 因为电话就我接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呢个听众朋友佢其实嘅身体呢都有好多方面呢都有问题嘅。咁食咗我哋喺我哋呢个购买嘅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呢，可能有两三个月啦，咁之后呢咁佢嘅反馈非常之好啊，系佢自己亲自打电话嚟嘅，就系讲紧嗱，我今日喺度分享其中一部分嘅，就系话佢嘅肾呢本身医院呢都定咗啦，系已经第四期㗎啦。咩意思呢？就系如果第五期就要洗肾㗎啦。咁佢因为食咗呢个红海参修复饮之后呢，咁佢就个肾嘅恶化已经停止咗，已经向好嘅方向发展。咁所以呢医生都觉得好神奇。咁所以呢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部分下。原因系咩呢？其实原因好大机会呢，就系因为红海参修复饮佢红海参本身系有细胞修复嘅能力。咁从细胞方面呢开始修复嘅话，就对这个肾嘅恶化咧，就有呢个一定嘅改善嘅作用喺度，咁所以令到咗佢嘅肾嘅恶化咧，呢个停止咗，然后向好嘅方向发展，系咁样一个程度啊。佢系一个咁嘅因果关系。咁当然红海参修复饮佢因为系呢个保健品嚟啦，咁每个人食咧，其实佢反应都唔一样啊。咁所以咧，我哋只系喺度举例咧，系呢位朋友食咗之后咧，佢对佢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反应嘅。咁而且咧，按照嘅价钱嚟讲嘅话咧，其实比你自己整红海参咧更加平啦，咁所以系对大家俾大家一个推荐嚟嘅。
2: 嗯，咁点样购买到呢个红海参修复入咧？
5: 咁打我哋嘅电话就得啦吓，415-4349-5558，415 434-9558。咁而家做紧节目嘅话，你打电话只能留言噶，咁留言之后咧，我哋到时会复你嘅。
2: 嗯，咁所以亦都有朋友，其实好似头先呢位朋友诶话揾中医师啊咁样，咁其实咧我哋可以日常食一啲嘅保健品啦，咁亦都睇下可唔可以对自己有啲帮助吓，咁其实系对唔系药物，但系咧就对自己个身体有个调理嘅功效噶。
5: 嗯
2: 嗯，好，下面呢我哋讲下10月1号，咁白卡呢新規亦都上路啦。咁新規呢将联邦嘅白卡资格呢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嘅绿卡持有者，部分嘅古巴同埋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嘅。咁而嗰啲难民啦，或准备护者啦，人道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埋呢个家暴受害者等呢，係唔再享有特殊资格。而各个州呢仲需要通过呢个联邦数据库去核实身份，咁而呢个新法咧，同时亦都收紧咗粮食券啦、红蓝卡等嘅福利嘅。咁而2027年起咧，一部分嘅群体亦都将会失去呢个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咁而加州咧预计大约有148,000人系受影响，而州政府咧将会投入3,6500万提供呢个过渡医疗保障。喺石头，加州政府喺呢方面嘅反应都几快吓，咁啊联邦话嗰边喺度要削减啦，咁呢边就即刻投入呢个资金嚟去补充上嚟啦，咁你点睇啊？
5: 嗱，呢度咧最重要嘅一样嘢就同我哋华人讲紧嘅吓，而家白卡嘅新规上路，同埋咧呢个粮食券同埋红蓝白卡嘅呢、這个呢、這个改呢、這个新法嘅呢个收紧吓，咁其实粮食券咧一般嚟讲叫做合法居民啦，如果你系一直领开粮食券嘅话，其实系应该有得保嘅。咁啊呢一次咧，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咧，其实系保即系加多咗粮食券嘅份量吓，唔系减少咗。所以佢收紧嘅话咧，其实收紧紧嗰啲非法入境嘅，或者系啱先你讲紧嘅咩难民啊、咩申请庇护啊呢啲人假人道假释啊呢啲人咧，呢啲。佢哋嘅资格咧系唔符合嘅，一般嚟讲嘅，你个正常嘅绿卡同埋或者系公民嘅话咧，其实一啲影响都冇嘅吓，反而系好咗嘅，因为对某啲人嗰个取消咗，其实对正常嘅移民咧系有帮助嘅，所以我哋喺呢度我哋嘅朋友入边咧，绝大多数咧，我相信都系合法居民嚟嘅，合法居民以上咧，加上咗呢个系公民啦，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担心呢个方面嘅，但系咧，反而对你哋有好处。我之前其实喺通过大美丽法案之前咧，我已经讲咗噶啦，呢啲全部系对合法者嚟讲系冇伤害嘅，直头就系有帮助添。咁啊新嘅白卡其实一样啊，个白卡其实亦都系要符合绿卡持有人嘅标准，即系其实合法居民啦，公民就更加唔使讲噶啦。咁啊咩古巴、海地嗰啲同我哋冇乜关系，我哋唔需要理佢嘅。咁啊，但系基本上咧，呢啲咁嘅都系同我哋有好明显嘅关系嘅。呢啲都喺度改善紧，咁系好事嚟嘅。但系唔好事咧，就系因为佢有呢、這个有成十几万喺加州有成十几万，差唔多15万嘅人嘅受到影响啊。呢啲人咧，政府州政府投入咗3亿多嚟话俾佢过渡啊。你话呢啲人系咩人呢？基本上就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你大家知道系咩人嚟噶啦？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听清楚吓，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噶啦，呢个系好准确嘅表达嚟噶。所以咧，呢啲人咧，其实系浪费我哋公帑。我讲得清楚啲就系浪费公帑啊！咁呢个咧就系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
2: 3亿多吓，咁而家啲油费咁贵，可唔可以将呢啲咁不咁嘅钱系补助俾啲揸车人士咧？咁样都
5: 我都有希望嘅。
2: OK， 咁啊，时间关系，或者我哋喺呢度咧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4: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10月1号啦，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嘅一项新规亦都正式。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十

0: 咁亦都有反对者当日咧喺呢个州议会大厦外咧就集会啦，认为呢个新规咧可能令到部分嘅重罪犯获得改变刑期嘅机会，亦都质疑咁重大嘅量刑政策变化，咁又冇经呢个州议会立法程序。咁呢个加州惩教与康复局就话咧，新规本身并唔会直接释放囚犯，而系为假释委员会向州长提出减刑建议，或者喺法律允许嘅情况下提出重新量刑建议，建立更明确嘅程序。咁最终会唔会改变刑期咧，仍需要州长或者法院去决定嘅。咁石头，你认为呢一个新规又点样啊？
1: 个新规咪即系讲俾你知，以前你判嗰啲咧，其实咧系可以改噶啦，即系讲翻你唔算嘅可以讲，
0: 重新
1: 即系到咗咁上下就可以唔算噶啦，即系因为你最后嘅决定就由州长同埋法院决定啊嘛，
0: 嗯，
1: 咁即系讲紧话你以前判咗都唔紧要嘅，以后咧可以唔算嘅，即系咁样去讲啦。咁其实咧，我觉得荒谬咯，
0: 嗯，
1: 咁如果你讲紧话判咗刑之后，然后但喺某个阶段讲话，诶唔得。我要重新同佢量刑过，唔俾假释要假释咁样吓，咁呢种咁嘅讲法，我觉得有问题咯。除非你一开始嗰、那个罪犯就一直都讲紧话，我系冇罪嘅，我要上诉，我要呢样嘢，咁嗰个案件咧重审可以，我认为。但你讲紧话已经系定咗罪，即系确认咗佢真系做咗呢件事，已经系定咗咁嘅，譬如。无期徒刑啊，或者唔俾你假释啊，咁样咁突然之间州长有一日咧抽起条筋，我唔系呢个人咧，我可以帮佢呢个，我认为呢个即系本身就有问题嚟咯。如果唔系重大嘅犯罪嘅话，佢点会定刑得咁重啊？系咪？如果唔系咁样嘅话，佢起码都唔会超过25年啦，系咪？咁呢其实本身系一个问题嚟嘅，而且咧，如果系咁大嘅咁重嘅刑罚嘅话咧，一个唔觉意真系被放咗出嚟咁样。呢个人又系冇改到嘅，只系可能系假嘅改，咁出到嚟之后咧，对以前嘅受害者嘅家人，甚至乎系对佢当时被判刑嘅嗰啲人咧，进行报复，边个去负责？边个去负责先？呢个明显就系冇咗呢一个咁嘅保障喺度吓，咁所以呢样嘢嚟讲，点解会有人反对讲紧话？你点解会连立法程序你都唔过咧？咁样？加州就算有立法程序啊，都危险啊！但系咧，而家连立法程序都唔过嘅话，就更加危险啦，系咪？
0: 咁如果系咁嘅话，即系嗰啲罪犯啊，更加唔使惊加州嗰啲法律啦。反正又冇死刑啦，系咪？咁啊，再重判刑都系20多年又放翻出嚟啦。咁即系肯定嗰个罪案应该唔会减少啦。咁
1: 呢啲都系叫做怂恿你犯重罪啦，咁可以咁讲啦。
0: 系，亦都俾咗州长好大嘅权力。咁如果真系可以赦免一啲罪犯，好似州长即将离任啦，系咪都可以赦免一啲州嘅罪犯？
1: 系可以嘅。
0: OK， 下边咧，我哋关注下啦，亦都系10月1日起已经上路嘅一个加州呢个洛杉矶嘅销售税吓，亦都再次上调啦。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嘅呢个洛杉矶县嘅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咧，县级嘅基准销售税率由9.75%提高到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嘅附加税之后咧，部分地区嘅税率已经超过11%。咁而湾区咧，虽然10月1日系冇城市或者县系上调销售税嘅吓，咁但系之前有啲县咧喺4月嘅时候已经提高咗税率。咁如果唔想继续呢个缴纳更多嘅销售税嘅话，石头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1: 可以点做啦？投票将嗰啲要加税嗰啲人整落嚟咯，最好嘅办法啦，系咪？咁呢个将佢整落嚟之后咧，减税咯。咁其实咧，一加税嘅话咧，就系其实本身嘅销售，即系销售税一高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出去消费咧，其实系造成好大嘅影响噶吓。咁尤其系啲饮食方面嘅话，咁你更加影响大嘅。咁而家咧，揦埋都话要15%到18%，18%嘅消费咧仲严。少嘅呢咁情况之下嘅话咧，你就要加税，咁加咗上去再加18% 嘅话咧，其实等于系好高嘅呢个消费嚟噶啦，咁所以其实系打击咗啲人出去消费嘅咧，呢种意欲嘅，咁啊睇到咗佢哋点解会加销售税咧，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啫嘛，因为而家 Trump 嘅政策就讲緊，譬如你納税，咁又可以有钱返回俾你。

0: 咁近期咧又讲紧话，有啲人咧买呢个 Obamacare 嘅时候咧，其实俾多咗钱嘅话咧，有一部分嘅人啦，有一部分人啊，唔系讲紧全部，有一部分人啊可以攞翻钱嘅。因为其实你睇到 Trump 其实所有嘅呢啲反民钱俾普通老百姓咧，系好实际嘅吓，直接把将钱放喺你嘅账户入边，或者喺即系放翻喺你嘅银包入边，之后你想点用你去用。而唔系讲紧话，诶，我而家譬如俾咗一个呢、這个优惠你咁样，嗰个优惠有冇用先？根本唔知喎。咁然后咧就好似譬如 B 姐依话讲紧，我同佢减咗几廿蚊咁，系咪？咁呢啲咁嘅程度咧，其实系咪真系减咗？系咪真系咁样一个程度咧？唔知。尤其系州或者系呢个 county 入边咧，又话呢个优惠嗰个优惠，但系钱冇去到你嘅手上边嘅咧，嗰啲其实系得咁少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就你会睇到咗咁样程度咯。
1: 嗯，
0: 咁我相信其他嘅嗰啲地方咧，洛杉矶开始加到11% 嘅话咧，其他地方亦都开始加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加州呢、這个。叫做恶政猛于虎也就咁嚟噶啦。
1: OK， 咁我哋咧仲继续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噶。好 ，Hello， 你好，
0: 张生你好，
2: 你好，
1: 系张生，请讲。
2: 咁咧选举就嚟，选举就嚟啦。咁咧希望大家咧就支持嗰啲四十号啦，要反对41、42、43啦。咁啊，咁都几十亿啊，几百亿、几千亿嗰啲富豪咧，真系。那知佢咁多亿话，嗰啲钱真系堆积如山噶咯，又带唔走一蚊一毫带唔走，咁啊吓，拎搵啲出嚟吓，俾嗰啲吓劳苦大众啊咁，当然有嗰啲贪官啊又来啊攞翻一大嚿加人工噶啦吓，咁譬如你三环市嗰啲地税加地税嗰啲咧要反对啊，你就个个都有反嘅，连住客都话要俾一半。三环市嗰度地税咧反对啊，咁啊唔使俾吉样样咁贵啊，讲咁多啦，唔该。
1: 嗯，多谢张生啊。OK， 咁啊嗱，头先石头都话，投票嗰时睇下选啲咩人啊。咁我哋睇下呢个州长啊候选人。哦，呢、這个我或者继续接听呢个朋友电话啦。诶
3: ，Hello，Hello，
1: 系
3: ，Hello，
1: 点称呼你啊？
3: 系啊，姓陈
1: 啊。哦，陈生，请讲。
3: 其实呢好简单，对我哋要攞钱嘅 say no， 啊，俾钱我哋 say yes， 啊，就选民主党、共和党冇乜所谓嘅，边个党都系一样嘅，天下乌鸦一样黑。啊，而家你话咩民调啊，话俾你听，你哋真系冇作准啊，好多好多又话咩对阿侵啊。唔支持啊！嗰啲我谂到最后尾选举嗰时咧，都系选翻阿侵，因为民主党真系太过腐败。民主党尤其呢个柳森所嗰个行事行为咧，真系太令我哋加州啲居民所失望啊！真系，即系初初话 recall 佢嗰阵时，真系我啲人真系唔得全心全意啊！你搞到而家加州真系惨不忍睹，民不聊生，我哋嗰啲。嗰啲苦日子真系，唉，真系我话加多，我哋啲咁嘅老人家退咗休嗰啲啊嘛，加你几廿蚊，嗰啲 social security 啦，连加油都未够啊！你真系嗰啲油价俾你民主党真系玩到借债，真系。我讲下咁多啦，陈生。
1: 多谢陈生意见吓。
0: 系咁啊，肺腑之言啊，咁大家要知道呢啲，尤其系今年系中期选举，咁大家真系醒醒定定啦，唔系讲笑噶吓。
1: 咁我哋州长候选人有一个民主党嘅 Bissella 啦，同共和党嘅 Hilton 嘅。咁喺 CNN 嘅举行首场嘅一对一电视辩论入面呢，佢哋亦都围绕咗生活嘅成本啦、住房啦、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嘅议题进行咗个交锋嘅。咁喺生活成本方面呢， Hilton 就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嘅州所得税，并且取消汽油税。即话咧，减少政府征税咧，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嘅可支配收入。而 Bissella 咧就认为咧，大幅减税可能影响到教育啦、医疗啦、住房啦等嘅公共支出。而住房方面咧 ，Hilton 就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咧竞标建设十座新城市。而 Bissella 咧就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 即系首期援助吓，并且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咁石头，你倾向于边位候选人嘅呢个政策理念呢？
0: 净系你啱先讲紧嘅，已经可以决定投边个啦，系咪？咁啊，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咩扩大首期援助啊？扩大首期援助咪即系攞我哋嘅钱去俾有啲人想买房嘅？讲紧话你首付我俾钱你啊？哇，咁啊我。好买想买房嗰啲系觉得好开心啊，但系啲钱喺嚟住我哋嗰度，唔好忘记话吓，你啲钱同 Bisella 一啲关系都冇，同我柳心亦都冇关系，同你加州呢个政府一啲关系都冇，即系佢讲紧话，我将啲钱攞出嚟俾你，就系嗰啲系老百姓嘅钱吓，咁啊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啲咁嘅事情，人哋讲紧话我要减少取消汽油税啊，就正如啱先你陈生讲紧嘅汽油咁贵系咪？咁取消150,000以下嘅人嗰啲州所得税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呢个系本身我睇到咗 CNN 当时喺佢哋辩论入边都提出一个问题，讲紧话减税系咪最容易使到咗加州居民能够感受到嘅即系佢哋嘅收入增加同埋佢哋嘅生活改善嘅吓，咁就呢一段说话咧，其实就系 Bisella 即系民主党嘅州长候选人同埋呢个 Hilton 佢两个人嘅辩论入边所讲出嚟嘅内容嚟噶吓，咁人哋讲紧生活成本咧就要减税，咁嗱啱先讲完洛杉矶喺度加紧税，咁销售税啦系咪？咁销售税增加嘅话，其实咩都增加噶啦，你会睇到咗。人哋就话要减税嘛，减税嘅话先至真真正正喺你个荷包入边少啲出钱嘛，我明显睇到咗啦，系咪？咁陈生啱先讲咗就是增加嗰啲汽油都唔够俾钱啦，呢就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嘅。咁系咪会影响咗教育、医疗同埋住房咧？第一，医疗唔会影响嘅，系影响嘅咧，就啱先讲紧嘅3亿几用咗边度啊？用咗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嘅地方。咁个3亿几就系钱嚟噶啦嘛，系咪？你明白呢样嘢？咁教育有冇影响咧？教育点会有影响咧？系有影响嘅，亦都系合法居民以外嘅人受影响。住房咁讲，公共住房方面嘅话咧，其实你有几多资源，你咪去起嗰几多屋咯？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系咪？咁你如果唔推高呢啲税收，唔推高各样嘢嘅话，物价唔会咁高嘅话，住房方面亦都会低啲。呢个其实系好自然嘅事情嚟噶。咁住房方面，人哋讲紧话，哦，不如咁样咧，就呢个各嘅县自己竞标，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起一个新城市。呢啲又有佢嘅作用喺度。咁本身嚟讲，两个候选人嘅呢个理念呢，其实系南辕北辙嘅。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呢、这个 Bisella 讲紧嘅又唔可以减税，咁又话惊住呢样嗰样，其实系唔会影响嘅。但系佢唔想减税嘅原因系因为有啲党一直都系加紧税啊嘛。
1: 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下，边一个候选人嘅理念系同你相近吓，你希望得到乜嘢？呢样嘢就好重要啦。咁但系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咁我哋嚟紧嘅礼拜三咧，系同样时间时事聊天室噶。咁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号。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佐治·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士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星期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 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星期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伯阳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士版明夫星期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 立即是中国人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嚟晓有兴味。而家呢，我同你讲嘅就係《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嘅小人别宝嘅故事。四川梵师嘅张宝南呢，係先祖母嘅堂弟。佢嘅夫人呢好鍾意食水鱼羹嘅。有一日呢，他屋企帮他煮饭的人呢就买了一只好大的水鱼回来，啱啱将个水鱼个头斩了，就睇见一个长大约是四五寸的好细只的人仔呢，是从那个水鱼那个颈那里跑了出来，围住个水鱼在那里行，那个煮饭的人呢就吓到晕倒了在地下，大家呢就将他救回醒了。但是那个小人已经不知去了哪里了，等到切开个水鱼的肚，就发现那个小人仔呢还在个水鱼的肚里面那里，但只不过是已经死了。先祖母呢曾经拿过这个小人来看的，那时我的先祖母还很小，他就在旁边跟着看，他亲眼见到的那个小人仔那些穿着呢就好像《积贡图》里面所描绘的那个回回那样的样子，戴着黄色的帽，穿着蓝色的夹袍，还有红色的腰带，黑色的靴，那些条纹呢就好像是画上去的那样，面目呢和手脚啊亦都是好像刻画的那样。本师啊岑生呢，他说知道这些是什么来的，他说
2: 你这些咁嘅嘢呢咪叫做别宝囉。如果能够捉到生嘅话呢，咁切开人个膊头将佢放喺入面，佢就可以靠飲人嗰啲血生存。人个膊头里面有咗佢呢，就可以睇到地下里面卖嗰啲金银珠宝之类嗰啲嘢㗎啦。但係人呢俾佢飲晒啲血之后就会死㗎喇。人嗰啲子孙后代又可以继续咁割开嗰、那个死咗个人嗰个膊头啊，将呢啲别宝放出嚟，再放返落自己个膊头嗰度养佢，咁样就可以世世代代咁享受荣华富贵啦。
1: 呢个煮饭嘅人听咗呢就好后悔啦。每次一提到呢件事呢，佢就自己打自己啊，真係后悔到乜嘢咁。我个外祖母阿徐太夫人就劝解佢话：，嗰日岑管师所讲嘅呢，嗰啲纯属都系以命嚟换财嘅啫嘛。既然人肯以命去搏啦，咁发财嘅路数就好多㗎啦。何必一定要割开自己嘅手臂去养嗰啲咁嘅别呢？但系嗰煮饭嘅人呢就点都解唔开呢个结啦。最后呢竟然就是为这件事又屈而死。人为财死竟然有迷得咁深的，真是不可思议啊。

0: 曹义的媳妇，她的性格就是凶悍横蛮，动不动就抌手抌脚咁样喺条街嗰度大闹，可以话系叱咤风雨、辱骂鬼神啊！乡邻亲族之间一句倾唔埋，佢就劣手劣脚，挥舞住佢嗰两条用嚟拍打洗衫嘅木棍，喺度怒骂大叫，上窜下跳，真系好似一只发嬲嘅老虎咁。有一日咧，佢就趁住落雨就出去偷人哋屋企种嘅麦啦。咁突然间就风雨大作，落嗰啲冰雹咧就大到好似只鹅蛋咁。佢就已经被嗰啲冰雹咧打伤咗，跌咗喺地下噶啦。咁突然间一阵大风就刮咗一个能够装五斗谷嘅大犁啊，就跌咗喺佢前面。佢就靠住呢个大犁咧，先至冇被嗰啲冰雹打死。佢唔通鬼神都怕恶嘅，连老天爷都怕佢还猛？非也。有人就话啦，佢呢虽然係好暴戾嘅，但係佢对佢嘅家婆仲係好孝敬㗎喎。每次佢同人哋争斗呢，只要佢嘅家婆一喝佢，佢就即刻乖乖咁样俯首贴耳受敛晒。佢嘅家婆打佢呢，佢亦都跪喺佢面前呢承受，冇怨言㗎喎。咁样睇嚟，佢之所以能够遇难不死，仲係有原因㗎啦。孔夫子话：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果不然，真系咁噶。听众朋友，呢次嘅《鱼味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系咁，我哋今日同大家讲几个内容，一就系韩国方面咧，其实睇到咗而家有成200,000人出嚟咧，系反共反李在明嘅，咁点解会系咁嘅情况咧？似乎韩国而家咧对反共都愈演愈烈吓，咁啊呢个都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嚟噶。咁其实咧喺呢个而家嘅情况之下咧，虽然村集会睇到咗非常之风光吓，但系其实从反共嘅方面嘅话，其实亦都好多团体反共咧。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其实亦都睇到咗美国方面咧喺同中共断交方面咧，其实都做咗好多嘢吓。咁今日同大家。同呢几个方面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我哋先回顾一下呢、這个村集会期间咧，其实喺全球各地咧，唔单止美国都好多反共嘅团体出到嚟，咁啊呢个被认为咗呢一次系相当之超乎想象咁多嘅团体嘅话，老乔。
3: 是啊，即是首先讲啊，就是习近平访美啦，即是呢几日啦，就无论啊习近平去到边咧都。佢想點樣避呢都冇辦法，抗議嘅人潮都去，佢去邊就跟住去邊，咁大聲嗌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甚至佢喺白宮喺度晚宴嘅時候，外面啲聲音都好大，佢都完全聽得到。咁就四方八面匯聚到去華盛頓，有啲就甚至去紐約聯合國之前即係門前抗議嘅。咁但主要去華盛頓咧有39個團體，我哋以前已經報導過噶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10月1日中共建政77周年咧，海外又有比以往更加多嘅城市咧就舉行反共反呢個跨境鎮壓乜都好啦，聲援人權乜都好啦。咁就而家嚟講好難攞到一個全球城市嘅總數，因為好多團體佢哋本身唔係好大，但都出嚟。咁佢哋即係10多個人啦，20個人啦，咁佢哋都冇通知媒體呀，咁佢自己就去抗議，所以而家就唔係話好清楚全球有幾多，但係呢就有啲即係有媒體報道嘅呢，有多倫多咁多呢就都聲勢好大，佢 佢哋叫一个 No China National Day， 咁就反好多嘢啦，反对中共镇压，反对中共跨境镇压，咁呢就係、是、要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要自由，要和平，要共产党下台，真係好好精彩下。咁呢就係、是、活动呢就有即係开始就唱加拿大国歌啦，跟住呢就好多人就唱歌，其中包括香港嘅抗争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喺嗰日都唱咁样，咁就有各式各样啦，有口号，有标语，有张政治反嘅照片，即係就放喺个 banner 上面咁样，咁就呢个系多伦多嘅情况。咁喺洛杉矶啦 ，Los Angeles 咧就亦都有各族裔人士，就因为洛杉矶都好多中华人啦。当然唔知啊，石腾可唔可以补充一下呢一个旧金山点样？咁咧就佢哋就话冇国庆，只有国相，推翻中共，人人有责，清算共产党咁样。咁就有抗议人士出嚟就数啦，就话1949年即系。呢、这個奪得政權之後咧，中國人咧真係冇一啖好食嘅。三反五反、大饑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啊，最少跟佢哋佢自己黨史都有成，即係8000万中國人死於非命嘅，但係超過兩次世界大戰嘅死亡人數嘅總和。咁呢個就係洛杉磯，跟住有溫哥華、有倫敦、有 Manchester 係英國嘅，有新德里係印度嘅。有啲藏人出嚟抗議，又係有呢一個雪梨，有呢一個紐西蘭嘅 Auckland， 有德國柏林、台北等等等等嚇。咁咧即係呢一個係只不過係一個點講啊？只一個即係咁多團體嘅其中，即係咁多城市嘅其中一部分。咁今次有一個好值得即係注意嘅現象，就係咩嘢人都出咗嚟。香港人、藏人、維吾爾人、異議人士、台灣人、法輪功，有啲菲律賓人，有啲越南人，有啲東特厥斯坦嘅人都出嚟。嗱，呢啲都唔係常見嘅。你真係即係要咁多嘅團體係華裔嘅，再加上其他族裔嘅咁樣出嚟反共，我就覺得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幾點講幾值得注意嘅一個趨勢嚟嘅。咁就即係呢個足證中國共產黨，佢真係即係得罪嘅人實在，或者佢迫害嘅人係太多啦。咁而家就亂成一氣，呢啲人都各有訴求，但係有啲關鍵日子一齊出嚟。咁我諗呢部分我哋值得觀察嘅。
2: 嗯，咁得罪人多啊，稱呼人少，呢、這個就係中共一向以嚟嘅呢個睇到個態度啊，即係做法啦。戰狼咧，近年嚟咧係越嚟越嚴重，愈演愈烈，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個情況噶。咁所以樹敵太多，咁而且喺幾十年嚟咧，對中國人或者係各個族裔嘅迫害啦，咁亦都係相當之嚴重。所以你啱先講緊嘅，唔同嘅國家、唔同族裔，包括咗唔同人種咧，都出嚟對中共嘅聲討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不爭嘅事實嚟啦，亦都係睇到咗咧。可能是在全球入边咧绝无仅有的一个咁嘅现象吓，咁啊呢啲咧都是中共自己攞嚟嘅，似乎系咁嗱。咁我哋其实咧，我唔知你点睇尤其近期喺韩国发生嘅事件吓，因为韩国一向以嚟咧都有亲共嘅呢种咁嘅现象，尤其系呢个李在明上台之后咧，咁。反共嘅情緒喺韓國人入邊咧，其實似乎係越演越烈嘅。近期咧，亦都到咗一個高潮啊！
3: 係啊，即係講講韓國啦，就10月3日咧，韓國嘅開天節嚇，佢哋係建國紀念嘅一啲嘅節日。咁喺首爾嘅光化門咧，就有好多人出嚟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李在明，主要就係反對呢兩樣。咁咧就喺另外一邊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而家韓國嘅反對派出嚟，就係反對李在明，反對佢即係一啲內政啦，譬如話對司法嘅改革啊咁樣。咁咧就兩邊嘅人咧，佢哋即係話咧就都話有200,000，咁但係即係警方就話佢有。28,000咁樣啦嚇，咁即係呢個
2: 非常之似香港當時嘅，係
3: 啦，係啊，呢邊就話200,000，嗰度就話100,000咁啦嚇，咁咧就頭先就講咗啦，就一邊咧就係自由黨統一黨嘅組織，佢哋係保守派嘅團體， 咁就另外一邊咧，就係、是、韓國最大隻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出嚟。咁咧就先講呢一個保守派團體嚇，佢哋就反乜嘢咧？佢哋個口號就話：李在明下台，李在明接受審判，反對親共親中。嗱，佢哋將親共同親中係分開嘅，共產黨反，但係中國嗰個即係普通嘅意義嚟講，佢哋都係反嘅，反對李在明。削弱韓美同盟、啊、反對中國人免簽，反對即係近期嘅軍事及國安事件，呢、這個就同中共有關，但係我哋可以好快脆解釋一下咁樣。咁呢部分人係絕即係好多，咁另外一批就在野黨就大概70個國會議員出嚟參加啦咁樣。咁咧就點解反啊李在明嘅情緒高到咁樣咧？我哋即係可以分析一下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李在明咧，佢係親中啦，但係佢唔夠膽疏遠美國，因為即係韓國嘅安全，即係美軍有嗰度設，即係咁多美軍喺韓國隔離就係北韓嚇，佢唔夠膽。即係好做得好出，但係其實就係同中共咧就暗通款曲嚇，一直喺度有啲少少似阿卡尼啊，加拿大卡尼嚇，不過卡尼就更加就比較即係張揚一啲啦。咁所以大家，但係韓國人係睇得好清楚嘅。佢李在明自己就話咩務實外交，咁但係韓國人即係好多嘅主流，而家應該係韓國嘅主流都認為韓美同盟係最重要嘅。咁啊，即係而且咧就係、是、即係呢啲兩面平衡嘅嘢咧係搞唔通嘅。即係中共係最識就係玩呢啲嘢，佢要你唔一定話係同美國係做啲咩激烈嘅事，但係只要你哋係同美國。有顧忌，同美國交即係溝通嘅時候，或者係做一齊做啲咩啊？交易嗰方面有顧忌，疑慮美國咁就夠啦，就達到佢嘅目的噶啦。咁啊，即係啲韓國人睇得好清楚，李在明咁搞法咧，其實就出賣咗韓國嘅。咁呢個就美韓關係嚇，即係佢哋覺得李在明應該係好清楚咁表示。是企喺即系呢个美韩关系呢一边，但系李在明冇咁做到吓咁样，咁咧就呢、這个韩国人认为佢哋嘅生存嘅安全咧，一定系靠韩美或者美韩同盟同埋强大嘅军事威胁就咁样。咁但系李在明就讲咩战略自主啊，用埋晒呢啲咁嘅名词，你一讲战略自主，你就知道佢喺度两头蛇。佢想左右逢源㗎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問題咧，就唔止係韓國人即係擔心，而美國共和黨眾議院嘅中國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啦嚇，呢位叫 Mulona 啊，呢位 John Mulona， 佢九月底嘅時候亦都要求阿 Trump 要睇睇韓國同中共究竟點解好似日越嚟越密切呢個關係。咁所以呢個唔係淨係韓國人自己諗出嚟嘅，美國已經注意到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咁整件事裏面呢，其實就突顯咗一個就係韓國要走咩路嘅問題，就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韓國應該係靠美國陣營啊，亦或係要左右逢源，甚至越嚟越係，因為中共唔會俾你左右逢源嘅，佢最終嘅目的就係要你係呢個親中疏美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嘅情況就喺呢部分係咁樣啦。
4: 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再傾過，唔好再開馬上翻嚟。
1: 道理越講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係越講越有理。
4: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
2: 咁其实咧，你啱先讲过一样嘢，就系因为李在明近上台之后咧，就似乎表现得越嚟越亲共啦。咁另外一个咧，其实韩国人反嘅咧，亦都系睇到咗咧，中共喺韩国方面咧嘅渗透，即系影响越嚟越大啦。呢两方面你点去分享一下？
3: 是啊，即係嗰個滲透就好大啦。不過即係而家即係最表面嘅原因就係中國遊客免簽啊，呢件事就搞到好大啦。李在明就希望增加中國遊客，刺激旅遊啊、零售啊、餐飲業。咁 佢即係我覺得佢即係應該睇睇日本嚇，日本咧即係冇咗中國遊客之後更加旺，更加多其他族裔嘅人去係嘛？咁但係佢一定佢親中，佢有一啲理由啦係嘛？佢一定要有啲嘢咩著數俾中國啊咁樣，有啲姿態表現。咁佢最表面嘅原因就係中國遊客免簽。咁咧就佢甚至就曾經公開批評過。即係韓國嘅反共示威或者反中示威，即係其實韓國人對即係反共呢件事已經係十幾廿年好長嘅歷史㗎啦。即係我好記得，我都相當耐之前去韓國，就已經好感覺到啲導遊啊、啲巴士司機啊咁樣，即係叫我哋你哋東方面孔，你就唔好認係。千祈唔好認大陸嚟㗎，你認你係台灣嚟就嗰個待遇咧，就馬上唔同㗎啦，教曬路啊，咁要我哋落車嗰陣時啊，點樣啊咁樣，咁呢個已經係十幾年前㗎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咧，就係即係李在明就要靠呢樣嘢嚟表示佢對中共嘅忠誠啦，係嘛？咁要我哋落車嗰陣時啊，點樣啊咁樣，咁呢個已經係十幾年前㗎啦。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讲呢就係即係李在明就要靠呢样嘢嚟表示佢对中共嘅忠诚啦係咪咁但係韩国人即係对大陆人去韩国旅游係好多好多嘅强烈嘅情绪嘅。不过呢个只不过其中之一。咁即係主要呢就係韩国人睇到中共对即係呢个国家嘅即係嗰個滲透啊、統戰啊、情報啊、影響輿論啊、影響操控佢哋嘅經濟啊，譬如濟州島啊，差唔多即係曾經就係差唔多俾中共係買曬咁滯噶啦。咁所以就呢，佢哋就係好擔心就咁樣。咁咧就中共個滲透主要就係有幾樣啦，比較重要嘅一個就情報同埋軍事滲透啊。咁就係啱啱喺八月啫嘛，上個月就韓國就。警方就捉咗两个前中国嘅军方人员。咁呢佢就喺韩国军事基地附近呢就窃听韩美战机同埋空管嘅空中管制嘅即係谈话咁样。嗱呢啲嘢咪真係好似喺美国发生嘅係咪即係喺呢啲空军基地外面啊走嚟走去啊係咪即係全部做嘅嘢係十分相似嘅。咁另外就搜集呢个韩美嘅联合军演嘅资料啊，咁掌握武器嗰个移动嘅情况啊，反正就係呢一啲咁嘅嘢嘅。咁就捉咗两个前中国嘅军方人员。咁呢个系一部分。第二呢就影响舆论啊，影响网络，影响韩国民意，干预韩国选举啊，咁利用人工智能呢就系、是、操作。呢、这、一個資訊，咁係咪大家聽起嚟好熟口熟面啊？佢喺美國加拿大做嘅，喺台灣做嘅，係完全一樣嘅嘢嚟嘅。咁呢個咧有一個報告係啊，作咗一個好詳細嘅分析，係講主要係中共嘅解放軍係喺度搞呢啲嘢嘅。咁咧就頭先講咗啦，佢哋最終嘅目的就係削弱韓美嘅同盟關係，就有二美論，就同台灣一模一樣，要韓國人懷疑美國，覺得佢。唔会帮有咩事川普唔会理就咁样。咁第三个呢就係即係偷呢、这个即係科技嘅资料啦係咪即係用 DeepSeek 去搜集佢哋嘅韩国人嘅资料啦就将呢啲资料搵返晒去中国度啦俾人发现咗啦。咁呢个第四个呢就係统战影响华人社团啦就係、是、用利用中国领事馆啊海外华人社团啊学生啊商业文化组织啊微信抖音啊小红书啊呢啲乜嘢就搞呢啲即係操控华人社区。咁呢个同即係好熟口熟面即係佢哋嘅中共佢哋利用民主社会搞佢哋嗰套嘢已经搞到呢係好成精㗎啦已经係好熟手㗎啦去到边度佢哋即係成套咁出嚟嘅。咁即係你唔怪得韩国人係即係觉得係好恐怖㗎咁样。咁就所以佢哋反李在明

0: 实就是反他后面他对中共的态度，反他在美欧美，即是这个不是这个美韩联盟里面在左右逢源，两边都想即是不得罪，这样样是没可能的。咁第三个呢就是反李在明呢，就在北韩问题呢就是好远洋啊。最近呢就发生有即是在这个边境的地方呢，就北韩呢就埋设地雷，就炸伤了三名的韩国军队军人啊，咁两个人仲重伤添。咁佢李在明就轻轻带过。咁大家就覺得你有冇搞錯嚇？你成日都想同北韓對話，又話要咁樣嚟降低軍事緊張，但係北韓根本就唔理你。北韓最近咪宣布南韓係敵對國家嘅，切斷曬一切即係大家以後統一嘅希望。即係北韓已經咁撇脱啦，你仲要行埋去，你仲要咁軟弱係嘛？咁仲有北韓同俄羅斯軍事合作。啊！呢啲嘢啊，繼續發展核武器同埋導彈啊，呢啲嘢真係對韓國嚟講唔係有利嘅。咁明顯嘅情勢，你仲要黐埋去，你仲要諗住同中共靠埋一齊，然後睇下可唔可以同韓國、北韓咧就係和好如初。呢、這個真係即係係文在寅啦、啊，大家記得尹石月之前嘅文在寅，佢就係咁樣啦。咁即係而家越嚟越睇得出呢啲人真係喺上邊咧就成事不足就。即是敗事有餘，咁就大概如果係講到即係外交方面，就係呢一啲嘢令到韓國人係好嬲嘅。
1: 咁因為之前咧，咁Trump 同李在明通咗個電話嘅，通咗個電話之後，問李在明話要唔要幫手喺霍爾木最後入邊巡邏下咁樣啊？李在明講話唔使啦，咁我哋唔乜嘢咁啊，俾 Trump 咧就講咗出嚟，然後咧就。李俊明又好似有復原嘅咁嘅現象啊，咁啊，但係咧，雖然係講緊話有復原現象，但係咧，其實喺度疏遠緊呢個美國方面嘅關係，同埋加緊親共咧，其實都幾明顯下噶。咁如果按照咁嘅情況之下，美韓嘅關係，你認為嘅走向係點樣？
0: 即係最近佢就係復甦啦，係嘛？即係阿侵講咗話，韓國會喺美國投資2000亿美金喺主要係啲核電廠啊，好多嘅。咁但係即係韓國即刻出嚟講話冇啊，呢、這個要好耐嘅時間至2000亿啊，今年就100亿啊咁樣。咁有啲爭議啊。咁呢個咧，我諗就係因為阿侵已經發火啦。咁所以李在明咧即刻咧，呢其實呢個協議已經講咗好耐㗎啦。咁啊即刻攞出嚟講。咁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呢個人其實係做唔到大事嘅，即係佢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即係咁樣嘅。你俾阿 Trump 鬧你唔肯喺福爾摩斯海峽度幫手，咁你跟住又話我哋會投資啊，我哋會實現我哋曾經答應嘅即係一個承諾。呢個係即係好明顯就係、是、要降低即係大家之間嗰、那個。緊張嘅程度啦，同美國之間啦咁樣，咁就但係點都好啦，佢係喺韓國人心目中就係一個咁樣嘅角色，係可能會將即係韓國嘅命運交咗俾中共，即係大概係咁樣嘅角色，俾中共甘心情願咁俾中共控制韓國嘅政治啊、經濟啊、各方面啊咁樣。所以今次200,000人出嚟都唔係話係偶然嘅。咁當然亦都有人話，當中亦都有好多人仍然係支持尹石月嘅。大家仲記唔記得佢？而家佢好慘，佢就已經係2025年咧就係、是、被彈劾正式落台㗎啦。而家咧就係關押緊嘅，佢會面對一連串嘅。由同2024年12月戒嚴事件有關嘅案件下，有啲已經判咗佢係點講啊？呢、這個即係正終身監禁嘅無期徒刑嘅。咁但係咧而家全部喺度上訴緊嚇咁樣。咁所以而家即係佢200,000人出嚟，好多係保守派，尹石月係保守派，咁係。其實都係有係想即係幫啊尹石月咁嘅意思啦，平唔平反就唔知啦。你都韓國有一套法律上嘅嘢，你冇得咁簡單嘅係嘛？咁但係從當中亦都睇得出咧，而家即係韓國嘅保守派同埋呢個所謂嘅前進派啦嚇，即係呢個李在明嘅呢個先進派咧，係生死鬥爭嘅，即係唔係話咁簡單。 即係一個反共或者咩？而係即係韓國究竟係走邊條路？而家嚟講，韓國就係一個十字路口裏邊，即係睇下點樣啦。不過我自己覺得李在明，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佢都唔會係有咩好嘅下場。咁啊，韓國嘅總統無一有好嘅下場嚇，咁即係呢一個亦都係韓國嘅特色。但係咧，我就覺得今次佢哋係帶頭帶領喺全球嚟講，冇一個國家好似韓國咁20萬人出嚟打正。

0: 呢样嘢系中共最惊噶咯，有血性嘅民族，中共最惊噶吓。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再倾过，唔好再开。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0: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啊，而家讲紧韩国咧，有200,000人上街咧。抗议中共，抗议李在明嘅。
2: 咁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韩国人开始似乎觉醒紧吓。咁我哋到时睇下推动嗰个情况咧，去到乜嘢程度？睇而家睇到咗李在明嘅支持率咧，已经下跌到40%以下噶啦。咁所以咧都系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咁但系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咧，啱先提到咗嘅呢个習總訪美啦嚇，從表面上邊係非常之風光啦，阿 Trump 就俾足曬面啦，咁但係似乎咧，而家越睇越係睇嚟咧，阿 Trump 其實做嘅手法咧就係表面風光，但係其實喺下邊即係喺另外真正操作嘅時候咧，其實根本上咧係冇對中共嘅呢個手軟嘅，包括咗似乎有啲地方喺度脱歐緊，你點睇呢啲咁嘅情況？
3: 是啊，即其实川普嗰个反共意识是好清楚的，就是讲今年来讲啦，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啦，咁佢7月3号佢喺总统山发表演讲嘅时候就指出，佢话共产主义是各地自由人民嘅敌人，佢是宪法嘅敌人，共产主义是建国以来喺美国建国以来面临最大嘅威胁，超过咗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佢话佢就好似癌症一样，你必须将佢撤除，必须迅速撤除。咁咧就习近平啱啱走，川普即刻就出嚟发咗个推，就话美国永远都唔系一个共产党国家咁样。所以即系川普。佢對中國共產黨啦，但係而家係全世界咪就係中國共產黨啦，其他啲都即係唔係好成氣候啦，係嘛？佢就係深惡痛絕嘅，佢係即係佢個立場係一向好鮮明嘅。咁佢做嘅嘢，佢而家要到明年嘅一月至滿兩年啦，佢而家唔到兩年，佢就我哋都提咗好多次㗎啦，就捉咗好多中共嘅老朋友，一個委內瑞拉嘅總統馬杜羅啦。咁就顺便就将中共喺拉丁美洲嘅势力呢就削弱啦，削弱得好紧要。一个呢就斩首即係中共嘅老朋友啊，哈梅内伊啊，咁样即係喺伊朗嘅事情啦，大家都唔需要再讲㗎啦。咁喺巴西亦都係中共嘅老朋友啊，咁就即係慢慢即係巴西都会唔係慢慢啦，应该唔会好耐，巴西就会唔係巴西讲错咗，係古巴。古巴咁咧就亦都會好大嘅轉變嚇，咁而家呢個巴西咧，亦都出現咗一件事嚇，都好大，就係啱啱佢哋一個大選，咁咧就係現任巴西總統盧拉同埋前總統博索納羅嘅長子係競爭嘅，咁咧就博索納羅咧就係保守派嘅，咁佢得票咧係多過而家嘅盧拉。咁但因為兩個都唔過 50%， 所以係10月25號再嚟一次。咁但係而家嚟講，博索納羅咧呢個佢得勝嘅機會係大嘅。咁南美係最大嘅巴西係南美講錯咗，巴西係南美最大嘅國家啦。咁亦都係被中共滲透到係好犀利嘅政治啊、經濟啊。文化甚至好多嘢滲透得好緊要，同從即係韓國差唔多。咁如果今次博索納羅佢係當選取代阿盧拉嘅話咧，咁巴西會有一個新面貌，亦都係因為佢哋保守主義，所以對即係美國嚟講係兩面贏，一個就係撤除咗呢個共產黨嘅中共喺當地嘅勢力，另外一個咧就係保守派咁樣，係同而家嘅美國嘅川普政府嘅意識形態係一樣嘅，咁所以呢啲嘢都係而家就係進行緊嘅，可以話呢啲事情都係削弱咗中共嘅勢力，削弱得好緊要。咁仲有咧就係美國不停咁係 強化，即係加強啦嚇。唔好話強化，好多好多人話強化係一個係一個誒、蜚語嚇。咁但係即係我諗英文 strengthen 亦都係。

0: 可能就係有啲人就直譯就變咗係強化咁樣，咁咧就不停咁樣加強咗美日韓、美日菲、美日印澳咁樣嘅同盟關係嚇，就變咗印太地區比較係強硬啲啦，特別同美同日本嘅關係。另外咧就雖然美國同呢個 G7 啊、北約啊、歐盟啊，即係成日鬧交啦，但係其實而家走嘅路咧就係越嚟越係即係統一嘅，就係、是、對佢哋嘅傾銷啊各方面係打擊都好緊要。另外要建立一個非紅色供應鏈，就同中共脱歐，慢慢咁去脱歐嚇，即係咁樣。咁呢啲都係對中共好大打擊。再一個就攞到呢一個格陵蘭啦嚇嘅軍事嘅控制權，咁對中共嚟講要入侵北極，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所以話全球咁圍剿佢，不過圍剿就唔係淨係外交，另外喺貿易啊、關稅啊、科技啊、晶片啊、金融啊、投資啊各方面，即係全方位咁樣去同中共競爭。表面上講得好聽就競爭，其實就打冧佢。咁所以即係川普係唔到兩年就做咗咁多嘢，咁所以即係中共嚟講。而家嚟讲，我觉得佢系颓势，即系尽路啊！佢即系想装佢系强都冇办法。你睇下全世界，即系反对佢声音越嚟越强，越嚟越多团体加入，越多团体加入。另外啲即系有少少嘅团体唔系好够胆出嚟嘅，而家都够胆出嚟啦。大嘅细嘅一齐嚟，咁啊，韩国200万人出嚟打正旗号，我就反你中共吓。咁啊，川普就做咗好多嘢啦吓。咁所以呢啲对。中共嚟講都唔係一個好兆頭嚟嘅，咁即係呢啲係外邊嘅情況啦嚇。
1: 咁你啱先講緊嘅呢個越嚟越多嘅國家對中共嘅呢個咁嘅反感，可以咁講啦嚇。咁睇下習總就知啦，習總咁呢個身體狀況嘅話咧，就因為可能壓力太大啊，咁啊呢個咧就壓到佢嘅。呢、這個企都企唔穩下，咁要攞呢個彭麗媛作為拐杖嚟呢個用嘅。咁當然超過200斤啦，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咁佢早已經輕輕鬆鬆行成十里嘅啦。咁所以呢啲咁嘅情況，亦都體現咗中共人哋喺度起步緊，中共似乎喺度衰落緊啦
0: 係啊，即係呢度咧就中共內部嘅嘢，我哋今日就冇時間講啦。不過我就講俾一個鏡頭大家睇，即係9月30號中共喺北京舉行所謂嘅國慶招待會啦。咁啊，會場上咧，你睇有啲一台台咧，就係好多嘅黑衣人嚇，大概都係比較後生啊，眼睛即係嗰個眼神好鋭利嘅。咁佢哋就坐喺呢個賓客之間。咁就你睇得到咧，佢其實呢啲咁嘅黑衣人咧，就係、是、監視緊呢個。所謂嘅國慶招待會裏面嘅嘉賓嘅一舉一動啊，能夠入到去呢個所謂嘅國慶招待會嘅，都唔係小嘢嘅，都係一啲重要嘅人。但係即係習近平就係要派呢啲呢個安保呢種咁樣嘅中央警衛局嘅安保人員，係散坐喺佢哋當中去監視佢哋。呢啲黑衣人咧，好似賊一樣咁。盯住呢個習近平，即係坐喺習近平附近嘅呢啲高官，即係一個人已經係精神緊張到習近平，我指嘅係已經精神緊張到一個地步，去到邊度佢都要靠啲維安人員去夾住自己應該本來應該係即係比較信任嘅人，你信任得佢，你只叫佢嚟過嚟國慶係嘛？呢啲人都係喺黨裏邊係即係有一啲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即係中共內部已經係緊張到咁嘅情況啦。唔怪得阿習200斤佢會病得會病，佢會有身體出問題。一個人嘅心情，即係佢嘅精神狀況係咁脆弱嘅話咧，佢所有嘅身體機能都會隨住出問題嘅。咁所以你睇就係睇呢一幕，你就知道中共已經係處一個呢個政權處一個好危機。嘅一個狀態裏邊，咁啊，習近平亦都係處於一個好危機嘅狀態裏邊。
1: 嗯，咁啊，睇下呢個佢喺國內啱先你講緊嘅所謂嘅十一嘅時候咁樣嘅呢一個咁嘅情況，咁就係你睇下阿 Trump 去 蘇大陸訪問嘅時候，連嗰啲服務員嗰啲女嘅全部係間諜喺度呢個整嘅，你就知啦，係咪一班美國高層同埋呢個美國嘅高官去嗰度根本冇乜威脅嘅，但係佢就係要監控你咁啊，所以呢啲咁嘅警察治國嘅話咧，其實喺香港有啲司空見慣啦，係咪？係，
0: 即係咁樣，而家已經係到咗個咁樣嘅地步啦。
1: 嗯，咁啊，睇下路橋仲有啲咩補充？
0: 我冇咩補充啦。
1: OK， 咁我哋今日好多谢路桥分享，亦都好多谢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哎，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人类的智慧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来的，很多现代人都主张终身学习，似乎是要不断地学习来维持自己在竞争上面的优势。但生活中有时我们接触到一些事物，会令到我们对这个问题重新思考。美国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雨人》，这个男主角很特别，他基本上是一个白痴，不懂得同人交际，朝早起身不知道着什么衫好，亦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甚至他的朋友锡他一啖，他都讲不出他自己的感受。这样一个弱智的人，但是他又有独到的天赋。有一次他去到一个旅馆，一个服务生不小心将整盒火柴跌了地下，他即刻就可以讲出里面有多少支火柴，他说有198支。个服务生好奇怪咁话：呢个盒入面有200支火柴噶，你讲错啦。但系过咗一阵，个服务生话：哎呀，我手上边仲拿住2支火柴，所以其实佢系讲得好准确噶。呢个系电影中嘅一个情节，但系类似咁嘅事情，我哋喺生活中都会听讲过。世界各地亦都有好多咁样奇特嘅人，佢哋表面上好似系弱智，冇任何嘅社交能力，甚至自理能力好差，但系咧喺某一啲方面咧，佢哋有独到嘅才华。以前听过有一个细路仔，佢好叻，可以推算日历。譬如话，如果你问佢2045年嘅某月某日系星期几，农历系咩日子，佢可以即刻就话俾你听。有啲弱智嘅人系一个音乐天才。啲音乐家喺度弹钢琴，佢听一次，佢即刻就可以唱翻出嚟。有啲弱智嘅人士咧，就系数学天才，有一啲好复杂嘅数学题，佢即刻就可以将个答案讲出嚟，完全唔需要现代嘅计数机。点解啲人会咁样样咧？科学家到目前为止仲未揾到答案，因为按照一般嘅理解，一个人从细到大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完全不用学就可以懂得做一些很特别的事呢？而相反，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他们又做不到呢？这个就是所谓天才白痴的现象。这些人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天才，但某些方面就是白痴。人脑真的很奇怪，不是说你越学得多就一定学得入脑。有些人有些东西不用学都很厉害，但是有一些东西就学极都不懂。你说怎样解释呢？似乎不断学习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这种讲法 解释不到这种现象。现在科学家亦都发现了人的大脑有 70% 是用不上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就特别聪明，而有些人就是弱智呢？我们可能真的要改变下对大脑的认识。现在有一种讲法认为，人的大脑其实不是储存知识的地方，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加工外来的信息。中国人有时说一个人很聪明，或者一个人突然来了灵感，他就说这个人是开窍了。什么叫做开窍呢？就是他的大脑可能有很多地方是锁住的，现在突然那个窍打开了，他就可以跟一些外来的信息沟通，那他的智慧就出现了。讲回白痴天才，他跟一般人不同的就是他的大脑里面一些特别的部位开了窍，对于一些很复杂的数学题，他一下就知道答案，而不是好像我们这样需要背很多的计数方式，他就表现出他的超常的一面。但是他的大脑有些部分是锁了起身的，怎样待人接物他可能就一窍不通，令到人家觉得他是一个白痴，其实他可能就是那一窍不通而已。听众朋友，你觉得这种讲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的现代人是不是忽视了真正的智慧的来源呢？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喺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咗34岁嘅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佢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喺美国生活嘅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日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45，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 Berkeley 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没有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 Berkeley 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10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7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侯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同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日，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助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 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堡隆卡港装载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信息发现她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她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亦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israeli 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里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 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 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 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上四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 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号，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赫格曼同佐治·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史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正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 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星期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星期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是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中国十一当日，北京长城景区突然间惊现两个裸体女人悲嚎申冤， 大腿上写住冤枉，乜嘢冤情逼到佢哋撕掉颜面，用裸体引人关注。而就喺11日前夜，贵阳一个新冤苏阳嘅屋苑，被上百名警察非法闯入，逐家逐户撞门，捉走十几人。喺正常人睇嚟，佢哋冇违法，只系帮忙揾律师同念经人。呢个系点回事？今日我哋就将中共官方媒体禁止讲嘅两件事讲一下。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10月1日，中共喺庆祝所谓国庆日，北京长城上就出现咗触目惊心嘅一幕，两名中年女性除咗衣服身冤，裸女身冤嘅相片喺海外社交媒体同网络上流传，令人唏嘘。相片显示游客好多嘅长城上，两名中国女人光住身体，行喺长城墙边，身上多住写有身冤等红字。靠前边年纪较大嘅嗰位，身上密密麻麻写满咗字，睇起嚟似系一肚子嘅冤情写喺身上。左大腿上冤枉两个大字清清楚楚，佢昂住头，表情好痛苦，好似喺度嗌住乜嘢。呢啲相片可能系长城游客拍照上传嘅。咁轰动嘅事，目前未见大陆媒体咁报道。呢件事好快就引发网友议论，相继表示能够将人逼成咁样嘅地方烂透啦。旅日华人杨彩英喺转发相片时话，中共喺庆祝国庆，但维权嘅访问就走投无路。杨彩英称佢自己因维权上访就受到打压，母亲去世，父亲重伤，妹妹需要洗肾，可见中国人冤情太多。点解访问偏偏揀喺长城，揀喺11国庆，用呢种自毁嘅方式申冤？呢个背后系中共信访局实行咗新规定，几乎将过去到北京告御状嘅门都堵死咗。中共喺6月25日发布咗所谓进一步规定群众到访登记工作办法，并自7月起正式实施。新规定要求到北京上访嘅人必须先攞出省级政府已经处理过呢个案件嘅文件，否则唔受理。可想而知，案件喺地方冇人管，先至会走去北京。北京就要你先拿出地方处理过的证明，这个就好像要求一个被禁锢在门外的人先将门内的锁匙拿出来一样。讲到底就是不会被人上访。好多网友看到相片，第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是逼到什么地步才会作出的这种事。对一个女人来讲，当住咁多人嘅面除光衫，等于将尊严都豁出去啦。如果唔系真系冇其他嘅路，边个会咁样做？等于系用极端嘅方式博一个被睇见嘅机会。要知道国庆长假系维稳最严嘅时候，北京周边到处都系关卡，普通访民想靠近天安门信访局几乎唔可能。长城上游客多，仲有外国人，反而成咗令外界睇见嘅地方。连上访大门都入唔到去嘅访民，只能够用呢种方式，希望被人睇到佢哋有冤，希望舆论能够引起中共官方嘅注意。这个实在令人心酸，游客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我们也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冤情，现在怎样了。但是下面的一桩冤案就令我们，就被我们看到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将好人逼到绝路的过程。9月30号晚，贵阳市兴隆枫丹白露城市花园这个屋苑出入的路被上百名便衣同武警封住咗，然后唔出示搜查令，唔出示证件，亦都唔开启执法记录仪，对多户人家暴力破门，强行闯入，以抄家嘅方式扣押私人物品，漏夜带走十几个人。呢啲情况系家属同业主喺群入面讲嘅，后嚟由罗翔 S 号整理发出。被带走嘅系边个？ 不是乜嘢在逃的疑犯，而是一直都帮傅国炎的儿子马长宏找律师，想靠法律办法救母亲的亲戚、朋友和公司员工。其中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年轻人叫史家伟，10月1号晚上被放出来，但是家门口一直有便衣一直盯住，其他人到而家仲联系唔上。除咗呢啲人，傅国炎嘅助理张毅博亦都被锁定咗。佢以前系香港大公报嘅记者，家属话佢好几次被上门叫佢谈话，讲到尾都系威胁，要佢马上翻香港。讲嚟亦都讽刺，史家伟同张毅博本嚟都系贵州攞嚟对外宣传嘅贵嫖代表，一个北大毕业，向往诗同远方，一个由香港媒体转身投入当地扶贫与文化事业宣传的时候，他们是重头戏，现在就成了需要被戒备赶走的人。更荒诞的还有，律师向家属分析，没放回来的人里面有几位亲戚是信佛的，他们心痛被禁锢的傅国炎自己夹了钱请法师为他们念经祈福，结果办案的人正试图将这种捐钱念经的行为定性为利用宗教迷信活动干预法律，为被关押的亲人念经祈福，帮亲人找律师，都成了漏夜抄家拉人的罪证，这个是什么道理？再讲程序，按中共自己的法律，没有任何办案手续，不出示证件就直接闯入了老百姓的家门抄家，拉人亦是违法的。据家属讲，这次行动是贵州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贵阳市公安局一起安排的，由当地派出所具体去执行，选的又是长假夜里，大家都放假，记者律师大多数都不在读，这个时间点就只能够令人多想，切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母亲被禁锢起来，被栽赃嫁祸，不给家人和律师见面，个仔只能够再想办法，而家连呢啲最基本嘅动作都成咗捉人嘅理由。呢件事嘅可怕，最令人担心嘅，仲唔系个案本身系唔系被冤枉，而系如果维权者、律师、家属乃至提供帮助嘅人都因为感受到牵连，咁法律就成咗当权者嘅私人帮凶，变成咗要人噤声嘅压力工具。当人们因为害怕牵连而不敢说话、不敢申诉、不敢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受损的就不单止是某一个家庭，而是整个社会。那贵州当局为什么这么怕傅国炎的家属找人帮助维权呢？他们想隐瞒些什么？好多人对傅国炎不熟悉，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他是贵州安顺人，1988年辞了国营公司营业员的工作，在贵阳租了一间民宅，开始做纳染，一做就是37年，造成了贵州有名的民族手工艺品牌钳穗行，上海世博会贵州馆的展品九成出自他的公司，他的产品被选作国礼，送过给联合国秘书长，他自己还被推荐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官方早年还报道过这家公司用现金向农村妇女收购手工半成品，累计超过5000万，等于让不少的农村家庭靠绣花有了收入。但由2024年11月开始，一切都变了。那个月傅国炎准备去海南养病，结果在机场被贵州省纪委监委的人带走了，之后就关了9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瘦到只是70几斤，头发全白，行路要人扶，公司亦停了，2000几名绣花人没了订单。他的仔马长宏后来公开请求将公司无偿交给政府，只求妈妈和员工能够有一条活路。2026年4月他被叫去补充口供，然后人就失踪了。第二日，家属收到岑贡县公安局发来的通知，对他指定居所软禁。 罪名是涉嫌聚众淫乱。岑贡县是什么地方？是他和公司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亦都从未去过的地方。律师想去见他，警方拿出一份盖住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上面写着案情特殊，不准会见。找省纪委问，说不是我们的案件。找县公安，律师想去见他，警方拿出一份盖住省纪委监委印章的公函，上面写着案情特殊，不准会见。找省

0: 皮点样攞到钱。办案人还展示被家属一份所谓的付国宴自愿解除委托律师的声明。声明的落款都对不上，一个一直嗌冤枉的人为什么会拒绝家人给他找律师？个仔找不到母亲，无法证实那个声明。但是办案方就竟然可以用来拒绝聘请的律师介入。今年4月17号当初办这个案件的相关的省纪委监委一名原副主任夏伟，因为贪污和违规办案而被宣布落马。傅国艳曾经揭发他案件中索要钱财的言行，本以为他落马了，自己能够找回公道，没想到他竟然再次被失踪，还被戴上了最重淫乱的罪名。这个案件被他的家属和记者公开，中共官方到现在都没有回应。从这次贵州纪委联合贵阳大规模拉人体，这个是要将案件搞大，将支持傅国艳的群众基础查处，将知情人封口。现在傅国艳的企业倒了，声誉毁了，中共贵州当局试图将这个曾经带头致富的女企业家扮成扫黄打黑的案件，这个落到哪个身上都不甘心受这样的冤枉和折辱。目前傅国艳的仔亦因为找人相助而被捕，这个是要全家灭口吗？中共官员为了坐实冤案，真是大费周章，将迫害人群伸展到律师、朋友以及其他正义人士，这里借用法律的外壳实施迫害抢劫。在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短缺的大环境下，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常态？中国老百姓将深受其苦了。中共的信访局新规、公安新规全部上路，原本还有一些做样的上访渠道，现在都全部被堵死。地方当局更加敢肆无忌惮执法犯法，搭上长城裸身申冤的女人，撕开了中共恶政的丑恶嘴脸。而贵州女企业家傅国艳的遭遇就更令人看到冤案是不断扩大，中共残害百姓的逻辑循环已经形成，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想拉你就拉你，比任何土匪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这个不是某个贪官污吏的恶行，而是中共整套政府机制将人逼上绝路。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共税总局已经将大陆富豪在香港的财富视为目标，这种人盯人的办案方式到底有几恐怖？最近有一位前人民日报记者兼香港民营企业家亲自现身说法，实名控告中纪委办案人员，指控当局对他进行非法拘禁和酷刑逼供，折磨到他精神出现幻觉，目的就是要逼他承认莫须有的行贿罪。到底这位举报人经历了什么呢？他又可不可以帮自己讨回公道？除了这宗案之外，最近还有一个惊人的爆料，习近平正在透过逼地方政府清还债务，借势向中国富豪和民营企业老板展开新一轮的全面宰割。今日我们就将这几件事夹埋一起看，同大家一起揭开中共反腐背后的重重黑幕。9月28号彭博社的一篇爆料文章在华人富豪圈引发了很大的震撼和恐慌。报道指出，中共税务总局已经针对富豪成立了一个跨部门专案小组，他们用近乎一对一人盯人的战术，矛头直指中国居民摆在香港过亿计的财富。这个是中共税务部门全面向有钱人追税的最新大动作。而这个特别专案小组是由地方官员、税务稽查专家和监管人员组成，性质就好像一队临时的特工队，他们一旦锁定某个富豪，就会秘密拉人和囚禁，用一对一的方式办案。官方敢做，目的就是要对抗富豪重金聘请的

大批大作和税务顾问。这个做法意味着富豪或者企业家完全失去了正常的律师保护和合法的税务稽查途径，直接被调入去黑箱作业的所谓调查。这一轮行动是根据调整了的离岸信托征税新规则，对本土企业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追收税款，直接指向大陆居民在香港总值超过17000亿美元，大约是133000亿港元的境外资产和离岸信托开刀。现在已经有很多位富豪被下令要在10月尾期限之前清还相关税款，如果过期的话还有机会被加征罚款，留给这班富豪筹钱的时间真是所剩无几。整件事在富豪圈引发了大恐慌和资产大调度，有富豪家族觉得好像摩根大通、瑞银这些传统大行目标太大太招摇，于是就委托顾问去找一些北京官员都未听过的细规模银行，将钱转过去避风头。亦都有人急于将私人飞机抵押套现或者申请外国护照，因为好怕北京迟些会向移民海外的人征收放弃国籍税。广州有一间企业的大股东收到一张人民币1亿的税单，他直接威胁说要将整间公司搬去上海，当地政府好怕没了这棵摇钱树，结果就妥协将这张税单减到得回500万，足足减了90%。更值得留意的是，有熟悉港数情况的知情人士透露，部分富豪本来提出想一笔过被清税款，点知官方私底下要求他们要分开5年比。报道分析，地方税务官员是想未来几年年年都有追税业绩交差，好明显是想这笔趁火打劫的追税收入当成细水长流的私人库房财政来源。帕克莱的分析师估计，这一轮追税可能可以揸出高达1000亿美元的税款，不过有中国税务律师就保守少少，估计实际追到的金额大约是150亿至250亿美元之间。不过无论最后个数是几多，这班富豪被割韭菜的命运已经注定。讲到底，背后的推手就是地方财政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官方倒查20-30年来追税，完全不理当年生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富商绑架在黑箱入面查案，虽然说追到的大案要反，不过同时亦都制造了无数令人心惊胆战的冤假错案。现在对大陆在香港资产用一对一特务的方式追税，其实只是表面一部分，实际上可能会乘机加码，由一变二，二变三，用酷刑逼供成一个腐败大网。这种模式几年前已经发生过，就在彭博社爆料的9月28号同一日，曾经在人民日报旗下做过10多年记者的周文水，在微博账号晓州风雨发帖文，实名控告江西桂规监委副主任汪洋等人对他酷刑逼供，为了立功不择手段。周文水表明自己是香港永久居民，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2024年3月，他接到桂溪市公安局的电话，要求配合调查桂溪市人民医院前党委书记姚文的相关情况。他自问和姚文没有任何经济来往，身家清白，于是就主动由香港回去桂溪配合调查。点知一回到去，对方就以涉嫌串通投标为理由，将他变相非法囚禁了35日。被囚禁期间，周文水受到一连串生不如死的酷刑折磨，由3月7号清晨5点到3月11号的凌晨4点，接近4日4夜不准睡觉，直至到他开始出现幻觉，之后连续13日被固定在老虎凳上高，导致血压、心率、血糖全部都失控，连续20日不准梳洗换衫，期间还发生过12次压力性溃疡出血。
3月16号下午1点17分被紧急送去贵溪市中医院救治。汪洋办案的手法明目张胆，说只要你承认给了钱姚文，我保证就算今晚不放你出去，听日一定放你走。他还警告说，我要令你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你那些法律知识会害死你自己。甚至还说，你们做生意的人一是就用钱开路，一是就用人开路。汪洋前后四次逼周文水加大行贿金额，理由是加大金额无所谓，老百姓好憎腐败。更黑暗的是3月11号和12号被迫承认的金额竟然被办案人员写入姚文的归案情况说明入面，时间还推前到1月8号，好似先发现了这笔现金17万行贿，然后先拉姚文和周文水。办案人员邓某甚至还当面恐吓周文水，说谁会看录音录影办案，就是看我们怎样写。周文水在生不如死加上当局用家人朋友威胁的情况下，最终被迫签字打指模。值得注意的是，姚文早在周文水3月5号被非法囚禁之前已经被秘密拘捕囚禁调查。事实上官方对姚文的调查是2024年3月15号才正式对外公布，即是在周文水被迫指控行贿姚文17万之后的两日，所有和他有业务来往的人恐怕都经历过和周文水类似的遭遇，被拘留、被酷刑逼供，提供指控姚文的证据。如果不是周文水自己站出来实名举报，外界根本就不会知道一个被官方宣布落马的官员背后可能还会牵连更多无辜的受害者。周文水说，因为没有行贿，我失去了自由，因为诬蔑自己、诬蔑他人，我才换回自由。最后他公开向姚文道歉，说自己挨不住酷刑，污染了真相，两年之后才敢讲出真相。他在文章开头还指控自己在贵溪有个固定居所，又不是党员，亦都不是公职人员，根本不属于可以例外处理的特殊案件类型。不过办案人员为了令非法囚禁看落合法，竟然在文件那里将他的籍贯由贵溪直接改为骏然，夹硬制造他没有固定居所的虚假事实。周文水依据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即是软禁，应该在住所执行，只有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才可以另外指定一个地方软禁，而且绝对不可以在羁留所或者专门办案场所执行。不过他不知道的是，中共近年来对监察法做了大幅度修订，包括2025和2026年前后的修改法例，已经将监察委人员可能被指控的漏洞全部堵塞。根据现行监察法，非党员、非公职人员涉嫌向公职人员行贿或者同公职人员共同职务犯罪，同样可以采取拘留措施。就算是这样，中纪委办案人员用手段造假、诬蔑、插庄嫁祸，亦都不是不可以查的。周文水要求看监控录影，不过大家还记不记得办案人员邓某说过那句说话，谁会看录音录影办案，就是看我们怎样写。这些人够胆知法犯法，靠的是什么？就是上级明知不管。周文水在微博公开控告信之前，恐怕已经将举报寄了去相关部门，如果有回音的话，相信他都不会再在微博发声。那你又觉得他可不可以讨回公道，还是中共纪检委员会真的会去调查江西汪洋的违法办案？最近有一个重磅爆料，令我们更加担心富商和企业家会面对更恶劣、更黑暗的生存环境。曾经被中共狂判多年、经历过酷刑的自媒体人杜汶，早前在 YouTube 频道和社交媒体爆料，
话北京当局为了解决庞大的地方债务危机，划定了两条强制清零死线，就是2027年6月底之前，即是城市建设投资债务这些必须全面退出，彻底清零。另外在2028年底之前，地方政府所有隐性债务都必须要彻底清零。面对估计高达150万亿人民币以上的地方总债务，官方可以动用的财政家底就远远不够。杜文同相关的财经评论人士指出，当局用紧一系列的粗暴手段强制填补这个大氹，除了取消实施了32年的外资分红优惠政策，扩大对外资和本土富豪的征税范围，统一提高地方附加税之外，还有三招直接针对民营企业老板。第一，用黑社会手段收购民企资产。中共近期发出新一轮的扫黑除恶秘密文件，保密期长达10年。今次的战略目标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层黑道，而是直指民营企业的财产、互联网影响力和基层地方势力，试图透过司法手段直接将民营企业资产没收充公。第二，债务凭空消失法。中共逼地方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延期、减息，甚至直接将部分债务摆平，将实质的亏损转嫁给金融机构和中下游的民营材料商和供应商。这些手法目前欠缺主流媒体的独立佐证，暂时只能够当是单一的信息来源爆料。不过放在这一轮追税酷刑办案的大背景来看，在逻辑上显然很吻合，地方政府找不到钱，走投无路，什么招数都使得出。周文水的遭遇都不是个别事件，中国监察法第74条明文规定，禁止以暴力威胁这些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过在现实入面，这类条文往往只是停留在纸上。这几年类似的指定居所软禁被滥用、办案人员逼供造假的案例，在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都经常流出。只不过绝大多数的受害人因为各种顾虑选择了沉默。周文水之所以选择公开企出来，部分原因正正是他有香港永久居民这一层身份，相对有更大空间和勇气将这段经历公诸于世。不过绝大多数深陷体制入面没有退路的普通人来讲，这种选择恐怕是极度奢侈。当地方财政紧张，中央又急于填补这个庞大债务的氹，由富豪的离岸资产到民营企业老板的身家，再到基层官员办案的业绩，一切可以揸出来的都变成填氹的燃料，而手段的底线也都跟着一降再降。还有一层更值得深思的逻辑，在过去这几年，反腐、扫黑除恶这些字眼在官方描述入面一直被包装成伸张正义、为民除害的行动。不过当财政压力大到某个程度，这些原本应该用在公平正义的机制，很容易就会变成另一种创造收入的工具。办案人员要业绩，地方政府要指标，这种由上而下的压力最终逼住基层执行者用最快、最粗暴的方式去完成任务，就算代价是践踏一个普通人的基本人权。这个才是周文水案背后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制度性根源。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我哋讲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系接受咗中共任务监视赖清德喺美国嘅仔嘅成家，咁啊结果被 FBI 系一年之后咧喺机场捉咗。点解咧？呢个事情相当之轰动啊！咁啊，巴西大选，中共好大机会可能会失去呢个南美盟友，失去几多咧？咁我哋一阵都会同大家大概咁分析下呢一。嘅內容啦，咁今日最主要係講緊呢個 FBI 嘅呢個事件嚇，咁今日同大家講嘅咧就係可以講係呢個事件咧，被稱為咗轟動全球嘅案嚟嘅。點解會咁轟動？因為佢就係發生喺我哋身邊，每一個人可能都會遇到嘅一個平時睇嚟係普普通通、非常之平凡嘅人，但係咧做出嘅嘢咧係震驚全球嘅。咁啊，一個人住喺爾灣，即係加州嘅爾灣嚇，咁啊喺佢嘅做呢个地产经纪过程之中咧，卖咗百几间屋，个业绩亦都相当之唔错嘅。咁喺佢准备翻中国大陆嘅情况之下咧，喺登记口就已经被捉咗吓。咁准备去边度咧？佢系准备飞上海嘅。咁点解会喺登记口被拉咗咧？咁就系睇到一样嘢，就系佢因为受到咗中共官员嘅指示，就专门啊喺某个时间，一阵会讲到时间点啦，登记。飞咗去西雅图，然后咧，租咗部车，就喺入边偷拍台而家现任嘅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嘅仔赖廷宇一家三口翻屋企嘅过程吓，咁啊连地址、车牌全部影晒，咁啊所以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过程啊，从时间线上边可以去讲佢点解被吸收成被称为咗。美國稱為咗呢一個叫做未登記外國代理人啦，咁係咪亦都係間諜之一咧？點解係揀佢？而佢嘅喺中國讀過嗰個學校咧，嗰個母校咧，係咪間諜學校嚟嘅咧？會唔會咧？因為呢件事，如果係被判刑咗之後咧，因為佢而家美國公民，會唔會帶奪咗佢美國公民嘅身份而遣返中國咧？咁啊，同樣。重要嘅一個內容咧，就係寫得講到咗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對我哋海外華人嘅影響係乜嘢？而我哋海外華人又點樣去保護自己咧？喺我哋身邊發生嘅事情啊，呢啲係好重要嘅。咁今日同大家咧講下，咁呢啲咧全部咧都係而家 FBI 出咗嚟嘅一啲內容，同埋各個媒體咧揭露出嚟一啲內容嘅。咁我哋先講下呢個女嘅人，被拉咗呢個人咧，叫做張婉瑩嚇。咁啊，佢係。佢嘅英文名叫 Hider， 咁係長沙人嚟嘅。咁佢喺係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畢業嘅。咁一陣先講呢個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係乜嘢嚇？呢個係關鍵所在嘅。之後咧嚟咗美國，然後喺南加州咧嘅大學入邊讀咗公共行政碩士，畢業咗之後咧留低喺美國做地產經紀，一直到而家嘅。咁啊後嚟就歸化入籍啦，成為咗美國公民嘅。咁睇到咗喺地产平台呢、這个上边咧，佢有成超过130宗嘅买卖嘅呢个记录吓，咁啊呢个记录入边咧，睇到个成功嘅程度咧都唔错嘅，都相当之唔错嘅一个地产经纪。咁但系地产经纪嘅成功唔等于佢唔做呢啲咁嘅偷鸡摸狗嘅嘢吓。咁啊，2022年到2025年之间咧，睇到咗呢个诉讼入边咧，讲到咗话。佢呢幾年，佢喺呢幾年入邊咧，一直透過微信同中共官員保持聯繫嘅。咁啊，返到中國大陸之後咧，就同佢見面咁樣。最關鍵嘅時間點咧，就喺2025年嘅6月份。咁嗰陣時咧，佢係經由國際關係學院嘅一個舊同學牽線，認識咗另外一個中共官員。咁啊，喺長沙訂咗呢個私人嘅房間，因為佢長沙人嚟嘅湖南人嚟嘅，就同对方见面，然后咧喺嗰度咧接咗一单任务，呢单任务咧就讲紧话，同美国嘅一间屋有关嘅。之后咧佢就喺微信入边回复呢个对方讲啊，呢件事咧我搞掂，就系讲紧赖清德嘅仔赖廷宇嘅呢一个屋企啦。咁喺2025年嘅8月份咧，咁佢就去咗杭州同呢一个人见面，即系。俾佢任務呢個人見面嚇，8月26號咧，佢就報告咗進度噶啦。咁佢就嗰陣時咧要翻嚟洛杉磯啦。咁佢所以講緊話，呢個禮拜咧喺洛杉磯非常之忙，下個禮拜咧應該就會去西雅圖
咁嘅意思就係佢完成任務啦。咁所以對方咧就回覆咗佢一句話，講話好啊，辛苦你啦咁樣。大家一聽下辛苦你啦，咁係咪上級對下級嘅講法咧？記唔記得之前咧？這個喺加州某個市嘅一個市長王愛玲啊，咁佢而家亦都係承認咗未登記外國代理人啦，係咪？佢當時咧一個人叫佢發一篇文章上去上邊，佢發咗文章之後咧，講咗我已經發咗啦，之後咁啊嗰個人亦都同佢講話辛苦啦。你同樣一個道理嚟噶，咁呢個咧就係好清楚嘅一個道理嚟噶。咁啊喺2025年嘅9月1號咧，佢就同一個喺訴訟入邊叫做甲某嘅一個男人，咁啊佢哋特登係由拉斯維加斯，佢先去到拉斯維加斯先，因為佢喺呢個洛杉矶灣啊嘛，先去到拉斯維加斯，然後喺拉斯維加斯咧再坐飛機飛到西雅圖，然後喺西雅圖再租咗一部 SUV。咁啊，揸咗去到咗呢個賴廷宇，即係賴清德嘅仔嘅屋企門口喺度等㗎嚇。咁啊，晚黑嘅時候咧，賴廷宇一家即係佢住賴廷宇同佢太太同佢嘅細路一齊翻屋企嘅時候咧，佢哋就開始行動。咁佢哋嗰個行動嘅過程咧，係俾佢隔離屋，即係賴廷宇隔離屋嘅一個閉路電視咧，全程影到曬嘅。咁佢哋兩個一睇到咗佢哋一家人翻嚟嘅時候，立即起身。咁啊，立即架起身啦，咁啊開始攞住手機對佢哋啲成家人喺度影啦。咁啊入邊咧仲有講緊話，當時咧呢個張婉瑩咧就特登係放低咗個位，咁啊好似唔俾人睇到咁樣嚇，或者係唔想阻住拍攝咁樣。咁啊呢個就係一個情況嚟噶。咁佢仲要喺拍攝嘅過程之中，當場咧已經用微信回覆噶啦，就見到佢啦。呢個年輕嘅男性，就係嗰個后生嘅，跟住话自己录影紧，再传埋两个车牌号码添，咁佢仲传咗一段大约16秒嘅影片吓，咁所以对面官员咧马上就回复咗三个赞，咁啊真系赞到相当之呢、這个眉飞色舞啦吓，放咗三个赞啊 ，OK， 咁啊几日之后咧。就佢就叫同佢一齐去影相嗰个喺起诉书入边嘅某甲咧，就话唔好用微信或者系短信传相，就用呢个 AirDrop 嚟呢个传咁样，因为佢要话佢因为佢入边讲话佢要我今日咧传翻佢咁样，即系话嗰个中共官员啦，咁呢个某甲将 AirDrop 咗啲相俾佢之后咧。跟住呢個男人咧，仲講啦，自己咧已經將啲相刪曬噶啦，連最近刪除咧都清理埋咁樣。咁所以 FBI 認為咧呢種咁嘅做法咧，咁清楚講到咗嘅咧，就係企圖銷毀證據。嗱，呢個某甲咧一定會被起訴噶啦，睇嚟嚇。咁睇到咗喺嗱佢呢個完成任務之後係幾時咧？就喺呢個2025年嘅9月份啊，9月1號啊。咁喺2026年10月3号呢 ,FBI 呢是正式去申请咗一个刑事诉状啊，然喺4号即是10月4号呢就佢啱啱就可能知道咗佢要返中国大陆啦上海啦，就所以3号就申请咗一个诉状，而4号呢 ,10 月4号呢就将佢喺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去上海嘅情况之下呢就逮捕咗，所以呢 FBI 嘅局长就即刻发文讲紧话，你喺美國幫中共監視外國元首嘅家人，仲想搭機翻上海？冇可能！呢句説話咧，係呢個 FBI 嘅局長講嘅嚇。咁今日咧，其實佢會喺洛杉磯首次出庭嘅。咁當然啦，台灣總統府咧喺同一日亦都發表聲明嘅嚇，形容咩咧？就形容話呢一個就係典型嘅跨國鎮壓，啱啊！呢個就係跨國鎮壓嚟㗎啦。佢話係野蠻嘅行為，表達咧係。表達咗最嚴厲嘅譴責啦，同時亦都感謝美國司法部嘅做法啦，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嚇。咁大家如果留意嘅時間點嘅話咧，其實係偷拍嘅時間同埋拉佢嘅時間咧，其實相隔一年嘅。咁如果按照咁樣嘅做法嘅話咧，其實應該 FBI 咧一早已經係釘上咗佢噶啦，只不過係放長城吊大魚，睇下佢仲有啲咩要做嘅。咁當然起訴書入邊而家暫時係睇到咗，淨係呢一單嘢啦。咁佢话要翻中国大陆，咁可能就系因为呢个时间点咧，唔想俾佢翻去，
驚佢走佬啦，咁咪拉咗佢嚇。咁所以咧，因為佢一翻到去就好難講噶啦。但係亦都唔知道佢係咪呢一次翻到中國大陸咧，又要接受下一次嘅任務啊？因為佢其實咧呢、這個張遠瑩咧，佢其實已經結咗婚噶啦，佢嘅先生咧仲喺呢個美國喺洛杉磯嘅嚇。佢翻中國大陸咧，係佢自己，佢冇同佢先生翻嘅。咁所以睇到咗媒體打電話去俾佢先生嘅話咧，佢先生都講緊話，我而家都未知道具體情況，我答唔到你咁樣。當然係咪唔知道具體情況咧，我哋冇人知啦。但係最起碼佢已經結咗婚，係有家庭喺呢度嘅。咁啊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佢係咪真係翻到中國大陸唔翻咧？我哋唔知道。但係咧 ，FBI 而家呢個時候拉佢嘅話，亦都係認為咧，可能一年過去之後咧，發覺佢可能做啲嘢咧，已經係足以起訴佢啦。咁可能會係呢個時候拉佢啊。咁呢個咧都係幾重要下嘅呢個線索嚟嘅。咁好多人問啦，就呢、這個亦都係重點嚟嘅。一個賣樓嘅係嘛？點解會變成咗間諜咁樣嚇？嗱，呢一個就係啱先講緊嘅，呢啲人會發生喺我哋身邊，真係你唔知道邊一個係嚇。根據訴訟入邊咧，佢唔係話隨便喺街上邊拉人入伙嘅嚇。其实呢一个人咧，呢、这个张远莹啦吓，呢个张远莹啦，佢其实系要同学嘅联络方式咧，牵线喺国际关系学院嘅旧同学，咁同佢牵线噶 FBI 公开咗一张图片，一张相入边咧，合影嗰个人咧，着住 T 恤蓝色嘅 T 恤嗰个人咧。就是他的所谓的2014年毕业的时候是同届的同学来的，十周年聚会的时候呢是拍过一张照片的。那就是说这一条线呢是由他大学年代在人际关系一路延续到现在的。那中共的情报系统最擅长的呢就是这套东西来的啦。不是用钱来这个收买你，而是利用咗咩老同学啊、同乡啊、旧朋友啊、老相识啊呢啲种种嘅，甚至乎咩贵男贵物、女贵物啊等等啦，呢啲咁嘅人情啦，会接触你，然后食饭啦、聚旧啦，然后请你做小帮忙啦，一次两次，然后当你发觉有问题嘅时候咧，可能把柄已经揸喺佢手上边啦，咁你嗰时咧唔做唔得噶啦。咁所以咧，你因為我哋睇到呢個案件到目前為止 ，FBI 所公佈出嚟嘅咧係同錢未有關係，收幾多錢未知嚇，冇公開嘅，所以咧，而家暫時唔能夠講呢一方面嘅內容嘅。而呢個張遠瑩點解被選中咧？佢其實有幾樣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喺分享之前咧，先講下我哋今日嘅呢個同大家推薦嘅產品嚇，就係、呢個黑膏脂。咁呢个系西洋参黑膏脂嚟㗎。咁佢系加拿大嘅一个产品嚟㗎啦，系非常之高质量嘅呢个西花旗参造成嘅一个好似胶质状嘅，即系好流从好溶嘅呢个溶到非常之高嘅呢个花旗参浓缩品嚟㗎，吸收非常之容易。咁你可以用呢个匙羹仔呢，不一匙羹仔嚟放喺个口入边食又得，俾水开嚟食又得，都非常之方便嘅。咁系一个温补不燥嘅，强健体魄嘅，亦都适合关注睡眠啊。有阵时血糖方面咧又过高啊，或者系呢啲朋友吓，咁你想调整你嘅活力嘅朋友咧，亦都可以长期服用试一试嘅。咁一个老嘅观众咧，刘先生咧，长期受到咗呢个高血糖嘅困扰啦，咁用咗好多方式咧，似乎个效果都有限。咁佢用咗呢个黑膏脂啦，之后咧，感觉到嘅呢个血糖稳定，而且慢慢调整落嚟吓，感觉精神好咗啦。咁所以咧，平时嘅活力亦都翻嚟，亦都冇咁攰啦。咁所以佢亦都一定喺度用紧呢个产品嘅。咁当然呢个系一个保健产品嚟噶，唔系药物嚟嘅。咁所以每个人咧嘅体质唔同，可能有唔同嘅差异嘅。你亦都可以用呢个产品咧去先问一问你嘅你如果想用嘅话，可以问下你家庭医生，然后合唔合适你用啦。你试用都冇问题㗎吓。咁我哋因为粤语呢係攞到一个优惠码，咁你只要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㗎啦，就可以用呢、這个粤语粤字嘅 YUE 呢三个字母呢，就可以攞到85%优惠㗎啦，即係有15%嘅优惠吓，非常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所以同大家推荐一下。
咁我哋嚟讲下呢一个张婉莹咧，佢有啲咩优势被选中咗噶？第一，佢就系入籍咗美国啦，成为咗美国公民，唔系咁容易咧被踢走吓。咁第一个，第二个咧，亦都唔系咁容易被人留意到咧。可能佢系一个中国护照嘅，会唔会系同中共做嘢咧？咁样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佢系地产经纪。咁地产经纪揸车去一个小区入边睇屋得唔得咧？好容易唔会被人去怀疑咧。佢系特登去影相嘅，咁去附近兜个圈，坐喺车入边睇下屋，影下相，影下街景，似乎咧都唔系咁奇怪噶，系咪？咁但系因为佢所做嘅嘢咧，系一早就去到嗰度等，然后去到晚黑等人哋翻嚟嘅时候开始影，而佢所有过程咧系俾邻居嘅呢个录影拍到嘅。我会唔会本身呢、这个佢邻居咧已经系作为咗保护呢、这个黎清德嘅仔黎廷宇嘅一个方式咧，好有可能嘅话，咁拍到嘅话咧，咁佢自己冇呢个意识，因为佢唔系专业间谍，亦都唔系专业特务嚟噶，佢冇呢个意识咧，会睇下周围有冇嘢，佢去影紧人哋嘅时候咧，佢唔知道人哋影紧佢，咁啊呢个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吓，咁而且佢本身做地产经纪，去到呢啲屋邨入边咧，系非常之唔容易俾人哋怀疑啦，可以咁讲啦，咁人脉方面咧，亦都可以讲紧。可以有一定嘅追溯啦，就係佢因為有自己有啦，係咪喺國際軍學院入邊出身嘅，又係同學關係，咁嘅家鄉又喺長沙，咁有家人喺中國，即係有根有牽掛喺中國大陸啦，咁所以咧令到咗中共信任佢啦，咁而且咧呢啲咁嘅人咧又唔係政治人物嚟嘅，喺社區入邊咧又唔係頭目，咁所以冇咁多人呢、這個留意佢啦，所以比較低調。嗱呢一個人咧，其實咧喺我哋睇到个网上边嘅公布一啲相片入边咧，其实佢都喺2023年咧，蔡英文嚟洛杉矶嘅时候咧，嚟呢个加州嘅时候咧，佢其实系参与过呢个抗议蔡英文嘅呢个活动嘅。佢有张有个相喺入边，佢有个样喺入边嘅吓，咁俾人哋影到咗嘅。咁亦即系讲紧佢唔系今时今日咧先走出嚟话要帮中共做嘢嘅，佢其实系已经有一个长期嘅。呢、这个参与呢、这个中共入边嘅一啲咩同乡会啊之后之类嗰啲或者一啲会所嘅呢个咁嘅活动噶啦，咁点解要监视呢、这个黎廷宇咧？即系黎先德嘅仔咧？其实根据诉讼入边讲得好清楚，就讲紧如果中共想喺未来任何对台海冲突入边咧，对台湾总统有筹码嘅话咧。佢嘅親人嘅位置相片、屋企嘅車輛，對中共嚟講都係有用嘅。咁亦都係換一句話講，可以預先做一個叫做準備人質名單。咁呢樣嘢咧，亦都係中共一直都想拿住咗嘅嘢嚇。甚至乎咧，中共可以恐嚇呢個黎清德嘅時候咧，佢其實喺網上邊可以公布少少嘅嘢。咁等到你咧覺得哇都好恐怖啊咁樣嚇，呢、這個亦都係中共一直都想做嘅。所以佢攞呢啲資料係非常之有用嘅，對中共嚟講。咁啦，佢系唔系喺读书嘅时候咧，已经系间谍咧？咁其实或者佢紧学校系咪间谍学校咧？国际关系学院喺北京嘅海淀区，海淀区一直都认为咧系间谍斗嚟嘅。我讲嘅呢句说话，咁啊，网上边咧亦都一直有一个叫做海淀区系间谍摇篮嚟嘅，国际关系学院更加系选间谍嘅一个好地方。FBI 咧系喺诉讼入边咧，亦都直接讲明咗呢样嘢噶啦，就讲话呢间学校咧同中共嘅国安咧系有直接关系嘅。咁网民亦都指出话，之前嘅咩秦刚啊，同埋当年嘅呢个美国政客打交道嘅时候咧，非常出名嘅。我哋加州嘅吓，呢个同我呢个Alice Warwell 呢个好有关系嗰个芳芳咧，都系呢间学校咧有关嘅出嚟嘅吓。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咁讲话，喺关系学院唔系，虽然你唔能够讲话每一个喺呢个北京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呢、这个毕业生都系间谍，但系咧有好多咧都系嘅吓，因为点解咧？嗱，呢间学校入边啲毕业生出嚟之后咧，佢会有人做外交噶啦，有人做商业噶啦，有人做翻译噶啦，但系佢呢啲人咧，好可能咧，就係一開始已經係佈局曬喺一啲地方，
作为咗呢个种子埋咗喺入边嘅，有啲人可能成世咧都冇人揾佢嘅，但系有啲人咧可能会喺某个时间就会起动到，有机会好似呢一个女仔咁样吓，佢就系呢个时间咧被可能会被呢个起动出嚟咧去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张远莹咧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读书嘅时候埋落咗呢个种子，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咁我哋嚟睇下有几种可能嘅，咁大概有两种可能或者三种可能，一就系长算布局。中共当你喺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嘅时候，其实已经选中咗你噶啦，咁你如果系嚟咗美国读书更加啱啦，系咪？就鼓励你入籍啊，搵份正常嘅工啊，然后咧埋下种子等指令。咁第二个咧就系你普通嘅正常移民，咁只系咧旧同学嘅关系，然后咧慢慢温水煮蛙拉你落水。咁似乎呢个张远莹咧两种情况咧都同佢符合要求嘅。咁而家咧就睇到咗呢种咁情况吓，咁喺华人社区入边其实影响都相当之大嘅。咁呢种咁嘅咁样去布局作为咗间谍嚟讲嘅话咧，喺我哋成日都讲紧中共对海外嘅渗透咧，点解叫无孔不入咧？无孔不入嘅原因咧，就系冇一个行业咧都唔系中共唔关注噶，每一个行业佢都关注嘅。每一个行业只要有利益嘅话佢都关注嘅，可以咁讲下。咁从华人社区开始，喺西方国家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位置入边咧都有中共想要嘅嘢，可以咁讲下。咁所以咧无孔不入系咁样嚟嘅。咁对我哋海外华人有几嘅伤害有几多咧？第一就係因为呢一件事件咧，其实而家曝光出嚟咧係喺全球范围之内咧喺度报道緊嘅。而美國咧係好多媒體喺度報導緊啲西方媒體我講緊嘅嚇，呢樣嘢第一就信心嘅崩潰啦，可以咁講啦嚇。咁對華人方面咧，其實係西方社會或者主流社會咧，可能有一定嘅標籤，可以咁講嚇。咁亦都講緊信任方面咧有啲崩潰嘅，而且近年嚟有咁多嘅呢啲喺都係華人出到嚟咧。做好多唔同嘅坏事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令到咗大家认为，哇！咁你点解会系有咁多人喺度做呢啲咁嘅坏事咧？咁系咪亦都系一个值得我哋去深思嘅一方面啦？系咪？咁呢个亦都系我哋要考虑嘅问题吓。咁而你会睇到咗咧，喺呢个张远莹被。我谂系被起动咗，又或者系将佢拉入水嘅过程之中啦。其实佢就系以同学啊、饭局啊、交换手机啊呢啲咁嘅方式咧，慢慢将佢拉入嚟嘅。呢个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噶吓。咁另外一个睇到咗嘅一个后应啦，即系当然喺主流社会如果标签咗嘅话咧，其实对我哋华人其实系变咗有怀疑嘅眼光嘅。咁我哋大部分人咧都辛辛苦苦。喺呢度做嘢、揾食、養家納税、正常生活，咁俾幾隻害群之馬咧，搞到我哋要去背呢個黑鍋，邊個嘅錯？唔係佢哋呢幾個人嘅錯啊，係中共嘅錯，因為中共就係想利用呢啲人咧嚟去竊取佢哋自己嘅利益，咁但係咧就害咗我哋整個華人社區。嗱，你要記住呢樣嘢啊，所以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記住係中共嘅問題。呢幾個人係俾利用嘅，咁呢個可以咁講下。咁寒蟬效應可以咁講，亦都係一個非常之明顯嘅情況啦。咁之前嗱呢一次美國呢個台灣總統府就講緊話呢一個係跨境鎮壓啦，係咪？咁我哋長期都講緊跨境鎮壓呢樣嘢，對台灣人、對香港人、對異人士、對法輪功學員、對維吾爾族嘅人、對西藏人，總言之，同中共有理念唔同嘅人啦。或者中共認為，佢認為有危險嘅人咧，佢都唔中意，或者佢都要係呢一個嚟去跟蹤你，或者實呢個海外或者跨境鎮壓呢樣嘢嘅嚇。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我喺作為我哋華人喺海外嘅話咧，一定要企出嚟堂堂正正咁講嘢嚇。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當你知道有呢啲事情嘅时候咧，一定要公开发声。如果唔系公开发声嘅话咧，你会系
錯過咗好多機會嘅。因為中共咁樣做咧，其實係明顯睇到咗，佢就係認為，譬如對賴清德個仔喺美國入邊咁樣一個監視咧，而家個信息爆出嚟嘅話咧，會令到咗可能會有一部分人咧唔敢公開發聲。如果咁樣嘅話咧，你正中中共下懷嚇，中共咧上嚟唔發聲嘅話，你哋一定要發聲，咁樣佢先至對你冇辦法嘅。因為就算你屋企有屋企人咧，或喺香港又好，或者係中國大陸又好，你出嚟發聲，亦都講緊我同中國大陸嘅人做嘢冇關係嘅，佢有佢哋做嘢，我哋有我哋做嘢，同香港亦都冇關係。咁中共係耐唔到你河嘅嚇，可以咁講嚇，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作為華人點解點樣避開被中共利用咧？嗱，呢個就係留意啦嚇。第一就係啱先講緊嘅舊同學啦、舊同鄉啦嚇，呢啲咁嘅突然之間熱情起身嘅時候。突然之间热情起身吓，以前一直有嚟嘅话咧，都冇乜紧要。但系突然之间热情起身嘅时候，咁啊多年都冇联系，突然之间约你出嚟食饭啦，又话订私人房间，介绍朋友俾你认识啊，尤其系政府嘅朋友咧，啊你就识做啦。咁你要清楚啲啦吓。当佢问到你做咩工作啊，你喺边度住啊，呢个时候咧，你都要小心啲啦。第二个就系啱先讲咗。当佢食完饭，呢、这个拉完呢、这个热情之后咧，可能佢会叫你讲话，诶、哎，我有啲小嘅嘢，叫你帮忙下，尤其系咩影相啊，会记住某个人嘅地址啊，会查某个人嘅资料啊，有啲咩资料要交出嚟啊，公司有啲咩资料攞出嚟参考下，呢啲咁嘅全部要拒绝嘅，因为点解咧？每一次嘅小帮忙，可能都系被佢哋攞住个把柄。呢个系好紧要嘅吓，咁第一个要明白，美国法律啦，呢个亦都系我哋需要做到嘅啦。因为你睇外国政府做嘢咧，冇向司法部申报咧，呢个本身就已经犯法噶啦。嗱，听清楚，你如果登记成外国代理人，然后咧你去影赖清德嘅仔嘅相嘅话咧，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因为你登记成外国代理人，你做嘅每一件事即系同外国政府做的每一件事咧，你需要先向司法部报备，报备完之后你需要做嘅，所以亦都讲你要影佢相之前咧，你先讲司法部知先，然后咧你讲我要影佢相啦，咁咧司法部知道啦，咁就得啦吓，咁但系咧你够胆咩？咁我想问你系咪？咁所以呢个系好明显嘅情况吓。亦都同大家讲下嗱，成日讲微信，佢改嘅名字真系改得好啊！微信啊嘛，微都唔好信啊！讲得清楚啲就系，千祈唔好喺入边讲敏感嘅说话，因为喺呢、这个美国嘅微信吓，最起码海外即系美国的微信咧，其实系佢哋嘅内容喺边度咧？佢哋嘅内容其实系喺佢哋微信入边记录啦，喺 iCloud 入边嘅，就喺苹果入边嘅吓。苹果如果系Apple 如果是 FBI 咧，系出咗个搜查令，讲 Apple 之话我要去呢个账号入边搜查佢记录嘅话咧，你所有嘢都会喺边嘅，一目了然嘅吓。咁绝对唔可以呢个隐瞒嘅，呢个就系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如果系已经被接触咗、被威胁咗，咁甚至乎譬如佢揾你屋企人麻烦呢个要挟你啦，咁你可以联系咩咧？可以联系 FBI。好多人其实唔敢报警嘅，怕连累家人。你错啦。你越唔敢报警嘅话咧，佢哋越系呢、这个揸得你紧嘅。你越系讲咗外边知嘅话咧，就越唔敢喐你嘅吓。呢、这个就好明显嘅，一定要报 FBI 喺美国，尤其系咁当然唔同嘅国家有唔同嘅呢个安全部门啦，你都要去嗰啲安全部门入边报备嘅吓。呢、这个好重要嘅。咁而家啲咩社团啊、同乡会啊，大家要注觉啦吓。因为社团同乡会嘅话咧，以前嘅同乡会啊，尤其同乡会吓，佢哋其实系帮同乡嘅。以前啊，我讲紧，而家咧近呢十零廿年嚟咧，其实基本上唔系帮同乡噶啦，系已经将以前我哋华侨辛辛苦苦积累落嚟嘅呢个资源啦，本身系攞嚟帮同乡嘅，而家系攞咗呢啲资源嚟帮中共嘅。因为而家所谓嘅同乡会入边，绝大多数嗰啲所谓嘅领导人啦，或者嗰啲头咧。都是在呢幾十零廿年嚟來自中國大陸嘅人，其實完全被洗腦噶啦，而家佔有咗呢度嘅資源，然後攞呢啲資源嚟咧，係嚟幫中共做嘢嘅。咁大家清楚，唔係全部，好多係
喺舊金山就見好多噶啦，已經咁啊，所以呢個係不爭的事實嚟嘅嚇。咁啊如果你嘅組織長期同呢、這個中領館係有高度掛鈎嘅，因為好多人參加同鄉會係為咗可能係鄉里之間可能有個聯繫咁樣嚇。咁啊我唔反對，但係咧，如果你發覺呢啲咁嘅你哋嘅同鄉會啊，你哋嘅社團啊，長期同中共有聯繫嘅話咧，或者中幫中共做嘢嘅話咧，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位置，甚至乎咧，你要將呢啲信息亦都要講俾 FBI 知，呢個係好清楚嘅，因為 FBI 一直喺度招緊有聯繫嘅話咧，或者中幫中共做嘢嘅話咧，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位置，甚至乎咧，你要將呢啲信息亦都要講俾

爱党，因为什么叫爱党，爱党不等于爱国，听清楚吧，中共所谓的爱国呢完全是爱党来的，爱共产党来的，跟爱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一定要分清楚，爱中国不等于爱共产党，这个一定要清楚这件事，如果不清楚的话呢自己搞错晒嘅，呢个好清楚嘅。咁如果你想更加清楚嘅话，第一就退出中共所有嘅组织啦，唔同中共有联系啦，离开啲中共啦。你就算翻到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都唔能够同中共有任何嘅接触或者过从甚密啦，呢啲都唔可以有嘅。睇下我成日都推荐俾大家嘅《九评共产党》呢本书，同埋一本书咧叫做《魔鬼喺度统治紧我哋嘅世界》。呢两本书咧，其实系认清中共系非常之重要嘅呢两个资讯嚟㗎吓，咁同当然啦，多啲睇我哋嘅频道啦，系咪？记得订阅分享我哋嘅资讯吓，咁啊减少用微信呢个好重要㗎。睇我哋频道睇得多嘅话呢，其实你就会好清楚咁分清中共㗎啦。咁呢个好明显一个道理嚟㗎。咁你睇我哋有阵时做节目嘅时候，呢个中共嗰啲五毛上嚟嘅话，知道咗我哋呢个频道呢个系讲中共讲到点子上边啦，系咪？咁当然仲有一样嘢呢，就系、是有人会问紧会唔会带夺咗佢公民嘅呢个身份，可能会遣返中国大陆啦。嗱呢度要分清楚呢样嘢，如果真係带夺咗嘅话呢，佢真係好惨㗎，因为佢老公喺呢度。咁如果带夺咗踢佢出去嘅话呢，咁佢真係永远都入唔到美国㗎啦。原则上边呢，美国公民系唔可以随便带夺出带架出境嘅。咁要遣返，第一步呢要先带夺咗佢公民身份先。咁呢个系美国法律之下嘅情况嚟㗎。但系入籍嘅公民嘅身份咧，主要系靠证明就系佢当年入籍嘅时候，喺入籍之前同入籍之后嘅情况下，如果佢入籍之前咧，将有啲重要事件隐瞒咗，或者系有虚假陈述嘅话咧，有可能真系会被带夺佢嘅公民身份嘅。一阵会讲个例子。咁啊，因为佢咧系长期都同佢呢个国际关系学院嘅一个同学啦，呢个同学其实亦都系中共官员嚟嘅，系有一定嘅联系嘅。咁呢一个过程咧，会唔会亦都当作系佢呢个罪案嘅过程咧？唔知啊，因为系咪帮喺入咗中共入边都唔知吓，因为到时呢个FBI 去判断或者系ICE 去判断咧 ，ACE 去判断咧，呢啲都系后话嚟嘅。但系最关键咧，就系佢冇虚假陈述嘅话咧，你就唔能够随便去做呢样嘢嘅，咁所以佢入籍之前呢，如果系被吸收咗入去做间谍嘅话呢，咁佢呢个公民身份嘅被取消嘅机会呢就非常之大㗎啦。咁因为所以就讲紧，如果调查到佢入籍之前已经同中共国安有联系，就正如我啱先讲紧嘅嗰个同佢影相嗰个男嘅，亦都系佢嘅同学呢，如果系同中共国安有关系嘅话呢，咁佢就有问题㗎啦。咁呢个就系好明显㗎啦。咁大家记得之前呢有个华人男㗎，係咪？咁佢呢曾经帮中共收集过情报，而家就面临带夺佢嘅呢个身份嘅。呢个人系边个呢？叫李平啊。咁我要讲下佢呢一个程度啊。呢个李平呢，佢其实系已经规划咗美国相当之耐㗎啦。佢嚟咗美国成30年㗎啦。咁已经成为咗公民啊。61岁。咁而家呢佢被判咗佢係充当咗外国代理人，判咗4年嘅刑啊！佢因为佢承认咗，亦都系定居咗佛罗里达州。咁佢其实亦都系呢个数学同埋计算机呢两种学科入边嘅双博士、双硕士添。咁喺多间高科技公司做过啦。咁亦都系喺嗰个过程之中啦，其实佢亦都系帮中共啦，喺嗰啲科技公司入边嘅资料咧，亦都俾过中共啊！而重点嘅就系2012年，咁佢接受咗中共嘅国安咧，对佢指示，喺美国长期收集中共感兴趣嘅敏感数据，包括咗异议人士啦，包括咗民主倡导者啦，包括咗法轮功学员啦，同埋呢个美国非政府组织嘅一啲信息嘅，咁并且将呢啲信息咧系汇报俾中共国安，咁佢仲要向中共国安咧，系出卖咗两个雇主嘅信息，就啱先我讲紧噶啦，一个咧就 Verizon 嘅，一个咧就系印度嘅信息科技公司吓。咁呢两间公司嘅信息咧，都被佢出卖咗嘅。咁所以司法部咧就要求话取消呢个李平嘅国籍咁样。咁而家李平嘅行为咧，初步证明咗。

0: 在他入籍美国的时候呢，他并不认同美国的宪法原则，这个是司法部入面的一个声明入面讲的，讲话他并在他入籍之他的行为初步证明，在他入籍美国的时候呢，他并不认同美国宪法的原则，亦都不希望美国的良好秩序和幸福。因此美国正式提出一项单项的指控诉讼，就要求撤销他的归化公民身份。这个就是司法部而家判决了下来对他的一个声明来的。咁这个司法部再要起诉他了。咁如果真係被帝奪咗嘅話呢，佢就相當之大劑嘅。咁因為呢個李平呢，佢係同佢有關係嗰個人，即係拉佢落水嗰個人呢，係佢從細路仔開始嘅朋友。咁最初呢就係以傾閒偈為主嘅，逐漸拉佢落水。然後呢李平擔心佢自己講㗎啦，呢個係。咁后来担心呢，如果佢停止提供信息嘅话呢，佢同佢家人可能会遭到咗伤害咁样，呢个系佢自己讲㗎，因为佢屋企即係喺大陆呢仲有一个我听过80岁嘅老母亲，咁呢个咁嘅情况㗎。而啱先讲嘅2012年开始呢，咁国安就向李平发送咗电邮，讲緊话叫佢帮手呢查法轮功学员嘅一啲计划啊，同中共官员起诉有关嘅一啲情况啊，仲有民主人士最近嘅情况啊，佢认识边啲人，请佢提供一啲姓名、背景、自由之类嘅。咁因为李平嘅太太呢，其实系接触过法轮功学员，咁而且有法轮功学员啦，系俾咗一本书佢嘅太太阅读嘅。佢将佢呢个法轮功学员嘅资讯都俾咗中共啊！你话系咪好离谱咧？呢个真系相当之离谱啊！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其实就系明显睇到咗咧，佢真系已经冇晒呢一种意识，讲緊话呢一个系咪犯罪㗎，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情况。所以而家李平呢被呢个定咗罪之后呢，真真正正有可能呢系被取消呢、这个佢嘅公民身份嘅。如果取消咗公民身份嘅话呢，咁佢就真系被踢走啦。咁因为佢亦都有屋企喺呢度，佢亦都有太太喺度，甚至乎可能有仔女喺度㗎。咁如果咁样嘅话，佢永远都入唔到美国㗎啦。就是这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而家仲未讲紧话佢一定会这个被帝奪嘅。咁听闻我而家睇到咗司法部嘅一个名单入边系咁样讲㗎，因为佢入边讲紧嘅就讲紧话这个人呢而家司法部公布咗入边好似有61个人定系几多个人入边呢，话要取消国籍嘅其中一个呢就系佢咁样。咁具体以后等佢服完刑之后，系咪真系掟佢出去咧？呢个先系我哋到时再同大家报道嘅一个情况吓。咁所以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一定要明白，当你触犯咗美国法律，尤其系呢啲同国安有关嘅法律嘅话咧，系冇面比嘅。咁而家咧呢一个张婉莹咧，佢因为佢罪行系讲未经通知司法部而冲动外国代理人啊嘛，咁呢个法律咧就系唔系偷国家机密吓，佢亦都系同呢个国安有关嘅，最高可以判10年嘅监禁，最高嘅。咁但系关键嘅问题系，佢如果系被认为或者被发现咗，佢之前入籍之前咧已经同佢嘅呢啲国安嘅朋友有联系嘅话咧，佢被帶奪嘅呢个机会咧都有嘅。如果李平系被帶奪咗嘅话咧，就有先例啦，咁佢被帶奪咧就更加容易啦嚇。咁呢個就係而家睇到嘅情況啦。所以做中共間諜咧係冇好處嘅，只有壞處嘅。因為到目前為止，無論係李平又好，無論係呢個張婉瑩又好，中共會為你做講過一句説話嗎？中共會幫你手嗎？絕對唔會啦，係咪？呢個就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嚟㗎啦。咁所以同大家講呢個情況嚇。咁下邊講下呢個巴西嘅情况。咁因为巴西呢睇到咗呢佢哋总统大选下。咁之前喺大选之前呢就睇到咗现任巴西总统呢个卢拉呢佢仲系领先緊嘅。但係投票结果呢发现咗保守派嘅呢一个小嘅博索纳罗啦。因为之前嘅博索纳罗 佢爸爸咧，佢其實前總統嚟嘅，就俾盧拉呢個加害咗噶，佢冇法出嚟選總統噶，所以佢個仔咧係現任自由黨嘅參議員，咁佢咧就出嚟選總統，結果咧係以 47.2% 嘅得票率咧，係領先咗盧拉 44.9% 嘅。當然兩個人都冇超過 50% 嚇，所以咧佢哋喺預定會喺10月25號咧再進行第二次嘅決選。咁啊呢個情況之下嚇，咁呢一次其實咧呢、這個博什洛羅咧，佢其實獲得咗大多數嘅選票啦，咁啊比盧拉咧係多咗大概係200多万票啦，咁上下啦嚇。咁但係有一個關鍵嘅情況喺邊度咧？喺佢哋自己各自嘅大州入邊咧，都攞到咗相當之大嘅比數㗎，尤其係呢個小博索納羅，咁佢喺巴西嘅東南部，佢哋自己嘅票倉入邊咧，係大幅度咁領先咗盧拉嘅，所以盧拉咧，就算喺佢自己嘅北部嘅東北部嘅州佔咗好大嘅優勢，都係佢選票咧都冇辦法超過呢個小博索納羅嘅。咁而家唔單止係呢一次佢哋兩個人嘅對決喎，而係咧選民對於呢個巴西嘅走向咧，其實係起到好大作用嘅嚇。咁啊呢一次嘅巴西嘅競選入邊咧，佢其實係選州長、選參議院、眾議院嘅人啦。嗱，咁啊呢一次嘅州長入邊咧，右翼亦都係小博索納羅嘅呢一邊咧叫右翼嚇，右翼贏得咗18嘅州嘅呢個州長。而左翼即係盧拉方面咧，係只係贏咗6嘅，獨立派贏咗3，咁啊即係佢大比數贏咗右翼啦。參議院方面咧，右翼贏咗39席，而左翼只係3席嘅啫，唔係即係只得5席嘅啫。咁而眾議院方面咧，右翼贏咗388席，而左翼只係贏咗124席，即係基本上就算係總統方面咧，而家未有結果，但係喺議會方面咧已經係決定咗。是向右轉的啦，呢個係非常明顯的啦嚇。咁呢一次咧，仲要係有幾樣嘢咧，可以講係造就咗博索納羅呢個家族咧，一個新嘅喺政治上邊嘅一個新高度嚇。咩意思咧？就係博索納羅亦都前總統啦。咁佢而家被判刑啊，佢嘅太太呢個叫 Michelle 嚇，首次參選就當選咗呢個聯邦參議員，係高票參選添。喺佢參選嗰個地區咧。是歷史性最高票的，咁即係票王成為咗啦。咁佢嗱而家參選總統嘅嗰個係博索納羅，即係前總統嘅大仔嚟嘅。咁我哋簡稱叫小博索納羅嚇。咁佢另外一個仔，第二仔係叫做小小博索納羅。咁呢個咧，佢第二仔咧係當選咗州眾議員。咁唔係聯邦眾議員嚇。佢嘅太太咧，同佢即係博索納羅嘅太太同佢嘅第二仔咧。是當選咗呢個議員啦，即係兩個議員啦。咁仲有一個咧，仲有一個嘅，仲有一個就係佢嘅小嘅兒子叫做雷南嚇，贏咗聯邦眾議員。咁佢嘅弟弟咧，有一個叫做雷納托嘅咧，係贏得咗聖保羅嘅聯邦眾議員嘅嚇。咁所以咧，佢嘅家族入邊咧，其實係。有贏得咗，可以講係政治高度方面咧，係又去咗個高度嚟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呢一次其實係巴西人用投票方式咧，講俾而家現任嘅政府呢、這個盧拉茲講緊話，我哋睇到咗你對博索納羅嘅迫害咧，其實係唔啱嘅。咁其實佢真係講咗一句咁嘅説話嘅，講清楚啲就係、是、咁，因為攞落咗參議院。基本上就是可以翻开咗巴西宪法入边第52条入边一个专项权力吓，就喺巴西唯一有权调查、审理并弹劾最高法院法官嘅机构就是联邦参议院。咁如果系联邦参议院而家啱先讲紧嘅佢嘅票数39席咁高系右翼嘅话咧，其实佢要弹劾呢个最高法院嘅大法官嘅话咧，真系可能非常之容易嘅吓。咁喺过去几年入边咧，大法官之所以可以能够越界做裁决，咁是因为当时的参议院的议长呢一直都将弹劾案压在这个柜桶里面，一直都不拿出来。即是弹劾哪个呢？弹劾盧拉。咁而家好啦， 咁啊轮到咗呢个自由党同保守党阵营啦，仲要系呢个总统方面首轮都领先嘅情况之下，又攞落咗参议院嘅话咧，其实要喐呢一个大法官咧就系容易啦。咁啊即系弹劾呢个包括咗卢拉在内咧，都系容易嘅一件事嚟噶吓。咁呢个系其中嘅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咧，其实你可以从大嘅南美洲嚟睇地缘政治方面。而家基本上美国咧要将南美洲作为咗佢哋自己版图入边一个即系一个美洲入边一个体系，可以咁讲吓，要统治整个美洲啊。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南边嘅阿根廷马来而家系已经系南向右转非常之犀利噶啦，萨尔瓦多系中美洲嘅，咁亦都系向右转，亦都系非常之明显噶啦。而加勒比海方面咧，长期作为咗拉美极左翼嘅古巴，正在陷入咗历史严重嘅呢一个譬如电网出问题啊、物资短缺啊呢方面，咁呢个可能逆次在即噶啦。委内瑞拉你更加唔使讲啦，捉咗马杜罗之后咧，整个向右转吓，咁而家就好清楚嘅一个情况啦。如果呢一次巴西，因为巴西咧系南美洲最大嘅国家，亦都系全球内陆国吓，因为巴西系冇边界冇海嘅，内陆国入边系全球最大嘅巴西。咁如果佢攞落嚟嘅话，向右转嘅话咧，咁佢其实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吓，美国要做喺巴西入边嘅一个安全嘅呢个通道嘅话咧，会系方便好多，亦都系容易咗好多嘅。咁呢个系好清楚嘅。但系因为如果系小嘅博索纳罗赢咗，会唔会系中共失去咗巴西咧？可能讲喺政治上边咧，巴西大概率会系倒向美国噶啦。经济方面咧，应该就冇办法咁容易离开中国大陆噶吓，因为巴西嘅农业咧，同中国大陆嘅呢个系环环相扣，可以咁讲。就算系之前嘅博索纳罗做总统嘅时候咧，佢虽然系同美国方面咧，有好多相同之处，但系佢都冇办法咧，脱欧中共嘅，因为中共事实上咧购买所有嘅农产品系好多噶吓。咁中共以前嘅牌咧，唔买你美国嘅大豆，就买巴西嘅，就系咁样嚟噶啦吓。巴西嘅大豆咧都相当之出色嘅。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清楚嘅一个因素嚟噶。咁就算系咁样嘅话咧，都对中共嚟讲打击相当之大嘅。因为点解咧？巴西系全球呢个稀土含量第二高嘅国家。咁如果美国能够同巴西合作咧，喺稀土开发方面咧得到一定嘅进展嘅话咧，美国脱中共嘅勾喺稀土方面咧，其实系方便咗啲，亦都系容易攞到咗稀土呢样嘢吓。咁呢个亦都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而呢、這个博索纳罗咧，小博索纳罗咧，佢要胜出嘅机会咧，呢一次其实都几高下噶吓，因为上一次2022年阿卢拉赢佢老豆嗰时咧，其实系阿卢拉系50.9%赢咗49.1%嘅，赢咗0.8% 嘅，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情况下，所以喺10月25号，即系三个星期之内啦，可能真系会有呢一个咁嘅变化喺入边嘅，因为而家睇到咗咧，偏向保守入边，亦即系讲想改变巴西嘅而家现任嘅经济情况咧，大家可能都想靠美国方面改变，而唔系净系卖农产品俾中国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方面。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因为巴西喺金砖国家入边咧系5个创始国之一，咁如果喺巴西方面偏向美国嘅话咧，对中共喺巴西喺金砖国家入边嘅叙事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影响嘅，咁所以亦都系一个明显嘅。而拉美阵营入边，当然啦，可以讲系如果系向右转偏向美国嘅话咧，会失去一个大嘅呢个左翼阵营嘅国家。咁对于西半球嚟讲咧，中共嘅政治嘅呢个资源咧会少咗好多。就咁样一个情况下，咁所以会睇睇巴西到时咧，如果真系呢个小博索纳罗赢咗之后，佢同美国之间嘅合作会去到咩程度？咁我哋美国其实相当之重视呢一次嘅选举嘅吓，所以我哋都同大家讲下噶。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0月5号， 加州士丹福大学的教授卡尔戴塞罗斯荣获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同佐治纳格尔共同分享这一荣誉。54岁的戴塞罗斯是史丹福生物工程、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三名科学家因推动光遗传学研究学奖，获奖。这项技术将光和基因技术结合，可利用光线精确开启或关闭活体大脑中的特定神经元，帮助科学家识别与行为及疾病相关的神经通路，大幅加深对大脑运作方式的理解。相关技术目前主要用于神经科学研究，未来亦可能应用于疾病治疗，例如帮助部分遗传性失明患者恢复一定视力。戴塞罗斯表示，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电话时，他刚刚结束深夜工作准备休息，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说话。不过收到获奖消息后，他仍然要继续当日的家庭任务，为小孩子准备上学要带的三文治。近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28岁的女研究员死于来源不明的肺炎，引发外界对俄罗斯二次爆发肺鼠疫的关注。俄罗斯有关部门已经采取防疫措施，约200名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患者生前住院的部分科室亦已隔离。截至星期一，隔离人员尚未出现感染迹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与俄方核实事件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目前掌握的非官方资讯显示，这宗事件对一般公众的风险似乎较低。美国国务院、CDC 以及欧盟亦在密切关注这件事，并敦促俄方提高资讯透明度。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目前没有理由恐慌，但需要持续监测。肺鼠疫是鼠疫最危险的类型，可通过飞沫在人际传播，感染后通常很快出现呼吸急促、咳嗽等症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可能迅速致命，但早期诊断并使用有效抗生素通常可以治疗。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冰岛，在首都雷克雅未克与当地官员讨论经济、安全与防务合作。随着俄罗斯加强北极军事活动，中共扩大区域影响力，冰岛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关注。冰岛外长贡纳尔斯多蒂尔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在商业、能源及防务领域的合作。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自己的军队。美军2006年撤离当地基地后，亦没有外国部队永久驻扎。美国近期持续加强北极安全布局，9月刚刚和丹麦及格陵兰签署新安全协议，可增设两处军事基地。专家指出，俄罗斯军机、潜艇活动以及连接欧美的海底电缆活动都是当地重要风险。卢比奥结束冰岛访问后，还将前往希腊雅典及葡萄牙里斯本讨论防务、能源及经济合作。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中共带来的供应链安全威胁增加，欧洲两大核心国家法国与德国在星期一正式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强有力的贸易政策倡议。法国和德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交联名信，要求建立新的贸易防御武器箱，应对产能过剩、国家补贴、倾销及经济胁迫等不公平竞争。新机制将允许欧盟当局在遭遇不公平市场竞争或政治经济胁迫时，以极快的速度切断特定国家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管道。除非多数成员国反对，否则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反制措施将自动生效。外界认为该方案主要针对的是 中共产业政策。2025年欧盟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已经达到约3610亿欧元。电动车、化工及绿色能源等欧洲产业面临廉价入口压力。欧盟领导人预计将在这个月峰会上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日前台湾主持人蔡康永低调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之后，蔡康永在中国网络上遇到围攻，商业合作伙伴开始切割，中国电动车品牌领跑汽车下架相关合作内容，时尚芭莎亦都删除蔡康永封面宣传物料，蔡康永36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就被清空。沈柏洋此前被中共国台办列入所谓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日本资深媒体人次版明夫礼拜一在 X 平台上表示，蔡康永当日只是坐在台下，没有助讲或公开表态，但就立即是中国引发围剿。这件事显示过去所谓多交流就能够化解敌意的想法未必成立。此版明夫认为这件事为与中共打交道的台湾艺人上了一课，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可能逐渐失去自由，而中共的政治红线还会不断移动，使艺人难以预判风险。他呼吁台湾艺人重新思考依赖中国市场需要付出的代价。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6日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 LAX 拘捕34岁南加州地产经纪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联邦刑事诉状指张婉莹涉嫌在2025年在西雅图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的仔赖廷卿一家，拍摄住所、本人、妻儿和车牌资料。 FBI 说从张婉莹的 iCloud 及微信讯息发现他涉嫌将监视资料交给中共政府联络人。调查又指他前年6月在中国长沙接受一名中共官员任务，张婉莹星期一准备由 LAX 飞上海时候被捕，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奥伦警方星期一确认上个星期五在 Oakland Hills 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创办人。死者是64岁的 Brian Walker 和63岁的 Michelle Min。 警方说星期五早上大概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报警，警员到场后发现两人已经死亡，现场亦找到一支枪。案发地点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靠近 Berkeley 边界，和 UC Berkeley 相当近。警方目前仍未确定是双重谋杀抑或是谋杀后自杀，亦未有其他嫌犯需要追捕。当局认为社区目前没有即时危险。两人早在1991年创办 Brian Walker， 主要设计及销售女性服装。警方仍然继续调查案件。星期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Carl DeSaurav获颁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和德国科学家彼得·克格曼以及乔治·纳格尔共同获奖，表扬他们对光遗传学的重要研究。这项技术将基因工程和光线结合，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活体大脑入面特定神经细胞的活动，令科学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大脑怎样控制记忆、情绪、行为以及各种神经疾病。卡尔教授说，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那一刻，他一度激动到讲不出话，不过消息公布之后，他仍然要回家照顾家庭，包括帮小朋友准备翻学带的三文治。今次亦是 Stanford 教授再次在神经科学领域获得最高级别的国际肯定。三藩市星期一公布 Fleet Week， 亦即是南队州交通管理计划，避免重演今年7月4号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混乱。今年的南队州由星期五开始，预计周末会有多达100万人到 Embarcadero 一带观看军舰巡游和航空表演。市政府特别针对无人驾驶出租车在 Marina、Fort Mason 和渔人码头部分地区实施禁行措施， Uber 和 Lyft 等传统网约车就不受影响。另外 SFMTA 三藩市市政府交通局亦都会增加巴士班次，BART 亦会加长列车。市政府希望透过这一套安排减少大量游客涌入市中心造成的交通压力。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正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希望旗下大概47万名学生在毕业前掌握 AI 工具。 CSU 去年已经成为全美第一个由公立大学系统出资给学生使用 ChatGPT EDU 的大学系统，亦投入超过300万支持教授研究 AI 怎样适应在课堂。不过部分师生对这个方向仍然有疑问。上四州立大学部分学生担心 AI 可能会取代 广告等行业的初级职位。三藩市州立大学亦有教授质疑，大规模使用 AI 究竟可以带来几大实质性的教育价值。有专家认为，学生学习使用 AI 之余，亦应该继续培养沟通、合作等 AI 难以取代的能力。Kaiser Permanente 医疗集团因为薪资系统出现错误，被裁定要向超过1000名加州护士补发欠薪，总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加州护士协会表示，相关资薪问题最少可以追溯到2021年。工会在2024年提出申诉，之后案件进入仲裁程序。9月30号，仲裁员正式作出决定，要求 Kaiser 向受影响护士补发欠薪。工会主席 Fremont Medical Center 护士 Michelle Vo 表示，今次裁决涉及超过1000名护士，金额可能达到几千万。Kaiser 就说，虽然不完全同意工会对事件的描述，但是会尊重并履行仲裁决定，并直接联络受影响护士，安排全数补发。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4: 我是 Joanne。
5: 我是 Emily。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哇，时间过得好快啦，眨下眼呢又是我哋三个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时间啦。我哋今日嘅话题呢就是想讲唔同嘅地理环境会孕育出唔同嘅人群性格、生活方式同埋文化特征㗎喎。正如呢我哋成日听到嘅俗语咁样讲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嘅。
4: 其实这句说话呢就话不同的地域的环境，即等于山川气候或者水土不同啊，就会孕育出不同的人群性格啦，同埋生活方式同埋文化的特征。咁呢句说话出处呢可以追溯到呢是战国时期的管子。而具体成为一句的呢，在这个近现代文学的作品出现的呢，就在这个梁斌的小说《过火记》第一卷的第十五章啦。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我的中国来讲啦，大家都知道啦，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啊、饮食啊，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呢都很不同的、哦、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5: 自然的环境呢影响生活的方式，譬如呢四川这个地方呢是潮湿，所以人的食嘢呢就偏好呢就麻辣飲食。北方呢乾燥，佢哋呢係以面食为主嘅。
4: 喺建筑习俗方面呢，呢、這个鲜笔嘅摇动呢就因地制宜啦。而江南嘅水乡呢就係粉墙黛瓦，係适应多雨嘅气候啦。而喺性格特质方面嚟讲呢，唔同嘅环境呢就係孕育出豪爽啦、细腻啦、务实或者是进取等地域的性格。
3: 刚才呢就讲到话不同的环境去影响各一地域的人的性格啦。咁如果俾你哋形容呢，你觉得北方人用咩形容佢哋好呢？属于比较豪爽啊啲系犀利个。
5: 梗系豪爽咯。
3: 因为北方呢系平原地区啦，地方呢比较广阔嘅。冬季呢寒冷干燥。所以呢形成咗佢啲直爽啦、啊。豪迈嘅表达方式，而南方咧系水网密布嘅，即系好多河啊、江啊咁样、湖啊，气候咧潮湿温润啦，所以培养出咧嘅啲细致灵活同埋含蓄嘅性格。北方咧系长期嘅政治中心，文化咧偏厚重嘅，秩序感咧好强嘅。南方咧唔同啦，佢哋嘅商贸咧比较发达。文化呢更加务实、灵活，注重人际交往。 即是简单来讲呢，南北方的人呢因为地理环境咁唔同啦，造成就佢哋系生活方式啊，个人嘅性格啊，同埋佢哋嘅文化呢都唔同嘅。我哋头先讲过啊，北方人呢比较豪爽啦，直白啦，南方人呢就比较犀利啦，温软啦，一般人呢都有呢个感觉㗎啦。呢个系中国啦，咁其实呢呢个世界咁大，唔同国家嘅人呢真係会有唔同嘅个性嘅。咁我哋跟住来嚟呢就睇睇系其他国家生活嘅人呢会养成啲乜嘢习惯啊性格咁样啦。咁就算系同一个地方出生，但系如果你去到第二度生活呢，佢啲嘅生活方式啊个性啊都会根据新嘅环境去改变㗎喎。咁我啲嚟睇睇以下啲例子啊。
5: 如果你系另外一个地方长大，你系咪会成为唔一样嘅人呢？越嚟越多嘅研究呢帮助我哋回答呢个古老嘅天生与后天之争，以及对你嘅身份认同呢系意味着咩。
3: 以下呢我哋同大家分享发生喺印度一个小村庄嘅两位小朋友个对话啦。呢对小朋友呢其实佢哋系表姊妹嚟㗎喎。故事呢发生喺一个炎热嘅夏嘅。
5: 喺印度嘅加尔各答附近嘅小村庄嚟呢，大人呢到佢瞓晏觉，佢哋系休息啦。我同表姐呢系坐喺地板上面食紧零食。表姐呢突然之间呢转头就问返我啦。瑞典人真系食牛同埋猪咩？嗰阵时咧，啱啱十岁左右嘅我咧，就感到咧好羞愧啦，点咗点头。咁佢哋都食狗同埋猫咩？佢继续追问咯。呢个系好黑嚟嘅问题。如果你可以食一种四只脚哺乳嘅动物，点解唔可以食另外一种咧？佢点解要羞愧？知唔知啊？
3: 呢个呢我估有两个原因嘅。第一呢，印度系世界上最多素食人士个国家。第二呢，同宗教有关嘅，系印度教中牛系湿婆神嘅坐骑，亦都系生命与母爱嘅象征。圣控甘地曾经讲过，对退那牛要好似对对母亲一样，因此呢食牛肉呢是印度教导的眼中呢是极度不道德的行为。
5: 我呢是瑞典长大的，虽然母亲是印度人，但是当时呢素食主义呢是欧洲是都是很少见的。瑞典小朋友呢早已知习惯呢将这个牛啊当作食物来源的。我个表姐呢佢呢就唔同喎，佢系一个热情嘅动物爱好者，总系呢救佢又未有危险嘅小动物，佢系唔食肉嘅。
4: 每次去印度我都会遇到咁样嘅文化冲击嘅。呢啲让我呢系深刻体会到文化系点样塑造我哋嘅思考啦、感受同埋行为啦。如果我喺印度长大呢，我道德观就唔会一样㗎喇，幽默感啊亦都唔会相同嘅，梦想、兴趣同埋志向都会变嘅。呢啲仲系原本嘅我咩？呢啲问题科学家同埋哲学家已经思考咗几个世纪啦。而家喺一个新兴嘅领域，跨文化嘅心理学开始去探索可能嘅答案。
3: 从某种意义上嚟讲呢，每个人的 DNA 中文呢就是叫血氧核糖核酸，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基本结构呢不会因为我们去到哪里而改变的。但是 DNA 呢并不是决定我们是哪个的唯一的因素。挪威奥斯洛大学的精神遗传学家齐亚达亚若雷奇他这样讲了。亚若雷奇出生于乌干达的，他三四的时候呢移民到加拿大，大部分时间呢是英国生活。 几年之后呢，佢又搬返去挪威喎。佢话啦，当我回想自己住过嘅所有地方，以及呢个地方如何影响我嘅视觉，直觉话俾我听，呢、这个绝对会造成差异嘅。为咗探究呢一点啦，科学家通常比较同能双细胞，即系佢个 DNA 咧，几乎系完全相同嘅，同埋二卵双胞胎。如果同卵双胞胎比二卵双胞胎更可能共享某种特质，咁就表示该特质咧应该受到遗传嘅影响，而唔系环境啦。话呢、这个话题咧就好似好大喎、哦，咁我啲节管咧试下慢慢咁讲下啦。咁希望大家对呢方面咧有多啲了解啦。呢一次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返嚟呢，再睇下究竟我啲人个个性啊、性格啊，係受先天嘅影响多啲啊，定係后天嘅环境因素多啲啦。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生活点点这个节目。我的上一次呢就讲到话，不同环境生活的人呢会养成不同的高兴啊，不同的文化啦、啊、同埋观念咁样嘅。我的上一次就讲到印度一堆表姊妹呢，因为是不同地方生活啦、啊、长大啦、啊、对对方的生活呢都有啲好奇嘅。表姐就问表妹，话瑞典嘅人呢系咪会食牛啊，其他啲动物啊，猫啊，狗啊咁样。咁个表妹呢俾佢问到好冇意思。因为呢表妹个妈妈呢其实都系印度人嚟嘅。咁佢都多多少少知道印度嗰啲饮食文化嘅。印度有好多人同佢表姐一样系素食主义者。佢啲系唔食肉嘅，特别系牛肉更加唔会食用啦。啊，上一节尾咧，我哋都提咗一个问题嘅，话一个人嘅性格差异咧，究竟系先天影响大啲啊，定系后天嘅环境而个影响大啲咧？
4: 喺2015年，一项大型嘅分析研究咗近50年来全球1400万对嘅双胞胎嘅1.7 万种唔同嘅特征。研究范围呢係涵盖教育啦、政治信仰到精神疾病等各个方面嘅。咁科学家得到嘅结论呢就係遗传因素平均只係占差异 50% 嘅啫。咁艾若雷奇就话，正係先天同后天嘅组合造就咗我哋啦，以及我哋嘅信念同文化。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呢，我哋就唔可能拥有完全相同嘅组合啦。当然啦，环境对某一特质嘅影响系比其他特质更大嘅。咁研究显示呢，呢、这个智商啊，即系 IQ 呢，平均呢系超过 50% 系嚟自遗传嘅。但遗传喺人生嘅后期扮演嘅角色呢系比童年更加大。而个性特质大约呢是有 40% 呢是来自遗传。
3: 即是说个性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40% 来自遗传 ,60% 来自环境。智商 ,IQ 啦，一半呢是来自遗传，一半就来自环境的啦。
4: 嗱，呢并唔意味住某一个人向外性嘅40%嚟自基因，而系指喺整体嘅人口之中，外向性差异嘅40%系可以用遗传去解释嘅。
5: 艾若雷奇相当外向，但佢话咧，挪威咧较少鼓励佢呢嗰种外向表达，例如咧系柯斯洛街上咧。唔太可能咧，随意好陌生人倾偈， 这个已经改变了他。如果比较现在住在挪威的我和过去住在英国的我比较呢，可以说呢我现在就不是这么外向的了。以他的基因组成，他不太可能完全失去外向的特质。他仍然会下意识选择可以促进更多即兴互动的活动。
3: 我哋呢倾向于寻找符合自己遗传特质嘅环境，佢咁解释啦。呢种组合长期落嚟呢会塑造我哋嘅大脑，令到我哋逐渐成为自己。根据台湾大学跨文化心理学家王造利教授嘅讲法呢，神经通路会随住经验整合而形成并巩固。佢认为呢文化是我们成为边个的绝对关键部分。他很有把握地话给我们知，如果你是台湾长大，你会是另一个人。就算你的 DNA 相同都好啦，你现在的大脑呢都会很不同的。
4: 这个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跨文化心理学家维维安·维尼奥斯他都同意呢个睇法喎。我觉得大家往往过度去强调遗传呢一部分。唔理你有咩基因，都需要一个特定嘅环境等佢表现出嚟嘅。虽然文化系塑造自我认知嘅概念，而家已经获得心理学广泛咁支持啦。但喺20世纪嘅中叶，呢啲仍然让一啲心理学家呢感到好惊讶㗎喎。咁维尼奥斯表示呢，科学家长久以嚟假设人类心理呢系普世通用嘅。喺美国同埋欧洲进行嘅行为研究结果系应该适应于全世界。但系透过研究同埋比较其他地区嘅心理，维尼奥斯佢哋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验显示呢，西方人呢就倾向更加个人主义。以个人的特质，好似幽默啦、聪明啦、善良啦，嚟定义自己嘅。而相比之下呢，日本人更加是集体主义，更可能是以社会的角色，好似父亲啊、学生啊，嚟定义自己嘅。有一项比较脑部扫描的研究发现，西方人思考自己的时候呢，负责自我察觉的脑区是会亮起嚟嘅。而中国参与者当他思考母亲的时候呢，同样的脑区亦都会亮灯的、哦。
3: 同一个脑区，西方人呢就是你冷静的自己的时候呢就是用那个脑区。但是中国人呢也不是冷静自己的时候，那个脑区呢是用来冷住妈咪的、哦。所以呢地理环境呢真的都挺影响人的，我都觉得。
5: 台湾大学王助理教授同佢嘅同事呢都有类似嘅研究。竟是呢係英国嘅华女移民子女对痊愈嘅提法呢与非移民英国儿童同埋终身住喺台湾嘅台湾儿童呢係咪唔同呢？
3: 咁你头先讲到嗰啲移民子女呢係有类似边啲地方㗎？
5: 哦，佢哋係嚟自中国大陆啦、香港、越南、台湾，仲有马来西亚唔同地区、哦。
3: 虽然佢哋类似唔同嘅国家啦，但系咧，佢哋个父母咧都系中国人嚟嘅。佢嘅研究发现，三组儿童咧都同样愿意服从父母嘅，但系咧台湾嘅儿童咧，即使嘅一开始唔愿意嘅，但最终咧仍然可能服从嘅、哦。王教授认为咧，这个好可能是因为台湾和中国的文化重视顺从和孝道。而移居英国的家庭呢，他们受了英国文化的影响，就变得更加个人主义了。
4: 在2022年的一项比较22个国家的个性特质测验的研究发现，生活在一些文化高度重视自律的地方，好似阿尔巴尼亚、印度、德国、法国、香港同埋中国呢啲咁嘅居民啊， 在尽责性呢同埋个组织性呢是得分比较高的。而那些文化更加平等灵活而且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好像加拿大啊纽西兰啊南非啊澳洲啊英国啊爱尔兰挪威和菲律宾他们的亲和力和经验开放性的得分就比较高、哦。
3: 哇原来呢个分别真是这么大的。虽然呢我啲好想知道嗰个分别有几大啦但係时间关系我哋呢一支嘅时间呢都差唔多啦又系去一去广告嘅时间啦。咁我啲下一支返嚟呢就继续讲下唔同环境唔同文化点样影响我哋嘅个性啦。
6: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7: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哎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8: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讲讲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啦。即是你是生活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呢对你个个人的性格呢有不同的影响啦。咁好似上一节尾呢我们就讲到如果生活是一些高文化重视自律的地方呢例如下印度啊德国啊中国啊佢啲呢系尽责同埋组织性嘅个得分呢系比较高嘅。而嗰啲文化更平等而且强调个人主义嘅国家呢例如加拿大纽西兰啊英国啊菲律宾啊呢啲地区国家嘅人呢佢啲呢系亲和力同埋经验开放性呢个得分系比较高嘅。咁研究发现呢呢啲西方文化呢更加倾向于纪念碑式嘅思维。亦即系话呢佢哋将自我呢视为稳定不变嘅存在。如同一座纪念碑一样东亚国家常见嘅弹性文化呢则是自我为更加具有可塑性嘅。另一个文化差异呢体现系人对情景的关注程度。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描述一系列水下的场景。结果发现西方参与者更加关注单一的物体。而日本的参与者呢则更加强调更广泛的环境情况。例如周围水的颜色啦或者不同物体之间的关系。
4: 高迷尼奥斯仲话佢有啲证据显示喺西方文化尤其系北美文化之中呢大多数人都系倾向将行为归咎于个人嘅特质而并非呢系环境嘅情况嘅。例如喺牙医候诊室咁西方人呢佢哋认为呢睇起嚟呢呢个焦虑嘅人呢佢本来就系焦虑㗎啦。而呢个人呢并非呢是在这个这样的环境情况之下才焦虑的。不过他就指出呢这些这样的结论始终呢是需要很谨慎去慢慢看的。因为要完全去区分行为啦个性啦文化啦同埋他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呢是极其困难的。这个领域仍需要大量的研究去进行的。 譬如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义和这个集体主义观点是过于简单化。很多的测试之中体现出的集体主义倾向可能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特征而非文化的特征。另外呢，对一些国家个人主义程度的衡量可能是会忽略了那个国家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体之间的重要差异。而且呢，那个领域有很多研究都是基于那个人的自我报告而非客观咁嘅标准化嘅测试，而自我报告并唔系一定系准确嘅，
5: 或者系唔同文化中，我哋咧系咪系同一个人呢？宗教咧系一个哲学问题，涉及自我嘅本质。2020年一项针对英语国家哲学家嘅线上调查显示。19%的受访者呢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每个人呢都是一个特定的个体，有特定的精子和卵子结合而成，而并非一个人的思想

0: 脏是某种类似灵魂的东西之中。无论我的神像于哪里都好啦，真是这种灵魂造就了我们。事实上呢，研究显示很多人呢相信自己有真实自我的。本质上呢是道德善良的，而且呢不会因为地点而改变的。都有哲学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呢都会塑造其的核心身份。这种理论称为社会建构主义。
1: 事实上，政治似乎亦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一项的实验里面，研究人员呢是将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被评估一个被其他男性吸引的基督徒男子的道德品质。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呢，认为该男子的行为是符合他的本性的。而自认为是保守派的人呢，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咁高夫本人就相信细胞同粒子之间是存有某种的基本统一。无论我们成长在哪个地方，这种统一性都造就了我们。但是这种统一性是会随着成长与成熟而变化的。咁高夫呢解释，这些不只是人类对人或者我的概念。他认为对于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之下，这些个人是不是还是我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很可能是没有明确的答案的。对在多种文化之中长大的人来讲，人类很大程度是社会环境产物的感觉是很难动摇的。虽然我很难确知，如果我一世啊都是在这个加尔各答的郊外那个农村，我会变成什么样的呢？但我很确定呢是会有迹可循的。
0: 啊，刚才呢我们就讲了啦，说环境呢其实都很影响一个人的高性动物的个发展的、哦。咁我哋前面呢主要係讲咗一啲实验嘅数据啦，一啲专家嘅分析啦。咁以下落嚟呢我哋就举个例子呢，就係实实在在发生喺生活当中嘅。咁可能呢有啲听众呢都听过我哋以下落嚟要讲嘅故事㗎啦。我记得以前呢都讲过嘅，一对父母就生咗一对双胞胎啦，就係同龙凤胎嚟嘅。咁因为父母呢自己要返工啦，就冇可能带住两个 BB 一起生活。咁为咗生活啦，佢哋呢就将个仔呢就送咗俾嫲嫲炒。因为嫲嫲呢比较思想个传统啲啦，觉得系有少少重男轻女啦，觉得女仔唔使咁重视嘅。佢呢就系负责炒个男孙嘅啫。咁嗰个妈妈呢无奈之下呢，只好将个女呢就送咗俾自己嘅妈咪去凑啦，即係嗰个 BB 女嘅外婆。咁个分别呢就係、是、妈妈呢係农村，諗住个俾个孙食饱啊著暖啊嘅唔下，咁就觉得已经係照顾到佢好好㗎啦。但係返管个外婆呢就係、是、佢系因为教师啦，咁啱啱退休，咁所以可以帮个女凑自己个孙女啦。咁佢呢就识得同佢玩啊，教佢讲嘢啊，讲啲唔同嘅故事啊，同埋呢外婆有一样嘢啦好好㗎喇。佢每个星期呢都会带个孙女呢返去佢自己屋企，等个孙女呢有机会接触到爸爸妈妈啦。即係一路都系喺呢个环境之中长大呢，到咗三岁之后，佢妈妈自己返嚟自己屋企，然后又上幼稚园呢，嗰陣时个女返嚟呢就已经系一个非常活泼啦，表达能力好强啦，听得懂大人嘅指令啦，咁系一个非常之可爱嘅小朋友啦。咁反观哥哥呢嘅情况有啲唔同喇喎。但是呢我睇下时间呢，我哋第三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喇喎。咁我哋又系休息一阵嘅时候啦，下一次返嚟呢我哋就睇睇个哥哥系嫲嫲吵打嘅情况。

0: 况之下，同妹妹有啲咩唔同啦？
1: 生活一点一滴，
2: 生活点点滴滴，
1: 生活点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呢，主要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一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咁啊，唔同嘅环境咧，对个人嘅成长啊、发展啊、个性咧，都影响到好大嘅。咁当然啦，
3: 你嘅 DNA 遗传都有影响嘅。
0: 但系我哋都唔可以忽视嘅环境嘅、哦，好似我哋头先讲个一岁双胞胎，父母因为自己照顾唔到，分别交咗俾嫲嫲同埋婆婆去凑，结果咧分别好大啦。个女俾咗婆婆凑之后咧。结果呢是好好的。跟住落嚟呢，我哋就睇睇嗰个仔喺嫲嫲嗰度返嚟之后呢，佢个情形同妹妹有啲咩分别啦。
4: 我记得呢嗰、那个仔仔呢，因为喺个嫲嫲嗰度凑呢，就喺农村㗎嘛。咁可能农村嘅妇女呢就冇咁重视教育㗎，最紧要呢养得你肥肥白白，身体健康，咁就叫做系完咗责任啦。亲家呢，佢本身系教育界啦，咁变咗佢识得教细路仔呀，成日同佢倾偈呀，咁呢样嘢系好紧要㗎。咁但系佢个成长呢，就冇咗种或者啲群体嘅生活啦，即系好似成日对住电视机嘅。
0: 系见嫲嫲呢，除咗俾佢食之外呢，就系、是、开咗个电视机，大人又睇，小朋友又睇，即系冇同佢倾偈呀，又冇互动啦，更加唔会同佢讲下故事呀、啊、睇下嗰啲图画书呀、啊、之类嗰啲，就肯定冇㗎啦。连佢妈妈返去探佢，带啲玩具俾个仔玩呢，个妈妈都觉得好麻烦啦、啊、你搞得成地都系要用我执。妈妈返去探嘅嗰阵呢，肯定会同个仔呢咁又懒懒惰惰呀，多啲同佢倾偈呀，咁个专注你喺个仔度嘛。咁、那个妈妈走嗰阵呢，小朋友梗系会唔死得啦，会喊啦。个奶奶啦，于是就下作下令啦。你唔好咁多过嚟啦，你次次过嚟探完嘅之后呢，佢都会扭计一下嘅。咁结果呢，几年之后到个小朋友三岁啦，佢返去自己屋企嗰阵呢，同妹妹一起生活阵呢，就个对比就好强烈啦。
4: 咁啊，当然㗎啦，因为个小朋友呢就係唔好适应个环境啊。其实两个小朋友返阿妈咪度呢都系唔习惯㗎啦。咁有个女嘅嗰个呢就系、是、间中见下妈妈嘛。咁会比较好啲啦，就加与个婆婆就比较识凑啦，多啲同佢互动㗎嘛。而呢个淨系对住个电视机，咁、那个细路仔嘅成长根本就唔健康囉。俾啲好饭好送佢食㗎啦。但喺个思想啊，同埋行为方面咧，系冇一个俾佢一个启发性嘅教育啊。要读幼儿园啦，可能系咪啊？咁诶，最合群嘅时候咧，佢就比较困难。
0: 我觉得咧，佢最大嘅问题咧，个妈妈咧冇带佢出去玩啦，同啲同龄嘅小朋友相处啊。咁佢翻到去自己屋企之后咧，佢多咗个妹妹喎。佢呢见到玩具呢，佢曾系想要嘅一个人霸晒囉，就算妹妹玩嘅都有抢。咁又听唔明人哋讲冇争呀，轮住玩呀、啊、咁样呢，佢都完全唔听指令嘅。一系呢就喐手抢，一系呢就推人咁样。咁你喺屋企呢就可能容易控制啲啦，你始终得两个咋嘛。咁一返到学校有几十个小朋友一起喇喎。咁呢种情形之下呢，两个人嘅反差呢就好大囉。嗰个仔呢就搞到俾学校有投诉啦，有见家长啦。最后呢个情况之下呢，系个爸爸就同佢自己嘅妈妈讲啦，佢话
3: 不如你先回老家，两个小朋友暂时有我哋两夫妻同埋外母带一段时间，睇睇情况再讲啦。
0: 因为佢自己都见到个女
3: 性情开朗活泼，鍾意笑，听得懂大人讲嘅说话，识得表达自己，可以动人互动。但系仔仔就啱啱相反啦。
0: 我到时候呢都系自己玩，
3: 冇乜笑容，唔系好识讲嘢。最大嘅问题咧嘅就系唔系好合群啦，唔会同其他小朋友一齐玩。如果再咁样落去，佢嘅发展咧就会比其他小朋友落后好多噶啦。
4: 咁其实咧，你带出嘅问题就系养而不教呢个问题啦。凑细路仔唔系话真系养到佢大啦，冇病冇痛咁啊，叫做凑大嘅细路仔。其实我哋自细已经开始灌输好多唔同嘅礼貌噶啦。我而家咧好多人教细路仔要分享啦，你俾啲小朋友食，俾隔篱嘅同学食啦，分享啦。好细个已经养成咗同人分享，亦唔会同人争嘢。现代嘅人呢又得生一个嘛，而家香港又系大陆啫。咁好多时佢都会上嗰啲 Facebook 啊，冇小朋友同佢玩嘛，咁佢都要花钱去
0: 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4: 其实去玩嘅。
0: 其实系去玩嘅咋，系啊，都系学下相处嘅咋。
4: 所以我哋有时带小朋友去玩游乐场，我哋都系啦。咁玩得好开心，好开心。咁我见到有人企喺度等，我哋又会叫佢。喂，人哋嗰个等咗好耐咯，你好起身俾人哋玩下啦。咁佢啲自细已经教咗佢啊，系咁、哦、有时你都唔想企度等好耐，系咪啊？
0: 系啊。
4: 咁你让俾小朋友啦。咁我哋会咁样教个小朋友，就系起身让俾人咯。咁你自细灌输呢样，哦，原来我哋之间相处要礼让嘅，要讲分享嘅，要讲忍让嘅。咁你自细培养咗，系三四岁都培养到长大啦，上小学、中学，甚至出嚟第时出去做嘢啦，都系一个比较。能够适应同相处嘅
0: 生活系识得相处啦。如果唔系咧，你独家村咧真系好难噶、哦。冇话你学校冇同学同你玩啦，冇朋友啦。你就算系出得嚟做嘢咧，你都系被人称为孤独症，咁就唔系几好啦。咁嗱，呢、這个咧就系好实际嘅，我啲生活中即系遇到嘅发生咗嘅事啦。
3: 讲到环境对人嘅影响有几大？
0: 我呢有一个古仔是好说明呢个问题嘅。
4: 咦，你系咪讲盲毛三千啊？
0: 系啦，盲毛三千嘅故事唔知大家记得几多呢，听咗一定听过㗎啦。
5: 孟子呢系中国著名嘅思想家同埋教育家。佢呢出生于山东嘅邹城。孟子三岁嗰阵时呢，父亲就唔喺度㗎啦。由母亲呢抚养长大。佢哋屋企呢附近呢是有一块墓地，经常呢就有送葬的队伍呢从门口经过，即是要哭哭啼啼的，或者总有啲人呢是吹吹打打。孟子睇到之后呢跟住学咯，佢觉得好好玩啦、啊、经常玩你同小朋友玩呢个游戏。孟母对佢个仔咁样玩耍呢真係好嬲啊，因为呢是唔利于佢读书啦。所以呢就搬屋啦，搬到城市入边去啦。
0: 佢个屋企呢就系闹市之中喎、
3: 哦。市集上杀猪嘅声音啦，商贩做买卖嘅叫喊声啦，由朝到晚不间断。
0: 孟子呢就同佢邻居嘅小朋友呢一起玩游戏啦。你估佢玩咩游戏呢？就系玩呢个买卖嘅游戏啦。买嘢啦，讲价啦，呢啲佢都学埋、哦。咁孟母觉得，咦，呢、这个地方都唔系几理想、哦，咁样呢好难令到个仔专心咁去读书嘅。于是呢佢又最一次呢
3: 搬家。呢次呢佢决定搬到去一间学校嘅对面住。
0: 每逢初一，官员呢会入去文庙行嚟跪拜。孟子见到呢就一一咁记住啦，咁孟母生能啦，呢个先至系适合小朋友住嘅地方啦。於是呢佢就揀咗喺嗰度住咗落嚟啦。
4: 咁当然啦，佢孟子系听到成日都有得朗朗嘅读书声，系咪呀？咁亦都见到官员呢每个月都去行礼跪拜，即系好有文人嗰啲气质，系咪？那个环境系相当好嘅。咁唔会好似啲城市嗰度圈圈流流，唔能够静下心嚟读书啦，系咪？
5: 有一日咧，小朋友啊，因为偷懒啦，唔用功读书咧，而逃学。呢、这个时嘅孟母睇到咁样小朋友咁样唔争气嘅，即刻攞住嘅剪刀，把织布机上面真系编织嘅布咧就剪断，并且咧对孟子讲咗一个求学嘅道理。 求学同我执报嘅道理系一样嘅，要一丝一丝嘅执上去，先至可以执上一块有用嘅布。你读书都系咁样，要努力用功，经过长时间嘅积累，先至有成就嘅。好似你咁样唔用功呢，点可以成就大业呢，做大事呢？
4: 孟子听咗之后就好惭愧啦，从此咧就发奋向学，终于成为一个饱学高德嘅圣贤啦。嗱，由以上咁睇咧，呢、这个孟母三迁咧就睇得到，孟母系好注重小朋友嘅教育，喺唔好嘅环境影响之下咧，佢嘅行为就会有偏差噶啦。咁所以我哋自细咧就要俾一个好嘅环境俾小朋友学习。
0: 呢个咧就正正就系环境影响人嘅好好嘅例子啦。
4: 嗱，我哋头先以上嘅报告咧，都系讲咗咧，有先天同后天啦。嗱，先天咧就冇得变噶啦，有啲生出嚟系聪明啲，有啲生出嚟咧比较做嘢慢啲，或者系冇咁叻，呢啲冇办法去改变啦。咁唯有喺后天嗰度做功夫咯，系嘛？咁啊，孟子系咪真系好聪明咧？或者佢？都是聪明的，但如果你给一个不好的环境他，他咪真的走 去做生意啊，去玩啊，去学玩乐啊，那咪荒废了他了，是不是？好叻都冇用，都会嘥的。但相反一个不是好叻的，是资质平平的啫。那你给后天给一个好的环境去栽培他呢，
3: 都可以成为一个好有成就的人。
0: 环境因素对一个人呢影响好大的。
3: 特别对小朋友，
0: 咁成年人都有影响嘅。例如大个咗出去移民，你十年廿年后翻嚟咧嘅，无论佢个饮食啊、谂法啊，都有所改变噶啦。今日咧，我哋讲个内容咧就差唔多啦。我哋嘅主要内容咧都系类似于 BBC 中文网站嘅。咁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
5: 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 FBI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了34岁的南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张婉莹，指控他涉嫌充当未登记外国政府代理人，并为中共政府监视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美国生活的儿子赖廷宇。联邦刑事诉讼称，张婉莹和一名同伙2025年9月1号前往华盛顿州西雅图，在赖廷宇同一家住所附近拍摄他的本人、妻子和细路，并记录车辆车牌。 FBI 称，由张婉莹 iCloud 账户取得的微信信息显示，他曾经向中共政府联系人报告监视情况。调查人员称，张婉莹2025年6月在中国长沙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会面并接受任务。 FBI 认为，掌握台湾高级官员亲属的住所、车辆等信息，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于在潜在冲突中施加影响。张婉莹礼拜日准备由洛杉矶乘搭飞机前往上海市被捕，目前尚未清楚他是否已有律师。屋伦警方礼拜一确认，上个礼拜在屋伦山一处住宅外中枪死亡的一对夫妇，是时装品牌 Brian Walker 的创办人，63岁的 Michelle Min 和64岁的 Brian Walker。警方表示，上个礼拜五上午约10点45分，邻居听到枪声后报警，警察赶到靠近伯克利边界的一处街区，在住宅外发现两名死者，现场中找到一支枪。该住宅位于 Panoramic Hills 社区，邻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园。屋伦助理警察局长约翰逊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案件属于双重谋杀定是谋杀后自杀，但警方认为事件不会对附近社区构成威胁，亦没有追捕其他疑犯。两名死者1991年创立伯克利时装设计公司 Brian Walker， 在当地经营零售店及批发业务。警方仍在调查两人死亡的具体情况，并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协助厘清案情。10月初，汽车购物平台 Emmons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新车平均贷款金额达到创纪录的$44,664，高过去年同期的$42,744，平均月供亦都创新高，达到$787，其中 21.2% 的购车人士月供超过$1,000。同时，七年或以上的新车贷款占比上升到 25.5%， 显示消费者正通过延长还款期限应对高车价和贷款成本。 Edmunds 副总裁考德威尔表示，虽然购车负担持续上升，新车需求仍然保持强劲，川普政府正推动降低购车成本，包括允许符合条件者在2025至2028年间，如果购买在美国组装的新车，每年最多抵扣$10,000贷款利息。此外，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9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预计可使新车平均价格降低约$1,300，未来五年为消费者节省约$1,380亿。日前，美军紧急将一批包括 B-1 在内的轰炸机由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离。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表示，此举是战争部长出于高度谨慎、保护人员安全的决定。该基地前无奈发生了二次与伊朗有关的袭击威胁。9月27号，五名英国男子因涉嫌策划恐怖活动在基地附近被捕，警方在车辆中发现汽油等载燃物。多日之后，一名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男子亦都因涉嫌策划恐袭被捕。英国方面表示，任何这一类阴谋很可能获得伊朗支持，伊朗就否认相关指控。五个大楼证实，所有部署在费尔福德的轰炸机都已经返回美国。据 NBC 报道，这一次至少转移了12架轰炸机。曼斯称，美方相当确信 伊朗正企图针对美国实施恐怖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就表示，轰炸机调动和疑似伊朗方面的阴谋没有直接联系，美方对基地安全仍然有信心。日前随着美国与白罗斯关系缓和，白罗斯时隔四年恢复了向美国出口钾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9月15号白罗斯钾肥公司在俄罗斯公司圣彼得布隆卡港装载3万吨氯化钾，预计10月14号抵达美国新奥尔良。美国2021年因白罗斯政府镇压抗议活动，对该国钾肥产业实施制裁。川普在辞执政后，美国特使约翰科尔多次访问白罗斯，并促成数百名政治犯获释。华盛顿之后放松了相关制裁，美国钾肥高度依赖入口，2025年入口560万吨，其中 80% 来自加拿大。随着美加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寻求扩大供应来源。川普表示，白罗斯钾肥价格将明显低于加拿大产品，不过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该国订单已排在2026年年底，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增加对美供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下一首歌曲是 Thank You Teacher's Song Happy Teacher's Day 2023， 谢谢老师的歌，快乐的教师节2023。

0: 常见的感恩老师的活动可以包括以下各类的形式。学生可以为他们心仪的老师赠送自制的感谢卡，或者称为谢师卡、鲜花或者手工等等的小礼物，或者是寄发感谢函，或者是电子邮件、email 以聊表敬意。学生可以举办音乐会、话剧表演、朗诵等等向老师致敬，又可以展示他们的才华，可谓一举两得。学生家长可以为老师准备水果、点心或者聚餐以表达感谢，并加强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联系。
1: 下一首歌曲是一部1993年的美国电影 Sister Act 2 修女也疯狂二的插曲 The Teacher's Song 老师的歌。
2: 5, 6, 5, 6, 7, 8

0: 教师在人类有历史以来的社会中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而不可抹杀的角色。他们不仅传授知识和文化，还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意义，对于塑造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关键性的影响，是任何其他一个行业都不可以代替得到的。无论如何，教师节都是一个让学生、家长和社区一起感谢老师们辛勤的付出，就藉住教师节这一日，好好的去对老师们表达衷心的感谢啦。
1: 下一首歌曲是由 The Kibumus 演唱的 Thank You Teacher's Song for Kids， 感谢老师的儿歌。

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还有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是一首歌曲，是由 One Voice Children's Choir 合唱的 We Are The World， 四海一家。歌曲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向世人发出恳切的呼唤，大家应该团结起来。有些地方的人正走向黑暗，走向死亡，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献出我们赤子之心，这是最好的礼物。四海之内，我们都是神的子民，献出大家的一分力量，创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奉献自己，不只是在拯救自己，还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就靠你和我。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啦。我们平时听过很多讲神秘学异能者的故事，但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能力不单止经过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亲身验证，连苏联的史泰林甚至纳粹的希特拉都对他忌惮三分，这样的人生到底是传奇还是某种被精密安排的宿命？今日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20世纪被誉为世界第一大心灵大师奇人沃尔夫梅森。故事要由1899年9月10日讲起，在波兰华沙附近一个极之贫困的犹太小村庄里面，梅森就在那里出世。梅森从小就非常的特别，他患有严重的梦游症，而且他的记忆力是很惊人。六岁就可以将犹太圣经塔木德背得一字的不漏。他的父母是很希望他将来成为一名的神职人员，但小梅森对他们的希望是极之的抗拒。直到他九岁那年的一个黄昏，影响他一生的第一件怪事就发生了。在那日，梅森因为逃避去神学院，就一个人跑了去村外的路口。突然间他面前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袍、身材高大、好似巨人一样的神秘人。那个巨人用一种冰冷又震撼灵魂的声音跟他说，朋友，你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要去神学院，将来你是会成为一个预言家的。年少的梅森被这一幕吓到半死，他唯有乖乖地听话走入神学院。然而两年之后，11岁的梅森在学院遇到一个过路的流浪汉，发现对方的打扮和语气竟然和当年的白衣巨人是一模一样的。他先至醒觉，原来当年所谓的天神降临只是他爸爸花钱请来吓他的演员来的。发现真相之后的梅森是极之的愤怒，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愚弄，于是就是一个深夜，他偷了神学院募捐箱里面的几角钱，就冲上一班开往德国柏林的火车。而正正是在这班火车上面，梅森展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超自然能力。当时梅森因为没有钱买车票，就躲在座椅下面打冷震。当查票员发现他，就大声斥喝要他出示车票。当时极度恐慌的梅森在地上就随手执起了一张废报纸，就递了给查票员。他心里面竭力地发出一种强烈的意念，这张就是车票，这张就是车票。奇怪的事发生了，查票员接过那张旧报纸，眼神立刻就变得呆滞，甚至认真地拿起打孔机在旧报纸上打了个孔，然后恭敬地将报纸还返给他，还好温和地说了一句，有车票就早点拎出来啦，坐在地下做什么啊？在这一刻，11岁的梅森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大脑竟然可以直接干扰甚至控制其他人的意识。他到达了柏林之后，无依无靠的他过着流浪的生活，因为长期饥饿，最后就倒卧在柏林的街头。当巡警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体温是很冰冷。去到医院，医院将他判定已经死亡，并送了他去太平间。
幸运嘅系，当时有一位著名嘅神医学家阿伯教授，佢带住学生参观太平间。当教授触摸梅森嘅尸体时，敏锐咁察觉到佢嘅心脏仲有一丝微弱到极致嘅搏动。阿伯教授立刻将佢救活，仲发现梅森拥有一种极之罕见嘅能力。佢系可以主动将自己嘅身体推入一种好似死亡一样嘅强直性昏厥状态，同时完全系可以切断痛觉。喺阿伯教授嘅引领下，梅森开始接受系统化嘅心灵感应同控痛训练。喺16岁嗰年，梅森入咗马戏团演出。佢可以好似一具尸体一样喺水晶棺材里面瞓3日3夜，仲可以喺台上任由观众用钢针刺穿佢嘅肌肉，而且佢系毫无痛感噶。更恐怖嘅系佢嘅读心术，佢唔单止可以精准讲出台下观众袋里面装住啲乜嘢，仲可以直接读取观众脑海中深藏嘅记忆添。喺1916年，年仅17岁嘅梅森喺欧洲已经系好出名啦，并被誉为系世界第一号神奇人物。梅森嘅异能好快引起咗当时顶尖科学家嘅注意。喺1915年喺奥地利维也纳，两位世纪伟大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决定共同对梅森进行一次严格嘅秘密测试。呢个测试系喺爱因斯坦嘅书房里面进行噶。弗洛伊德作为指令发出者，佢喺脑袋中默默去指令。而梅森则需要在不进行任何言语交流的情况下执行的。梅森将眼合实静立了几秒钟，然后睁开眼就走向浴室，拎出了一把铜片。接着他走到爱因斯坦面前，极之恭敬地讲了一句话：先生得罪了。随即就用嗰张铁片喺爱因斯坦标志性嘅胡须上面割下咗3根嘅胡须。弗洛伊德震惊咁企咗起嚟，就话呢个正正系佢心中发出嘅指令。喺测试完咗之后，梅森喺离开前睇住爱因斯坦就讲咗一句话。教授，5年之后，你将会获得一项全球最高荣誉嘅奖项。5年之后，即1921年，爱因斯坦正式获得咗诺贝尔物理学奖。如果梅森嘅一生只系停留喺舞台演出同科学实验，佢或者只系一个传奇艺人。但时代的巨轮将他推向了政治和战争的风口浪尖。在1931年，梅森在巴黎巡回期间，接受了巴黎心理学研究所邀请进行实验，接受了巴黎心理学研究所的邀请进行了实验。当时在场的仲有一位来自西藏的喇嘛洛布里姆波切。在喇嘛念诵古老咒语的过程里面，梅森进入了一种极深的禅定状态。他想回他在那一刻体验了真正的灵魂离体。他的意识穿透了时空同空间的限制，睇到咗宇宙的运行，亦睇到咗即将降临人间的巨大灾难。我哋讲到梅森喺巴黎体验灵魂离体，咁到底佢睇到啲乜嘢嘅未来？
下一节翻嚟会讲佢点样一句预言得罪咗希特拉，之后展开惊心动魄嘅大逃亡。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跟住落嚟我哋会去睇梅森嘅预言点样激怒希特拉，以致焦灭网被通缉。佢又点样喺其他人催眠嘅状态下越狱，同埋迎战史泰林嘅生死测试，系1937年二战爆发嘅前夕。梅森在华沙一座爆满的剧场里面演出，被当时观众问及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时，他在极度镇定的状态下就讲出了一句震惊世界的预言。他说，如果希特拉转向东方攻打苏联，纳粹德国必将灭亡，希特拉亦将会死于非命。这番话很快传入了柏林，希特拉听到后就勃然大怒，就是梅森是极大的威胁，甚至亲自下令通缉令悬赏20万马克。在当时这一笔是可以买下换个城市的巨款。他是要求生擒梅森，甚至亲自下令通缉令悬赏20万马克。在当时这一笔是可以买下换个城市的巨款。

知道呢度将会是佢嘅坟墓。佢决定压上自己全部嘅精神力。佢坐喺间房嘅角落，集中所有嘅意念，向整座大楼嘅纳税看守发出强烈嘅催眠波。就是你哋会感到极度嘅疲倦，你哋需要去地下室嘅牢房休息。奇迹再次嘅发生，几分钟之后，牢房外面就传嚟沉重嘅脚步声。几名纳税士兵眼神空洞咁走咗过嚟，主动攞出锁匙打开咗牢房门，自己走咗入去，然后瘫痪喺地上，回身就走出牢房，反手将门锁上。之后佢一路催眠沿途三层站岗嘅卫兵，就顺利走出咗警察局，最后重新喺一辆运草车下面，喺深夜渡过西部隔河逃往苏联。然而逃到苏联嘅梅森并冇获得自由，佢个名好快就摆咗喺苏联最高领导人史泰林嘅办公台上。对于呢个波希特勒通缉声称系拥有超能力嘅犹太人，史大林抱住极大嘅怀疑，佢决定亲自对梅森进行两次严酷嘅考验。第一次测试就系凭空白纸抢劫银行，史大林派克格勃官员陪同梅森去莫斯科国家银行。史大林嘅要求系好简单，系唔准使用武器，唔准透露身份，从银行拎走10万卢布。梅森走入银行，嚟到出纳员窗口前面，佢从随身带住嘅笔记本上面撕落一张完全空白嘅纸递咗过去，同时用双眼死死盯着出纳员，发出强烈嘅意念。果然年老嘅出纳员接过白纸，佢嘅眼神变得呆滞，佢睇住嗰张白纸点咗点头，随后就打开保险柜，整整齐齐咁攞出咗10万卢布现金递俾梅森。梅森接过钱就走到门口交俾克格勃官员去检查，随后佢哋重新走入银行，将10万卢布归还。当梅森撤销咗催眠，这个出纳员睇住台上面嗰张白纸同重新出现嘅10万卢布时，吓到当场心脏病发，幸好经抢救后冇大碍。第二个测验就系要佢闯入戒备森严嘅别墅。史大林对第一次测试感到好震惊，但佢依然怀疑。佢对梅森讲：我嘅郊外别墅系由内卫部队严密把守，连一只飞鸟都飞唔入去。如果你能够喺唔领取任何通行证嘅情况下走入我嘅办公室，我就相信你。几日之后，喺史大林嘅别墅里面，数百名警卫接获最高嘅戒备指令。然而喺约定嘅时间，梅森着住一身普通嘅衣服，堂而皇之走过咗第一道大门，第二道岗哨直行入主楼。沿途所有嘅高级警卫、秘密警察，甚至贴身嘅侍卫，喺睇到梅森嘅时候，竟然纷纷退避两旁，恭敬咁向佢行礼。梅森推开史大林办公室嘅大门，走咗入去。史大林十分嘅震惊，问佢系点样做到嘅。梅森平静咁回答：我只系向所有人发出咗一个意念，就系我系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喺嗰个恐怖嘅年代，贝利亚系所有人嘅噩梦，冇任何警察。

怪咁抬头直视贝利亚嘅样，回身利用咗人性深处嘅恐惧，完美咁完成咗呢一次嘅入侵。从此，史大林对回身嘅能力系深信不疑。喺整个二次大战期间，梅森成为了史太林身边神秘的智囊之一。在二战结束后，梅森在苏联度过了他的晚年。作为一个拥有神一般能力的人，他的个人生活却异常清苦和自律。他终生严格恪守一条底线，就是绝对不可以利用超能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钱或者权利。梅森亦曾经讲过，大脑的心灵感应和预言能力是宇宙中一种极之微妙的特殊场。如果将这种能力用于贪婪和私欲，使用的人将会遭受极其恐怖的精神反噬。在他晚年的日记和私下交谈里面，梅森亦对未来的世界局势作出了若干的预言。他指出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重组，而未来大国之间的争端往往不是源于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是会因为某块特定土地的争夺而爆发危机。他甚至预言在遥远的未来，某个东方大国将会成为影响全球命运的关键力量。1974年11月8日，梅森在莫斯科病逝，享年是75岁。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里面，克格勃的特别行动小组很快地封锁了他的住所，并搜腰了他一生留下来的所有日记、实验记录和私人的信件。这一批档案被列为苏联最高国家机密，并深埋在莫斯科的地下档案库入面，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的解密。梅森这一生穿梭在科学、魔术、战争和政治之间的神秘人物，到底是上帝派来警示世人的信使，还是人类大脑未被开发潜能的极致体现？或者正如他自己生前所讲，我所做的一切并非是奇迹，亦不是魔法，这个只是科学尚未解释的自然法则。当人类学会尊重宇宙和人心的时候，心灵的迷雾自然就会散去。今日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发誓拣寿换功名。在清朝雍正二年，即是1724年，分毛石县为毛石、金桂两县，同城而治，均属于常州府。当时的人称之为石金两县。这两县经济相对繁荣，平时攻读科举功名的人亦多，应学院考试的童生就有1000多人之多，而每年秀才的名额只有30名。因为考取不容易，所以当地的人对秀才颇为睇重，往往有些人多年攻读科举，文章亦不错，无奈时运不佳，到老依然仲是个童生。石金两院中有个故事大家族，族中的人读书众多，考取功名的人亦有几个。在这个大家族入面，有个叫顾稿的人，平时文章好好，但是就是考不中，年将40岁了，还是一个童生，他为此颇为不平，郁郁不乐，因此去了东岳庙拜神并发誓，如果我命中没有科举功名，愿接我的阳寿来交换，但能一得秀才，遂猝死无憾。当年科举中，他果然顺利考中秀才。按惯例，凡考取秀才的人，必由负责教育的学教官择日率领他们拜谒孔夫子庙。顾稿啱啱中了秀才就病了，还未到拜祭孔庙的日子，就病到起不到身。天当其他新进的秀才集体拜祭孔夫子那阵，他已经病重垂危了，第二日就过了身。所有知道他发誓减寿换功名的人都明白，这个是他交换誓言的应验。这件事传开之后，大家相互告诫，誓言是会兑现的，不可以随意发誓。各位听众朋友细心想想，平时你有没有发过誓言或者誓言？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有些是不是已经兑现了，还有些还未兑现，但是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兑现的。如果有不好的誓言，就要虔诚地用行动向天忏悔取消了，免得丢了卿卿性命啊。故事中的这位顾先生用寿命交换了他命中本来没有的秀才功名，我们不知道他用了多少年的寿命先换到秀才的功名，不中秀才或者他的命会长一点，亦可能他本身剩下的寿命就不长，腹部好细，所以中秀才没多久就死了。这位顾先生将功名看得比命还要重，他的人生目标就是功名，可能因为有了功名就有利禄，但是没了命，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周易坤卦象传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意是讲上天赐予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几大的荣华富贵，就要看他具备几大的德行，若人所携带的德好少，又不知道积德行善的话，给了他功名利禄，他都无法消受，因为没德就载不起物质上的财富。身为读书人的顾先生，连厚德载物的道理都不明白，真是可怜可悲啊。有位圣人讲，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有功名的人可以返本归真，没功名的人同样可以返本归真。 既然殊途同归，又何必咁执着呢？神韵艺术团的歌唱家姜敏演唱的《梦醒》道出了生命的真意。现在请让我用他的歌声作为我们这一集的结尾。

0: 我听人哋话，南海县监中走咗一班囚犯，其中有个叫做黄朝阳，十分厉害嘅，官兵正在沿岸封住。哎呀，而家仲截佢嘅路，你仲埋街做乜嘢啊？快啲跟我开船避我犯啦！
1: 系咩？分数啊？得啦，我有分数啦！
0: 哎呀，你就湾艇有分数，我就开船有归路咯。

0: 朝民的沙场管管哪啊
1: 喊了这英雄手中这个不见教我如何是好啊啊那边江畔有一小艇好送我求他渡江住得
0: 各位艇家
1: 喂艇家唔该你渡去白鹤洞啊
2: 啊到呢个白鹤洞啊
1: 系冇错
2: 咦这个人真是好艳一定是个官差啊官差要去追个皇上的面房
3: 喂而家西河口有好多道客船唔使年前去帮衬啫
1: 喂请家大姐啊我有紧要事我望你方便一次咁多啦啊唔肯到啊哎好我唯有另寻第二只艇就算啦
2: 哎呀我唔到佢别人都会到佢咁皇上岂不是会给佢送到好就我接扶一下你喂班长
1: 喂艇家大姐你肯到我啦嘛好带我下船啦
2: 慢慢都唔迟，都未曾搭好跳板啊！如果跌到你哋啲当差人啊，就算我陪埋只船，都怕唔能了事咯。

0: 若我当面脱除，分野他诸多盘问啊！
1: 哎呀，唔除就罢啦。
0: 阿弟，一大姐，唔该你快就跳板，俾我落艇啦。
2: 得啦得啦，嚟啦嚟啦，嗱，当心咗啊！
0: 好。
1: 请家大姐，

0: 后门声，想是佛婆回呀。何以他相貌竟与新郎一模一样嘅呢？
1: 师太，师太，
0: 公子，看公子装扮，定是一位大员工啊！
1: 正是啊。
0: 请问高姓大名？
1: 小生徐元宰，师太法号点称呼呢？
0: 贫尼智精啊！
1: 吓、啊，智精。

0: 太原宫请用茶啦。
1: 哦，多谢。请问师太，你是中年出家还是幼年进庵呢？
0: 行你九岁进庵，寒来鼠王已有27载咯。
1: 哦，算来师太今年刚好36岁了噃。
0: 正是啊。
1: 不知师太俗家还有何人呢？
0: 出家人不谈俗家事，请问嫁员工嫁到草庵有何贵干呢？
1: 是我特来参拜佛祖啫。
0: 如此说，待凭你引路。
1: 有劳师太。咦，殿前何故有水池呢？
0: 哦，这是放生池。

0: 以道佛殿，大员工请进啊！
1: 啊，请啊，师太，这一尊是什么菩萨呢？
0: 哦，这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
1: 哦，代我虔诚一拜啊！

0: 请问介员工，你与令堂因何失散嘅呢？
1: 啊，我离母之事，尚在强抱之中，难明。
0: 请问介员工，你与令堂因何失散嘅呢？
1: 啊，

0: 哦，好啊，师太，你看阶前松子是否那松树所生呢？
1: 虽然相似，但不敢肯定。
0: 师太。

0: 哦，原来如此，我都怪错了他咯。
1: 啊，是呢届员工罗汉堂已到啦。
0: 哦，啊系，嗱，请问师太，罗汉菩萨有何神迹呢？
1: 罗汉菩萨灵验非常，有求必应噶。
0: 唉，罗汉菩萨啊，罗汉菩萨，我嘅苦心，相信你一定唔知道嘅。

0: 还有一位宋子娘娘啊。
1: 宋子娘娘啊，请问有何作用啊？
0: 人家生男育女都是由这位宋子娘娘送去的。
1: 原来如此。

0: 冇啦，既是师太佢人千里，现在就此拜辞啦。
1: 现在，现在，
0: 娘亲，娘亲，
1: 乖仔，
0: 娘亲。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刘君铎的故事。胶河县有个老儒生叫做刘君铎，屋企就住在文家庙那里。他呢就却是在崔庄那里设了一个书馆在那里教书。有一日夜晚他是喝醉了酒。突然间呢就想话要回屋企。当时呢咁啱就落了几场大雨。回屋企那条路呢就要过两条河的。啲河水呢都因为落雨而暴涨啦。佢竟然呢就唔记得咗喎。咁佢就去到河边嗰度，突然间又话想去冲凉。却又怕汹涌嗰啲河水好深。咁啊旁边有人就话啦，呢度呢原来系有可以冲凉嘅地方㗎喎。我带你去啊。咁佢两个人呢就行到一块大礁石嗰度。类似嗰啲打鱼嗰啲人用嘅码头咁，咁两个人就喺嗰度冲凉。刘君铎呢就走醒咗一啲啦，佢又叹息话：
1: 从呢度返屋企呢不过系十几里路咋喎。俾啲水阻住晒，要多行四五里路添。哦，咁呢度呢亦都系有可以降水过河嘅地方㗎，我带你去呀。
0: 於是刘君铎就跟住嗰个人，两个人呢就掖高个裤脚一齐呢就降水过河，好快呢就到屋企啦。嗰个人就匆忙咁样告辞走咗。刘君铎就敲门入屋，屋企啲人都好惊讶啦。条路咁塞，佢系点翻嚟噶？咁刘君铎自己都谂唔起系咩回事，慢慢谂下，阿帮佢嗰个人呢，好似系高村镇嗰个何某，又有啲系似系边条村嗰个赵某。后来呢，佢就派个仔去嗰度感谢人哋，而两家人都话啊冇呢回事。咁佢再去河嗰度揾嗰嚿礁石啦。亦都揾唔到嘅。咁佢先知道，哎呀原来撞鬼喎。鬼大多数都係戏弄嗰啲飲醉酒嘅人㗎嘛。而呢个鬼呢佢係帮助嗰啲飲醉酒嘅人。咁大概係因为刘君铎一生恩循守礼，做事谨慎，有古君子之风啩。飲醉咗酒过水深浪急嘅河呢係好危险㗎。可能是神明在暗中帮他呢。

0: 而家咧再讲一个陈志刚嘅故事。据莆田人李玉聪话，有一个叫做陈志刚嘅人个老婆就死咗，留低咗佢同埋两个仔，仲有一个女。咁过咗一年之后，陈志刚咧亦都死咗，佢嗰啲田地啊、房产啊，全部俾佢兄嫂收咗。佢嘅兄嫂咧对我就声称话要抚养佢嘅仔同埋女，实际上咧佢系虐待佢哋。冇几耐，佢兄嫂住嗰间屋嘅后面，每日咧都听到有鬼喺度喊嘅声音。啲邻居咧早就对佢呢个兄嫂不满噶啦，都知道嗰个系阿志刚嘅鬼魂喺度喊，就有邻居咧就爬上佢个屋顶嗰度话：
1: 你呀，点解唔去搞返你阿哥啫？喊有咩用喎？
0: 鬼魂听咗就后退到几丈远之外，喺度喊住话：
1: 最亲近嘅呢就系兄弟啊嘛，手足之情呢令到我就唔忍心去害佢咯。父亲之下，兄长为尊，按例法我都唔敢去搞佢啦。我只能够系哀告乞求啫。
0: 佢哥听咗之后就受到咗感动，佢就责怪佢个老婆话：
1: 都系你呀，令到我冇办法做人啦。
0: 佢个哥呢亦都爬上个屋顶嗰度话：
1: 兄弟呀，唔系我要咁做㗎，系你嫂要咁做㗎啫。阿嫂呢系兄长你个老婆啦，我呢就唔会害兄长你㗎，咁对阿嫂呢又点会伤害呢？
0: 嗰个嫂听咗就惭愧到唔敢露面。喺呢个之后，兄嫂就对佢嘅仔女好好啦，鬼亦唔再喊啦。假如世界上嗰啲兄弟不和嘅人都好似阿陈志刚咁样，仲会发生骨肉相残嘅事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